0: 金秋时节，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八一红林街道的高标准农田里，上千公顷稻田首尾相连，成方成行，一片欣欣向荣，昭示了产业的兴旺。在核心种植区里，50多个水稻新品种分门别类地种满了试验田，展示了各自特点。在休闲观光农业区，以广阔的稻田为背景，以观景台为核心，用不同色彩的水稻品种作画，给稻田增添了艺术气息，为游客带来震撼的视觉效果，生动活泼，惟妙惟肖。用风车点缀的稻香七彩长廊与稻田组成独特的现代农业旅游资源，围绕水稻产业开展的农旅形式成功吸引了游客，人们穿行在这份如痴如醉的农业景观里，感受这份静谧的田园之美。
1: 咱们就是依托这个去年的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嘛，完有这个农科院水稻所的大力支持，咱们是23年我就做了一小块，做了能有10亩地的一个稻田画，完一做完也挺好，一看挺好。去年做了3幅稻田画，完也挺好，也挺多。今年一合计，就奔这个方面去发展。这几年不这个搞这个文旅这个产业是热门嘛，对不对？完也掂着去奔这个发展下去。今年还行吧，怎么的，做的还不错，过年继续再发展扩大。
2: 依托于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修建标准作业路、排灌渠渠，还有一些智能设备，整个这个基地建设水平在全山都是一流的。
0: 以前农户种田得看老天的脸色种地，现在有了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靠天田变成了稳产田、丰收田，并借助农旅融合形式，成为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而取得这一成绩，离不开辽宁省农科院水稻所技术专家的多年努力。20多年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不断加强本单位育成的水稻新品种在沈阳稻区的示范推广，每年在各县区建立的新品种核心区高产示范田面积高达10000余亩。技术专家不断组织种植大户和稻农到核心示范田参观观摩，介绍新品种的特征特性，促进新成果的转化。多年来，技术专家紧紧围绕促进乡村振兴、科技服务三农这一宗旨，并借助科研院所的学科优势，以党建统领科研与推广工作开展，动员水稻所的党员干部以身作则，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实进取，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得到了各级经营主体和种植户的认可。
2: 建立党员先锋网，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我们有一批特派员，这是党员，在不同的地区设立不同的示范基地，推不同的品种，所以说把我们党建工作和我们的科技工作要好的结合。另外，我们跟地方推广部门开展联系连接，包括一些推广部门、一些农业合作社，把我们党员和他的党员结合起来开展联系连接。另外，针对合作社的需求，不光是品种，还有技术，还有管理多方面吧，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0: 为了更好地开展推广工作，李跃东高度重视科技特派工作，围绕辽宁省各水稻主产区成立了多个水稻科技特派团，并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科技人才为主体，以科技成果为纽带，组织育种、栽培、土肥、植保等专业技术专家，结合各自承担的科技特派团项目、市县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推广项目和科技共建项目，从各地水稻生产现状和生产潜力出发，在水稻生产、优质大米品牌创建、农村致富带头人培养等领域 开展了科技对接、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优势特色产业开发、科技培训及相关服务，着力解决成果转化最后一道坎和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为辽宁省水稻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 我们主要的成本都六七项，和老板省市加起来六七项，从开始项目实施，我们跟老百姓接触，知道生产有啥问题，我们帮怎么解决，这么从这项目实施让底下老百姓也受益的，我们成果也接地气了，也实现成果转化了，
1: 都给我们来上课讲课，包括中期后期水稻管理呀、啊。这几年通过不断的学习，使得我们农场种植水平提高，包括我们周边农村农户的种植水平都有所提高。亩产方面，照前几年都提高了一二百斤。
3: 每一年我们就是种的时候呢，都会跟李所有沟通，他会建议咱们呀，比如说种哪个品种，选择哪个品种，每个品种来种多少去试验，哪个品种呢可以那多种一些，去作为那个销售的品种。
0: 在党员们的带领下，各个科技特派团不断加强水稻新品种在各地的示范推广。每年在各县区建立的新品种核心区高产示范田就达15000余亩，不断组织种植大户和稻农到核心基地观摩学习，促进了新品良法的落地转化。在党员们的推动下，辽金、辽新系列水稻新品种已经成为各地稻区的主栽品种，引领了水稻品种的更新换代，为提升各地区水稻产业发展打下了种源基础。
2: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这是我们的战略需求。另外第二步就是要发展特色优质股，把一些优质食味品种推过去，让合作社发展优质进行生产。另外不光是灯塔，包括省内沈阳、铁岭、东港、盘锦，我们包括西北怀仁不同的项目区也是基本按这套路来。
0: 在推广水稻新品种的同时，技术专家强化配套栽培技术的应用，重点推广了工厂化育苗、测土配方施肥、节水栽培、病虫草害综合防控、超高产栽培、抗逆减灾、适时收获、加工贮藏等十余项新型栽培技术，实现了两种良法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了新品种的增产潜力。尤其近几年，为适应市场需要，围绕水稻绿色栽培实现高质高效，党员们带领团队将最新研发的蜜制减肥、叶林施肥、稻田生态种养等一批水稻提质增效栽培技术应用到了田间地头，将水稻产业发展由高产向优质化转变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各地品种不一样，技术基本差不多，在不同地区推广，从我们科技人员下乡啊，首先推品种、推技术、指导培训，来促进项目区整体水稻产量能够实现提质增效。
0: 近年来，水稻所的技术专家们在各市县区举办科技培训班300多次，开展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1750余次，培训农户16370余人次。召开水稻工厂化育苗现场会、水稻机械化插秧现场会、水稻新品种现场观摩会60余次，共培养科技带头人35人、技术骨干420人、科技示范户56户，促进了新品良法的普及和各产区生产技术的整体提高。
2: 通过科技培训、现场技术指导，我们搞全国食味品评，培训品评员也把它推荐去，增加这些知识。包括每年农业部搞一个高技术农民培训，他们也参加。通过各种培训，扩大视野，也知道怎么管理、怎么生产。所以，他也是通过这项目实施，也培养了一批乡土科技人才。
0: 多元化的科技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和科技水平。全程机械化的推广应用，降低了劳动成本，减轻了劳动强度，简化了作业流程，促进了三产融合发展。科技特派团通过各类项目的实施，推广水稻新品种12个，集成配套栽培技术10余项，新品种、新技术累计推广面积1100万亩， 亩结本增效120元，实现农民增收13.2亿元。为了打造新品粮法的核心示范基地，李跃东在苏家屯区八一红林街道的高标准农田打造出了集水稻种植、新品种示范、立体养殖、生产加工、稻田化观光、休闲体验、科普教育的生产、生活、生态的稻米主题创意农业产业园。
2: 科普长廊还有科普展板向周边老百姓，尤其是学校的小朋友过来参观观摩，一个科普的宣传工作。另外我们也协助合作社做了几幅稻田画，什么样的话也是让周边市民来观光，所以整个这个合作社也带来很好的效益。
0: 2023年，八一红林街道开始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小田并大田形式，通过土地流转给大户承包，进行田块整治，让八丈田变整片田，同时合理布局灌排体系，取消了部分农渠、毛渠，既提升了灌溉效率，又减少田埂和耕作道占用，实际耕种面积增加了20%。在当时，帮扶八一红林街道水稻产业发展多年的李跃东，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在有了硬件提升后，借助新品粮法的软件提升，则可以打造出核心示范基地，以点带面的引领区域水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有了这一想法后，他找到了服务多年的新型职业农民宋庆喜。
2: 合作社的育苗水平、管理水平在沈阳周边是排前面的，而且对于我们科研的一些的新技术结合能力也比较好。育苗插秧点搞科研、做宣传、做展示也很辛苦、很麻烦，他们不吃劳苦，我们有要求就能贯彻落实，所以执行力比较好，所以我们选择他做。
0: 宋庆喜是土生土长的来胜堡村人，种植水稻近30个年头，早年便与李跃东相识，在他的帮扶下，将宋庆喜培养成为了科技二传手，帮助他建设了10个高标准水稻育苗大棚。合作社由水稻插秧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翻坝地等农业机械设备25台套，成为八一红林街道典型的致富带头人。在建设高标准农田时，宋庆喜又陆续流转了几百亩稻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跃东开始筹划在他的地里建设核心示范基地。而这次李跃东并没有走寻常路，而是另辟蹊径地通过整条产业链的连通来打造三产融合的田园综合体。他将这一想法与宋庆喜沟通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李跃东着手起草建设方案，经过反复修改后，最终形成了一份详尽的田园综合体建设方案，并通过申请项目与资金，争取到了水稻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基地和科普宣传基地等项目，拉开了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大幕。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各水稻品种特性，李跃东建设了50多亩水稻新品种试验田，在2024年种植了52个水稻新品种，2025年种植了54个新品种，其中杂交金稻新品种26个，高产高抗水稻新品种13个，优质香型高食味新品种15个，成为了水稻新品种科研的前沿阵地，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实践平台。
1: 农科院水稻所，来我这做的展示田，去年做了也100多亩展示田，去年做了是52个，今年做了54个展示品种。目前看呢，今年的展示品种比去年的强。
0: 李跃东深知打造新品种示范田关系到附近村镇乃至苏家屯区水稻产业的后续发展，一旦打造成功便会起到典型的示范作用，所以从引进新品种 到配套新型栽培技术，李跃东都亲力亲为。一分地要种1600株秧苗，一亩地就要种14000多株，这50多亩试验田就种了700多万株。李跃东对他们格外关注，对每一个试种的品种都如数家珍。在这些试种的品种中，辽优2868新品种特别适合本地种植。
1: 去年那个2868这个品种，就是新培育出来的杂交品种，去年它的表现不错，穗儿大呢，玩籽粒饱满，玩的那个产量还高，啊，玩米籽还好，带香型的。
0: 辽优2868是辽宁省农科院水稻所育种专家，以辽228与辽 C768 组合育成的精型杂交水稻品种，全生育期162天，其株形适中，穗形弯曲，株高115.9厘米，穗长19厘米，每亩有效穗数20.4万穗，穗粒数176.1个，结实率88.5%，千粒重24.2克，米质主要指标达到不斑标准优质米2级，亩产超过700公斤，有潜力成为辽中稻区单产提升的主力品种。而辽金177、辽金742具有高产抗病、综合性状好，优质高食味品种辽金象一号、盐金219等品种米质优、香气浓郁、食味突出，是开发优质米的理想品种。这些品种各具特色，是省内主要育种科研单位和种业公司的最新科研成果，基本代表了辽宁省水稻育种的最高水平。在配套技术示范应用方面，李跃东推广水稻工厂化机制育秧、吸波控水提质增效技术模式，引入育苗水肥一体化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开展合理耕层深翻技术推广，有效改善土壤结构，促进水稻根系生长，提高肥料利用率，并采用叶龄诊断技术，按照生育标准实施调控，达到优质高产效果。在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方面，李跃东始终把无公害可持续生产放在首位，通过推广秋季翻地秸秆粉碎还田，使土壤得到一定的恢复，采用干湿交替灌溉技术，降低了田间湿度，病害减轻，采用生物农药和物理农药控制病虫害技术，杜绝使用高残留和禁止使用的农药，避免过多施用农药，减轻了土壤及灌溉水的污染，推广深耕平衡施肥，降低化肥投入，减少了资源消耗，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田园综合体内建有稻香七彩长廊、稻田化、游乐区等特色场景。稻香七彩长廊蜿蜒于稻田之间，漫步其中，稻香扑鼻，仿佛置身于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稻田画以稻田为画布，以水稻为颜料，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图案，展现了农业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1: 我把游客都吸引过来了，我还能把我的产值大米还能销量出去，完我的那个收益不就更多了吗？
2: 九月末十以前，新大米下来了，大米也卖上好价格，而且作为一个蔬菜呀，一些大米也代表我们的示范经济销售，也带动了当地的发展。
0: 李跃东通过田园综合体的打造，充分展现了科技在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引领地位。他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与田间地头的实际需求相结合，不仅实现了单点技术的突破，更构建了系统化的技术解决方案。李跃东以创新为动力，逐步改变了传统农事模式，为苏家屯区水稻产业的持续发展开辟了一条科技驱动的新路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0: 红曲能够流传千年，不仅是因为当地的自然环境，更是因为人们对红曲的精益求精。红曲的制作技艺在一代又一代的制曲人手中得以传承。而曾几何时，这门技艺在古田是一门不外传、外传也学不会的绝技，这也让古田红曲的名气悠远而神秘。
1: 我们到这个清朝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的红曲就大量的销往浙江，就是绍兴啊，行间的绍兴酒、绍兴妇孺，但是他们不自己啊，他们也派人过来学习，学不到。应该是1900年代啊，浙江那边也派了很多人在我们古田酒席馆学习，那个时候才学到技术，回到绍兴去，他们现在也会自己。
0: 现如今红曲制作工艺也许已不再神秘，不过想要掌握红曲的奥秘，制作出一等一的红曲也并非易事。在民间流传着关门变宝的说法，指的就是每一位制曲的匠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制曲技艺。在那个年代，想要学习制作红曲需要付出很多，所以每每回忆当初学习制曲的日子，今年已是70多岁的郑道森感触颇多。
2: 1962年我就调到古田红曲厂当工了，因为调到厂里边呢，他就厂里面分配到我这红曲车间当工了，我就当学徒了。因为我们这个厂前身这些工人师傅老师傅都是从这个平湖镇各个乡各个村里面这个调上来，所以说这些老师傅呢，他都有一个老传统，人家老外公比较不开窍，他认为这个是神秘的一个工艺。那我们古郡村长当时把它作为关门匾吧，当时在解放前村长这红曲的都是父亲传给孩子，不传给孩子，所以他把这个红曲村长搞一下很神秘的技术。当时我们厂里面的厂长也发了温度计啊，给我们去测温度，后来温度计都被私人的用，他们不要归人家了。他怎么测温度呢？他就把这个样品拉一把放在耳朵里按一下，耳朵头按一下，他不行了就可以了。但多少度我们也不够，所以说他就当时就生产上就是非常的便宜。
0: 想要拜师学艺，在老郑看来，首先就要学会吃苦，尤其是制曲这门手艺。每一个师傅的技艺都不一样，更没有文字可循，凭的全是老师傅们的口传心授以及感悟经验。所以在最初的日子里，除了每天10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外，起得比师傅早，睡得比师傅晚，对于老郑来说是家常便饭。
2: 我这个学徒呢，又晚上的11点就起床了，把这个水烧开，换蒸熟，点心煮好，然后到2点多就叫师傅起来吃饭，吃点心，然后进行操作，要搞到第二天下午1点多到2点才搞完。反正这边重活，这个时间反正都是我们来弄。那这样子，因为我整天就是跟着师傅抢着干重活，他师傅也看到我，哎，你这个还是比较我肯学，所以他一天都能够教给你。
0: 而想要掌握古法制曲这门手艺，除了要掌握红曲的奥妙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耐心。制曲其实是一个非常枯燥的手艺，一个人一座窑一待就是7-8天，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这也是对制曲人的一种考验。
2: 我因为当时62年进去以后，就在那边学了到1972年去念大学之前，我都在红曲村里进行生产，在这10年时间都在学。但就4年当中学当中呢，也不断的提高自己，不断的进入自己的这工作的经验方法。不然的话，你说一时半一个两个根本学不到，1年2年你也学不到，就挤了一个皮囊，关键的东西又弄不来了，是吧？ 这完全是靠你自己的经验，所以说你才能搞出一个合格的产品出来。
0: 正是因为老郑的吃苦好学，让他掌握了制曲的关键，而多年的工作经验也让他总结出一套制作古亭红曲的关键要素，道出了古亭红曲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
2: 我现在从我这个亲身的经历当中，就是说这个红曲的生长总结出来的一招二出三光顾，这三点是缺一不可。你有好菌种，没有好的去处，没有好的技术也搞不出来。你有好的菌种，有好的去处，没有技术也搞不出来。所以说刚才说的，为什么有的厂学不了搞不了呢？他就是掌握不了这个技术。
0: 古法制作红曲是将蒸煮好的大米摊凉后拌入红曲，再将拌好的红曲米铺在曲窑中，在之后的七八天时间里对红曲的温度进行控制，全凭借着制曲人的经验，而这也是整个制曲过程中最辛苦的环节。
2: 现在一块成品了，我们就翻去翻一下，明天就可以成品了。
3: 可以成品了。那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工具是？
2: 这个工具通过改革的工具，原先没有这个工具，原先就是一口挖，就是人蹲在地下一口。
3: 哦，就是这样蹲着。
2: 蹲着一口这样子，一圈一圈转过来，一圈转过来，就这样缓缓的过去了。现在有这个工具，那就很轻松的很多了。因为这个工具的话，你看我这木工具。很平，也达到了黄种的目的。因为这个耙呢，它有45度，45度啊，它这个有锥形的，锥形的话，我们这样子转过去，它就这耙呢就黄种了。转过去，它就黄种了，所以这样子就轻松了很多了。
3: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子来翻它？
2: 黄种的目的主要是用温度啊，上下底层的温度为均匀。因为你不黄种的话，它底层的当中呢，上面的温度不一样。我们通过这个翻动，你不要看这个几个原始，它是一翻动的话就上中下都翻动，上中下就翻动，然后它就中下的温度。
3: 就其实红曲的制作过程当中是很讲究均匀这件事情的，温度、湿度，
2: 温度、湿度这个最关键的。
0: 别看老郑现在对红曲温度的掌控是驾轻就熟，在多年的制曲中，他也经历过失败，在他看来。红曲能不能制成，品质如何，就在对温度掌控的毫厘之间。稍一不留神儿，往往就意味着几百斤的红曲付之东流。在他当初的那个年代，这样的失误代价可不小。
2: 就是我也搞了四个曲窑生产，当时因为这个因为学了一段时间，即便我讲，因为那天就做葡萄的时候就放针完，接种完在那个曲窑里面发酵的时候呢，我就手伸进去插进去检测温度的时候，我看到今天这化不行了，暖绵绵的，再一个呢味道也不一样了，我那个曲窑

0: 当时土霸王身上就9天时间，我就整天就是日以继夜的一直守住那个地方，那最后把这个蛆搞出来了。搞出来以后呢，那个蛆基本上就变成毁灭了，没有不可能一粒一粒的，因为我们红蛆有加一顶加一加上加下一上一下这样子四个等级，你弄到一下就很最最低最好的一个等级，不行就弄到等回去了，弄到等回去我要赔那个钱，赔了大米的钱，赔那个反正整个钱都会赔了，又当时又赔了100-200块钱，那就不得了的事情啊，都我们打过来，我一个月才30几块钱啊，那是那不得了，后来呢那就勉强的就没有弄那等位平，还弄到一下，我那一次我就称了一下，光光那一批红蛆我就能瘦了12斤。
1: 时至今日，耗时耗工的古法制作红曲已经并不多见，唯有在制作曲目的时候，古田人还是选择这样的老方式制作，为的就是保留古田红曲最初的风味。在老郑看来，这红曲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更是他们的文化，扎根于古田，世世代代在古田流传。

0: 在濮阳市的广场、农村、敬老院，常有一群不顾年迈的老人义务开展文艺演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诠释新时代雷锋精神。他们就是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2013年7月，濮阳市依托市直老干部文体协会成立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并挂牌服务站。老同志们积极响应，志愿者人数增至179人。十余年来，志愿服务队坚持互帮互助、以老助老、奉献爱心理念，发挥老同志文艺专长，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思想精神编排节目，开展800余场公益演出，成为传递文明的最美夕阳红。
1: 都进来了，
2: 那个先请到。
1: 那个大家看到这都挺有功啊，这个手绢一定要甩起来，不要到演出的时候掉链子啊。那晚上没事儿啊？
3: 咱想着就是在这个退休以后，对这个社会自己出一份力，有一点这个余热奉献给大家。
4: 在这个有生之年嘛，还能发挥一点光和热，能给社会做出来一点点贡献，我有信心就接近。
5: 平时啊，他们都很注意锻炼，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所以志愿服务队员们，他们为了拍两套节目，常常提前1个多月就开始排练，所以队员们呢也用实际行动和拼搏精神来感染教育了身边的群众。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演绎了人生晚年的无限精彩，用矢志不移的精神谱写了一曲学习雷锋的赞歌。2019年12月，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被

0: 表彰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并作为河南省七个先进集体的唯一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1: 楼上往楼下漏水，引起上下邻居不和。这个经过调解，效果不是老好。今天啊，和社区的一块儿到家里面进行调解。
0: 住在濮阳市经开区幸福街道安康社区的刘凤露，跟往常一样在社区里巡逻，这是他义务巡逻的第九年了。2016年。刘凤露退休后被绿洲风景小区居民推选为业主委员会主任，他组织老干部老党员成立义务巡防队，坚持每天在社区巡防巡查。
1: 这个地方不能停车，马上走也不行，能弄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呢，本身就是一停着也不安全，自己弄一弄好不好？义务巡防队成立8年来，我们坚持在小区进行义务巡防不间断，无论白天黑夜。

0: 心想寻房事，眼观社区情。夏天一身汗，冬天不怕冷。义务寻房九年不间断，填补了物业安保服务工作的空档，累计调解矛盾纠纷近百起，小区连续九年零案发，得到了居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
1: 我是一名省党培养多年的老干部，退休不退责，始终坚持为社区为社会发挥余热做奉献。
0: 初心不改，矢志奉献，老有所为，余热生辉。老同志对党怀有深厚感情，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他们也许青春不在，却用余热点亮了夕阳之光。这一份份沉甸甸的人生答卷，这一幕幕饱含故乡情结的感人事迹，这一曲曲年逾耄耋的激情乐章，无论严寒酷暑，也无论冬去春来，他们依然默默奋斗着，耕耘着，不懈追求着，用余热谱写最美夕阳红。

利用水稻的再生特性发展再生稻生产，是我国有效增加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新技术途径。霍邱县位于安徽西部淮河中游南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发展再生稻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霍邱县委县政府更是把推广种植再生稻作为提高粮食总产量的重要举措，邀请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牵头组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优质高效永续发展科技特派团，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发展提供专家指导和专业团队的技术服务。再生稻产业科技特派团指导的示范片，目前投寄稻的亩产达到700至750公斤，二茬稻亩产达到250至300公斤。2023年，同一田块专家组机收测实产，投寄稻亩产709.8公斤，再生稷亩产323.5公斤，提前实现了一种两收、亩产吨粮的目标任务。为了让广大种植户更好地掌握在新技术体系指导下的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实现增产增收，我们制作了本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种好投寄稻。投寄稻是再生稻的基础，它与再生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投寄稻的长势和长相直接影响到当季稻的产量和再生稻的产量，所以要想种好再生稻，必须从投寄稻抓起，以根活、杆青、叶绿、芽壮为主攻目标。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些预期目标呢？选用优良品种或组合。选用优良水稻品种或组合是再生稻高产的重要前提。种植户在选择品种时要注意，首先要选择产量高的品种和组合，这样才能使两季水稻都能高产稳产。其次，要选择一些再生能力强的品种。一般再生能力强的品种或组合往往表现为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后期绿叶多，没有早衰现象，再生芽成活率高、产量高等。另外，所选的水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生育期适中，

既要能使投寄稻正常生长发育，而且还要能保证再生稻在秋季低温来临前能安全齐穗，正常开花结实，灌浆成熟。当然，理想的再生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株型比较紧凑，叶片大小适中，生育后期株行通风透光好，茎杆粗壮坚韧，耐肥，不容易发生倒伏，抗病性强，再生稻开花期要能耐低温。目前生产上大多数采用杂交稻组合生产再生稻，适宜在霍邱县种植的品种或组合有龙晶优1212、九两优1212、银两优606、共两优越农丝苗等。适时早播，投寄稻的播期不仅影响投寄稻的收割期，而且制约着再生稻的齐穗期，因此适时早播对于投寄稻和再生稻都很重要。决定投寄稻播期的主要依据，一是要保证水稻发芽出苗的最低温度，二是投寄稻抽穗扬花期要避开高温伏旱天气。根据霍邱县的气候条件，投寄稻播期一般掌握在三月中下旬，这样能保证投寄稻在七月十日左右齐穗，八月二十日之前收割，再生季在九月十五日前安全齐穗。各地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合理选择投寄稻的播种期。培育壮秧，蓄养再生稻的投寄稻最好采用小拱棚湿润育秧，人工栽插，也可以采用工厂化塑料软盘育秧、机插秧。投寄稻的育秧操作与单季水稻育秧没什么两样，这里就不再介绍了。投寄稻大田管理，施肥整地。种植投寄稻一定要施足基肥，一般每亩施纯氮10公斤、纯磷5公斤、纯钾7公斤。施基肥后及时翻整大田，大田要求精细耕整，犁平坝实，做到田间三沟配套，排灌方便。合理密植，投寄稻的适当密植有利于提高再生稻的分叶成穗数量，是再生稻争取多穗多高产的基础。但是投寄稻密度过高，造成投寄水稻群体过大，容易发生倒伏，诱发病虫害，从而使母茎上再生的分叶比较弱，再生稻成穗率低，穗形小，导致再生稻减产。那么投寄稻的栽培密度到底有什么要求呢？投寄稻适宜的栽培密度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本地区的生态条件和所选品种或组合的生育特性来确定。生产上一般采用宽窄行栽植方式，以每亩栽1.5至2.5万穴为合适。栽插规格一般为12厘米乘26厘米、13厘米乘30厘米或13厘米乘33厘米。各地要根据品种特性、地理条件、气候因素等来科学的选择投寄稻的株行距，每亩栽插基本苗8至10万株，每亩有效穗应当达到20万左右。早熟品种应该适当密一些，迟熟品种应该适当稀一些。反倾斜的管理，投寄稻反倾期促进新根的生长，使投寄稻具有健壮发达的根系，对再生稻的生产尤为重要。投寄稻反倾期，大田里应当保持3厘米左右的水层，形成一个比较保温保湿的环境，这样能促进新根的生长，加速反倾活科。反倾期一般需要5至7天的时间，反倾期结束后水稻进入分叶期。分叶期的管理，投寄稻分叶期应该及时追施分叶肥，并且要重施分叶肥，促进分叶早生快发。一般每亩追施尿素8至10公斤。为了有效防除败草、缩草以及阔叶类杂草等稻田杂草，结合追肥，每亩用50%粉塞草胺可食性粉剂30至40克，或14%乙便可食性粉剂50克。

说明书按尿素或细土撒施。再生稻栽培要注意投寄稻不能长期淹水，做好养根护根。在分蘖期要坚持补水灌溉促分蘖，严禁使用跑马水的灌溉方式，否则肥料将大量流失，影响水稻生长发育。起苗后要适度烤田，通过烤田控制无效蘖生长，增加投寄稻的发根量，使根系深扎，做到壮杆活根。一般是在秧苗栽插后25天左右，也就是在每亩大田苗数达到预定数的90%左右时开始烤田。肥田烤到呈现鸡爪状，瘦田烤到呈现青蛙皮状为适度。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种植再生稻的投寄稻分蘖肥施的相对较多，烤田控制分蘖的时间要比正常栽培的烤田时间提前1至2天。分蘖期还要注意防治稻瘟病、稻纵卷叶鸣、蚊枯病等。每亩可以用25%塞琴酮可食性粉剂60至80克，加20%阿维唑磷乳油60至80毫升，兑水40公斤，均匀喷雾。烤田结束后，投寄稻就进入了孕穗期。孕穗期的管理。在孕穗期，水稻植株生长旺盛，光合作用强，是需水量最多的时期，因此要一直保持3至4厘米的浅水层。注意，这个时期千万不能灌深水，灌深水会影响稻根呼吸和根系发育，加速根系老化，从而影响到以后再生稻的生长。在孕穗初期，每亩酌情补施5至7公斤氮、磷、钾，各占15%的复合肥做穗肥。在孕穗期要及时掌握农业部门的水稻病虫测报信息，注意做好蚊枯病、稻瘟病、鸣虫、稻飞虱、稻纵卷叶鸣、稻鹰蚊等病虫害防治工作。开花结实期的管理。投寄稻抽穗开花期需要大量的水分，这一阶段不能断水，必须保证3厘米左右的水层，以保障正常的开花授粉，提高结实率，同时也避免根系早衰，使再生稻拥有健壮的根系。开花结束后就进入灌浆煮熟阶段，在投寄稻齐穗后15至20天，也就是在投寄稻收获前10至15天，是再生芽分化时期，要结合灌3厘米左右的浅水，每亩施10至15公斤尿素，作为再生稻的促芽肥，促进休眠芽的萌发生长，分2次隔天施用，这是再生稻夺取高产的最为关键的措施之一。对于叶色比较淡、肥力不足的田块，要早施重施；叶色比较浓、肥力足的田块，应该迟施轻施。施催芽肥应当选择晴天露水干了以后进行，防止尿素沾叶烧苗。缺磷缺钾的地区，应当适当增施磷钾肥。由于再生稻生育期间独立根系不多，而且前期生长量少，所以增强投寄稻根系的活力是至关重要的。在施促芽肥后，应当及时灌一次浅水，然后让田间水分自然落干，以后进行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以便达到以水调气、以气养根、活根壮芽的目的。这样的水分管理措施一直延续到投寄稻成熟。这个时期要注意防治稻瘟病和稻蛆病。我们可以在投寄稻破口和齐穗期，按照农药说明书各喷施一次40%三环唑可食性粉剂和25%三唑酮可食性粉剂，重点防治蚊枯病。可选用井冈霉素，分别在齐穗期、收割前各防治一次。另外，还必须加强鸣虫、稻飞虱的防治，保护好茎秆与叶片，免受病虫危害。投寄稻收割技术要点：稻穗上80%的谷粒黄熟时，是投寄稻的最佳收割时期。投寄稻收获应当采用割台宽2.8米、履带宽35厘米的
宽隔台窄履带收割机在田间绕大弯收割，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稻桩的碾压损伤，提高再生稻的产量。投寄稻留桩高低直接关系到再生芽的保留率、发苗成穗率、再生稻抽穗期和产量。投寄稻的适宜留桩高度一般掌握在35厘米左右为好，如果收割早了可以适当留矮一点，收割迟了可以留高一点，不过一定要保证割茬高度在稻二节以上，割下来的稻草及时运出田外，避免压在稻桩上，同时尽量注意避免踩压稻桩，以免影响再生苗快速生长。还有一个细节提醒大家，卸粮一定要在靠近田埂边设置一个专门的区域，避免更多的人和农机踩压碾压更多的稻桩。管好再生稻，发苗期管理。投寄稻收割后3天内要保持田间湿润，既不能受淹又不能受旱，灌水过深会淹没低解位叶芽，容易使叶芽在高温下闷死，而且根系会很快衰老丧失活力。而如果土壤缺水干燥，在高温强光以及低湿条件下，田间水分蒸发量和稻桩蒸腾量都比较大，再生芽甚至整个稻桩都很容易失水枯死，发苗数大量减少。因此为了提高活芽率和发苗率，投寄稻收割后应当勤灌跑马水，不过要注意收割当天和第二天不要着急往田间灌水，避免水淹稻桩伤口造成腐烂。第三天全田灌一次跑马水，灌水时间最好选择在早晨和傍晚，等再生苗长出以后逐步恢复浅水层，做到浅水勤灌。投寄稻收割时再生芽已经现青长苗，幼穗发育在继续，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交叉进行，因此投寄稻收割后要及时追施一次提苗肥，促进稻桩多发苗发壮苗。提苗肥要选择尿素，不要施用其他复合肥，一般在投寄稻收割后5至6天结合灌水，每亩施尿素5至7.5公斤，当然具体施用量还要根据土壤肥力合理掌握。此时要重点防治稻飞虱叶蝉的危害。稻鹰蚊发生重灾区在投寄稻收割后1至2天，每亩用3唑林200克，兑水60公斤，喷施1至2次。孕穗期管理。投寄稻发苗后很快就进入孕穗期，是再生稻需水的关键期，这时应当保持5至7厘米的水层，以水层养穗，每亩可用磷酸二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公斤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促进幼穗生长发育。这一时期要注意防治鸣虫、稻飞虱等的危害，应根据当地的病虫测报，结合虫情及早进行防治。对再生稻蚊枯病高发田块，在孕穗末期，也就是有少部分再生稻已经开始出穗时，每亩用5%井冈霉素可食性粉剂150克，兑水60公斤，喷1至2次，可以有效防治蚊枯病。抽穗期管理。再生稻抽穗扬花期适宜灌深水护苗保穗，这时应保持6至7厘米左右水层，如果气温下降可灌9至12厘米的深水层，以养穗防寒。再生稻抽穗期长，一般需要18至20天，植株高低不一，可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调节。在抽穗中期，每亩可以用2克4%920乳油，兑水50公斤喷施，促使抽穗整齐，株高一致，促进低解位再生苗提早抽穗。920一般在抽穗30%时一次性喷施，抽穗不整齐的田块要分2次喷施。同时结合施用920，每亩可用磷酸二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千克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提高结实率和增加铅粒重。每次间隔2至3天，连续喷施3至4次。
灌浆充实

湿管理。灌浆后要转为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养根保叶，增加后期光合产物的生成与运转，直到成熟时再落干填水就可以了。适时收获。再生稻各节位的再生芽生长发育先后不一，成熟期也参差不齐，青黄谷粒相间，所以收割时间不能太早，一般在谷粒由90%变得金黄，穗枝梗呈黄色，但是茎秆还是青色时开始收割最好。当然也不能收割太迟，否则会造成谷粒脱落的损失，影响再生稻的产量。好了，农民朋友，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要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我们的指导能够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

技术大革新，冯图里多样化。在江苏，奶牛场的污水变清水，实现达标排放。在黑龙江，奶牛睡上发酵床，粪污零排放。在山东，粪污进入厌氧罐，综合利用效益高。科技进步带来行业巨变，牛粪也能华丽变身。

0: 万亩荷塘绿，千岛菜花黄，荟萃江南秀色，摇曳绿色水乡。这里是江苏省的兴化市。兴化市地处江淮之间，里下河地区腹地，这里地势低洼平坦，水资源丰富，河道纵横，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由于这里的地表水位相对较高，土地消纳能力严重不足，在奶牛场粪污处理以及利用方面，不能像我国北方地区一样经过发酵处理后直接还田。那么对于这些地区的奶牛场，粪污处理的难度会更大，处理要求也更为严格。在兴化市的李中镇有一个现代化奶牛场，存栏量10000头左右。我们听说这家奶牛场的粪污采取了多方面的处理利用方法，并且奶牛场的污水经过科学处理后变成了干净的清水，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在牛舍我们找到了这家奶牛场的技术负责人王进南。
1: 因为兴化市的这个土地面积比较稀少，又比较分散，而且这个当地的地表水位比较高，老百姓又都是利用自然界中的水资源来进行养殖业，我们不可以对当地的自然水进行污染的，所以我们才会投资3000多万来营造这些个项目，达到国家的这个还田的标准。
0: 王金南所说的国家还田标准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家奶牛场的粪污是如何收集的。这家奶牛场使用的是开放式散栏牛舍，没有运动场，这样一来粪污相对集中在牛舍，清理也更加方便。他们也是使用的自动刮板清粪系统。
2: 我们这个牛舍啊，是总长度在373米，宽度33米，存栏量是960头。现在是用的这个粪污收集系统是这个微型刮粪板，清粪的话每次是整栋牛舍在35分钟，清理完以后是相当干净了。
0: 陈长信主要负责牛舍的管理工作，以前使用铲车清理牛舍粪污费时又费力，现在使用自动刮板清粪系统，对他而言只需要设定好程序，刮粪机可以自动运行，刮粪板就会从牛舍的一

0: 端移动到另一端，通道里的粪物也随着刮粪板的移动清理出牛舍。在牛舍的一端有粪沟，当粪污进入到粪沟里以后，在水流作用下流入集粪池，奶牛场的生产生活污水同样汇集到这里，最后通过地下管道输送到粪污处理区。在粪污处理区，粪污直接进行干湿分离，这是一台镜面分离三级滚轮压榨机。在上集里我们介绍的是镜面分离一级滚轮压榨机，它们的运行原理是一样的，三级滚轮长度不断缩小，挤压强度也不断变大，随着滚轮数量增加，压榨出来的固体物质含水量会进一步降低，经过多级压榨，粪污中的固体物质被分离出来，这些固体物质的含水量达到60%以下。分离出来的固体物质也就是牛粪，这家奶牛场是如何利用这些牛粪的呢？在奶牛场的晒场，我们看到牛粪被堆成了几米高的小山，一台大型铲车一铲一铲的正在翻堆，每翻动一下，牛粪里都会冒出白色的热气。原来牛粪经过堆积发酵，里面温度达到70摄氏度左右，可以有效杀灭牛粪中的有害病原菌和寄生虫卵，降低了牛粪的刺鼻气味。整个过程是耗氧发酵，需要及时翻堆通气，一般每隔2-3天整体翻堆一次，促进牛粪发酵得更加充分。大约7天左右，牛粪变成灰褐色，就发酵好了。王金南告诉我们，这些发酵腐熟好的牛粪，其中一部分被当作垫料归填到了牛床。在垫料车间，我们看到牛粪与稻壳掺混在了一起。为什么还要加入稻壳呢？稻壳是当地奶牛场一直使用的垫料，自从有了干湿分离后的牛粪就开始慢慢替代稻壳。可是由于当地空气湿度大，如果全部使用牛粪，牛粪一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使得牛床湿度变大。经过长时间试验，把牛粪与稻壳掺混使用效果更好。牛舍里一台垫料抛洒车正将混合好的垫料抛洒到牛床上，平均每5-7天就要补充一部分垫料，这样一来不仅节约了成本，奶牛卧床也更加舒适了。
1: 我们以前用的就是新稻壳，每年的这个成本费用在300多万。我们现在就是利用了发酵后的牛粪和稻壳的混合使用，我们每年节省了60%的成本。
0: 晒场的牛粪除了做牛床垫料，还有一部分用来生产有机肥。这家奶牛场与周边的生物有机肥加工厂进行合作，牛粪是生物有机肥的主要原料，到了加工厂后需要进一步晾晒和粉碎，然后进行营养配比，在牛粪中再加入一些营养元素和微生物菌剂，使用翻抛机将这些原料混合均匀，制作成生物有机肥，最后装袋销售。干湿分离出的牛粪被很好的利用起来，那么另外一部分污水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呢？王金南带我们来到了奶牛场的污水处理厂，见到了负责技术的工程师李龙。根据李老师介绍，我们得知污水需要经过4个阶段处理才能达到国家的排放标准。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1阶段精密压榨。
2: 我们这个是叫精密压榨机，这一套是整个的污水厂的第1道工序。那么就是说它会把前一步就是干湿分离过来的更加细小的颗粒，我们从这儿再进一步脱出，它的这个过滤精度呢可以达到100到300微米这个级别。
0: 精密压榨机也是一台干湿分离设备，只不过它的滤网孔径更加细小，分离的也更彻底。李老师告诉我们，经过精密压榨，污水中大部分颗粒杂质已经去掉了，但还会有很多悬浮的细小颗粒，利用压榨机械很难去除，这就需要进入第2阶段蓄凝浮悬。
2: 现在这就是我们污水处理的第2道工序，也是一个就是预处理部分的一个核心工序了。

0: 这套设备的名称叫做气浮系统，加药混凝，包括那个爆气浮选之后，把这个悬浮在水体当中的更加细小的这个颗粒，把它再从这个水体当中给它分离出来。
1: 那么李老师所说的絮凝又是什么意思呢？絮凝就是在污水中加入一种絮凝剂，污水中的小颗粒杂质在絮凝剂的作用下凝结成块状或条状的大颗粒杂质。虽然絮凝后杂质体积变大，但是这些杂质仍然悬浮在水体中。为了更好地提取这些杂质，还需要进行爆气浮选，
0: 通过那个用那个微小的气泡这种爆气的方式，再把它从那个这个水里边给它浮出来。爆气这个浮的过程就好比就是说，比如说人在水里水下边，那么就给你这腰上绑两个气球，那么人就很容易就飘出来了，就通过这种作用来把这个微小的颗粒从这个体系当中给它去除。
1: 您看这一杯水是加了絮凝剂爆气后的效果，在气泡作用下悬浮在水体中的杂质上浮，这些泡沫物质都是从污水中浮选出的杂质。爆气浮选后的水颜色为浅黄色，因为里面还有很多人的眼睛无法看到的微小杂质、微生物和微量元素。要想去除这些物质，需要进入第三阶段生化系统。
0: 这一块就是一个水处理的核心系统了，就是生化系统。它在一定的这个条件情况下，把水体当中的有毒有害物质通过微生物的这种方式把它给去除。
1: 生化系统的核心就是微生物，通过培养投入一定量的微生物菌剂，包括消化细菌、芽孢杆菌、光合菌等几十种微生物菌，利用微生物的吸收降解功能，去除污水中的氨氮和有机污染物等物质。这些微生物都是好氧菌，为了增加其活性，处理过程中还要定时向池内爆气充氧，给微生物提供充足的氧气。
0: 生化系统在这个系统这个作用之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污水经过处理就能达到一个 COD 小于200这么一个指标，满足我们的现在这个农田灌溉用水的标准。
1: 李老师所说的 COD 就是化学需氧量，通常把化学需氧量设定为污水处理的指标。李老师在每个处理阶段取了水样，更直观地展示了处理效果。这是精密压榨之后的水样， COD 在1万左右。这三杯是絮凝浮选的过程， COD 降低到3000左右。最后一杯是生化处理后的水样， COD 在200以下。处理好的水在排放之前还要经过最后一道工艺，精密过滤。过滤设备叫做膜生物反应器，如同一个精密纱网，它的孔径只有0.04微米。在这么小的孔径下，水分子可以通过，比水分子大的微生物等物质都不能通过。这样一来，既保证了生化池内的微生物数量，又提高了排放水的质量。这里是奶牛场附近的麦田，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口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经过多道处理工艺，污水变成了清水。每次排放时，奶牛场都会安排专职人员进行检测，当地环保部门也会不定期的抽测，达到排放标准的水可以灌溉农田。在离奶牛场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万亩荷塘景区，每年的春季都要向荷塘内注入新的水源，其中一部分也是奶牛场处理后的水。在兴化，我们还发现了一种牛粪利用方法，当地有很多蚯蚓养殖场，而新鲜的牛粪就是蚯蚓最好的食物。
2: 基本上理论数据的话，是一吨蚯蚓每天处理一吨的牛粪，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大概可以处理70吨到80吨的这个新鲜牛粪嘛。经过蚯蚓处理过的新鲜牛粪，它就变成了蚯蚓粪，蚯蚓粪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
1: 利用蚯蚓来处理牛粪，首先蚯蚓本身就有药用价值，蚯蚓也是垂钓的优良饵料，而且蚯蚓蛋白质含量高，是禽类和水产养殖的优质饲料。除此之外，经过蚯蚓处理的牛粪也变成了优质的有机肥。江苏省兴化市的这家奶牛场，在当地特殊环境条件下，奶牛场的粪污得到了科学的处理， 牛粪被充分利用，污水处理实现了达标排放。这种处理模式在成本上会高出许多，但是在奶牛场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离开春意盎然的江苏，我们下一站来到了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波光粼粼的松花江，夕阳余晖下的铁路桥，古朴典雅的索菲亚大教堂，彰显着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虽然已经进入五月份，但是这里的气温还停留在十摄氏度左右，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还没有播种。在这独特的环境条件下，这里的奶牛养殖发展得如何呢？
3: 黑龙江省呢是全国的奶业大省，黑龙江省地处北纬45度到53度之间，是世界公认的黄金玉米带、黄金奶牛带和黑土带。发展奶业呢，应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这个自然资源优势和地理区域优势。2015年呢，我们省的奶牛存栏量呢已经达到193.41万头。
1: 奶牛养殖业不断发展的同时，粪污处理难题也随之而来。尤其是哈尔滨的冬季寒冷漫长，粪污容易结冰，处理也变得困难。听说当地有一家奶牛场，奶牛不仅住进了空调房，还睡上了席梦思，粪污处理也实现了零排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到这里的牛舍与传统牛舍不同，从外观看，整个牛舍是全封闭的，顶部为拱形结构，牛舍里中间是四维通道，两侧是牛床，牛床上铺满了垫料，没有卧床栏杆，奶牛可以自由地行走趴卧。奶牛场的技术员告诉我们，他们采用的是发酵床技术。发酵床技术是指在牛床垫料中加入一定量的微生物，利用微生物分解消纳奶牛排泄的废弃物，粪污被完全降解，实现了无污染、零排放的目的。
3: 这个发酵床呢，我们工程师设计呢是40公分到60公分的厚度，秘鲁牛呢可能更厚一点，就得80公分。这样的话，根据不同牛那个厚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发酵床的垫料由两部分组成，40%的木屑和60%的稻壳，混合后填入发酵床。垫料厚度要根据粪污的产生量确定填充厚度。发酵床的垫料填充好以后，添加一定量的微生物菌剂。需要注意，购买正规厂家生产适合奶牛发酵床的复合型专用菌剂。在这里，使用一种新型的自动翻抛机，翻抛机带有喷淋装置，把菌种放入翻抛机上方的水箱内，然后设定好速度，翻抛机自动运行，可以边喷洒边翻抛，菌种与垫料混合得更加均匀，还节省了大量人工，提高了翻抛效率和质量。发酵床想要正常使用，还有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温度。发酵床20厘米以下是发酵层，温度可以达到50摄氏度，微生物活性强，繁殖旺盛。如果温度过低，发酵床内的微生物活性变弱，甚至大量死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死床现象。如何防止死床现象呢？这也是寒冷地区很难推广使用发酵床技术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与发酵床配套使用的生态牛舍。由于牛舍为全封闭式，有一定保温效果，牛舍的顶棚是由多个中空保温层组成，冬季保温效果明显，其中内部的铝箔保温层还具有反光效果，增加牛舍内的亮度。在牛舍朝南的一边设置了采光口，在冬季的晴天，阳光通过采光口照射到牛舍里面，有一定的增温效果，并且采光口也作为光源，增加了牛舍内的亮度。虽然是全封闭牛舍，白天呢基本上不需要开灯，牛舍密闭保温，通风就会变得不畅，空气混浊，湿度变大，影响奶牛健康。冬季牛舍如何做到既保温

0: 通风除湿呢？
1: 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说我们上了这套除湿系统，在冬季不断的向室内送干热空气的情况下，把浑浊空气往下压，然后通过我们这个送风管道排放到室外，这样不断的进入新的空气，再往出抽出有害气体，不断的循环室内的空气，降低空气的湿度，达到一个舒适的生态的一个值，让牛更舒服。
0: 王老师说到的这套除湿系统主要技术就是这个热风炉，而且它所使用的燃料也很特别。您看看这一块块的燃料是什么呢？在当地很多牛舍都配有运动场，奶牛在活动的时候也会产生粪便，把这些粪便收集起来作为加工燃料块的原料，利用专门的压块机器将牛粪压缩成型，一般体积能够缩小1/3，燃烲时间却延长了3到4倍。牛粪压成燃料块更方便存储、运输和使用。
2: 这种燃料块吧，我们也经过检测了，燃烧值也达到了3400大卡每千克。我们呢就用于企业的那个冬季的取暖啦，有一部分剩余呢，我们也卖给周围的农户。农户呢也可以用这些牛粪，烧自己家的小锅炉，周围的那个大棚啊，也可以用这个牛粪块作为他们那个冬季啊就屋内的取暖。
0: 在奶牛场，牛粪燃料块可替代煤炭。热风炉通过燃烧牛粪燃料块加热空气，温暖干燥的空气经过管道输送到牛舍内的顶部，潮湿混浊的空气从底部的管道口排出，实现了既加热又通风除湿的目的。牛舍内温度可以达到16至25摄氏度，保证了发酵床正常使用，增加了奶牛的舒适度。在夏季，牛舍顶棚还具有隔热功能，采光口也安装了遮阳帘，打开两端大门，利用牛舍的风洞效应自然通风。在牛舍内和牛舍一端都安装有风机，加快牛舍内部通风，降低牛舍温度。采用微生物发酵床技术处理粪污，根据发酵床反应状况，一般每年清理一次，清理出来的垫料可以作为有机肥进行还田。您看，在东北寒冷地区，利用微生物发酵床结合生态牛舍处理粪污，实现了粪污零排放。这种粪污处理方法成本低，维护简单，寒冷地区中小型奶牛场可借鉴使用。

0: 夏日炎炎，炙烤着大地，金色的麦浪此起彼伏，不远处几台联合收割机正在收获小麦，一派丰收景象。这里是山东省乐陵市，一边田里的小麦正在收获，另一边小麦已经收获完的田块上，农民朋友正在抢播玉米。他们种植的可不是普通玉米，而是青苎玉米，等到玉米收获时可以直接卖给附近的一家奶牛场。这家奶牛场存栏量5000头左右，由生活管理区、饲料储备加工区、生产区、粪物处理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5部分组成。
1: 这个5个区里边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咱们的粪物处理区。这个粪物处理区呢，就把咱们牧场各个车间、各个地方所有牛群的粪尿集中起来，到这个粪物区进行处理。然后粪物处理区呢，在这个牧场设计，它的理念就是想把这个粪污啊，我们叫完全资源化利用。
0: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家奶牛场的粪污是如何收集、处理以及资源化利用的。牛舍里奶牛正排着队赶往挤奶厅，就在奶牛离开的这段时间，牛舍的一端涌出一大股水流，顺着通道流向牛舍的另一端。这是牛舍清理粪污的一种方法，叫做水冲粪工艺。牛舍建设之初，地势就要中间高、两头低，通道便有了一定坡度，打开

0: 水冲系统，水流从阀门里涌出来，顺流而下，把通道里的牛粪牛尿一并冲刷到牛舍的另一端，最后流入粪沟。粪污经过管道输送到粪污处理区，在粪污处理区，我们见到了负责粪污处理的工程师尹建峰，他给我们介绍了粪污综合处理的工艺流程。
1: 牛舍每天现在冲洗三次水，甚至是把牛粪、牛尿还有冲洗水填到我们的洗手池里边。洗手池每天总量大概在1500-1600方，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筛分机进行筛分。
0: 水冲粪工艺产生的粪污浓度小，一般在4%左右。进入处理区，第一步就是筛分，这是两台筛分机，经过筛分，分离出高浓度粪污和低浓度污水。低浓度的污水流入回冲池，利用水泵又输送到牛舍里冲洗通道，实现了污水的循环利用。另一部分浓度在6%以上的高浓度粪污被输送到旁边圆柱形的罐子里，罐子上面还有一个半圆形的顶。这些是什么罐子？粪污在里面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1: 我们叫一体化厌氧发酵装置。一体化这种装置的话是，我们的主体是采用搪瓷钢板拼装罐，我们上面是膜体，也就是下面发酵，上面是除气，这样大大的节省了占地，节省了投资，这么一种既经济又高效的一种厌氧发酵装置。
0: 原来他们采用的是一体化厌氧发酵技术，高浓度粪污进入厌氧罐，在厌氧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分解，产生甲烷等气体。尹老师告诉我们，整个厌氧发酵过程分为两级。
1: 这两个是一级发酵罐，我们的一级发酵罐是我们整个厌氧反应的主发酵罐，在这里边我的物料停留10天，厌氧发酵的温度在37度左右，这里叫我们叫中温发酵啊。然后那个从两个一级发酵罐它的物料上面遗留到我们的二级发酵罐里边，在二级发酵罐的物料在这里面是停留5天，也总共的整个厌氧区的厌氧发酵时间是在15天左右。
0: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加入了生物倍增工艺，发酵过程中利用泵机定时将二级发酵罐底部富集厌氧微生物的污泥回流到一级发酵罐中，增加一级发酵罐内厌氧微生物的数量，提高厌氧分解效率，提高产气量。一般1万立方米反应器产气能够稳定在13000立方米以上。整个发酵工艺都是由中央控制室自动化运行控制，采用全自动监控系统，对物料浓度、数量、温度、压力以及产生沼气的流量等实时在线监控，可实现上料、增温、出料全自动运行。发酵产生的气体还不能直接使用，因为里面除了甲烷还有硫化氢等气体，沼气必须进行脱硫处理。在这里采用的是生物脱硫工艺，利用脱硫微生物将沼气中的硫化氢消化去除，运行高效、安全，成本也较低。经过生物脱硫后的沼气就可以利用了。
2: 这个沼气就我们就是食堂使用，然后奶厅的热水冲洗，还有我们的发电。沼气发电呢这一块呢，两个奶厅的挤奶，还有我们的饲料加工，泌乳牛棚的电扇，还有照明，都可以用咱们的那个沼气发出来的电，这个我们叫上网不并网，这个基本上所有的电费如果用沼气发电的话就都省掉了。
0: 厌氧发酵出沼气之后，剩下的沼渣沼液经过干湿分离，沼渣需要进一步晾晒，可以当做垫料回填牛床，也可以生产有机肥。干湿分离后的沼液流入沼液暂存池，根据奶牛场周围农作物的需求进行还田灌溉。奶牛场与周边农户签订协议，农户种植青株玉米，奶牛场提供沼液并收购所种植的青株玉米。除此之外，沼液还被利用到果树、蔬菜等作物上，科学合理地消纳掉所有沼液。您看，这家奶牛场采取水冲粪工艺，污水循环利用，节本高效的一体化厌氧发酵罐生产沼气，供热发电， 沼渣沼液经过干湿分离后，可以做牛床垫料、固体有机肥和液体有机肥，实现了粪污的资源化利用。这种粪污处理方法投入成本少，资源转化率高，对于奶牛场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有关奶牛场粪污处理的全部内容就结束了。六个地区，十几家奶牛场，一路走来我们见证了这些奶牛场，他们根据所处的环境以及自身的特点，努力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粪污处理方法。我们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环保意识的提高，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奶牛场粪污处理技术等待我们去挖掘，去实现。

核桃是世界四大坚果之一，在我国栽培有2000年的历史了。核桃营养丰富，兼有补气养血、润燥化痰、温肺润肠等药效，深受人们喜爱。但核桃树的生长速度非常慢，常言道桃三杏四李五年，想吃核桃得9年，说的就是核桃树栽植后需要8-9年的时间才能吃上核桃。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核桃的早结果呢？河北省林科院与原市县西岭核桃专业合作社共同选育的西岭核桃，就是一个实现了定植后3年就可结果的核桃新品种。西岭核桃属枣果薄皮核桃，为1997年引进并栽植的辽宁1号实生后代，1999年到2000年完成初选，2001年到2004年采用高阶对比方法完成了复选，2005年建立试验园，2010年9月26日项目通过了石家庄市科技局组织的鉴定，定名为西岭。2010年被河北省质量奖审定委员会、河北省质量监督局评为河北省优质产品。2012年1月10日通过河北省林业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2011-07号。西岭核桃属多年生落叶乔木，树高3-5米，树皮灰白色，树干有浅纵裂，主根健壮发达，多数根系水平分布为3-5米，叶片深绿，长5-15厘米，宽3-6厘米，椭圆形或椭圆状卵形，叶柄较短，花期4-5月，雄花花序长10-13厘米，雄蕊6-30个，着生于枝条的中下部，雌花聚生，一般1-3朵，花柱两列，着生于枝条新梢的顶部。果实成熟期8-9月，西岭核桃果实近似圆形，果顶微凹，果柄短而粗，坚果壳面光滑，缝合线较平整，外形美观。西岭核桃缠果枣果实个儿大，平均纵径3.91厘米，横径3.87厘米，单果重15.9克，果仁重9.65克，出仁率60.68%，果仁浅黄色，口感好，可取整仁。西岭核桃丰产性好，一般每667平方米产鲜果1吨左右，产干果250千克左右。西岭核桃抗黑斑病、炭疽病能力较强，适宜在河北省太行山、燕山地区以及沿海盐碱地区以外的华北平原地区栽植。接下来我们就向您介绍西岭核桃的栽培技术。做好建园选址工作，是提高幼苗成活率、促进幼树生长、提早成型、提早见效的基础。栽培西岭核桃建园选址时，必须避开工业废水、污水、灰尘较多的地方，以减少对产品的污染。应选择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下、背风向阳、缓坡丘陵地或平地，一般应是土层深厚的壤土或沙壤土， pH 值为6.5-8.0。另外要求当地年降水量在500-700毫升之间，有水源和排灌系统。我们选择好了地块以后，要对种植地块的土壤进行检测，确定施肥方案。西岭核桃既可春季栽植，也可秋季栽植。在石家庄地区，春季栽植时间为3月15日至3月底，秋季栽植时间为落

条状沟施肥，即在树冠垂直于地面的地方挖条状的施肥沟，沟的长度为60到80厘米，深度30到50厘米，每株施入农家肥30千克，尿素2到3千克。施肥后将土与肥料混匀，覆土后再进行浇水，第三年与第二年管理基本一致，这里不再讲述。核桃幼树期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树形，常用的树形有主干型和开心型，生产上多以主干型为主。主干型就是在中心主干上选留7到8个主枝，分2到3层，层间距为60到80厘米，枝间距为20到30厘米，并落头开心。下面我们就以主干型为例，看看这核桃树形是怎样培养出来的。核桃栽植后要尽快定干，定干有利于萌发新枝，为培育树形打下基础。定干高度根据土壤条件而定，土层深厚的地块定干高度为0.6到1.1米，土层极薄的地块定干高度为1.2到1.5米。定干时先把苗木上的侧枝剪除，然后在苗木中部或中上部最饱满芽处定干，剪口最好距离顶芽2厘米左右。核桃定干后第二年春季，我们从幼树主干距地面60厘米左右的枝条中选择不同方位的枝2到3个作为第一层主枝进行培育，而在定干处萌发的直立枝条我们将作为中心干进行培养，其余枝条全部去掉。定干后的第三年的春天要培育幼树的第二层主枝，在距第一层主枝50到70厘米的中心干上同样选留2到3个不同方位生长健壮的枝条作为第二层主枝来培养，其余在中心干上的新生枝去掉，第二层主枝的方位要与第一层主枝的方位错开。同时我们还要在第一层主枝上培养侧枝，每个主枝两侧选留斜上方生长的1到2个枝条作为侧枝，引留叶柄严重影响树势。药剂防治这两种害虫的最佳时期是在6月上旬至7月上旬，核桃举枝蛾的产卵盛期和木齿或卵孵化期和低龄幼虫期，可用25%灭幼尿悬浮剂5000倍液和25%西韦因可施性粉剂400到500倍液混合喷施，每隔10到15天喷施一次，防治2到3次即可。西岭核桃成熟时，核桃青皮颜色转微黄，但不开裂。在9月初，西岭核桃就可以采收了。采收是由人工完成的。采收的核桃要脱去青皮，并及时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晾晒，就是我们从市场上买的核桃的样子了。核桃采收后，由于核桃开花、长枝、结果消耗了大量的养分，如果你想来年获得高产，就必须在9月到11月加强采收后的管理。一般在采果后至入冬前施入一次基肥，为来年生长储备营养，一般是在距树体50厘米以外，挖长度为60到80厘米，深度30到50厘米，纵状放射沟，每株施入腐熟的有机肥50到100千克，氮肥2000克，生物菌肥0.5千克，微肥25克，施肥后与土混匀，再进行覆土，这样利于树体的营养积累，满足核桃来年生长的营养需求。施肥后整修树盘，浇一次风动水，再对核桃园土壤进行旋耕，旋耕深度20到30厘米，这样有利于根系生长。另外还要做好核桃树的防冻工作，具体方法是在50千克水中加入10千克到20千克生石灰调成石灰水，然后将石灰水涂抹在树干上，我们把这种方法叫

叫做涂白。涂白不仅可以防止树皮冻伤开裂，还具有一定的杀菌杀虫作用，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上的一些越冬的真菌、细菌和害虫。做完了这些管理工作，核桃树就进入冬季休眠期，等到来年三月份，我们就可以开始新一年的管理工作了。观众朋友，西岭核桃寿命长，产量高，一次种植多年收获，生产中只要我们结合自己的实际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就一定会给您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税事军光实干征服。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触摸宜宾高新区光伏产业的发展脉动。2022年以来，关于宜宾的新闻报道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有两个字是第一次出现，光伏。现在光伏产业已经成为了宜宾市4+4+4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主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拉动宜宾工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提起宜宾光伏，有一个地方提到的次数特别多，宜宾高新区。在这里诞生了全市首个光伏零碳工厂，在这里0.8秒就下线一片电池，创造了宜宾一个又一个奇迹。所有的这些都汇聚成为了推动宜宾提质进位，在2023年全国 GDP 百强城市排行榜中一年跃升9位的强大力量。此时此刻，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心中油然升起了一种自豪感，以作为一名宜宾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而感到自豪。这是我们宜宾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自吸力和自强的表现。与此同时，我们心中也不禁充满了疑问和思考，宜宾既没有光伏原材料供应的优势，过去也没有发展光伏产业的基础，但宜宾高新区为什么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光伏产业，成为四川省光伏产业链最完善的园区？8个字，顺势而为，实干为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宜宾高新区的军光之路是顺势而为之路。为什么说是顺势而为？首先是顺应了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大势。大家可还记得2022年7月我省发生了电荒，那一月是我省自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七月，同时也是史上最干的一个七月，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极端高温、降水骤减。就在7月15号这一天，是我们宜宾人民见证历史的一天，居连县的气温高达43.4度，为七月全省气温最高值。2023年，云南遭遇了自1961年以来最强的冬春连害。今年6月19号，广西桂林遭遇了自1998年以来最大的洪水，洪峰水位超过了警戒水位2.88米。而这只是我们国内的情况，全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来自联合国防灾减灾署的数据显示，在20年的时间里，全球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数量增加了232%，洪涝灾害增加了134%，风暴增加了97%，野火燃烧增加了46%。近年来，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给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安全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刻不容缓。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的是要解决能源结构转型的问题，而光伏新能源以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绿色、环保、无污染等特点，使其成为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全力打造国家级晶硅光伏产业集群，便是宜宾高新区的选择。其次是顺应了市场发展趋势。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亚洲光伏产业协会的预测，2040年全球光伏发电量将从21,000瓦时增加到40,000瓦时，将迎来近19倍的增长。就在去年，我国以光伏产品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出口增加了接近30%，这充分反映了高涨的市场需求。在今年6月11日市委六届8次全会提出，长远来看，光伏产业坡长雪后，发展势头强劲，宜宾高新区抢占光伏产业发展风口，具备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从技术上来看，宜宾高新区的光伏布局的是新一代技术的产品，
代表了先进技术的产能，而先进的产能是不会过剩的。从独特优势上来看，宜宾每年有超过70%的发电量是水电，采用水电生产的光伏产品可以大大减少企业的碳足迹，在出口时免征或少征碳关税，这是宜宾发展光伏的绿色吸引力，也是宜宾高新区光伏出海产品流通最重要的全球通行证。2023年，光伏产业的3家企业进出口实现了3.45亿元，增加了6651.2%，成为了拉动宜宾外贸增长和推动宜宾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力量。最后是顺应了宜宾发展形势。大家知道，在2022年以前，宜宾的新能源产业主要是以锂电为主，支柱单一的产业结构难以应对风险和挑战，在城市竞争中也容易陷入过度依赖单一产业的困境。现在宜宾高新区的光伏产业与三江新区的动力电池产业相互赋能，协同发展，共同支撑起了宜宾绿色新能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了产业链的韧性，拓宽了新能源领域。宜宾高新区与三江新区双轮驱动，东西协同，两翼起飞的生动画面正在加快形成，这将有效地解决因为近年来宜宾三江新区因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宜宾市主城区东西两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宜宾高新区的征服之路是实干为要之路。实干为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是趁热打铁，彰显高新斗志。为了引进一个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有一次分管市领导单队到广东珠海与企业进行谈判，从下午1点谈到下午4点时，几项协议的核心条款就已经实现了新突破。因为考虑到还有很多城市参与竞争，为了以防万一，分管市领导决定趁热打铁，当即通知了自规、环保、发改等专业人员连夜赶到珠海，与企业就要素保障事宜等方面所反映的问题现场一个一个的沟通协调，投资协议条款基本谈妥，项目的顺利拿下，充分展现了宜宾高新区上下同心、进锐出战，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谨遵朝夕的使命感，推进光伏事业的昂扬斗志。其次是项目之进，跑出高新速度。总投资220亿元的四川高新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投产，仅用了75天。3个百亿级的项目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这样的高新速度啊，震动了光伏行业，刷新了宜宾光速。这样的高新速度，使得已落户的企业自愿要做宜宾的边外招商大使。总投资50亿元的四川高测大鼻涕项目，这是落地企业应发得要推荐并配合招运的，而这些都得益于宜宾高新区实行的重大产业项目，一个项目一位分管领导，一个工作专班的工作机制。再次是科技创新，激发高新活力。和光同城、四川东瓷等企业的生产车间内啊，机器人不断挥舞着机械臂进行作业，自动导向搬运车来往穿梭，根据测算，每台自动导向搬运车可以代替10名人工，而这只是宜宾高新区科技创新的一个方面。此外，还与中山大学共建了四川光伏产业研究院，推动重大科技专项接榜挂帅制、赛马制，引导企业开展智转数感等。宜宾高新区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事关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最后是精准服务，折射高新温度。宜宾高新区按照一切为了企业、一切为了项目、一切为了发展的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是建立了领导干部全覆盖的一对一联系企业服务制度。四川尺硕新能源总经理王军感慨地说，以前我们公司的原材料电池片主要来自于江浙一带，后来通过一对一服务专员的介绍，
直接在园区内进货，物流、原材料采购等成本大大降低。根据测算，生产成本降低了接近20%。二是建成了企业办事部署园区的一体化政企服务中心。2023年，企业对行政服务事项的处理满意率达到了100%。三是创新了政企畅聊早餐会、政企陪谈会以及对话高薪沙龙等政企面对面沟通渠道。精准、优质、高效的服务是宜宾高新区的杀手锏。用印发德耀董事长张敏的话说，就是宜宾高新区带给企业的总是超出期待，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党的20大报告中，这四个新的表述引人注目，而这四个新也是宜宾高新区在光伏新赛道上向新求是以及先行先试探索双碳目标实现路径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宜宾高新区贯穿落实总书记兰川兰仪视察所提出的四个发力以及形成科技创新体集群等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如今的宜宾高新区在追光征服的路上顺势而为，实干为要，已然成为了光伏强磁场、光伏新势力。汇江上海逐利上游，我们相信未来的宜宾高新区一定能打破宜宾没有国家级高新区的历史，成为四川省精准光伏创新发展区。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宜宾新篇章中，贡献更多的宜宾高新区光伏力量。今天的党课就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0: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献词的开头自信地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他指出，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毛泽东的新年献词预告了1949年古老中国将会发生地覆天翻的改变。1949年1月，随着天津的解放，固守北平的傅作义部已完全陷入绝境。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1月21日，傅作义终于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在成千上万北平市民的夹道欢迎中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此时，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行将沉没，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会议提出，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毛泽东在会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豪情满怀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开完党的7届2中全会，就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3日晚，毛泽东一行在河北唐县书吕村住下，第二天上午继续赶路，中午到达冀中区党委所在地保定，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4野战军42军军部大院里。25日清晨，他们改乘火车向北平进发。3月25日上午，列车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 下午五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1000多人见面，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阅兵结束后，毛泽东等在颐和园艺术堂宴请民主人士，共商国事。艺术堂晚宴是民主协商建国的一次交心聚会，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向
1: 新苑达成启智康复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胡艳丽20年如一日坚守残疾儿童康复事业，用爱点亮迟开的花朵，用心播撒幸福的希望，成为这方特殊天地里的护梦人。
2: 我叫胡艳丽，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这里孩子们都叫我胡妈妈。我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不大一样，在我的心里他们是折翼天使，需要特殊

0: 的关爱，更离不开科学的康复方法。我希望用我的爱心、耐心、细心和恒心，托起孩子们的美丽梦想，帮助这群折翼天使真正地走出去，勇敢地飞起来。
1: 蹲下，站起来，蹲下，站起来，蹦蹦跳跳，蹦蹦跳跳，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转。
2: 这些孩子即将升入小学，正处于康复训练康复期，所以给他们增加了训练强度。
3: 在康复中心的功能治疗室里，胡艳丽正在给孩子们按摩。和正常的孩子相比，这里的每个孩子都很特殊，他们或是表情呆板，或是行动笨拙，一些孩子甚至连上厕所都不会。但通过按摩可以增强孩子们的感知，有助于身体康复，所以每次按摩胡艳丽都会认真对待。用她的话就是，对生命负责，容不得半点马虎。
0: 不哭了宝贝儿啊，一会儿就完事儿了。这些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患有脑瘫、智障、孤独症、癫痫，每次训练他们都撕心裂肺的痛哭，我也很心疼。不经过这样的这个痛苦的训练是达不到的康复的效果。我的女儿呢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早上要起早训练，知道吗？你要按你那个什么，按那课程表，妈给你整那个课程表来啊，那制定那课程表一定有系统性的训练去，妈没时间给你练，你自己要练去。很不幸，女儿在出生时患有重度型脑瘫，我经过了痛苦和绝望，但我依然选择坚持给女儿治疗。为了女儿的治疗，我在北京待了7年，系统地学习了康复手法。女儿确实好了很多，但是呢，我看到了很多和我一样的不幸的家庭，还有很多跟女儿一样可怜的孩子们。我决定要开办一所脑瘫康复幼儿园。
3: 2003年，胡艳丽创办了心愿脑瘫幼儿园。从那时起，每天早上5点，她都会准时地给孩子们进行康复按摩，无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长期的按摩让胡艳丽的胳膊变肿了，手指变弯了，手腕也落下了病根儿，可他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一干就是10多年。期间，在胡艳丽的努力下，一名名脑瘫患儿成功地站了起来，一步步学会了走路，有的孩子甚至可以完全生活自理，让越来越多的患儿父母看到了希望，全都慕名而来。2014年，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胡艳丽的心愿脑瘫康复幼儿园转型成为综合性康复中心，为自闭症、智力障碍和脑瘫儿童提供全方位的康复训练。
1: 快躲！快躲！快躲呀！快跑！别让郭老师抓住啊！
4: 0至6周岁儿童是最佳的康复时期，但是有一部分家庭呢，由于经济困难，不能得到良好的康复治疗。我们呢，积极地为他们争取相关的优惠政策，对他们进行帮扶与救助。
3: 胡艳丽常说，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弱势群体，党员就该冲在前面。他带头签下承诺书，对困难家庭减免费用，踏踏实实为这些特殊家庭排忧解难。
5: 戴一些手套，这是什么？你给我说，这念啥？这是什么？
3: 这个孩子名叫亮亮，语言发育迟缓，7岁了还不会说话，平时是由爷爷奶奶照顾他的。老两口为了给孩子治病，跑了不少地方，可都没有效果。但是最后的希望，他们找到了胡艳丽。
6: 瞅人家孩子都呱呱说话哈，瞅这孩子不吱声，我也非常着急。

0: 说啊，上这嘎达真挺好，这个人主动说了，原先主动不说，问都不吱声，现在你问呢，爸爸叫啥名，姑姑叫啥名，爷爷叫啥名，奶奶叫啥名，都能说上来。
1: 姑娘，
2: 哎，
3: 有人说，作为特教老师，是撒下一把种子都未必能看到他们开花。可胡艳丽却从不这么想，她觉得孩子们每一个微小的进步，哪怕是一个眼神的回应，都是生命中了不起的花朵。20多年来，胡艳丽把自己全部的爱和时间都奉献给了这里的孩子们。
0: 工作了20多年，没有说是给他一天的训练。女儿也有委屈的时候，但是我跟她说过，妈妈是一定要为了这些孩子给他们训练，你要理解妈妈的心情。女儿呢，所以也很理解我，自己在家里头自己训练。
3: 在多年的工作中，胡艳丽练就了过硬的康复按摩技术，被家长们亲切地称为金手指。一次她去意大利交流研讨，因为技术过硬，国外的机构开

0: 是这样做的。
1: 在胡艳丽的感召下，一支支富有爱心、甘于奉献的团队主动加入到关爱残疾儿童的事业中来，将点点微光汇聚成一束照亮希望的光。
2: 胡院长呢，关心爱护这些孩子，像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党员，我也感觉到我呢，应该以胡院长为榜样，为这些儿童也尽一点力量。
3: 每当我们遇着困难的时候，是党和国家的关怀，是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给予帮助，使我们信心倍增。而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融入社会，适应社会，回馈社会。
1: 多年来，近千名孩子走进康复中心，胡艳丽因材施教，分病施治，使98%的孩子在肢体功能、语言交流和社会认知等方面得到改善。一群从康复中心走出去的孩子，已经能靠制作手工艺品和面点自食其力。还有一些孩子在胡艳丽的帮助下，创办了双鸭山市残疾人文化艺术服务中心。他们通过努力在文体行业大放异彩，也找到了生活的目标。
4: 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1: 2014年，胡艳丽被评为全国助残先进个人。心愿达成启智康复中心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集体和黑龙江省巾帼文明岗等荣誉称号，为推动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发展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5: 加油，小伙伴们，总有一天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扇动翅膀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6: 胡艳丽以爱为犁，在寂静处耕耘，在细微处闪光。她以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叩响了封闭的心门，让无数迟开的花朵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好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的殷书记在2024年620抗洪的时候，他是积极在前，都是带头先锋，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十几二十天没有休息。
1: 殷书记在我们心目中他是党员，他带领着我们，反正他什么事都要出在前面，做了表率作用。
2: 我第一次见殷书记的时候，我就心想这个人怎么这么黑，后来才知道他柔黑的皮肤是因为每一次都冲在救援的前线，然后留下的印记。
3: 我成为涉县蓝天救援队支部书记，感觉到肩上的责任重了许多，不仅要带领大家做好社会救援工作，更要带领大家重学习强思想，力求队伍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4: 接上级指令，北岸山区有一名老人走失，需要我队支援，在出队过程中要求安全第一，下面登车。
5: 他叫殷成明，1978年出生，桂林镇武川村殷家村人。他是一名退役老兵，也是涉县蓝天救援队支部书记。涉县蓝天救援队成立于2020年，其前身就是黄山蓝天救援队涉县分部。2017年，殷成明加入到蓝天救援队伍之中，以一名退役军人的满腔热血参与社会救援工作，事事冲在救援一线，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同事的尊重。
3: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

0: 回到地方总想为社会做点事。2017年，当时涉县就有一支救援队，就是黄山蓝天救援队，紧急关头总是义无反顾地冲锋在前，让我深受感动，于是就加入了他们。
1: 涉县蓝天救援队成立之初，殷成明出任救援队支部书记一职，在抗疫抗洪等天灾的救援中冲锋在前，不怕危险，不计得失，发扬了一名共产党人和退役军人的优良作风，在救援队树立了榜样。620洪灾救援过程惊心动魄，危险陡升。灾情刚发生时，地处深山的少连乡少连村，突如其来的山洪把村庄一分为二，水势太大，冲锋舟难以逾越。正在村中救援的殷成明得知河对岸还有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时，依靠一条绳索，冒着被冲走的风险强行渡河。事后殷成明说，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这才是救援的意义所在。
2: 从我入蓝天队，然后跟殷书记一起出勤的任务，出勤的次数也很多，最让我难忘的一次就是有一次在九沙，一个驴友腿摔断了，殷书记带着我们一起去，我们找遍了几个山头，那里路导航也导不到，路也不好走，找遍几个山头精疲力尽了。
1: 没有导航，人在大山中容易迷失方向，山路崎岖，没有一定的补给，救援队员也会面对死亡的威胁。正当有人提议放弃时，殷成明却没有同意，他说，我们人多是一个集体，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而失联的驴友是一个人，比我们遇到的困难多得多。他一边带头往前走，一边鼓励队友。
2: 到后来终于找到，然后我们抬着担架，那个山路特别难走，抬着担架有时候滑倒，脚滑是很正常，就是有一下特别严重，殷书记脚也受伤了，腰也扭伤了，硬撑着把那个受伤的驴友抬到救护车上面。
1: 那一刻殷成明和队友们早已精疲力竭瘫坐地上，脸上却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3: 我们殷书记在救援的时候总是冲锋在前，不仅对被救护人员非常的关心，也会同时提醒我们注意自身的安全，非常的贴心。无数次的救援任务当中，就像大哥哥一样，因为在每次救援任务当中，他都非常细微的照顾我们女同志，到现在我们就像生死的兄弟一样。
1: 涉县蓝天救援队除了本市县的救援任务外，还要参与到周边市县的救援之中。有一次救援队接到省协调中心指令，宁国出现灾情需要支援，队长柯仲彪、支部书记殷成明迅速集结队伍，带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赶赴救援。
0: 当我们到宁国第一现场时，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是所有道路全部被河水冲垮，山体垮塌，房屋倒塌，通讯信号没有，立即组织队员挺进灾区中心，需徒步70公里，大家义无反顾徒步翻山越岭，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从河流当中淌水前进，在山体垮塌处手脚并爬翻越塌方危险区。
1: 走到半途遇到两名急需送往救治的重伤员，殷成明和另一名队友担负起了这一重任。
0: 当时在山体垮塌处我们没有任何工具，伤员自己无法动弹，有一名重伤员，我与另一名队员在山体处用我们的专业救援技术就地取材，做了简易担架，将伤员从塌方处转移至安全区，一路护送至灾区安全处。送到安全处，我与另一名队员又重新返回重灾区。当时的灾区场景实在是以我终身难忘。
4: 他本身也是一个退伍军人，他在这块做事的时候他都很细心， 然后很有耐心的去跟所有的队员讲解我们的技术啊，在包括我们救援当中，他都在冲锋在一线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党员领头作用。
1: 作为支部书记，殷成明始终把紧学习弦，时常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学党章学援助。按他的话说，学习跟上了，思想才不会落伍，强学习重教育，才能打造一支合格的救援队伍。
4: 在站在思想教育这一块，他也是经常组织我们学习专业救援这一块，而我们的队内的一些思想教育还有我们的素质教育这一块，他都是担起了大任，为我队里面解决了很多的实际的困难，然后带领我们的队员一步一步走向更好。
1: 殷成明供职黄山辉智混凝土有限公司，任泵工组长一职，工作任务十分繁忙。即便如此，只要救援队需要，他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安排好工作，出现在救援一线。2020年以来，殷成明救护时长达3000多小时。
0: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始终以党员的标准和军人作风带队，抢险救援冲在前，党建引领聚合力，用专业守护生命，用担当践行为民服务誓言，不负责任与使命。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我们要优化政府的职能，提升行政主导治理的效能。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它的职能定位和履职效能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体系的运行质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我们需要推动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转变，优化职能的配置，创新履职的方式，强化精准监管。一方面我们要守住治理的底线，另一方面呢，要激发社会的活力，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优化职能配置是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按照权责法定、权责统一的原则，来理清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权责边界，明确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治理分工，要避免权责交叉、推诿扯皮的现象。十五规划建议呢指出呢，当前呢我们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清单明责、准入减负，这可以说是基层治理权责重构的一个制度性实践。长期以来，我们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权责不清的问题，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部门责任下移，基层承担了过多的一些事务，基层干部深陷报表、迎检、创建等等非核心的事务，而他们服务群众却是时间不够、精力不足。这种基层权责不对等的情况的长期存在，导致我们基层存在着很多看得见管不着的一些问题，而且呢在自治的这个方面呢不断的在弱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我们要全面的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的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的事项准入制度。那么这个清单和这个准入制度是我们这个当前我们政府啊在这个发挥有效作用的过程中要做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党中央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创新。它的核心目标是理清基层权责的边界，减轻基层的负担，提升治理的效能，就是要从制度层面、从根本上来解决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的问题。比如说，从乡镇街道这个层面，要履行职责事项的清单，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基本的履职事项清单，比如说乡镇街道必须全面地承担的法定职责和核心工作，啊，就是说是法定性的、基础性的、必须要做的工作，啊。基层党建啊、公共服务啊、综合管理啊、平安建设。第二个清单呢，就是配合履职事项的清单，就以上级部门为主负责、乡镇街道为辅来配合的一些事项，它是具有辅助性、协同性、有限性啊。比如说一些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市场监管啊，那么在乡镇街道他只是做一些协助性的工作啊。第三个清单呢，就是上级部门收回事项的清单，比如说乡镇街道接不住的、管不了的、管不好的，特别是具有专业性的这样一些事项啊，那么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上级部门收回的事项的清单呢，也要把它理出来。所以我们说乡镇街道啊，它在履行职责事项清单里边呢，就是这样三项清单。建立和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的准入制度呢，实际上就是要规范啊上级部门向村社区转嫁工作的行为，要保障村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属性啊。这体现为准入要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合法性原则，就是向村社区你要转移一些事项，必须有法律的法规，必须有中央文件的明确的依据，那么不得将法定的一些义务，比如说一些部门法定的义务，你转嫁给村和社区。
第二就是要必要性的原则，就是要确实需要村和社区协助的事项啊，没有替代主体的，而且符合基层实际的这样一些事项啊，可以向这个村社区来进行事项的准入。还有呢，就是合理性的原则，就是以村社区啊职能要相匹配，不能超出村社区它的承接的这个事项的能力。同时呢，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呢，相关的部门要为这个村社区啊提供相应的经费和条件啊。截止2025年6月底呢，我们全国已经有3.8万个乡镇街道全部编制完成履职事项清单，形成了统一规范的一种基层权责体系。各地同步在建立村社区的工作事项的准入制度啊，编制村社区的事务清单。从当前的实践情况来看，编制村社区事务清单之后呢，平均可以减少30%到50%的非必要的一些工作事项。那么这样呢，我们这个村和社区呢，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为群众做好服务，去化解矛盾纠纷。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呀，必须坚持权责法定、简约高效、减负赋能的原则，将基层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让基层有更多的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实现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第三，我们讲到就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呀，它要激活社会的力量，构建协同共治的多元格局。社会治理它不是政府的一个独角戏，而是我们说的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的一个大合唱。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需要打破传统的政府单一的一个治理格局，充分激发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热情，健全协同共治的机制，整合各方的资源，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的格局，提升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15五规划建议啊，就强调我们要加强社会组织的培育管理，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的改革发展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是激活社会力量的核心。社会组织作为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纽带，它在提供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弘扬文明风尚等等方面是具有独特的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一些特征。所以我们说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的力度，比如说简化登记审批的流程啊，降低准入的门槛啊，重点培育公益慈善、社区服务、行业协会、志愿者服务等等类型的社会组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特别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资金补贴、场地支持这样一些方式，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保障，来引导社会组织聚焦基层的需求，开展专业化的、精准化的服务。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还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啊，特别是要健全社会组织的登记、备案、评估、监管制度，来引导社会组织依法依规的开展活动，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和服务能力，啊，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那么，在15五规划建议里边还提出来，要发挥人民群众主体的作用，引导各方有序地参与社会治理。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公众参与啊，它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的一个支柱。那么核心在于发挥人民群众主体的作用，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引导各方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要实现社会治理的人民参与，治理成效人民来评判，治理成果来人民共享。
特别是要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来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多元参与首先是决策参与，就是跟群众密切相关的一些重大决策，我们要有群众来参与，比如说通过意识形成平台、听证会、居民意识会，还有包括网络问政等等，来进行决策的参与。第二就是管理的参与，就是社区自治组织、网格治理、志愿服务。第三是监督参与，信息公开平台、举报渠道、评议机制、政策执行监督、权力运行制约、村务公开，啊，让群众参与到我们的一些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进行公共事务的监督。再讲的参与呢，还有有序的参与，就是党建引领，啊，就是要建立健全党建引领的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的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群众参与的优势，啊，就是群众的参与呢，它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有序的、规范的参与。当前我们基层正在做的是以两公开的这个参与机制，实际上就是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是村民会议决议，啊，做到这个示意，啊，同时呢，我们做的两公开，就是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啊，在这样的过程中呢，使得我们的这个居民啊或者群众的参与，它是有序的参与，它是这个规范的参与。同时，我们也有法治规范机制啊。除了党建引领机制，我们还有法治规范的机制，以法律规范来明确工作参与的范围、程序和权利保障，来确保参与是有章可循。要严禁以行政命令替代民主程序，要保障群众的咨询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些非理性参与行为呢，我们要设立边界，引导工作依法理性的来表达诉求。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我们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深化三治融合，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模式啊。这个三治融合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啊，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从法治建设上来讲，首先要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啊。健全社会体制机制可以说是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的制度保障。首先，它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啊。在我们社会工作的这个机制建设过程中，我们完善新型领域党建工作的协调机制，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协调机制，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的效能，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第二，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是精准回应群众期盼的需要，通过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广泛地来听取群众的意见，及时回应群众的诉求，来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的问题。那么我们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呢，它也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需要，比如说通过完善统筹联动机制，畅通多方力量参与渠道啊，那么优化激励保障机制，来破解资源分散的难题。我们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呢，它还是筑牢社会安全防线的需要啊，比如说通过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将矛盾纠纷呢化解在萌芽状态，增强社会的韧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在法治建设这个方面呢，十五规划呢明确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那么作为社会治理
现代化的法治基石与制度保障与刚才我们讲到的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形成了一体两翼，共同支撑共建共治的社会治理制度的落地，标志着我们国家的社会治理呢从制度建设向智能提升的新阶段转型。比如说清单化的管理，它就是明确基层政府该做什么，杜绝上级部门责任甩锅，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的准入制度，就是严禁行政事项的随意摊派，推行负面清单加上正面清单来明确基层组织禁止行为和服务范围，来保障基层自治的空间。那么政策法规的协同呢，就是清除制度的壁垒，来建立政策法规体检机制啊，比如说每两年啊，对社会治理的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来清理那些矛盾冲突的内容。重大的一些社会治理政策出台以前，要同步的研究配套的立法需求，来确保政策落地有法可依。社会治理啊，从制度建设向效能提升转变呢，还体现在法治的实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推动执法力量下沉，整合乡镇街道的综合执法队伍，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解决看得见的看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要规范我们的柔性执法，对轻微的一些违法行为，我们推行劝导、教育、告诫等等非强制性的措施，那么避免一些矛盾的激化。在法治建设这个方面，15五规划建议还明确地提出要推进信访工作的法治化。那么信访工作的法治化，就是明确地要求我们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破解信访的难题，构建一种权责明、底数清、依法办、秩序好、群众满意的信访工作的一个新的格局。15五规划建议啊，将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明确要求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破解信访的难题，就是推动信访工作从行政主导向法治引领、专业服务双能驱动来转变。那么通过法治化的手段防患化解社会风险，筑牢国家安全。信访工作的法治化就是表现为信访全流程的法治化，比如说预防的法治化，就是要健全信访风险的预警机制，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将矛盾啊化解在萌芽状态。那么受理的法治化，就是要严格执行诉访分离，对于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等法律途径解决的事项，要引导群众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还有就是办理的法治化，就是要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来规范这个信访的办事流程，明确办理实现，推行阳光信访。还有信访监督追责的法治化，就是对信访工作中那些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行为要进行严肃的追责。还有维持秩序的法治化就是在信访的过程中呢，我们要保护群众的合法的信访权利，同时我们还要依法打击残访、闹访、越级、非法上访这些违法的行为，要维护上访的正常的秩序。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从法治建设方面，那么从治治这些方面呢，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15五规划建议啊，明确提出要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作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加强乡村治理，完善社区治理。那么这里就讲到了村规民约，
村规民约呢是村民基于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结合本村的实际，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一些行为规范，可以说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核心载体之一。十五规划建议啊，将市民公约、村规民约提升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一个方面，它是群众自治的基石，强化了基层群众啊它的主体地位，实现从政府管理向共同治理的转变。第二呢，它也是德治教化的载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来破解传统的陋习，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第三呢，也是法治补充的一个延伸，它形成了与法律法规相衔接的基层治理规范体系，构建国法加民约这样一个双轨的治理格局。同时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要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这些作用呢，十五规划建议里边还明确要求啊，就是加强家庭、家教、家风的建设，推进移风易俗，有效治理在农村还存在的一些婚丧嫁娶中的一些陋习等等问题。那么用村规民约啊这样的一些小公约来撬动社会的大治理，夯实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群众基础。比如像浙江啊，他们很多地方呢都是在实行一约两会三团这样一个模式，比如说以村规民约为核心，配套建立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组建法律顾问团、道德评判团、乡贤参事团，针对高价彩礼的问题，他们制定了一些量化的标准，来推动移风易俗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智能化治理方面，十五五规划建议啊，明确提出要推进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推进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呢，它是应对治理的新挑战。数字化的浪潮下，网络空间呢已经成为民意表达的主阵地，矛盾滋生的新的源头。比如说网络的谣言、线上的消费纠纷啊，还有虚拟社群的冲突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它会向现实社会来传导扩散啊，传统的各自为政的这些治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所以我们说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就是这个应对这样挑战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同时呢，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呢还是拓展治理的新空间。互联网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便捷的渠道，网上的民意征集、线上的议事协商等等新形式，能够有效地弥补线下治理的时空的一个局限性，提升治理的民主化水平。同时呢，推进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也是提升治理新效能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技术，可以实现对社会矛盾的精准识别、提前的预警，推动治理从被动的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

降低治理的成本。那么如何推进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呢？首先是构建一体化的治理平台，打通数字壁垒，实现一网统管。第二呢，就是完善网上诉求的表达渠道，来畅通民意的诉求，实现民有所呼，政有所应。第三呢，就是强化线上线下的矛盾化解，比如说推动网事网办与网事地办的有机结合。第四呢，就是健全网络空间的治理体系，就是筑牢法治的底线，培育文明网络的生态。那么依法严厉地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行为，比如说对于网络诈骗啊、网络暴力啊、传播有害信息等等行为，要进行严厉的打击。同时我们要开展网络文明建设的行动，通过线上宣传、线下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全民的网络素养，引导网民呢理性的发声，文明的上网。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完善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的机制，来夯实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社会治理的成效最终是体现在群众服务的精准度与治理实践的时效性方面。那么实务规划建议啊，就是要围绕凝聚服务群众、夯实治理根基这样一个核心，来部署了多项针对性的实践举措，比如说涵盖了思想引领、权益保障、心理服务、诉求响应、志愿服务、矛盾化解等等多个维度，就是要实现从思想凝聚到需求响应、从心理保障到志愿参与的全维度的覆盖，来构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与多元协同为支撑、以精准服务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实践路径体系，让我们的社会治理啊更加贴近民心，更加具有效能。实务规划建议里边提出来，要改进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实际上就是要提升治理的精准适配能力。这是针对新时代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精准施策之举。当前我们国家社会群体的分化呢在加剧，新经济组织从业者、新就业群体、流动人口等等各类群体的需求呈现出差异性啊，那么传统的一刀切的服务模式已经难以适配，所以在实务规划建议里边提出来要改进这个服务管理，核心就是在于呢，要打破以往的同质性的粗放式的服务的这样一种模式，要坚持分类实施、精准滴灌啊。比如说，一方面要聚集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优化我们的服务供给方式啊。比如说，为新就业群体，我们更多的是要提供暖心服务；为流动人口，要完善子女教育衔接的服务。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创新服务管理机制，推进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那么实现对各类群体的全覆盖、精准服务，让我们的治理服务更贴合群众的实际需要。啊，这就是讲到要分类施策，要改进各类社会群众的服务管理。那么第二，就是健全利益关系的协调、合法权益的保障制度，来筑牢我们社会治理的制度兜底的防线。这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与长效的一个支撑啊，就通过制度建设来化解利益矛盾，保障权利的实现。从实践这个层面来看呢，就是这个举措呀，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要搭建规范化的利益协调平台，建立社会政策的公共需求调查、信息公开与沟通机制，让不同的群体有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第二呢，就是完善权利保障机制，就是要明确公民权利实现的法定程序，啊，还要畅通维权救济的渠道，通过法治手段来规范执法行为，防范权力的一种滥用。同时呢，我们要优化信访啊、行政复议这些机制，引导群众合法的维权，确保各类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刚性的保障，让社会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那么实务规划建议呢，还讲到要关心关爱困难弱势群体，就是要守住我们治理的民生底线的温度。困难弱势群体是社会治理中需要重点保障的对象，它的权益保障情况呢，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的稳定。那么这一举措的核心就是在于我们要强化政策的倾斜与资源的供给，比如说完善社会救助、养老、医疗等等兜底保障的政策，来解决这些困难群体的基本的生活需求。同时我们要注重精神关爱和能力赋能，避免重物质轻精神关怀，结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呢，帮助我们的弱势群体缓解心理压力，融入社会。这既是践行民为邦本的治理智慧的体现，也是缩小社会差距、巩固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
健全心理服务与诉求响应来筑牢民生的防线。十五规划建议提出健全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理念的重要升级，核心是将心理健康服务从传统医疗领域拓展为健康保障加风险防控双维度的社会治理基础性工程。那么通过系统性的布局，精准化的服务，应急化的响应，守护个体的心灵健康，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为我们高质量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筑牢心理根基。首先呢，就是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第一呢，就是要加强政体建设，将服务延伸到社区、学校、企业、新就业群体、聚居地，通过打造社区的心理驿站、校园心理辅导室、职工心理服务站等等，让我们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心理咨询、情绪疏导和健康科普等等服务。第二呢，是精准的适配，针对青少年的学业压力、职场人的情绪困扰、老年人的孤独感、困难群体的心理阴霾等等不同群体的需求，我们要提供分类施策的个性化的服务，避免一刀切，健全心理服务体系。第三是要协同联动，构建学校、家庭、社区、医疗机构的联动机制，整合心理咨询师、社工、志愿者、医护人员等等专业力量，来形成心理服务的合力。在完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呢，我们要打造突发心理事件的应急队。第一，就是要快速响应，建立24小时的心理援助热线、危机干预的专家组等等应急力量，针对一些过急的，比如说自杀的倾向啊，还有灾后心理的创伤啊，还有群体性的情绪波动等等事件，要实现早发现、早介入啊。第二呢，就是要科学的处置，规范危机干预的流程，对不同类型的危机事件呢，要制定差异化的处置方案，兼顾情绪的疏导、风险管控和人文关怀，来避免次生性的这个危机的出现。第三呢，就是必凡的跟进啊，就心理危机干预呢，并不是一干预就结束了，而是要配套后续的心理辅导、社会支持等等跟进的服务，来帮助这些受影响的群体啊，重建心理平衡，防止反弹。强化市民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十五规划建议中，强化市民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这样一系列的部署，它实

实际上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一个升级的举措。那么通过这种功能优化和机制的完善，打通群众诉求表达、解决、反馈的全链条，让治理效应呢更高效，服务群众更精准，筑牢社会治理的群众根基。比如说像一二三四五这些市民热线等等公共服务平台，它实际上应该是畅通群众诉求、解决急难筹判、拉近证明距离的重要的载体。但是呢，我们还存在着受理不及时、分流不精准、办理效率低、反馈不规范这样一些问题，仍然影响群众的满意度。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要优化运行的机制，提升服务的效能，实现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首先我们要构建立体化的受理体系，实现一号响应、一口受理啊，就一个口来受理，整合各类政务服务热线与网络诉求渠道，来避免群众多头跑、反复说这样一种现象。同时拓宽渠道啊，在传统的这个电话的基础上，开通微信小程序等等线上的入口，依托社区的网格基层服务站点，搭建线下的阵地，形成线上线下电话、网络、网格全方位的受理格局，来适配群众多样化的表达习惯，大幅度的来降低群众诉求表达的这个成本。第二是呢，就是依托智能机制来破解难题啊，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诉求呢自动的分类、标签化的处理，精准的推送到对应的职能部门，减少人工的流转，提升分流的效率。第三呢，就是深化数据的赋能，推动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比如说市民热线积累了海量的数据，那么我们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分析研判机制，通过对这些市民热线统计关联趋势的分析，来挖掘老旧小区改造啊、物业管理啊、交通拥堵啊、环境整治等等共性的热点问题，来形成分析报告，为专项治理、政策优化和深化改革提供精准的支持，发展志愿服务，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发展志愿服务啊。那么可以说，这是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首先，发展志愿服务，聚焦扩面提职赋能。那么核心呢，是让志愿服务活起来、广起来、优起来，来破解人员不足、场景单一、能力薄弱等等问题。那么在这个扩面这个方面呢，就是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特点，搭建差异化的志愿服务平台。比如说为青少年设计社会实践类的志愿项目，为老年人提供社区互助类的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打造便民服务驿站，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第二呢，就是要丰富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的场景，推动志愿服务从传统的公益帮扶延伸至基层治理、应急保障、文明创建、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等多个领域，来适配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多样化的需求。第三，要强化能力的赋能，为志愿者提供专业培训，比如说应急处置啊、心理咨询、政策解读等等，加强这些方面的技能培训。在此基础上呢，我们还要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的管理啊。那么这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让志愿组织立得住、管得好、走得远，避免一些无序发展、资源浪费和权益受损这些问题。首先就是要健全管理制度啊，完善志愿服务组织登记备案、章程规范、人员管理这些制度，明确组织的权责边界，引导组织依法合理的开展活动。第二呢，就是要强化行业的监管，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日常监管与动态的评估，规范服务流程、资金使用、项目实施。

等等环节，来逐渐地杜绝形式主义、资源滥用等等问题，确保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和它的公信力。第三，就是要推动协同联动，来搭建志愿服务组织与政府部门、社区、企业的对接平台，建立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三单对接机制，让志愿服务精准对接群众的需求，同时引导志愿组织之间加强合作、资源共享，形成服务的合力，避免各自为战、重复服务，深化矛盾纠纷，全链条的化解，来筑牢社会治理的稳定的根基。十五规划建议提出，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化解、有序化解。这三个化解可以说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路径。源头化解是第一道防线，核心就是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方面呢，就依托社区的网络、村民小组、志愿服务队伍等等基层力量，常态化的排查邻里纠纷、劳资纠纷、家庭矛盾啊。那么对于苗头性的问题，及时的介入疏导。那么另一方面呢，优化政策的征求意见的机制，强化基层服务的供给，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的诱因。多元化解是凝聚协同的合力，来破解单一主体化解的壁垒，衔接党建引领、社工参与等等，来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司法保障、社会参与的格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整合基层干部、调解员、律师、社会工作者还有志愿者等等力量，来组建专业的团队，同时呢，依托中治中心、社区服务站来打造一站式的平台，让群众只进一扇门解决问题，提升矛盾化解的效率和满意度。有序化解是坚守法治的底线，它是呼应信访法治化与依法治理的要求，明确矛盾化解的流程、责任主体以及实现能力支撑，强化社会治理的专业化人才保障。专业化人才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更是推动矛盾化解、服务群众等等举措的关键性的一个动力。十五规划建议啊，明确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目的是要精准破解基层治理人才短缺、能力不足的难题，构建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队伍，为社会治理的闭环、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那么社会工作者队伍的这个建设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一个是人才培育，那么要构建多层次的这个培养体系，比如说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还要支持高校优化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强化实践教学，培育复合型的人才。针对现有的基层工作者、志愿者，要开展政策解读、法律运用、心理疏导、矛盾调解等专项的培训。第二呢，就是人才引进方面呢，是侧重于政策的优化，来破解引才留才的难题。基层社会工作者待遇低、晋升不畅等等问题，导致呢基层呢社会工作的人才留不住。针对基层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偏低、晋升不畅等等问题，我们要不断完善薪酬增长机制，将薪酬与岗位职责、业绩还有专业水平来挂钩，来解除人才的后顾之忧。同时我们还要畅通职称的晋升渠道，明确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路径，强化职业的吸引力。此外呢，我们还要聚焦治理的一些薄弱环节，针对性的引进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等等紧缺性的人才，配套安家的补贴、专业平台等优惠政策，来充实基层的人才力量。那么第三呢，就是人才管理方面要突出规范激励，来筑牢队伍建设的根基。在这过程中呢，就是要健全社工注册的登记制度，明确准入条件
核行为规范，同时建立群众满意、实际导向的考核机制。

是，考核结果呢与薪酬、晋升、评优直接挂钩，同时呢还要注重激励关怀，开展优秀社工与项目评选，给予表彰宣传，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这个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的荣誉感。第四呢，就是人才使用方面呢，要立足精准赋能，释放专业优势效能，结合基层治理的需求，要科学地设置岗位，优化人才的配置，让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服务、矛盾化解、信访协助等等岗位来人尽其才，同时要搭建多元平台，鼓励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制定、项目设计和项目评估，充分吸纳他们的一线的经验，提升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让专业人才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为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注入持久的动力。十五规划建议关于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部署，是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核心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导向，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闭环式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传承了我们国家社会治理的优良的传统，也融入了新时代的治理理念、技术手段和实践创新，为十五五时期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遵循。好，今天的交流呢，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0: 周末办事找不到人，下班时间要咨询问题，别急，证明互动连心桥帮助您。为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区人力社保局坚持党建引领，开展证明互动连心桥活动，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利，使人力社保服务更高效便民、贴心暖心。2025年初，连心桥党建品牌被认定为房山区第三批基层党建品牌。
1: 房山社保中心所有科室、部门领导、业务经办人员主动面向服务对象公开手机号码，让服务对象可以通过手机号码联系经办人，解决了因接听量大、占线打不进电话和节假日非工作时间的咨询问题。
2: 连心桥实现7x24小时不间断服务，只要您有需要，一个电话，社保服务送到您的身边。
3: 我这个养老金为什么没有到呢？
4: 母亲没收到呀。啊，没事，别着急，别着急。
5: 您好，哎，您好，请问您想咨询什么业务吗？
6: 您好，是社保中心吗？想跟您问一下灵活就。
7: 想问什么业务？
6: 注销啊。
4: 哎，喂，你好，是徐女士吗？
1: 连心桥党建品牌，强化党性锤炼，增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密切党群干群之间的联系，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
2: 连心桥党建品牌有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拓宽服务群众的路径，实现任务服务全天候、零距离、有温度，提升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0: 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8: 房山社保中心，服务永远在线。

0: 先生，请问您办什么业务？
1: 我想打一个，就是我在北京参保上面有我那个交了多少钱的那个一个表。
0: 啊，您说的是那个咱们的那个权益记录？
1: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因为那是单位让我打的，我过来看看。
0: 那您带身份证了吗？
1: 带了。
0: 我给您去打一份那个社保权益记录这边。
1: 行，好嘞。
0: 这是您需要的权益记录。
1: 哎，好嘞，行，谢谢您啊。
0: 不客气。
1: 这都什么意思呀？都看不懂。
2: 大家好，欢迎来到社保我来讲。今天我们来为大家讲解一下社会保险权益记录。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反映了参保人员及其用人单位履行社保义务、享受社保权益的状况。那么，如何看懂个人权益记录？有哪些信息需要重点关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一份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抬头是基本信息，包括参保人姓名、身份证号及现参保单位名称。如果您目前没有工作，单位名称显示的则是您最后一家参保单位。权益记录右上角标注的是查询真伪的相关内容及所要查询的日期。在主要内容部分，第一栏显示的是您自参保以来的缴费时间段和对应的缴费单位及社保所属区。第二部分显示的是您每年的养老、失业、工伤、医疗和生育五个险种的具体缴费月数、缴费基数和个人缴费情况。第三部分是补充资料，一般就是您自己的缴费年限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金额等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您的社会保险存在补缴，在缴费起止年月这一栏中会出现星号标识。最后还要提醒您，社保个人权益记录黑色印章和红色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0: 当年郁达夫先生初到福州，他很惊诧于福州人对甜味的迷恋。1936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饮食男女在福州》，这里边说啊，从福州人馆子里边买出来的鸡鸭四件，简直甜得跟蜜饯罐头一样。确实，福州人不管是做菜还是做肉，都特别爱放糖，更不用说他们制作出来的各式各样的甜品了，简直就是把甜这种幸福的滋味享用到了极致。比如说八宝饭，本来是祖国大地非常常见的一种小吃，但是福州人给其中加入了芋泥，于是它的滋味立刻变得丰富而独特了。
1: 加油，哎，好，加油。
2: 饭在其外，御寒其间，尝其滋味，外在口感软糯，内里绵密润滑，食之一口可使人甜入心头。这是大家对闽后县大园村的八宝芋泥饭的形容。大园村人喜欢做芋泥八宝饭，村里逢年过节或是喜事办桌，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甜品，可谓是闽宴的压轴甜品。那么如此风味优美的芋泥八宝饭是如何制作的呢？

0: 黄德清，土生土长的闽侯甘蔗人，爱劳作，爱古早味。2000年从事高薪工艺品师，2015年辞职做农产品。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跨界。
1: 有内心里面发出来的东西，我对这个东西，对这些农业啊，或者这些古早味的东西，有一种执着的一种偏爱。
2: 我打一个，超快了，那里还有一个。
0: 一个年轻人放弃高薪都市繁华，远离一切喧嚣，走进深山劳作。或许别人常常感到不解，但对于黄德清来说，他却喜欢这样的简单。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等着女儿放学，一起摘橄榄，喂喂鸡鸭，吃吃自己种的蔬菜。
1: 可以坐在椅子，坐在这空旷的地方，你可以看着鸡鸡跑跑来跑去，看着树吹着风的树枝那种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的全身心会放松下来。
0: 眼前的这座山头叫南山，黄德清却叫它景宇家庭农场。事实上，这里还没有达到农场的规模，因为这里刚刚开始，但却饱含黄德清的希望。这座山本是外公留下来的，他想完成外公一些没能完成的愿望，于是黄德清在这山头种上了橄榄、蔬菜、橙子、百香果，以及养了一些鸡鸭。
1: 这记忆深处，我以前小时候那种，奶奶以前给我们做的父辈给我们做的那些东西，我们现在好像在这种社会上越来越少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变得越来越少了。然后我现在是尽量的让他，尽自己的能力把这些东西，给他寻找回来。我现在带大家来到这个我们甘蔗最大的一个晨光市场，这里的食材比较齐全一点。然后今天我们做的芋泥八宝饭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食材就是那个芋头。这个芋头我们的选用是我们本地高山上面的那种自产的农民自产的那种芋头。做这个芋泥八宝饭，我们挑芋泥的时候要挑这种比较重一点，这种比较新鲜一点，然后看这个纹路，这花花纹路比较多一点，这种做出来的芋泥才会软糯适合，非常比较好吃。
0: 黄德清说，芋头口感细软，绵甜香糯，营养价值高，所以挑选芋头首先第一步就是看看整个芋头外表有没有硬化、干萎、斑点的痕迹。第二步，选择带有湿润泥土气息和有点湿气的芋头。芋头挑选结束之后，要去找芋泥八宝饭需要的三层肉。
1: 我们今天做这个芋泥八宝饭里面的用的油料都是我们自己用这种猪油、猪板油，到时候切一下，自己熬。我们要用那种大锅，然后用那种老火慢慢把这种油脂的这种香味给它熬出来。
0: 油对于芋泥八宝饭的口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黄德清选择的是肥肉榨出来的猪油，因为猪油和糯米饭混合在一起会产生特殊的口感。
1: 现在我们挑选的这个叫梅蛇，它是用白萝卜做的，然后也是一种传统的一种甜点。今天我们用它做芋泥八宝饭，主要是起到一种点缀的作用。
0: 芋泥八宝饭的材料选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前期的制作。
1: 我们第一个步骤是把挑选回来的芋头给它削皮切块，然后上蒸笼里面蒸。
0: 芋头拿去蒸好之后，可以开始准备糯米饭的制作了。
1: 我们今天做芋泥八宝饭选用的这种是在田间里面种植了180天的这种圆的糯米，然后在晚上浸泡了五六个小时，啊，我们再放在这种木桶里面，到时候我们上我们的柴火灶去蒸一下，让柴火的温度蒸出来的效果更香、更软糯。
0: 芋泥八宝饭选择的食材有芋泥、糯米、梅舌、白糖、菠萝、莲子、龙眼干、猪油、葡萄干。黄德清说，在蒸芋头和糯米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些辅料的加工。
1: 我们现在做的过程是把刚才挑选回来的那种肥肉给它切块、切丁， 希望到时候我们放在我们的采果照里面，熬制跟贴切这种我们今天所做的这种芋泥八宝饭的那种味道，以前的味道。
0: 黄德清开玩笑说，用猪油做芋泥八宝饭也是大园村一个公开的秘密，因为其特殊的香气和口感，让整道甜食吃起来更有层次。
1: 柴火灶这种老火熬出来的猪油啊，会比这种街面上买的那种油更健康一点，然后也比植物油用起来的话香味更香一点。
0: 秉承古老的技艺，传递的不仅仅是口感，更是那一份浓浓的亲情。虽然只是简单的炸猪油，却唤起了很多人儿时的那一份味蕾记忆。
1: 肥肉拿回来自己熬啊，猪油熬一下，然后到时候炒菜啊，特别香。还有这些油渣的熬好的油渣，到时候拿去炒菜，也是特别特别的香。小时候我们经常嘴馋的时候，还在偷这个油渣吃。
0: 猪油完成的同时，糯米饭和芋头也蒸好了。
1: 做一块，然后给它捣成泥，
3: 就是用这个勺来捣吗？
1: 啊，没错，遵守以前老一辈人传下来的一种传统。
3: 嗯，
1: 他们用这种手工捣出来的，然后到时候做出来的，放在嘴巴里面吃起来更有那种感觉，它那种保持那种颗粒感，因为你机器做出来的话，它都比较细腻一点。
3: 嗯啊，我现在找到要领了，我来试一下。因为我刚才其实是用这个铲的这一面去切它的，但其实是应该用这个底部来把它捣成泥之后，还要做些什么呢？
1: 捣成泥的时候，我们加点白糖，还有加入我们刚才自己熬的猪油。
0: 既是第一次为人父母的探索，也是夫妻间携手同行的凝聚剂。
4: 我觉得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团结在一起，把这个家去经营好。如果在外面有困难或者有什么，我觉得家永远是家，永远是个避风港，你可以随时回来，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0: 聚光灯下，他是未知兔乐队的主唱乐野。华师大的校园里，他是教育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助理胡老师。
1: 爵士跟摇滚乐其实本质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相似的点，它都是追求真理的，它都给我的思想带来一种很独立很自由的这种感觉。
2: 未来学霸的打卡练习，
0: 独立自由的胡乐野也有自己的小牵绊，那就是他的女儿。女儿叫未来，乐队叫未知。他说这两个名字都是对不确定的好奇，对世界不停歇的探索。
1: 有的时候注视他，我就感觉是像一个粉丝在注视一个星星一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很灵动吧，他有他自己的生命力在。
3: 我的妈妈就是随便跑随便跳，我敢妈妈就鼓励我，我不敢妈妈也不勉强。
1: 我觉得现在很多父母有点像经纪人，然后包办你这个包办，给你有很多规划，但我觉得小孩是一个很独立的个体，然后从站在一个粉丝的立场，我希望他的光芒能够尽可能的发散出来。
0: 同样爱着未来的还有他的爸爸。胡乐野的丈夫是名技术理工男，却在女儿艺术启蒙前开始接触钢琴。
4: 我心想的是说，我哪怕教不了他，起码我可以做陪练。
0: 就这样，他花了一年时间自学，学会了钢琴。
1: 作为一个先生，一个人生伴侣也好，还是作为一个父亲来好，我觉得他已经做得比很多很多人都好了，又帅又好。
0: 胡乐野能毫无牵挂站上舞台，依仗的可不止丈夫靠谱这么简单。这份让他安心做自己的底气中，还藏着夫妻俩一个默契的约定。
1: 我们把它叫做 AA 制带娃，能一个人带娃的事情绝不两个人。
4: 每个礼拜有那么一两天他是自己完全独立的，他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不会受到任何的打扰。
0: AA 制的日子里，他带女儿看展，让世界的丰富住进眼里。他带女儿骑车。

0: 跳高，把活力洒在风里。
1: 我们也都能够在各自擅长的领域给孩子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抢着陪未来，想把自己的所知所感慢慢交给他的，不只有胡乐野夫妇，还有上一辈的外公。这位退休多年的社会学教授，为了给外孙女上古文课，特意备课，一笔一画琢磨着怎么让孩子听懂。
2: 我在过去讲了很多很多家庭问题的讲座，一套有一套的，但是有了第三代以后，我发现我对于我的外孙女的要求根本严格不起来。她是我内心最柔软的一个地方。最近我开始抽时间给她讲幼学群龄，我的备课认真，就要让她知道外公是给你上课不马虎。那么经过几次这样呢，我相信她也会很认真的来听。
0: 所谓兼顾，从不是一个人的硬扛，是全家人用包容的教育，为胡乐野撑起舞台与讲台间的滚烫人生，让他既能拥抱孩子，也能拥抱热爱。

0: 西流村镇朱山庄村共有438户，1400多口人。多年来，这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立足自身实际，精心谋划，锚定产业支撑、富民强村发展目标，全力打造蒜黄特色种植基地，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15年前，朱山庄村的蒜黄种植还停留在散户作战阶段，有的农户用简易土棚靠烧锅炉调节温度，温度波动大导致蒜黄品质参差不齐，有的种出好蒜黄却找不到稳定销路，小散弱成了制约产业发展的拦路虎。村两委敏锐意识到，要让蒜黄从小种植变成大产业，必须破解生产瓶颈，针对传统锅炉控温、能耗高、品质不稳定的问题，村党支部积极对接电力部门，成功争取到30台变压器安装指标，推动村民将锅炉改为空调恒温控温，蒜黄品质和种植效率大幅提升。
1: 过去烧锅炉的时候，一天天天烧，这一冬得烧好几吨煤，温度忽高忽低，蒜黄长得也不新鲜，磕上压压压的特厉害。现在换成这个空调恒温，蒜黄又嫩又起，质量也上来了，销售量也大了，一个棚多卖1000多块钱吧。
0: 为让蒜黄走得远，卖得好，村两委从品牌建设、产业链延伸和电商布局三管齐下，推动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附加值高、销路广跨越。2022年，村里注册朱山庄蒜黄特色商标，建成120平米的蒜黄展厅，集中展示蒜黄种植过程、营养价值，吸引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客商上门采购。为推动蒜黄产业链延伸，做好产业沿链、补链、强链文章，该村党支部积极谋划对接，引进了中农优信河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废蒜根处理项目。该项目年处理15万吨废蒜根，不仅解决了废蒜根无法处理的难题，更延伸了产业链条，促进蒜黄产业长远发展。同时，村两委敏锐捕捉电商发展机遇，牵头搭建电商服务站，组建由党员、返乡青年、种植能手组成的电商运营团队，开展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培训，帮助村民熟悉电商平台规则，掌握线上营销技巧。2024年，村里又投入40万元打造蒜黄特色产业示范街，整修5000平米街景立面，让产业街既成风景线又是交易线。目前全村发展到3000多个大棚，日产蒜黄20万斤，一年发往全国各地8000多万斤蒜黄，年产值可达3亿元。
2: 我们现在在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多个平台都开了店铺，每天直播2到3场，大概一天卖个1万多斤吧，销售额10来万块钱。很多客户也都反映我们的蒜黄新鲜，没有残留，回购率也是挺高的。
0: 产业旺了，村两委又把目光投向人居环境改善，党员带头拆除自家违建车库，在逐户上门做工作。村里累计投入300万元，硬化道路4万平方米，铺设彩砖2万平方米，将村西南的废弃大坑改造成休闲广场，配套文化长廊，安装太阳能路灯150盏，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景、夜晚亮堂、休闲有地，村民幸福感节节攀升。
3: 以前村里路坑坑洼洼，违建车库占着道，晚上出门摸黑走，现在路硬化得平平整整的，废弃大坑改成广场，广场跳舞，住着这么舒心，咱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越过越有滋味。
0: 如今的朱山庄村集体年收入稳定在80万元以上，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3.5万元，蒜黄产业带动周边3个村发展配套种植， 凭借全国最大蒜黄种植基地这一核心名片，这村不仅实现了从负债村到全国特色产业一元村的跨越，更斩获全国文明村、河北省壮大集体经济先进党组织等多项荣誉，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庄美、村民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4: 珠山庄村的蜕变离不开党建引领、班子团结、实干担当，依靠群众的四字要诀：班子不齐心，干部不实干，群众不相信你，产业不扎根，发展不长久。后续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蒜黄产业，把珠山庄建成产业更强、村庄更美、村民更富的美丽乡村。

当渤海潮生激荡滦南热土，当红色党旗映照执教校园，一群逐梦的匠人在这里淬火成钢，一条质朴融通的大道在这里延展，焊接湖光里跳跃着执着，实验室灯光下闪耀着专注，领奖台上笑容里绽放着荣光。作为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国家级改革发展示范校，滦南执教中心始终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党建为红色引擎，创建党建加融合发展的模式，率先探索质朴融通改革，让党旗在执教战线高高飘扬，为万千学子铺就升学有优势、就业有能力、发展有通道的成才之路。自2022年起，学校打破职教教育壁垒，通过集团化办学、多元培养模式创新，让595名学生走上升学有优势、就业有能力、发展有通道的成长快车道。这场教育改革不仅收获了家长点赞，更入选唐山市自主创新改革项目，成为全省推广的滦南经验。授人以技，更育以德。学校构建起全方位的育人体系，红色基因如春雨浸润校园。党员包班制度掷地有声，党员教师化身思想引路人、心灵守护者、生活帮扶者。课堂循循善诱，课外悉心陪伴，全方位护航学子成长。党建。

0: 文件，理论学习，实践体验，榜样示范常态化开展，让青年学子在耳濡目染中涵养家国情怀，锤炼责任担当，党员家访搭建学校共育暖心桥，校社协同凝聚育人磅礴合力，党建家名师领航，共产党员、全国最美教师、唐山市超级工匠郑万仲等德艺双馨的名师党员与青年教师结成师徒对子，传技能、授智慧、传基因，将工匠精神融入教学点滴，名师引路，桃李芬芳。学生李嘉林在国家级汉街大赛中荣获一等奖，用实力印证了党建引领的教学硕果。滦南县畜禽生产技术专业学生李曼熙考入河北北方学院的逆袭故事，成为当地直普融通办学改革成果最生动的注脚。
1: 刚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习基础比较薄弱，成绩一度不太理想，自己也常感觉到未来有点迷茫。幸好到了高二，学校开设了直普融通班，我选择了畜禽生产技术专业，没想到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赛道。高考以后，我收到了河北北方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能考上这所公办的本科，我真的是高兴极了，终于我也能让我的爸爸妈妈为我骄傲一次了。
0: 滦南县五所普通高中里，曾经有40%的学生面临本科升学的难题，而部分学生家长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让不少孩子陷入升学无望、就业无门的困境。2022年，针对普高升学难、职教认知偏见等痛点，滦南职教中心依托40余年对口高考积淀，在全省率先破冰，与滦南二中、四中携手集团化办学，打破直普教育壁垒，三种融通模式精准落地，全域中小学联动职业启蒙，为基础薄弱的学生开辟了换道超车的新赛道。
2: 直普融通不是简单的一加一，而是实现资源互补、优势共享。从事对口高考专业课教学多年，如今每周跨校为融通班授课6节。
0: 与此同时，直普两校共享师资，共定教学计划，文化课教师协同教研，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育人格局。
3: 以前职教和普高的教学呢，我们是两条平行线，现在我们两校不同，每周都会开展联合教研。普高老师呢，主要是分享文化课的教学经验，职教老师呢，主要是讲解专业课程思路。我们取长补短，共同努力来提高直普融通班学生培养质量。
0: 改革3年，成绩斐然。2024年首届融通班首战告捷，138名学生中23人考入本科，113人升入专科。2025年再传捷报，滦南二中63名考生29人斩获本科，滦南四中文化考生本科上线率2年累计提升20.51%，实现直普双向奔赴，互利共赢。党建引领聚合力，改革创新结硕果。滦南职教中心的探索不仅汇集万千学子，更成为区域教育的改革标杆。2023年，学校从全省名牌学校跃升精品学校行列。
4: 直普融通啊，是我们教育体系内部的相互赋能，我们呢将进一步推进直普融通的工作，努力打造直普融通发展的滦南样本，为构筑人才培养高地、建设教育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同时，党建加校企共建深度发力，学校党委与河北永发红田农机制造公司等企业党支部党建共建，打造校县企产教融合实践基地，成立农机具产业学院，让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锤炼过硬本领，为地方产业输送大批工匠人才。党旗所指，航向明晰，匠心所至，未来可期。重塑职教认知，完善保障体系，深化模式改革，推动深度融合，扩大职业启蒙。滦南职教中心正以党建为笔，匠心为墨，在职业教育的沃土上，描绘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答卷。

赤城湖位于蓬溪县城附近，库容达3080万立方米，蓄水面积447.8公顷。这座水库的建成彻底改变了蓬溪十年久旱的历史，解决了蓬溪及周边文景、明月、城关等3区18社数万居民的生活用水问题，更让数万亩农田得到灌溉，从靠天吃饭走向水润良田。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把目光投向半个世纪前的遂宁蓬溪。蓬溪地处川中丘陵地带，涪江和嘉陵江的分水岭上，十年久旱是这里的常态。县城所在地及周边区域缺水严重，居民的饮用水主要依赖蓬溪河，但浅层水源枯竭，深层多为不能饮用的盐水。水从何来，成了蓬溪人民心中最深的忧虑，也成了制约蓬溪发展的最大难题。在这样的困境下，修建一座能蓄水的水库，成为了蓬溪人民共同的期盼。在经历多次调研、实地勘测后，蓬溪县委县政府决定在明月河流域修建赤城湖水库。1976年1月，一场气壮山河的大会战在赤城湖工地打响。没有现代化机械，就用钢钎凿、用扁担挑，1000多万方泥土全是建设者们肩挑背扛堆积起来的。近100万方条石多是民工们用木杠从10来里外抬到工地来的。据说光是在工地挑断的扁担就是好几百根。资金紧缺，全县人民就自带口粮，自筹工具。民工们每人每天补助半斤粮一角钱，却毫无怨言。他们自带铺盖，在工地搭起草棚，白天拼命干活，晚上就在简陋的工棚里休息。一位老建设者回忆，寒冬腊月，湖底结冰，一锄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酷暑三伏，汗水浸透衣裳，肩膀磨出血痂，却没人喊苦喊累。从1973年地质钻探开始，到1975年四川省水利局批复初设方案，再到1976年主体工程开工，从规划报批、主体工程建设，到枢纽完善、干渠修建，再到后期整治，蓬溪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用自己的双手开启了这场伟大的工程。赤城湖工地上有党员干部的科学果敢决策，也有群众不畏艰难、勇于斗争的拼搏。党员同志张秀兰带领的铁娘子突击队更是令人动容，300多名妇女同志主动请缨，承担起搬运泥土、修筑人墙的任务。寒冬腊月，他们穿着单薄的衣裳，用磨破的棉袄垫着扁担，在工地上来回奔波。张秀兰的布鞋被暗桩刺穿，鲜血染红了脚下的泥土。队友们劝她休息，她却笑着说，这湖将来是要养鱼的，就当提前喂饵料了。赤城湖畔有太多令人动容的无私奉献的故事，有人舍小家为大家离开故土，有人放弃与家人团聚常年坚守，更有人面对危险毫不退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迁移搬迁中，1126户4344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搬到陌生的地方。他们中的许多人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新的征程。没有宽敞的新房，没有肥沃的土地，但他们毫无怨言，只为了让水库早日建成，让更多人受益。在隧洞工程进入架拱阶段，两名监理人员被一块3米左右的塌方当场压倒，付出生命。在大坝即将竣工时，板桥11大队的工作人员在清洗放空洞时无慎跌入水中溺亡。这些平凡英雄用生命诠释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他们的名字或许不全被众人知晓，但他们的精神永远镌刻在赤城湖的丰碑上。站在新的起点，让我们以赤城愚公为榜样，永葆自力更生的志气、艰苦奋斗的骨气、团结协作的底气，传承和弘扬赤城愚公精神，少算个人得失的小账，多谋惠民利民的大账，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各项工作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愚公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

0: 赤城湖传奇。
1: 晚风徐徐的徐，忙了大半辈子了，这总算是可以慢下来了。这人得享受生活，你说呢？那山水就得入眼啊，这蔬菜瓜果也得新鲜啊。
2: 老师，先来喝茶。
1: 最好呢得有个大院子，再来点徐徐清风，这不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吗？这就是我梦想的地方，租个院子，盖个房子，往太阳下一躺，这下半辈子也算是有交代了。哎，可这里呢，哪儿哪儿都好，却偏偏让我遇上了这么个硬骨头。
3: 师姐，这些路可以暗号扩宽哈？哎，
4: 不行不行不行，
5: 我想把这个墙刷成红色的。
4: 哎，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6: 我想在这弄一个。
4: 哎，不行不行。
1: 这位布先生成天就在村里瞎转悠，就他手里那根棍子，指哪儿哪儿的事儿就准办不成。
7: 我要在这儿呢建一所大房子，
1: 这不，我的梦想蓝图刚刚铺开，
8: 不行，
1: 就被叫停了。不就是重新盖个房子吗？房东乐意，谁还管得了呢？
7: 你看啊，房子我给你盖成大别墅，20年后这不都是你的吗？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
1: 行！嘿，我就不信了，前门不通，咱们后门试试。
4: 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不行不行。
1: 这下算是彻底凉喽。难不成真得走人？这一夜我怎么睡得着呢？可没成想，在这个夜晚还有一盏灯也亮到了天明。

0: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你看看，原来是个牛棚，现在被推送这个样子，像不像我跟那一栋吧？
1: 他说带着乡土气的房子不能推翻重建，会变了味儿。他说从小走的道不能随随便便的过路搭桥，这便没了方向。
0: 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他说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子
1: 不能盲目时髦追星，改了模样。你们觉得哪个颜色更好？他还说，山水都是家，不能违背自然，要把天还给天，把地还给地。有这个哈，以后就不会去水的了。
0: 这些不，不就是我最初的梦想吗？
2: 诸位大爷，晚上我们召开这个会议，主要是讨论现在这个新居民反映的有些问题。
0: 不妥协，
2: 新居民的思想工作交给我，
0: 不将就，
2: 我的问题由我来解决，
0: 不刻意，
2: 新的问题由我来负责。
0: 他和他们 用一个又一个的不，让我似乎悟出了些什么。

0: 就是在守护我们的诗和远方吗？不期而遇，心归吉安。
1: 书记，你看，所有的墙都是原来的，窗框我重新加固了一下，是不是很漂亮了？
0: 云南，我不走了。
2: 五哥村这种修旧如旧的观念，其实是为将来的人留住五哥村最美好最原始的样子。
3: 村长呢，这些发愿不敢的话来的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呢这个切身的问题，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呢安心的发展下去。
4: 西竹街道的工作人员就主动的来帮我们办理营业执照，非常感谢西竹街道的工作人员。
5: 我来到西竹这边，我一眼就看上他了，然后真的实现我的花园梦，种一满院子的花花，太好了。
6: 时间收纳四季，记录足迹，珍藏这座城每一次的呼吸。当旧岁的书页将满，新篇正在落笔，闹亭，你收到时光怎样的赠礼，又将寄出怎样崭新的希冀？这是河海沃野孕育的赠礼，潮汐推送丰饶，土地酿造甜蜜，冰雪蕴藏诗意，万物生长有序，在这片热土上壮美生生不息。这是文脉乡音传承的赠礼，古曲流淌百年悲欢，弦音不绝如缕，星火传承红色血脉，信仰始终如一。街头巷尾，一句问候，一杯热茶里，滚烫的温度，绵长的根脉，从未远离。这是汗水与智慧铸就的赠礼，每一次扬帆，每一次敲击，每一次坚守，每一次进取，那是平凡的身影，也是奋进的印记，在新时代的坐标上写下光亮一笔。而时间最厚重的礼，是未来可期。当河海与岘港共脉动，岛湾与沃野同呼吸，三地共知的叙事融入每一次航行，每一簇浪花里，这共同的礼物就在我们手中传递，是路上坚实的脚印，是蓝图里点亮的光，更是你我用奋斗为家乡写下的生动诗句。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一期我们学习了艾灸前的相关准备，那么今天我们将来学习艾灸的取穴方法及人体的取穴教学。常用的家庭保健穴位有足三里、关元、神阙穴等。足三里位于我们的小腿外侧，外膝眼下三寸，也就相当于四横指的位置，四横指的长度，胫骨前棘外一横指处，中医称为长寿穴，可补气养血，强身健体，缓解身体的疲劳，还能调理脾胃，改善胃肠功能。关元穴位于下腹部肚脐正下方三寸，三寸就是什么四横指的宽度，它具有温补下焦、调理女性的月经不调、宫寒、补肾固本、改善腰膝的酸软、尿频等，提升元气，改善手脚的冰凉。神阙穴在肚脐中央，就在肚脐中央，具有温阳散寒、调理脾胃虚寒、腹痛腹泻、调和气血、增强体质、促进脏腑功能平衡。接下来我为大家演示相关穴位的取穴方法。中医针灸的取穴方法是按照同生寸来取穴，即患者自身的四指长度为三寸，患者的四指并拢，四指的指尖关节的长度作为三寸，我们来定取患者自身的穴位。足三里在外膝眼下三寸，三寸的位置，胫骨前棘外一横指处，大概这个焦点就是足三里穴。神阙穴位于肚脐的中央，

身份大转变，牛粪变废为宝。在安徽，牛粪发酵成了沼气，供暖又发电。在四川，牛粪变成了沼液，既是水又是肥。在宁夏，牛粪压榨成垫料，省钱又舒适。牛粪究竟如何变身为宝？我们将走进这些奶牛场，实地探究他们在粪污处理方面的独特方法。

0: 方圆百里，绿草成舟，云聚云散，碧空盈盈。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的苜蓿地里，十几台收割机齐头并进，鸡声隆隆，绿草翻飞。如果不是南方特有的温润气候，它会让人误以为身在塞北草原。谁能想到，在这寸土寸金的南方地区，竟然生长着十万亩紫花苜蓿，一年200多天，全程机械化，不停歇的收割。这些优质的苜蓿草将被送往附近的奶牛养殖场。究竟是什么规模的奶牛场需要数量如此庞大的牧草呢？在苜蓿地中间有一个存栏量4万多头的奶牛场，可以说在国内甚至世界上都算是规模最大的奶牛场。这也是我国奶牛养殖业向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一个代表。
1: 整个占地是3500亩，是按照这个4万头的标准建设的。现在我们的员工人数也在650个人左右，然后现在我们满产以后，每天的产牛奶量是600吨。
0: 挤奶厅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黑白花”的荷斯坦奶牛，自觉地排着长队，相互跟着走进转盘中的卡位。旋转式挤奶台一共有80个卡位。每小时可挤480头奶牛，工人们三班交替，昼夜不停息的作业，尚需要4座同样规模的挤奶台，才能保证这家存栏量4万头的奶牛场能够正常运行。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奶牛大规模养殖的兴起，奶产量在几年间翻倍提高，但是即使这样，我国的奶源自给率仍然不到80%。10万亩的紫花苜蓿种植基地，4万头奶牛的养殖规模，日产600吨液态奶的加工厂，这家奶牛场已经成为我国规模化、集约化奶牛场的典型。
1: 我们牧场建在我们的草场当中，然后呢，我们同时呢还有加工厂，我们的加工厂是建在我们的牧场当中，所以我们就是一体化，就是从种植、养殖、加工，全部是在一个区域完成。
0: 种植、养殖、加工，又被称为种养加一体化的这种模式，既是较大限度保证牛奶品质的方式，也是解决我国奶源自给率不足较好的模式。然而，对于这些个规模化奶牛场来说，还有一个十分缠人的难题，那就是粪尿污水的科学化、无害化处理问题。也可以说，环境之痛是所有这样的规模化奶牛场都难以消弭的病痛。一头泌乳奶牛一天需要吃掉50多公斤的饲料，喝掉100升的水，每天可以挤出30到40升牛奶。但是同时，一头成年奶牛每天也会产生50到60升的粪污。像这家存栏量4万多头奶牛的奶牛场，一天就能产生2000多吨的粪污。把这些粪污堆成2米高的话，有将近4个篮球场那么大。如果奶牛场不能处理好每天产生的大量粪污，将会越积越多，

0: 对周围环境造成巨大威胁，最终导致无法持续发展。那么这家规模化奶牛场，他们的粪污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1: 我们这种规模牧场粪污，我们就对我们来说就是全部当成宝贝一样，全部就是循环利用掉。
0: 让人头疼的粪污，在陈明的眼里却变成了宝贝，实现了变粪为宝。那么陈厂长口中的宝贝究竟是什么呢？牛场粪污到底能不能发电呢？粪污发电的原理是这样的，把牛舍的粪便和污水集中到一个密闭的容器中，在缺乏氧气的状况下进行厌氧发酵，分解牛粪中的有机成分来产生沼气，沼气中含有甲烷、二氧化碳、氮气、氢气、氧气、硫化氢等气体，其中甲烷是一种理想的气体燃料，燃烧后产生大量的热能，奶牛场利用这种高值热能驱动燃气发电机组，就可以进行发电了。粪污发电的原理看上去非常简单，但在真正的实施过程中有大量细致的工作。想要让牛粪发电，必须先把牛粪变成沼气。下面我们先来看看牛粪如何产生沼气。在奶牛场，一排排宽大的房子上写着泌乳牛舍，这些牛舍很有特点，四周都是封闭的，奶牛就生活在里面。陈明告诉我们，他们的牛舍叫做恒温牛舍，冬暖夏凉，奶牛吃喝拉撒都在牛舍。宽敞的牛舍里并没有几个人，那这些奶牛产生的粪便是如何清理收集的呢？
1: 我们现场大家也能看到，就是我们这里边很少看到人，也看不到设备，它的粪物清理呢全部是靠这种刮粪机，也就是自动刮粪机24小时自动运行，把粪全部都统一的收集到我们的粪沟里边，然后我们再用藻液回程到我们这种发酵系统，所以牛舍里边是非常安静的。
0: 通道里一台清粪设备正在工作，它先把通道里的牛粪清理到牛舍一端的粪沟里，牛粪进入粪沟就被水冲走了。那牛粪被冲到哪里去了呢？牛舍外却找不到粪沟。陈明告诉我们，他们牛场的粪污全部通过地下管道输送，避免了在运输过程中二次污染，整个奶牛场的粪污被输送到了粪污处理区。这里就是奶牛场粪污处理区，养殖场的所有粪污都被集中到这里，粪污先进入调节池，调节到需要的浓度，然后进入发酵池。
1: 我们有32个2500立方的这种半地下推进式厌氧发酵池，在这里边要发酵21天以上，在过程当中我们要保证它的温度在38度以上，这样以后呢，我们的粪污能够得到充分的发酵。
0: 发酵池是密闭的，在发酵池上方有一排动力机，这是发酵池内部搅拌机的动力机，在搅拌机的作用下，粪污发酵得更彻底。微生物以牛粪和污水中的有机物为食物，经过消化吸收后产生以甲烷气体为主的沼气，在发酵池上方留有沼气收集装置，产生的沼气通过管道进入球形的储气柜。我们都知道，沼气不但可以用于发电，还可以用于取暖和日常生活，可谓是用途广泛。那这样一个奶牛场一天能产生多少沼气？他们又是如何分配利用的呢？
1: 我们这个牧场每天的沼气产量大概在8万立方，8万立方给我们创造的效益是什么呢？我们沼气发电、沼气锅炉，大概每年我们这块的效益大概在2800万。
0: 奶牛场根据自身需求，把30%的沼气用于发电。这里是沼气发电机房，发电机以沼气为燃料产生动能，动能经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每月可以发电50万度，主要用于牛舍的照明、风机转动、各种电气设备的运行。奶牛场每年可以节约电费350万元左右。在奶牛场还有一个沼气锅炉房，有70%的沼气来到这里，通过沼气的燃烧产生蒸汽，可以给整个养殖场生产生活提供热源，例如发酵池。

0: 加热、清洗挤奶厅、生活洗漱热水、公寓楼供暖等等。每年为奶牛场节约费用2400多万元。通过发酵池，牛粪变身成了新能源沼气，沼气供热又发电，这粪物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您说这牛粪是不是宝呢？牛粪发酵出沼气之后，发酵池内的粪污转变成了沼渣和沼液，这些物质被输送到隔壁的干湿分离区。这是一台干湿分离设备，采用的是螺旋压榨原理，沼渣和沼液输送到机器里面以后，通过机械设备的挤压，沼液和沼渣分离。我们看到的这些干物质就是沼渣，对于奶牛场来说，这些沼渣也是宝贝。牛舍里，一台电料抛洒车正在往奶牛卧床上面抛洒沼渣。厌氧发酵后，沼渣里面的病菌和虫卵都被杀灭了，抛洒到卧床上面非常松软。用沼渣代替传统的沙子菌沫，不仅节约了资源，降低了成本，而且牛粪沼渣有了新用途，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前面我们说到，通过干湿分离把沼渣和沼液分开，沼渣回用到奶牛卧床，那么沼液又去哪儿了呢？让我们再回到最初的牧墟地。从每年的4月份开始，几十台收割机联合作业，牧墟收割一直要持续200多天，直到秋末冬初，牧墟停止了生长，收割作业才算结束。
1: 因为呢，在我们草场中间有一个4万头的奶牛场，我们呢围绕这个牧场周边浏览了10万亩土地，我们公司呢种植牧草，给牧场呢供应优质的粗饲料。
0: 收割完一茬，牧墟需要浇水施肥，这时沼液就派上了用场。在刚收割完的一片牧墟地里，我们看到几台喷灌机正在浇灌，灌溉过的土地变成了灰色，他们浇灌的就是沼液。
1: 牧场的沼液出了沼液池之后，那么就通过管道，然后呢运送到我们公司的田间地头。到了田间之地头之后，我们公司呢每隔500米设了一个沼液储存罐，每一个储存罐存储100个立方的沼液。
0: 在牧区地里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罐子，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养殖场的沼液经过管道输送到草叶的储液罐内，当一茬牧墟收割完以后，喷灌机直接从沼液存储罐内抽取沼液进行喷灌。
1: 每亩地呢底肥节省50公斤的化肥，锥肥呢节省20公斤，那么成本呢将近要节省每亩150元，我们10万亩土地全年节省肥料费用呢1500万。
0: 草叶种植的牧墟直接供应奶牛场，被奶牛食用以后产生牛粪，牛粪经过厌氧发酵转化成沼液，又作为肥料促进牧墟生长，这样就实现了牛沼草种养结合循环发展。除了牧墟以外，养殖场多余的沼液还可以灌溉农田。在养殖场附近的麦田里，我们看到也有很多沼液储存罐，主要是为附近的村民提供肥料。
2: 好多合作社呢，对我们家就讲说是，这个自从有这个罐子以后呢，像用自来水一样，哎，就是一个自来肥。只要他们打开管道，跟我们这边打个电话，马上这个肥料可以就是说输送到他的田间地头，解决他的施肥的问题。
0: 王彪告诉我们，经厌氧处理后的沼液减少了臭气，杀灭了致病菌与虫卵，富含氮磷钾，可以作为有机肥料替代部分化肥。大量的实践证明，沼液中含有银铎乙酸、赤霞素等杀虫成分，可以有效杀死蚜虫、红蜘蛛等害虫，具有抗病、杀虫、增肥效的作用。种养结合，沼液还田，并非沼液越多越好。专家建议，每头奶牛需要配备2到3亩的耕地，这家4万头的奶牛场配套有10万亩的牧墟基地，还和周边农户签订协议种植青株玉米，达到了种养结合的土地配套标准。在这里， 奶牛场产生的粪污，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沼渣和沼液，都可以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成功实现了种养结合、资源化利用。这种对奶牛场粪污综合处理的方式，对于大型奶牛场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0: 四川省洪雅县，这里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蜿蜒曲折的青衣江流经此地，降水较多，植被茂密，在当地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在青衣江畔的东岳镇有一个现代化的奶牛场，村栏量5000头左右，虽然养殖规模跟安徽五河县的奶牛场无法相比，但在粪污处理上，他们同样采用厌氧发酵技术，对沼气、沼渣和沼液进行充分利用。但因为这里农田少，奶牛场自己配套耕地不多，那每天产生的大量沼液又是如何加以利用的呢？清晨，在云雾缭绕的茶园里，采茶姑娘已经忙活起来。洪雅县有1200多年的种茶历史，这里产的茶又被称作雅茶，今年的茶树长势喜人。这茶树之所以长得那么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给茶树施肥，用的就是奶牛场产生的沼液。但让我们感觉疑惑的是，茶园距离奶牛场还有10几公里，群山峻岭，道路曲折，这沼液是怎么运输过来的呢？
1: 开头是用车子装的，后来就是我们洪雅县政府啊，就是搞一个循环经济一个项目，就是从10几公里的地方管道给我引过来，引到茶园里面来，修了一个沼液池，很大的沼液池，然后又用沼液池里面又把那个管道输，这个网络式的管道牵输到我的茶园里面，所以50米就一根，就一个龙头，那么我施肥很方便。
0: 原来茶园里使用的沼液是经过10几公里的管道输送过来的，这样一来不但大大节省了运输车辆和人工，还提高了茶的质量。
1: 这个简直是不说了，很好了。这个茶叶用了这个沼液肥，首先有肥效，茶叶长势好了，这是一个；二一个有药效，就是那个虫子被杀掉了，产品的质量提高了。说实话，也减少了那个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是这两个，我的茶叶品质提升了，我的效益提高了，这是最重要的。
0: 由于奶牛场的沼液是免费提供给茶园的，刚开始有些种植户在使用的时候出现过量灌溉的问题，有一些沼液就会流到山下的溪水里。
2: 这个沼液肥我们必须要恰到好处，它这个植物它有一定的这个吸收能力，它吸收不完，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流失，流失就会产生一个污染。我们在这洪雅地区，因为它这个雨水量比较充分，我们在施肥方面要离这个沟渠，以免这个沼肥的一个流失。
0: 针对这样的问题，养殖场专门派技术人员指导农户科学合理的使用沼液，防止污染周围水体及环境。离开茶园，我们来到青衣江北岸的中堡镇，这里地势较平坦，有一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每隔几十米田间地头都会看到这样的水管接口，里面流淌的同样是奶牛养殖场产生的沼液。
3: 养殖奶牛粪便和牛尿通过沼气液化，然后采取分流管道输送到县间，直接灌溉到我们的茶地、草地、蔬菜基地、粮食生产基地等，使我们奶牛养殖有机农业式产品的开发形成一条链条式的发展，循环农业实现了畜牧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0: 另一边的农田里，十几个农户正在栽种菜苗，菜苗栽种好以后使用稀释后的沼液浇灌，

的农户告诉我们，找叶在他们这里成了抢手货，不仅需要提前预定，还有限额。他使用的找叶都是两个月前预定的。您看，这里的奶牛场虽然没有配套的土地，但是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现状，在茶树、蔬菜种植等方面多点利用，充分利用奶牛场的沼液。这种粪污处理模式在我国西南山区或者其他多山地区值得推广借鉴。

0: 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延绵起伏的贺兰山下，空气清新，阳光明媚。然而由于降雨量少，贺兰县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滴水如金。那么在这个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地方，奶牛养殖场又是如何进行粪污处理的呢？
1: 目前的话，我们厂全球从栏，5800头左右，一天的粪污就包含这个集奶台清洗用水，所有的用水的话汇集到这边的话在250立方左右。
0: 宁夏为干旱地区，水资源匮乏，不管是奶牛养殖还是粪污处理，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节约用水。通过了解得知，这家奶牛场粪污处理是一个大的循环系统。简而言之是这样的：牛舍的粪污收集后进入粪沟，经过干湿分离处理，固体牛粪经过发酵晾晒可以回填牛床，实现了固体牛粪的循环利用。干湿分离后的污水可以循环冲洗牛舍粪沟，实现循环利用。在大循环里面又有小循环，集奶厅产生的污水可以用来循环冲洗待给区，然后冲洗牛舍粪沟，流入大循环系统。这样一来，奶牛场就可以长时间不向外界排放粪污，成功实现了循环利用。那么这套循环系统具体是怎么运行的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集奶厅的废水是如何循环利用的。这里有2排48位集奶台，集奶前后都需要清洗，每天挤完奶之后还要清洗整个集奶厅，这就会产生大量的废水。
2: 集奶台的生产用水经过收集，然后再循环利用到这个整个待给厅，因为奶牛在整个待给厅等待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的一个粪便，这个粪便呢它会积攒在地面上面，通过这个奶厅产生的废水来对整个待给厅的地面进行一个循环冲洗。
0: 杨杰是德国一家粪污处理设备的技术负责人，他们为奶牛场提供粪污处理设备，定期安排人员对设备进行维护检查。这次一来，他就发现冲洗阀的压力不够，冲洗不彻底，经过调试，冲洗得更加干净了。
2: 然后多余部分的水会进入到后期的那个固液分离和那个粪沟冲洗的那个流程里面去，这样的话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整个牧场在日常生产当中产生的一个废水的总量，减少牧场的一个负担。
0: 离开集奶厅，我们来到牛舍。牛舍是奶牛主要活动场所，奶牛喜欢趴在温暖的地方，如果牛粪不能及时清理，奶牛在趴卧的时候就有可能趴到牛粪上，这样容易引起乳房炎等疾病的发生。同时牛蹄如果长期踩在牛粪上也会患上蹄病。
2: 现在国内主流的主要就是铲车清粪和自动刮板清粪。铲车清粪呢，它的那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那个清粪的频率比较有限，只能等到奶牛去挤奶的过程当中它才能进行清粪。而自动化刮板的那个清粪方式呢，它就是可以满足24小时不间断的清粪，这样的话可以使得牛舍里面的地面始终保持一个干净的一个环境。
0: 自动刮板不仅清粪效果好，还节约了时间人力。粪污被收集到牛舍的一端，进入粪沟，经过地下管道输送到粪污处理区。

0: 进行干湿分离处理。这是一台干湿分离设备，专业名称叫镜面分离滚轮压榨机。在设备的最上面是进水口，上半部分是一个镜面，镜面上有很多网点，下面是两个圆柱形的滚轮。这台设备是如何工作的呢？
1: 粪污经过那个输送打到那个整个这个设备的上端，在上端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两个镜面，根据不一样的坡度和不一样的筛网的那个孔径，可以实现它那个水流的一个速度的一个控制。然后经过整个镜面的一个筛网的一个处理之后，然后剩下的干物质会就是进入到底下的一个滚轮，在滚轮那块通过挤压的方式，可以将那个干物中的水分再次排除，排除完之后落下来的干粪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那个干物质了。
0: 经过筛网过滤、滚轮压榨，牛粪干物质的含水量挤压到70%以下，这些干物质转移到晒场堆放。自然腐熟，经过晾晒就可以做牛床垫料了。您看，牛粪经过干湿分离之后，干物质制作成垫料回填牛床，从而实现了牛粪的循环利用。干湿分离后的污水又去哪里了呢？
2: 这边经过处理以后，我们固粪固液的固态就是干粪，然后可能分离出来一部分，然后液态的水又集中到这个回冲池，它又把到一号棚又反冲下来二次利用，然后的话经过多次利用以后，这个粪水最后又打到我们的发酵塘。
0: 奶牛场建设的时候地势有高有低，粪污处理区在最低的位置，干湿分离后的污水进入回冲池，由水泵打到地势较高的牛舍，冲洗牛舍的粪沟，循环利用。回冲池的水经过多次利用以后被输送到室外的池子里，这里有三个水池，容积7万立方米，这些池子叫做氧化塘。氧化塘内有很多菌藻和微生物，在阳光照射下，塘内的藻类进行光合作用，吸收水中的氨氮和亚硝酸盐，释放出氧气。微生物大量繁殖，反应过程中降解掉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经过氧化塘的处理，塘内的水可以灌溉农田，也可以作为水源回冲牛舍粪沟，又一次循环利用。在当地，农业种植粪水还田有一定的季节性，一般在春秋两季，所以对氧化塘的容量有一定要求，最低要满足6个月存储量，以便于处理和使用。奶牛场粪污处理循环利用模式需要投资建设整套粪污收集处理设备，还要有完善的粪污循环利用系统，比较适宜大中型奶牛场，在我国西部干旱缺水等地区值得推广借鉴。好了，关于我国奶牛场粪污处理的上集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了。在本期节目中，我们看到了安徽蚌埠的4万头奶牛场、10万亩的牧畜地、牛场粪污变废为宝、沼气、沼渣和沼液得到有效利用，也看到四川洪雅的几千亩茶园和现代化农业园区充分利用奶牛场的沼液。最后，在宁夏贺兰县，我们看到奶牛场粪污处理是如何实现节水和循环利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奶牛场不仅在为生产优质牛奶而努力，在科学处理粪污、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也在不断努力着。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前往鱼米之乡的江苏、天寒地冻的黑龙江以及物产丰饶的山东，探寻他们在奶牛场粪污处理方面的特殊方法。

菌种是食用菌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菌种的制作是食用菌栽培的前提和重要环节，其优劣直接关系到食用菌的产量和质量，甚至关系到生产的成败。那么如何生产出性状优良的菌种呢？今天我们就为您详细讲述食用菌菌种的制作技术。菌种是指经人工培养并可供进一步繁殖或栽培使用的食用菌纯双核菌丝体，通常包括菌丝体生长的基质在内，共同组成繁殖材料。菌种类型主要分为固体菌种和液体菌种两类。我国目前食用菌栽培中所用的菌种绝大部分为固体菌种，液体菌种尚未大面积应用。食用菌的菌种分为一级菌种、二级菌种和三级菌种，通常也叫母种、原种和栽培种。二三级菌种都是在前一级菌种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进一步培养而成的，其目的是为了扩大菌种数量，满足生产上的需求。母种是指具有结实性的菌丝体纯培养物，也称一级菌种或试管种。母种经常以试管为培养容器和使用单位。原种是由母种转接到木屑、棉子皮、麦草、谷粒等为主的培养基上扩大培养而成的菌丝体纯培养物，也称二级菌种。原种通常以透明的玻璃瓶为容器。栽培种是由原种转接扩大到相同或相似的培养基上培养而成的菌丝体纯培养物，直接应用于生产，也称三级菌种。栽培种常以塑料袋为容器。然而在工厂化生产模式中，为了提高食用菌的产量，扩大生产，往往需要把栽培种进一步转接扩繁到出菇包上，再应用于生产。出菇包是由栽培种进一步转接到培养基上扩大培养而成的菌丝体纯培养物。由于出菇包数量较大，生产中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母种的制作首先要准备培养基，培养基是食用菌生长繁殖的基础，是按照食用菌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利用一些天然物质或化学试剂，按一定的比例配置而成的营养基质。在菌种制备过程中，母种、原种、栽培种各个阶段所选用的培养基都不相同。常见的母种培养基配方是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它广泛运用于多种食用菌母种的分离、培养和保藏。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又称之为 PDA， 是常用的母种培养基之一。配方为去皮的马铃薯200克，葡萄糖20克，琼脂18至20克 ，pH 值自然，还可以添加磷酸二氢钾3克，硫酸镁1.5克，维生素 B 一10毫克。这个配方就是马铃薯综合培养基。了解了母种培养基配方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示范操作过程。取300克以上的新鲜马铃薯，洗净称重，用刀将其表皮去掉，再次称重。如果重量大于200克，切取200克的准确重量。接着，用刀将马铃薯切成5厘米长、2毫米厚的薄段，

备用。用计量器取水1000毫升，煮沸，把切好的马铃薯薄段放入水中，用文火煮20至30分钟，并适当搅拌，使营养成分充分溶解出来。如果煮的时间太短，马铃薯的营养成分溶解不到位；煮的时间如果太长，就会把马铃薯中的淀粉煮出来，这样会影响到培养基的质量。马铃薯煮好的标准是熟而不烂，就像这样用手轻轻一捻成沙质状。煮好后的营养液用4层或8层的湿纱布过滤，得到滤液后需加水至1000毫升。滤液准备好了，我们再看其他成分，主要是琼脂和葡萄糖。称好干品的琼脂18至20克，使用之前需要用冷水发泡20分钟。葡萄糖称20克备用。琼脂和葡萄糖都准备好后，先向滤液中加入琼脂，小火加热，搅拌至琼脂完全融化，最后再加入葡萄糖。为了提高培养基的品质，还可以再用纱布过滤一次。配制好的营养液应趁热分装，通常选用18×180毫米或20×200毫米的玻璃试管，分装量在10毫升左右，高度在试管长度的1/4至5/5左右。

种鞋面进行预处理，左手手持母种试管放置于酒精灯火焰上方一至两厘米处，右手旋拧棉塞，然后用小拇指勾起，接着用接种锄切除母种鞋面靠近试管口较薄的部分，因为此处生长的菌丝不够强壮，比较稀疏，生长潜力弱，切除部分长约两至三厘米。最后再把剩余的母种鞋面慢慢分切成六段，其中从试管口数第三段是母种接种的位置，此段在原种接种中不再使用。母种鞋面预处理结束后，用右手小拇指取下原种瓶棉塞，把接种锄伸到母种试管中，勾取一段切好的母种鞋面，准确地拖入原种瓶瓶口的中心，也就是原种瓶的接种穴处，使用旋拧方式塞紧棉塞。如果母种块位置偏离接种穴，工作人员可以拿起原种瓶轻轻摇晃，使其落入接种穴。如此反复，每只母种可以扩接五瓶原种。每只母种扩接完毕后，都要对接种锄再次进行火焰灭菌。接种操作结束后，工作人员从接种箱抽出双手，用橡皮筋勒紧接种箱孔口的衬布，打开玻璃窗，把原种瓶取出，放到事先准备好的筐内，做好日期标记，最后送入培养室。培养室常用于原种、栽培种的培养，室内要求清洁卫生、通风良好，配备有调温、照明设备和培养架，以便于检查杂菌和提高空间利用率。培养架的尺寸一般为架高两米左右，设五至七层，层距三十至四十厘米，架宽五十至七十厘米，长度根据房间具体大小而定。培养期间主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环境条件的调控，二是对菌种生长情况的检查，及时检出劣杂个体。我们先来看环境调控。不同种和品种的食用菌，菌丝体生长的适宜条件不同，这主要是温度、湿度、光线和通风。在实际生产中，要尽量使这些条件调整到最适，以满足食用菌生长的需要。食用菌耐高温性能较差，此外高温还有利于霉菌的生长，所以培养温度切勿过高，以稍低于培养物菌丝生长的最适温度为宜。培养过程中，随着菌种的生长，发酵热会日渐增加，高温季节要格外注意降温，低温季节要逐渐减少加温。每个培养室中可设有中央空调和通风口，用来调节培养室温度。食用菌菌丝生长不需要光，而且光线还会加速菌丝的老化，因此培养室要尽量避光，减少光线直射。原种在培养期间要经常检查，以及时淘汰劣质菌种体和污染的个体。由于菌丝对光比较敏感，培养室内光线不足，所以工作人员在检查时可佩戴头灯。一般来说，原种接种后四至七天内进行第一次检查，培养料表面长满菌丝之前进行第二次检查。菌丝长至菌种瓶二分之一深度时进行第三次检查，当菌种瓶接近长满菌丝时进行第四次检查。
经过这四次检查后，

一切都正常的原种才成为成品，方可包装入库。一般情况下，原种长好之后应及时使用，无需保藏。特殊情况必须保藏时，将原种置于低温、避光、干燥条件下保藏，但保藏时间不宜过长，应随时检查菌种，防止菌种老化、出菇等现象。原种应尽快使用，10天内可在温度不高于24摄氏度、清洁干燥通风、湿度50%至70%、避光的室内存放。谷粒种不超过7天，其余培养基的原种不超过14天，在5摄氏度左右下贮存，贮存期不超过45天。原种质量的优劣将直接关系到栽培种的质量，对食用菌的生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什么样的原种才算是合格的优质原种呢？优良性状的原种应该具备以下特征：一、生长整齐，长速正常。首先是生长整齐，长速正常。同一品种使用相同的培养基，在相同的条件下培养，长速和长相应基本相同。同一个品种在固定的培养基和培养条件下有其固定的长速。二、色泽正常。其次是色泽正常，不同食用菌的原种虽然色泽略有差异，除草菇、银丝草菇外，多数食用菌正常的原种和栽培种外观均应纯白色。三、菌丝丰满。再次，优良的原种菌丝丰满、浓密、均匀。如果菌丝干瘪、菌体上部萎缩，则不可使用，应认真分析原因，重新制作。四、菇香味浓郁。最后，正常的原种打开瓶盖，可闻到浓郁的菇香味。如果气味清淡或无香味，说明菌种有问题，不能使用。栽培种是把原种转接到相同或相似的培养基上扩大培养而成的，直接应用于生产栽培。栽培种使用量较大，不易长期保存，因此制种的时间和数量必须根据生产季节和生产规模计划进行。栽培种生产工艺流程为制作或引进原种、配料、分装、灭菌、冷却、接种、培养及检查、贮存。栽培种实质上就是原种的继代培养，因此栽培种生产与原种生产操作相似或相同。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栽培种的制作过程。要制作栽培种，先要准备培养基。在这个环节中，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栽培种与原种培养基种类、选料原则，包括配方都基本相同，只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主料，减少辅料用量。由于栽培种需求量大，需要的原材料较多，降低成本就地取材是生产实际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栽培种容器可使用规格为15厘米乘以28厘米乘以0.05毫米，耐130度高温，符合 GB9678 卫生规定的塑料袋。这种塑料袋优点是成本低、装料容易，缺点是塑料袋容易被尖锐的物体扎破，形成大洞或者沙眼，最终导致菌种感染。所以在装料、搬运和摆放时要格外小心。在栽培种的制作上，生产人员根据多年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总结出将食用菌

种接种在树木的枝条上，待枝条长满菌丝后再用于扩繁的栽培方法。这种方法在杏鲍菇、香菇和黑木耳等食用菌栽培上应用，它的优点是菌种在接种时不受伤害，菌丝萌发快，污染率低。缺点是菌种生产技术要求高，菌种培养期长，枝条的选择和处理上有说法。首先，不能选用富含芳香物和油脂的树种，如松树、杉树、桉树、香樟等的枝条。其次，枝条要经石灰水浸泡处理24小时，吸足水并调整好 pH 值。使用的时候，在枝条表面均匀洒水，用铁锹翻搅，装框备用。装料时要根据制种需要选定配方，原材料处理和培养基配置方法与原种的制作相同，只是在装料环节中，如果以塑料袋为容器则有所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工作人员把塑料袋打开，取一小把种料均匀放于袋子底部，然后再把大约50根木条并排置于塑料袋内部一侧，用装料铲装料至距袋口6至8厘米处，最后把塑料环套在袋口，将塑料膜翻下来，塞上无棉塑料盖儿，放入筐内。无棉塑料塞可以阻碍微生物的入侵，增加通气性，有利于菌丝生长。装料要求松紧适度，上下均匀一致，袋壁光滑，料面平整。枝条与常规料混合的比例约为1:3，二者混合的优点既填充了枝条间的空隙，又可以作为菌丝生长的媒介，利于菌丝长入枝条，加快发菌速度。由于栽培种量大，为提高灭菌效率，现代工厂化生产中通常采用 BMQ-44 食用菌高压灭菌器。工作人员把成筐的料袋搬到架子上，推进高压灭菌器，温度与压力的要求与原种灭菌相同，8小时后灭菌结束。一个高压灭菌器可同时装8000袋栽培种灭菌。灭菌结束后的栽培种培养基在完全冷却之后才能进行接种，接种前把栽培种培养基接种工具用紫外线消毒30分钟后打开日光灯，工作人员用酒精棉球反复擦拭消毒双手，消毒结束后点燃酒精灯，再用酒精棉球擦拭原种瓶瓶口，把镊子放在酒精灯火焰区消毒后冷凉备用。拔掉原种瓶上的棉塞，左手手持原种瓶，右手用冷凉好的镊子去除原种表面的老菌皮，再把剩余的原种扒成小块儿，打开栽培料袋的无棉塑料盖儿，迅速用镊子夹取核桃大小的原种块儿，放入栽培种培养基上，烧压时塞上无棉塑料盖儿。每瓶原种可扩栽30至50袋栽培种，栽培种应在温度不超过25摄氏度、清洁、干燥、通风、避光的室内存放。另外，栽培种不易保藏，应及时使用，否则容易老化或出菇。一般情况下，栽培种在培养结束之后就可以直接用于生产了，但是在工厂化生产过程中，为了提高产量扩大生产，往往要把栽培种再次转接，扩繁到出菇包上再用于生产。下面我们再为大家简要讲解出菇包的制作方法。出菇包培养基的配方及制备工艺与原种栽培

胚种相同，只是由于出菇包的数量更大，为了节省成本方便装料，在实际生产中通常采用价格较为经济的聚丙烯折扣塑料袋作为容器。这种塑料袋比盛装栽培种的要大，规格为15厘米乘以36厘米乘以0.05毫米。为了提高效率，出菇包一般采用机器装料，每台装料机流水线配备5名工作人员。位于流水线最前端的人负责把塑料袋套在出料口上，机器在装满料的同时会在塑料袋的中间处打一个圆孔至料底，装满料后由下一名工作人员取下称重。每只塑料袋大约装料在650克至800克之间，重量符合标准的袋子则会装筐后传送给后面3名负责绑口的工作人员。出菇料袋的绑口与栽培种绑口基本相同，绑好口的塑料袋以筐为单位直接传送到灭菌处，工作人员把筐整齐摆放在架子上，推入高压灭菌器。出菇包灭菌冷却要求与栽培种完全相同，冷却结束后的出菇包培养基就可用于接种了。接种前要对栽培种出菇包培养基接种工具进行紫外线消毒，消毒程序与栽培种转接相同。接种时左手拿起栽培种，袋口朝下，右手取酒精棉球对栽培种整个表面进行擦拭消毒，接着点燃酒精灯对镊子消毒，待镊子完全冷凉后，从栽培种底部开始挑破塑料袋，取出一根长满菌丝的木条，迅速插入出菇种的接种穴内，用镊子把木条往下压，直至接触瓶底。为降低菌种的污染几率，还需在接种穴上方盖一层栽培种培养基，最后在出菇包袋口上塞入无棉塑料盖儿。接种结束后的出菇包从接种间传送出来，以筐为单位装到培养架上，然后再用叉车运送到培养室进行培养。40天后待出菇包就可长满菌丝，就可以直接用于生产了。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食用菌菌种的制作技术，我们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能让您对食用菌的菌种生产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税事军光实干征服。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触摸宜宾高新区光伏产业的发展脉动。2022年以来，关于宜宾的新闻报道，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有两个字是第一次出现，光伏。现在光伏产业已经成为了宜宾市4+4+4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主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拉动宜宾工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提起宜宾光伏，有一个地方提到的次数特别多，宜宾高新区，在这里诞生了全市首个光伏零碳工厂，在这里0.8秒就下线一片电池，创造了宜宾一个又一个奇迹。所有的这些都汇聚成为了推动宜宾提质进位，在2023年全国 GDP 百强城市排行。

网中一年跃升九位的强大力量。此时此刻，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心中油然升起了一种自豪感，以作为一名宜宾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而感到自豪。这是我们宜宾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自信力和自强的表现。与此同时，我们心中也不禁充满了疑问和思考：宜宾既没有光伏原材料工业的优势，过去也没有发展光伏产业的基础，但宜宾高新区为什么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光伏产业，成为四川省光伏产业链最完善的园区？八个字：顺势而为，实干为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宜宾高新区的追光之路是顺势而为之路。为什么说是顺势而为？首先是顺应了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大势。大家可还记得2022年7月我省发生了电荒？那一月是我省自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七月，同时也是史上最干的一个七月。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极端高温、降水骤减。就在7月15号这一天，是我们宜宾人民见证历史的一天。居连县的气温高达43.4度，为七月全省气温最高值。2023年，云南遭遇了自1961年以来最强的冬春连旱。今年6月19号，广西桂林遭遇了自1998年以来最大的洪水，洪峰水位超过了警戒水位2.88米。而这只是我们国内的情况，全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来自联合国防灾减灾署的数据显示，在20年的时间里，全球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数量增加了232%，洪涝灾害增加了134%，风暴增加了97%，野火燃烧增加了46%。近年来，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给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安全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刻不容缓。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的是要解决能源结构转型的问题，而光伏新能源以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绿色、环保、无污染等特点，使其成为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全力打造国家级正规光伏产业集群，便是宜宾高新区的选择。其次是顺应了市场发展趋势。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亚洲光伏产业协会的预测，2040年全球光伏发电量将从21,000瓦时增加到40,000瓦时，将迎来近19倍的增长。就在去年，我国以光伏产品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出口增加了接近30%，这充分反映了高涨的市场需求。在今年6月11日市委六届八次全会提出，长远来看，光伏产业坡长雪后，发展势头强劲，宜宾高新区抢占光伏产业发展风口，具备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从技术上来看，宜宾高新区的光伏布局的是新一代技术的产品，代表了先进技术的产能，而先进的产能是不会过剩的。从独特优势上来看，宜宾每年有超过70%的发电量是水电，采用水电生产的光伏产品可以大大减少企业的碳足迹，在出口时免征或少征碳关税，这是宜宾发展光伏的绿色吸引力，也是宜宾高新区光伏出海产品流通最重要的全球通行证。2023年，光伏产业的3家企业进出口实现了3.45亿元，增加了6651.2%，成为了拉动宜宾外贸增长和推动宜宾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力量。最后是顺应了宜宾发展形势。大家知道，在2022年以前，宜宾的新能源产业主要是以锂电为主，支柱单一的产业结构难以应对风险和挑战，在城市竞争中也容易陷入过度依赖单一产业的困境。现在
宜宾高新区的光伏

产业与三江新区的重力电池产业相互赋能，协同发展，共同支撑起了宜宾绿色新能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了产业链的韧性，拓宽了新能源领域。宜宾高新区与三江新区双轮驱动、东西协同、两翼齐飞的生动画面正在加快形成，这将有效地解决因为近年来宜宾三江新区因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宜宾市主城区东西两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宜宾高新区的征服之路是实干为要之路。实干为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是趁热打铁，彰显高新斗志。为了引进一个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有一次分管市领导战队到广东珠海与企业进行谈判，从下午一点谈到下午4点时，几项协议的核心条款就已经实现了新突破。因为考虑到还有很多城市参与竞争，为了以防万一，分管市领导决定趁热打铁，当即通知了自规、环保、发改等专业人员连夜赶到珠海，与企业就要素保障事宜等方面所反映的问题现场一个一个的沟通协调，投资协议条款基本谈妥，项目的顺利拿下，充分展现了宜宾高新区上下同心、进锐出战、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谨遵朝夕的使命感，促进光伏事业的昂扬斗志。其次是项目之进，跑出高新速度。总投资220亿元的四川高新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投产，仅用了75天。3个百亿级的项目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这样的高新速度啊，震动了光伏行业，刷新了宜宾光速。这样的高新速度，使得已落户的企业自愿要做宜宾的边外招商大使。总投资50亿元的四川高侧大鼻涕项目，就是落地企业英发德耀推荐并配合招运的，而这些都得益于宜宾高新区实行的重大产业项目，一个项目一位分管领导，一个工作专班的工作机制。再次是科技创新，激发高新活力。和光同城、四川东磁等企业的生产车间内啊，机器人不断挥舞着机械臂进行作业，自动导向搬运车来往穿梭，根据测算，每台自动导向搬运车可以代替10名人工，而这只是宜宾高新区科技创新的一个方面。此外，还与中山大学共建了四川光伏产业研究院，推动重大科技专项接榜挂帅制、赛马制，引导企业开展智转数感等。宜宾高新区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事关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最后是精准服务、折射、高新温度。宜宾高新区按照一切为了企业、一切为了项目、一切为了发展的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是建立了领导干部全覆盖的一对一联系企业服务制度。四川齿硕新能源总经理王军感慨地说，以前我们公司的原材料电池片主要来自于江浙一带，后来通过一对一服务专员的介绍，直接在园区内进货，物流、原材料采购等成本大大降低，根据测算，生产成本降低了接近20%。二是建成了企业办事不出园区的一体化政企服务中心。2023年企业对行政服务事项的处理满意率达到了100%。三是创新了政企畅聊早餐会、政企恳谈会以及对话高新沙龙等政企面对面沟通渠道。精准、优质、高效的服务是宜宾高新区的杀手锏。用英发德耀董事长张敏的话说，就是宜宾高新区带给企业的总是超出期待，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党的20大报告中，这4个新的表述引人注目，而这4个新也是宜宾高新区在光伏新赛道上向新求是以及先行先试探索双碳目标实现路径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宜宾高新区贯彻落实总书记来川来宜视察。

所提出的四个发力，以及形成科技创意体集群等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如今的宜宾高新区在军光征服的路上顺势而为，实干为样，已然成为了光伏强磁场、光伏新势力。汇江上海逐利上游，我们相信未来的宜宾高新区一定能打破宜宾没有国家级高新区的历史，成为四川省精准光伏创新发展区，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宜宾新篇章中贡献更多的宜宾高新区光伏力量。今天的党课就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献词的开头自信地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他指出，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毛泽东的新年献词预告了1949年古老中国将会发生地覆天翻的改变。1949年1月，随着天津的解放，固守北平的傅作义部已完全陷入绝境。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1月21日，傅作义终于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在成千上万北平市民的夹道欢迎中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此时，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行将沉没，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会议提出，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毛泽东在会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

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豪情满怀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开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3日晚，毛泽东一行在河北唐县书吕村住下，第二天上午继续赶路，中午到达冀中区党委所在地保定，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四野战军42军军部大院里。25日清晨，他们改乘火车向北平进发。3月25日上午，列车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5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1000多人见面，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阅兵结束后，毛泽东等在颐和园艺术堂宴请民主人士，共商国事。艺术堂晚宴是民主协商建国的一次交心聚会，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向人民、向历史交上满意答卷的坚毅决心。25日夜，春风晚凉，双清别墅迎来了新的主人。从初春3月到金秋9月，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香山的半年时间里日理万机，指挥了渡江战役和向全国进军，筹备了新政协会议，描绘了建立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中国共产党为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国内和平，同意与国民党政府举行和平谈判。1949年4月1日，参加国共和谈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多次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等人，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4月20日谈判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香山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3路强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停泊在镇江附近江面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人民解放军当即以炮火猛烈还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这表明外国侵略者依仗他们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横行不法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在香山，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用电台指挥全党。

党全军。据不完全统计，他起草的200多份电文中，涉及军事指挥的近150封。滴答滴答的电波声，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党全军坚决执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分别向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解放广大国土。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百川汇流，人心归向。在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感召和周密安排下，各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冲破国民党反动派重重阻挠，从东北、华北解放区及上海、香港等地区先后分批抵达北平。在香山，毛泽东与各界爱国人士广泛接触，就国共和谈、新政协会议筹备等问题同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柳亚子、陈嘉庚等民主人士进行深入交流，会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等团体。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间，先后有1000多位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来到北平，一股建设新中国的民主力量正在凝聚。为了向全国人民阐明将要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的前途等根本问题，1949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伏案写作。2天后，《论人民民主专政》诞生了。这是1949年毛泽东发表的唯一一篇署名文章。毛泽东在文章中论证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与党的7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一起，为后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194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头版全文刊登《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这天晚上，毛泽东来到北平先农坛运动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大会，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香山一直忙于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并就新政协筹备的有关问题和会议文件进行多次深入讨论。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筹备会各小组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会议的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6月19日，

0: 毛泽东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写下亲笔信，邀请他北上共商国事。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前往火车站迎接。经过3个月的紧张筹备，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欢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54响礼炮声中于北平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国歌为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 养那些没有文化的马在我们民间活动吧，养他们去追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整个人民的不吃不要的努力，一家稳固的打发自己的目的。
0: 中共中央在湘山期间还谋划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建设。政治方面，指导各地人民政权建设，彻底改造旧的基层政权，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选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完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一次重大变革。经济方面，制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指导方针，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重大作用。文化方面，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制度，重视保护文化遗产，对旧有教育事业采取先接收后改革的政策，推动教育和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外交方面，确立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个方针，展现了新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意愿，彰显了中共中央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利益的决心。军事方面，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正式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式样，大力发展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骑兵等兵种，筹备创建人民海军和空军。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咱家人民政府，今天咱们的
1: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居民云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新中国。

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神州大地换了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0: 我们的殷书记在2024年620抗洪的时候，他是积极在前，都是带头先锋，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十几二十天没有休息。
1: 殷书记在我们心目中他是党员，他带领着我们，反正他什么事都要出在前面，做了表率作用。
2: 我第一次见殷书记的时候，我就心想这个人怎么这么黑，后来才知道他柔黑的皮肤是因为每一次都冲在救援的前线，然后留下的印记。
3: 我成为涉县蓝天救援队支部书记，感觉到肩上的责任重了许多，不仅要带领大家做好社会救援工作，更要带领大家重学习强思想，力求队伍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4: 接上级指令，北岸山区有一名老人走失，需要我队支援，在出队过程中要求安全第一，下面登车。
5: 他叫殷成明，1978年出生，桂林镇武川村殷家村人。他是一名退役老兵，也是涉县蓝天救援队支部书记。涉县蓝天救援队成立于2020年，其前身就是黄山蓝天救援队涉县分部。2017年，殷成明加入到蓝天救援队伍之中，以一名退役军人的满腔热血参与社会救援工作，事事冲在救援一线，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同事的尊重。
3: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回到地方总想为社会做点事。2017年，当时涉县就有一支救援队，就是黄山蓝天救援队，紧急关头总是义无反顾地冲锋在前，让我深受感动，于是就加入了他们。
5: 涉县蓝天救援队成立之初，殷成明出任救援队支部书记一职，在抗疫抗洪等天灾的救援中冲锋在前，不怕危险，不计得失，发扬了一名共产党人和退役军人的优良作风，在救援队树立了榜样。620洪灾救援过程惊心动魄，危险陡升。灾情刚发生时，地处深山的少莲乡少莲村，突如其来的山洪把村庄一分为二，水势太大，冲锋舟难以逾越。正在村中救援的殷成明得知河对岸还有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时，依靠一条绳索，冒着被冲走的风险强行渡河。事后殷成明说，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这才是救援的意义所在。
1: 从我入蓝天队，然后跟殷书记一起出勤的任务，出勤的次数也很多，最让我难忘的一次就是有一次在九沙，一个驴友腿摔断了，殷书记带着我们一起

0: 是我们找遍了几个山头，那里路导航也导不到，路也不好走，找遍几个山头精疲力尽了。
1: 没有导航，人在大山中容易迷失方向，山路崎岖，没有一定的补给，救援队员也会面对死亡的威胁。正当有人提议放弃时，殷成明却没有同意。他说，我们人多是一个集体，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而失联的驴友是一个人，比我们遇到的困难多得多。他一边带头往前走，一边鼓励队友。
0: 到后来终于找到，然后我们抬着担架，那个山路特别难走，抬着担架有时候滑倒，脚滑是很正常，就是有一下特别严重，殷书记脚也受伤了，腰也扭伤了，硬撑着把那个受伤的驴友抬到救护车上面。
1: 那一刻，殷成明和队友们早已精疲力竭，瘫坐地上，脸上却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2: 我们殷书记在救援的时候总是冲锋在前，不仅对被救护人员非常的关心，也会同时提醒我们注意自身的安全，非常的贴心。无数次的救援任务当中，就像大哥哥一样，因为在每次救援任务当中，他都非常细微的照顾我们女同志，到现在我们就像生死的兄弟一样。
1: 涉县蓝天救援队除了本市县的救援任务外，还要参与到周边市县的救援之中。有一次，救援队接到省协调中心指令，宁国出现灾情，需要支援。队长柯仲彪、支部书记殷成明迅速集结队伍，带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赶赴救援。
3: 当我们到宁国第一现场时，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是所有道路全部被河水冲垮，山体垮塌，房屋倒塌，通讯信号没有，立即组织队员挺进灾区中心，需徒步70公里，大家义无反顾徒步翻山越岭，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从河流当中淌水前进，在山体垮塌处手脚并爬翻越塌方危险区。
1: 走到半途遇到2名急需送往救治的重伤员，殷成明和另一名队友担负起了这一重任。
3: 当时在山体垮塌处，我们没有任何工具，伤员自己无法动弹，有一名重伤员，我与另一名队员在山体处用我们的专业救援技术就地取材，做了简易担架，将伤员从塌方处转移至安全区，一路护送至灾区安全处。送到安全处，我与另一名队员又重新返回重灾区。当时的灾区场景实在是以我终身难忘。
4: 他本身也是一个特务军人，他在这块做事的时候他都很细心，然后很有耐心的去跟所有的队员讲解我们的技术啊，在包括我们救援当中，他都在冲锋在一线，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打援领头作用。
1: 作为支部书记，殷成明始终把紧学习弦，时常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学党章、学援助。按他的话说，学习跟上了，思想才不会落伍。强学习、重教育，才能打造一支合格的救援队伍。
4: 在市场教育这一块，他也是经常组织我们学习专业救援这一块，而我们的队内的一些市场教育还有我们的素质教育这一块，他都是担起了大任，为我队里面解决了很多的实际的困难，然后带领我们的队员一步一步走向更好。
1: 殷成明供职黄山灰质混凝土有限公司，任泵工组长一职，工作任务十分繁忙。即便如此，只要救援队需要，他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安排好工作，出现在救援一线。2020年以来，殷成明救护时长达3000多小时。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始终以党员的标准和军人作风带队，抢险救援冲在前，党建引领聚合力，用专业守护生命，用担当践行为民服务誓言，不负责任与使命。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我们要优化政府的职能，提升行政主导治理的效能。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它的职能定位和履职效能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体系的运行质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我们需要推动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转变，优化职能的配置，创新履职的方式，强化精准监管。一方面我们要守住治理的底线，另一方面呢，要激发社会的活力，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优化职能配置是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按照权责法定、权责统一的原则，来理清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权责边界，明确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治理分工，要避免权责交叉、推诿扯皮的现象。实务规划建议呢指出呢，当前呢我们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清单明责、准入减负，这可以说是基层治理权责重构的一个制度性实践。长期以来，我们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权责不清的问题，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部门责任下移，基层承担了过多的一些事务，基层干部深陷报表、迎检、创建等等非核心的事务，而他们服务群众却是时间不够、精力不足。这种基层权责不对等的情况的长期存在，导致我们基层存在着很多看得见管不着的一些问题，而且呢在自治的这个方面呢不断的在弱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我们要全面的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的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的事项准入制度。那么这个清单和这个准入制度是我们这个当前我们政府啊在这个发挥有效作用的过程中要做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党中央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创新。它的核心目标是理清基层权责的边界，减轻基层的负担，提升治理的效能，就是要从制度层面、从根本上来解决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的问题。比如说，从乡镇街道这个层面，要履行职责事项的清单，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基本的履职事项清单，比如说乡镇街道必须全面的承担的法定职责和核心工作，啊，就是说是法定性的、基础性的、必须要做的工作，啊。基层党建啊、公共服务啊、综合管理啊、平安建设。第二个清单呢，就是配合履职事项的清单，就以上级部门为主负责，乡镇街道为辅来配合的一些事项，它是具有辅助性、协同性、有限性啊。比如说一些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市场监管啊，那么在乡镇街道它只是做一些协助性的工作啊。第三个清单呢，就是上级部门收回事项的清单，比如说乡镇街道接不住的、管不了的、管不好的，特别是具有专业性的这样一些事项啊，那么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上级部门收回的事项的清单呢，也要把它理出来。所以我们说乡镇街道啊，它在履行职责事项清单里边呢，就是这样三项清单。建立和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的准入制度呢，实际上就是要规范啊上级部门向村社区转嫁工作的行为，要保障村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属性啊。这体现为准入要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合法性原则，就是乡村社区你要转移一些事项，必须有法律的法规，必须有中央文件的明确的依据，那么不得将法定的一些义务，比如说一些部门法定的义务，你转嫁给村和社区。第二就是要必要性的原则，就是要确实需要村和社区协助的事项啊，没有替代主体的，而且符合基层实际的这样一些事项啊，可以向这个村社区来进行事项的转入。还有呢，就是合理性的原则，就是以村社区啊职能要相匹配，不能超出村社区它的承接的这个事项的能力。同时呢，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呢，相关的部门要为这个村社区啊提供相应的经费和条件啊。截止2025年6月底呢，我们全国已经有3.8万个乡镇街道全部编制完成绿植事项清单，形成了统一规范的一种基层权责体系。各地同步在建立村社区的工作事项的准入制度啊，编制村社区的事务清单。从当前的实践情况来看，编制村社区事务清单之后呢，平均可以减少30%到50%的非必要的一些工作事项。那么这样呢，我们这个村和社区呢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为群众做好服务，去化解矛盾纠纷。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呀，必须坚持权责法定、简约高效、减负赋能的原则，将基层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让基层有更多的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实现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第三，我们讲到就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呀，它要激活社会的力量，构建协同共治的多元格局。社会治理它不是政府的一个独角戏，而是我们说的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的一个大合唱。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需要打破传统的政府单一的一个治理格局，充分激发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热情，健全协同共治的机制，整合各方的资源，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的格局，提升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15五规划建议啊，就强调我们要加强社会组织的培育管理，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的改革发展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是激活社会力量的核心。社会组织作为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纽带，它在提供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弘扬文明风尚等等方面是具有独特的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一些特征。所以我们说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的力度，比如说简化登记审批的流程啊，降低准入的门槛啊，重点培育公益慈善、社区服务、行业协会、志愿者服务等等类型的社会组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特别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资金补贴、场地支持这样一些方式，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保障，来引导社会组织聚焦基层的需求，开展专业化的、精准化的服务。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还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啊，特别是要健全社会组织的登记、备案、评估、监管制度，来引导社会组织依法依规的开展活动，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和服务能力，啊，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那么，在15五规划建议里边还提出来，要发挥人民群众主体的作用，引导各方有序地参与社会治理。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公众参与啊，它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的一个支柱。那么核心在于发挥人民群众主体的作用，
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引导各方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要实现社会治理的人民参与，治理成效人民来评判，治理成果来人民共享，特别是要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来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多元参与首先是决策参与，就是跟群众密切相关的一些重大决策，我们要有群众来参与，比如说通过意识形成平台、听证会、居民意识会，还有包括网络问政等等来进行决策的参与。第二就是管理的参与，就是社区自治组织、网格治理、志愿服务。第三是监督参与，信息公开平台、举报渠道、评议机制、政策执行监督、权力运行、制约、村务公开，让群众参与到我们的一些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进行公共事务的监督。再讲的参与呢，还有有序的参与，就是党建引领就是要建立健全党建引领的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的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群众参与的优势就是群众的参与呢，它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有序的规范的参与。当前我们基层正在做的是以两公开的这个参与机制，实际上就是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是村民会议决议做到这个示意同时呢，我们做的两公开，就是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在这样的过程中呢，使得我们的这个居民啊或者群众的参与，它是有序的参与，它是这个规范的参与。同时我们也有法治规范机制除了党建引领机制，我们还有法治规范的机制，以法律规范来明确工作参与的范围、程序和权利保障，来确保参与是有章可循。要严禁以行政命令替代民主程序，要保障群众的咨询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些非理性参与行为呢，我们要设立边界，引导工作依法理性的来表达诉求。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我们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深化三治融合，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模式这个三治融合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从法治建设上来讲，首先要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健全社会体制机制可以说是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的制度保障。首先它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在我们社会工作的这个机制建设过程中，我们完善新型领域党建工作的协调机制，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协调机制，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的效能，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第二，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是精准回应群众期盼的需要，通过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广泛地来听取群众的意见，及时回应群众的诉求，来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的问题。那么我们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呢，它也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需要，比如说通过完善统筹联动机制，畅通多方力量参与渠道那么优化激励保障机制，来破解资源分散的难题。我们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呢，它还是筑牢社会安全防线的需要比如说通过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将矛盾纠纷呢化解在萌芽状态，增强社会的韧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保家富航。在法治建设这个方面呢，实务规划呢明确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政策和法律法规体

系。那么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基石与制度保障与刚才我们讲到的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形成了一体两翼，共同支撑共建共治的社会治理制度的落地，标志着我们国家的社会治理呢从制度建设向智能提升的新阶段转型。比如说清单化的管理，它就是明确基层政府该做什么，杜绝上级部门责任甩锅，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的准入制度，就是严禁行政事项的随意摊派，推行负面清单加上正面清单来明确基层组织禁止行为和服务范围，来保障基层自治的空间。那么政策法规的协同呢，就是清除制度的壁垒，来建立政策法规体检机制啊，比如说每两年啊，对社会治理的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来清理那些矛盾冲突的内容。重大的一些社会治理政策出台以前，要同步的研究配套的立法需求，来确保政策落地有法可依。社会治理啊，从制度建设向效能提升转变呢，还体现在法治的实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推动执法力量下沉，整合乡镇街道的综合执法队伍，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解决看得见的看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要规范我们的柔性执法，对轻微的一些违法行为，我们推行劝导、教育、告诫等等非强制性的措施，那么避免一些矛盾的激化。在法治建设这个方面，十五五规划建议还明确地提出要推进信访工作的法治化。那么信访工作的法治化，就是明确地要求我们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破解信访的难题，构建一种权责明、底数清、依法办、秩序好、群众满意的信访工作的一个新的格局。十五五规划建议啊，将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明确要求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破解信访的难题，就是推动信访工作从行政主导向法治引领、专业服务双能驱动来转变。那么通过法治化的手段防患化解社会风险，筑牢国家安全。信访工作的法治化就是表现为信访全流程的法治化，比如说预防的法治化，就是健全信访风险的预警机制，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将矛盾啊化解在萌芽状态。那么受理的法治化，就是要严格执行诉访分离，对于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等法律途径解决的事项，要引导群众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还有就是办理的法治化，就是要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来规范这个信访的办事流程，明确办理实现推行阳光信访。还有信访监督追责的法治化，就是对信访工作中那些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行为要进行严肃的追责。还有维持秩序的法治化就是在信访的过程中呢，我们要保护群众的合法的信访权利，同时我们还要依法打击残访、闹访、越级、非法上访这些违法的行为，要维护上访的正常的秩序。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从法治建设方面，那么从自治这些方面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啊，明确提出要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作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加强乡村治理，完善社区治理。那么这里就讲到了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呢，是村民基于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结合本村的实际，通过民主程序

制定的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一些行为规范，可以说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核心载体之一。十五规划建议啊，将市民公约、村规民约提升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一个方面，它是群众自治的基石，强化了基层群众啊它的主体地位，实现从政府管理向共同治理的转变。第二呢，它也是德治教化的载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来破解传统的陋习，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第三呢，也是法治补充的一个延伸，它形成了与法律法规相衔接的基层治理规范体系，啊，构建国法加民约这样一个双轨的治理格局。同时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要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这些作用呢，十五规划建议里边还明确要求啊，就是加强家庭、家教、家风的建设，推进移风易俗，有效治理在农村还存在的一些婚丧嫁娶中的一些陋习等等问题。那么用村规民约啊这样的一些小公约来撬动社会的大治理，夯实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群众基础。比如像浙江啊，他们很多地方呢都是在实行一约两会三团这样一个模式，比如说以村规民约为核心，配套建立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组建法律顾问团、道德评判团、乡贤参事团，针对高价彩礼的问题，他们制定了一些量化的标准，来推动移风易俗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智能化治理方面，十五规划建议啊，明确提出要推进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推进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呢，它是应对治理的新挑战。数字化的浪潮下，网络空间呢已经成为民意表达的主阵地，矛盾滋生的新的源头。比如说网络的谣言、线上的消费纠纷啊，还有虚拟社群的冲突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它会向现实社会来传导扩散啊，传统的各自为政的这些治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所以我们说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就是这个应对这样挑战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同时呢，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呢，还是拓展治理的新空间。互联网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便捷的渠道，网上的民意征集、线上的议事协商等等新形式，能够有效地弥补线下治理的时空的一个局限性，提升治理的民主化水平。同时呢，推进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也是提升治理新效能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技术，可以实现对社会矛盾的精准识别、提前的预警，推动治理从被动的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降低治理的成本。那么如何推进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呢？首先是构建一体化的治理平台，打通数字壁垒，实现一网统管。第二呢，就是完善网上诉求的表达渠道，来畅通民意的诉求，实现民有所呼、政有所应。第三呢，就是强化线上线下的矛盾化解，比如说推动网事网办与网事地办的有机结合。第四呢，就是健全网络空间的治理体系，啊，就是筑牢法治的底线，培育文明网络的生态。那么依法严厉地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行为，比如说对于网络诈骗啊、网络暴力啊、传播有害信息等等行为，要进行严厉的打击。同时我们要开展网络文明建设的行动，通过线上宣传、线下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全民的网络素养，引导网民呢理性的发声，文明的上网。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完善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的机制，来夯实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社会治理的成效最终是体现在群众服务的精准度与治理实践的时效性方面。那么十五规划建议啊，就是要围绕凝聚服务群众、夯实治理根基这样一个核心，来部署了多项针对性的实践举措，比如说涵盖了思想引领、权益保障、心理服务、诉求响应、志愿服务、矛盾化解等等多个维度，就是要实现从思想凝聚到需求响应、从心理保障到志愿参与的全维度的覆盖，来构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与多元协同为支撑、以精准服务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实践路径体系，让我们的社会治理啊更加贴近民心，更加具有效能。十五规划建议里边提出来要改进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实际上就是要提升治理的精准适配能力，这是针对新时代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精准施策之举。当前我们国家社会群体的分化呢在加剧，新经济组织从业者、新就业群体、流动人口等等各类群体的需求呈现出差异性啊，那么传统的一刀切的服务模式已经难以适配，所以在十五规划建议里边提出来要改进这个服务管理，核心就是在于呢，要打破以往的同质性的粗放式的服务的这样一种模式，要坚持分类实施、精准滴灌啊。比如说，一方面要聚集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优化我们的服务供给方式啊。比如说，为新就业群体，我们更多的是要提供暖心服务；为流动人口，要完善子女教育衔接的服务。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创新服务管理机制，推进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那么实现对各类群体的全覆盖、精准服务，让我们的治理服务更贴合群众的实际需要。啊，这就是讲到要分类施策，要改进各类社会群众的服务管理。那么第二，就是健全利益关系的协调、合法权益的保障制度，来筑牢我们社会治理的制度兜底的防线。这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与长效的一个支撑啊，就通过制度建设来化解利益矛盾，保障权利的实现。从实践这个层面来看呢，就是这个举措呀，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要搭建规范化的利益协调平台，建立社会政策的公共需求调查、信息公开与沟通机制，让不同的群体有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第二呢，就是完善权利保障机制，就是要明确公民权利实现的法定程序，啊，还要畅通维权救济的渠道，通过法治手段来规范执法行为，防范权利的一种滥用。同时呢，我们要优化信访啊、行政复议这些机制，引导群众合法的维权，确保各类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刚性的保障，让社会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那么十五规划建议呢，还讲到要关心关爱困难弱势群体，就是要守住我们治理的民生底线的温度。困难弱势群体是社会治理中需要重点保障的对象，它的权益保障情况呢，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的稳定。那么这一举措的核心就是在于我们要强化政策的倾斜与资源的供给，比如说完善社会救助、养老、医疗等等兜底保障的政策，来解决这些困难群体的基本的生活需求。同时我们要注重精神关爱和能力赋能，避免重物质轻精神关怀，结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呢，帮助我们的弱势群体缓解

心理压力，融入社会。这既是践行民为本本的治理智慧的体现，也是缩小社会差距、巩固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健全心理服务与诉求响应来筑牢民生的防线。十五规划建议提出健全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理念的重要升级，核心是将心理健康服务从传统医疗领域拓展为健康保障加风险防控双维度的社会治理基础性工程。那么通过系统性的布局、精准化的服务、应急化的响应，守护个体的心灵健康，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为我们高质量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筑牢心理根基。首先呢，就是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第一呢，就是要加强政体建设，将服务延伸到社区、学校、企业、新就业群体、聚集地，通过打造社区的心理驿站、校园心理辅导室、职工心理服务站等等，让我们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心理咨询、情绪疏导和健康科普等等服务。第二呢，是精准的适配，针对青少年的学业压力、职场人的情绪困扰、老年人的孤独感、困难群体的心理阴霾等等不同群体的需求，我们要提供分类施策的个性化的服务，避免一刀切，健全心理服务体系。第三是要协同联动，构建学校、家庭、社区、医疗机构的联动机制，整合心理咨询师、社工、志愿者、医护人员等等专业力量，来形成心理服务的合力。在完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呢，我们要打造突发心理事件的应急队。第一，就是要快速响应，建立24小时的心理援助热线、危机干预的专家组等等应急力量，针对一些过激的，比如说自杀的倾向啊，还有灾后心理的创伤啊，还有群体性的情绪波动等等事件，要实现早发现、早介入啊。第二呢，就是要科学的处置，规范危机干预的流程，对不同类型的危机事件呢，要制定差异化的处置方案，兼顾情绪的疏导、风险管控和人文关怀，来避免次生性的这个危机的出现。第三呢，就是必然的跟进啊，就心理危机干预呢，并不是一干预就结束了，而是要配套后续的心理辅导、社会支持等等跟进的服务，来帮助这些受影响的群体啊，重建心理平衡，防止反弹，强化市民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十五规划建议中，强化市民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这样一系列的部署，它实际上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一个升级的举措。那么通过这种功能优化和机制的完善，打通群众诉求表达、解决反馈的全链条，让治理响应呢更高效，服务群众更精准，筑牢社会治理的群众根基。比如说像12345这些市民热线等等公共服务平台，它实际上应该是畅通群众诉求、解决急难筹判、拉近证明距离的重要的载体。但是呢，我们还存在着受理不及时、分流不精准、办理效率低、反馈不规范这样一些问题，仍然影响群众的满意度。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要优化运行的机制，提升服务的效能，实现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首先，我们要构建立体化的受理体系，实现一号响应、一口受理，啊，就一个口来受理，整合各类政务服务热线与网络诉求渠道，来避免群众多头跑、反复说这样一种现象。同时拓宽渠道，在传统的
这个电话的基础上，开通微信小程序等等线上的入口，依托社区的网格基层服务站点，搭建线下的阵地，形成线上线下电话网络网格全方位的设立格局，来适配群众多样化的表达习惯，大幅度的来降低群众诉求表达的这个成本。第二是呢，就是依托智能机制来破解难题，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诉求呢自动的分类、标签化的处理，精准的推送到对应的职能部门，减少人工的流转，提升分流的效率。第三呢，就是深化数据的赋能，推动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比如说市民热线积累了海量的数据，那么我们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分析研判机制，通过对这些市民热线统计关联趋势的分析，来挖掘老旧小区改造啊、物业管理啊、交通拥堵啊、环境整治等等共性的热点问题，来形成分析报告，为专项治理、政策优化和深化改革提供精准的支持，发展志愿服务，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发展志愿服务啊。那么可以说，这是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首先，发展志愿服务，聚焦扩面提职赋能。那么核心呢，是让志愿服务活起来、广起来、优起来，来破解人员不足、场景单一、能力薄弱等等问题。那么在这个扩面这个方面呢，就是要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特点，搭建差异化的志愿服务平台，比如说为青少年设计社会实践类的志愿项目，为老年人提供社区互助类的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打造便民服务驿站，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第二呢，就是要丰富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的场景，推动志愿服务从传统的公益帮扶延伸至基层治理、应急保障、文明创建、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等多个领域，来适配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多样化的需求。第三，要强化能力的赋能，为志愿者提供专业培训，比如说应急处置啊、心理咨询、政策解读等等，加强这些方面的技能培训。在此基础上呢，我们还要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的管理啊。那么这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让志愿组织立得住、管得好、走得远，避免一些无序发展、资源浪费和权益受损这些问题。首先就是要健全管理制度啊，完善志愿服务组织登记备案、章程规范、人员管理这些制度，明确组织的权责边界，引导组织依法合理地开展活动。第二呢，就是要强化行业的监管，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日常监管与动态的评估，规范服务流程、资金使用、项目实施等等环节，来逐渐地杜绝形式主义、资源滥用等等问题，确保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和它的公信力。第三，就是要推动协同联动，来搭建志愿服务组织与政府部门、社区、企业的对接平台，建立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三单对接机制，让志愿服务精准对接群众的需求，同时引导志愿组织之间加强合作、资源共享，形成服务的合力，避免各自为战、重复服务，深化矛盾纠纷全链条的化解，来筑牢社会治理的稳定的根基。十五规划建议提出，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化解、有序化解。这三个化解可以说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路径。源头化解是第一道防线，核心就是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方面呢，就依托社区的网络、村民小组、志愿服务队伍等等基层力量，常态化地排查邻里纠纷、劳资纠纷、家庭矛盾啊。那么对于苗头性的问题，及时地介入疏导。
那么另一方面呢，优化政策的征求意见的机制，强化基层服务的供给，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的

用因。多元化解是凝聚协同的合力，来破解单一主体化解的壁垒，衔接党建引领、社工参与等等，来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司法保障、社会参与的格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整合基层干部、调解员、律师、社会工作者还有志愿者等等力量，来组建专业的团队，同时呢依托中治中心、社区服务站来打造一站式的平台，让群众只进一扇门解决问题，提升矛盾化解的效率和满意度。有序化解是坚守法治的底线，它是呼应信访法治化与依法治理的要求，明确矛盾化解的流程、责任主体以及实现能力支撑，强化社会治理的专业化人才保障。专业化人才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更是推动矛盾化解、服务群众等等举措的关键性的一个动力。十五规划建议啊，明确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目的是要精准破解基层治理人才短缺、能力不足的难题，构建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队伍，为社会治理的闭环、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那么社会工作者队伍的这个建设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一个是人才培育，那么要构建多层次的这个培养体系，比如说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还要支持高校优化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强化实践教学，培育复合型的人才。针对现有的基层工作者、志愿者，要开展政策解读、法律运用、心理疏导、矛盾调解等专项的培训。第二呢，就是人才引进方面呢，是侧重于政策的优化，来破解引才留才的难题。基层社会工作者待遇低、晋升不畅等等问题，导致呢基层呢社会工作的人才留不住。针对基层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偏低、晋升不畅等等问题，我们要不断完善薪酬增长机制，将薪酬与岗位职责、业绩还有专业水平来挂钩，来解除人才的后顾之忧。同时我们还要畅通职称的晋升渠道，明确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路径，强化职业的吸引力。此外呢，我们还要聚焦治理的一些薄弱环节，针对性的引进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等等紧缺性的人才，配套安家的补贴、专业平台等优惠政策，来充实基层的人才力量。那么第三呢，就是人才管理方面要突出规范激励，来筑牢队伍建设的根基。在这过程中呢，就是要健全社工注册的登记制度，明确准入条件和行为规范，同时要建立群众满意、实际导向的考核机制，考核结果呢与薪酬、晋升、评优直接挂钩。同时呢，还要注重激励关怀，开展优秀社工与项目评选，给予表彰宣传，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这个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的荣誉感。第四呢，就是人才使用方面呢，要立足精准赋能，释放专业优势效能，结合基层治理的需求，要科学的设置岗位，优化人才的配置，让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服务、矛盾化解、信访协助等等岗位来人尽其才。同时要搭建多元平台，鼓励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制定、项目设计和项目评估，充分吸纳他们的一线的经验，提升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让专业人才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为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注入持久的动力。十五规划建议关于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部署，是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核心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导向，
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闭环式的社会治理体

系。这个治理体系传承了我们国家社会治理的优良的传统，也融入了新时代的治理理念、技术手段和实践创新，为十五五时期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遵循。好，今天的交流呢，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0: 周末办事找不到人，下班时间要咨询问题，别急，正明互动连心桥帮助您。为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区人力社保局坚持党建引领，开展正明互动连心桥活动，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利，使人力社保服务更高效便民、贴心暖心。2025年初，连心桥党建平台被认定为房山区第三批基层党建平台。
1: 房山社保中心所有科室、部门领导、业务经办人员主动面向服务对象公开手机号码，让服务对象可以通过手机号码联系经办人，解决了因接听量大、占线打不进电话和节假日非工作时间的咨询问题。
2: 连心桥实现7x24小时不间断服务，只要您有需要，一个电话，社保服务送到您的身边。
3: 养老金为什么没有到呢？
4: 我金没收到呀。啊，没事，别着急，别着急。
5: 您好，哎，您好，请问您想咨询什么业务吗？
6: 您好，是社保中心吗？想跟您问一下灵活就。
0: 想问什么业务？
6: 注销啊。
4: 哎，喂，你好，是徐女士吗？
1: 连心桥党建品牌，强化党性锤炼，增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密切党群干群之间的联系，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
2: 连心桥党建品牌有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拓宽服务群众的路径，实现政务服务全天候、零距离、有温度，提升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0: 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7: 房山社保中心服务永远在线。

0: 何先生，请问您办什么业务？
1: 我想打一个，就是我在北京参保上面有我那个交了多少钱的那个一个表。
0: 啊，您说的是那个咱们的那个权益记录是吧？
1: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因

0: 生您好，这是您需要的权益记录。
1: 哎，好嘞，行，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嗯。
1: 这都什么意思呀？都看不懂。
2: 大家好，欢迎来到社保我来讲。今天我们来为大家讲解一下社会保险权益记录。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反映了参保人员及其用人单位履行社保义务、享受社保权益的状况。那么，如何看懂个人权益记录？有哪些信息需要重点关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一份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抬头是基本信息，包括参保人姓名、身份证号及县参保单位名称。如果您目前没有工作，单位名称显示的则是您最后一家参保单位。权益记录右上角标注的是查询真伪的相关内容及所要查询的日期。在主要内容部分，第一栏显示的是您自参保以来的缴费时间段和对应的缴费单位及社保所属区。第二部分显示的是您每年的养老、失业、工伤、医疗和生育五个险种的具体缴费月数、缴费基数和个人缴费情况。第三部分是补充资料，一般就是您自己的缴费年限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金额等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您的社会保险存在补缴，在缴费起止年月这一栏中会出现星号标识。
3: 最后还要提醒您，社保个人权益记录黑色印章和红色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0: 当年郁达夫先生初到福州，他很惊诧于福州人对甜味的迷恋。1936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饮食男女在福州》，这里边说啊，从福州人馆子里边买出来的鸡鸭四件，简直甜得跟蜜饯罐头一样。确实，福州人不管是做菜还是做肉，都特别爱放糖，更不用说他们制作出来的各式各样的甜品了，简直就是把甜这种幸福的滋味享用到了极致。比如说八宝饭，本来是祖国大地非常常见的一种小吃，但是福州人给其中加入了芋泥，于是它的滋味立刻变得丰富而独特了。
1: 加油，哎，好，加油！
2: 饭在其外，御寒其间，尝其滋味，外在口感软糯，内里绵密润滑，食之一口，可使人甜入心头。这是大家对闽后县大园村的八宝芋泥饭的形容。大园村人喜欢做芋泥八宝饭，村里逢年过节或是喜事办桌，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甜品，可谓是闽宴的压轴甜品。那么如此风味优美的芋泥八宝饭是如何制作的呢？黄德清，土生土长的闽后甘蔗人，爱劳作，爱古早味。2000年从事高薪工艺品师，2015年辞职做农产品。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跨界。
3: 有内心里面发出来的东西，我对这个东西，对这些农业啊，或者这些古早味的东西，有一种执着的一种偏爱。
4: 又打一个，上海的，那里还有一个。
2: 一个年轻人放弃高薪都市繁华，远离一切喧嚣，走进深山劳作。或许别人常常感到不解，但对于黄德清来说，他却喜欢这样的简单。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等着女儿放学，一起摘橄榄，喂喂鸡鸭，吃吃自己种的蔬菜。
3: 可以坐在椅子，坐在这空旷的地方，你可以看着鸡鸡跑跑来跑去，看着树吹着风的树枝那种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的全身心会放松下来。

0: 眼前的这座山头叫南山，黄德清却叫它景宇家庭农场。事实上，这里还没有达到农场的规模，因为这里刚刚开始，但却饱含黄德清的希望。这座山本是外公留下来的，他想完成外公一些没能完成的愿望，于是黄德清在这山头种上了橄榄、蔬菜、橙子、百香果，以及养了一些鸡鸭。
1: 那记忆深处，我以前小时候那种，奶奶以前给我们做的父辈给我们做的那些东西，我们现在好像在这种社会上越来越少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变得越来越少了。然后我现在是尽量的让他，尽自己的能力把这些东西，给他寻找回来。我现在带大家来到这个我们甘蔗最大的一个晨光市场，这里的食材比较齐全一点。然后今天我们做的芋泥八宝饭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食材就是那个芋头。这个芋头我们的选用是我们本地高山上面的那种自产的农民自产的那种芋头。做这个芋泥八宝饭，我们挑芋泥的时候要挑这种比较重一点，这种比较新鲜一点，然后看这个纹路，这花花纹路比较多一点，这种做出来的芋泥才会软糯适合，非常比较好吃。
0: 黄德清说，芋头口感细软，绵甜香糯，营养价值高，所以挑选芋头首先第一步就是看看整个芋头外表有没有硬化、干萎、斑点的痕迹。第二步，选择带有湿润泥土气息和有点湿气的芋头。芋头挑选结束之后，要去找芋泥八宝饭需要的三层肉。
1: 我们今天做这个芋泥八宝饭里面的用的油料都是我们自己用这种猪油、猪板油，到时候切一下，自己熬。我们要用那种大锅，然后用那种老火慢慢把这种油脂的这种香味给它熬出来。
0: 油对于芋泥八宝饭的口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黄德清选择的是肥肉榨出来的猪油，因为猪油和糯米饭混合在一起会产生特殊的口感。
1: 现在我们挑选的这个叫梅舌，它是用白萝卜做的，然后也是一种传统的一种甜点。今天我们用它做芋泥八宝饭，主要是起到一种点缀的作用。
0: 芋泥八宝饭的材料选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前期的制作。
1: 我们第一个步骤是把挑选回来的芋头给它削皮切块，然后上蒸笼里面蒸。
0: 芋头拿去蒸好之后，可以开始准备糯米饭的制作了。
1: 我们今天做芋泥八宝饭选用的这种是在田间里面种植了180天的这种圆的糯米，然后在晚上浸泡了五六个小时，啊，我们再放在这种木桶里面，到时候我们上我们的柴火灶去蒸一下，让柴火的温度蒸出来的效果更香、更软糯。
0: 芋泥八宝饭选择的食材有芋泥、糯米、梅舌、白糖、菠萝、莲子、龙眼干、猪油、葡萄干。黄德清说，在蒸芋头和糯米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些辅料的加工。
1: 我们现在做的过程是把刚才挑选回来的那种肥肉给它切块、切丁，切完到时候我们放在我们的柴火灶里面，熬制，跟贴切这种我们今天所做的这种芋泥八宝饭的那种味道，以前的味道。
0: 黄德清开玩笑说，用猪油做芋泥八宝饭也是大园村一个公开的秘密，因为其特殊的香气和口感，让整道甜食吃起来更有层次。
1: 柴火灶这种老火熬出来的猪油啊，会比这种街面上买的那种油更健康一点，然后也比植物油用起来的话香味更香一点。
0: 秉承古老的技艺，传递的不仅仅是口感，更是那一份浓浓的亲情。虽然只是简单的炸猪油，却唤起了很多人儿时的那一份味蕾记忆。
1: 肥肉拿回来自己熬啊，猪油熬一下，然后到时候炒菜啊，特别香。还有这些油渣的，熬好的油渣到时候拿去炒菜，也是特别特别的香。小时候我们经常嘴馋的时候，还在偷这个油渣吃。
0: 猪油完成的同时，糯米饭和芋头也蒸好了。
1: 做块，然后给它捣成泥，
2: 就是用这个勺来捣吗？
1: 没错。

0: 遵守以前老一辈人传下来的一种传统。
1: 嗯，
0: 他们用这种手工捣出来的，然后到时候做出来的，放在嘴巴里面吃起来更有那种感觉，它那种保持那种颗粒感。因为你机器做出来的话，它都比较细腻一点。
1: 嗯啊，我现在找到要领了，我来试一下。因为我刚才其实是用这个铲的这一面去切它的，但其实是应该用这个底部来把它碾压成这个泥状。
0: 啊，这样子受力密更，
1: 更广一些。对。然后待会儿我们把它捣成泥之后还要做些什么呢？
0: 捣成泥的时候，我们加点白糖，还有加入我们刚才自己熬的猪油。再给它充分的把它们给它融合到一起，让它们每一个食材的香味互相的贴合在一起。
2: 芋泥馅料制作完成，接下来就是辅料和芋泥糯米的合成。
0: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步骤呢，最主要的就是把这个糯米饭跟这个猪油，我们刚才熬的那个猪油，让它充分的混合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猪油充分的跟这个糯米饭给它搅拌均匀的。这时候让我们的猪油把每一粒糯米饭都给它包裹起来，这样子我们糯米饭就不会粘在一起。我现在加点桂圆干。把那个芋泥夹在中间嘛。
2: 当所有食材都均匀混好之后，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点缀。
1: 现在我们这个盆里边就是已经蒸好的八宝饭，是不是？那如果要让它的造型很漂亮，是要把它翻过来的。
0: 没错。
1: 哎，翻这个有什么技术含量吗？我可以翻吗？
0: 可以可以。啊，完全。
1: 这个都
0: 直接找过来，
1: 是不是？
0: 不会不会。
1: 看一下。
0: 直接拿起来就行。
1: 哇，很漂亮，好喜庆哈、啊！所以八宝饭其实是在咱们这边经常用作这个，
0: 酒席上面都有用、
1: 哦，酒席上边用的。
2: 就这样，一道富有传统意义的甜食诞生了。芋泥八宝饭的米粒油香软糯，尝起来甜味分明。老字号美食曾给你后人留下过深深的印记。即使想不起，有些味道也是不会丢的。因为它不在你的脑海中，就在你的舌尖上。
0: 我们小时候都跟着父辈，跟爷爷奶奶那辈，那我们就很少就是也是这样子，当时是接触奶奶爷爷那种味道传承下来，就是感觉也到了我们这种年龄的时候有那种回忆，就是爷爷的味道、奶奶的味道。到现在呢，我让我自己的孩子现在也接触一下，这么早就给他接触这些，让他到时候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有个爷爷的味道、爸爸的味道。
2: 放弃高薪职业，坚守本位，传承古老制法，或许在外人看来黄德清有些偏执，但是在他心里寻找初心更加珍贵。几句福州话的家常，一碗简单分明的芋泥八宝饭，一份浓厚的记忆，就是这些熟悉的生活片段在大园村路上每天不断上演着。而这份古早味也早已成为这里的一个生活标签，成为了人们口中一份实实在在的记忆。
0: 周边的一些人，他们都喜欢，也跟我一样都喜欢这种味道，然后也都在回味这种味道。但是他们现在，那种条件没有我现在是全身心放下来做这种事情，他们是放不下来，但是他们又想吃这种味道，又想感受这种味道。那现在我只要帮忙他们去跟他们去分享这种味道，我会远远顺着这条路慢慢走下去，去追寻保持这些古早味。

0: 我很想像我爸爸一样救死扶伤，他不是中医嘛，我就对中医这一方面的知识很感兴趣。
1: 对医学上的一个兴趣能够让他把中医的思想植根于自己内心。我拿一个诊室稍微可以量个比例。我叫江凯，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老年病科的一名医生。前来就几天也起了一个归功的一次毛病。我做医生到今年整整第20个年头。老年病它有个特点，就是同一个人它会同时存在很多种疾病，需要有一个人去把这个患者整个的状态进行综合的分析，给到患者一个最有益于他的治疗的方案。
2: 在医院他是生命的守护者，在家里他是全家人的养生大厨。
1: 这个方子里面呢，就是我们煮了个小小的一个药膳的一个小方子，黄芪、当归，这个是可以补气血的，需要一些化湿醒脾的一些药，我们加入了薏仁和蔻连。
2: 江凯会根据不同的季节为家人选择适合的药膳。
3: 哎，蛮好喝的，
1: 对吧？
3: 很清口，那个味道有点回甘的，
0: 怎么感觉有股水味，有点不好喝。
1: 正当中的。
2: 受到父亲的影响，5年级的女儿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为什么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对你笑的时候，他嘴是歪的？
0: 他吃饭会漏饭吗？
1: 会。
0: 面瘫，扎针灸。
1: 哎，可以。
0: 那我这次我想一个。
1: 好，你来。
0: 这个人有时候会突然一下子会喘，大喘气，然后停不下来，有时候会窒息这种。
1: 会不会是哮喘呀？
0: 对的。
2: 在和父亲的交流中，女儿仿佛走入了一个奇妙医学世界。
1: 你既喜欢而且很擅长，这个就是天赋了，然后创造条件让他最大程度的去兑现。
2: 为了把中医知识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今天江凯特意准备了各类中药材，和女儿共同制作中医热烟包。
1: 这边有好几个中药，你都认识吗？
0: 这个是红花。
1: 你这个好认啊，这个红颜色
0: 现在最好认。
1: 你不要看上面的字啊。
0: 我妹她
1: 好。
0: 这个是透骨草。
1: 这个透骨草是舒筋活络用的，这个是生津草。
0: 嗯，
1: 一个透骨，一个生津。
0: 嗯，啊，
1: 这两个我们舒筋活络的，你来动手放进这个布袋里面，好吗？今天我们做的一些热烟包的方法，能够实打实的让他能够亲眼看见我们用中医方法来解决患者的一些实际的病痛。
2: 身为钢琴老师的妈妈，平时工作辛苦，肩颈经常感到不适。而他们制作的热烟包能够有效地缓解妈妈病症。
0: 好了，来试一下我做的
1: 热烟包，做好了自己妈妈试试看呗。然后你知道你敷的是什么穴位吗？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来，
0: 让我看一看。
1: 看一看。
0: 我就对中医这一方面的知识很感兴趣，然后拿出这个小铜人，我就能了解很多穴位对我们人体的这个作用。
2: 闲暇时间，江凯带着女儿来到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中医相关历史文献和实物，以及大量珍贵中药标本。这尊罕见的妇人针灸铜人为镇馆之宝。
1: 这是我们清代的一个乾隆年间针灸铜人的一个人像嘛，在那个将近300年前，那个铜人他还是比较朴素的啊，只是帮你把位置给标出来。
0: 哎，那个好像是能操作的。
1: 嗯。
0: 羊乳。
2: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女儿了解了中医是一种家风传承，她需要代代相传者的智慧与担当。
1: 这个是什么？大医精神啊。就是医生在给患者治病的时候，一定是不能有很多的私心啊，也不能有很多的杂念，一定是全心全意为患者啊，缓解患者的病痛而努力的。我当然希望我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这些古人是一代代怎么把我们的中医发扬光大到现在这么一个状态的，因为就我们的整个一个中华民族，其实千百年来其实是我们的中医在给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家永远是家，永远是个避风港，你可以随时回来，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1: 干一下就
0: 好。你要把你的手当腿去发力。
2: 吴敏霞，上海跳水队青训营教练，四届奥运会五块金牌得主，跳水界大满贯选手。39岁的吴敏霞，如今是一名要求严格的青训队教练。从运动员到教练员，吴敏霞完成了职业生涯的华丽转身。生活里，她也从大家熟悉的大女孩，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前阵子，吴敏霞在自己的公众号发布了一段她和丈夫张孝成对于女儿是否要练跳水的对话，迅速冲上热搜话题，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
3: 就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女儿到底能不能练跳水？她天天跟我说觉得没可能，但是我觉得我女儿肯定是第二个吴敏霞。我今天就找您要答案来了。
4: 报告这块来看的话，就是评分下来应该只有60分。
3: 啊，我都梦碎了，蔡老师，我本来是想让西西继承妈妈的衣钵。
2: 吴敏霞和张孝成的恋爱故事为大家熟知，开始于里约奥运会。
5: 来到这个跳水比赛，你关注的教练啊，是吗？为什么呢？
6: 因为他是
2: 观众席上的张孝成甜蜜官宣。此后，31岁的吴敏霞退役，成为了美丽的新娘。夫妻俩如今在不同的赛道，都致力于推广青少年体育运动。关于自己的女儿到底适合哪种运动项目，他们还是会常常讨论。
3: 如果她要跳水的话，是不是她也现在也要6岁就要开始了？
0: 不是说自己女儿不好，因为你
3: 自己女儿不配，
0: 这不是还有一半你的基因吗？
3: 啊，原是我不配是吧？
0: 不是不是，我觉得其实觉得还是先问问他喜欢什么，但是先让他接触。
2: 虽然意见不尽相同，但女儿却和妈妈一样热爱运动，吴敏霞也顺其自然。
0: 自己也需要有一个情绪的这样一个释放，所以当时我先抱了他，让他也能知道妈妈是爱他的，可以保护他的，给他一种安全感吧。
7: 懂吗？你这里不选我没办法教，那我们都不练。OK， 我可以。OK。
0: 其实我也是想试探他对于运动，包括跳水这个项目，他是不是就这么容易去放弃，或者他有没有想去朝某个目标去努力的这样一个动力。
3: 我这么一路走过来，这种体育精神的传承，我觉得更多的呢是给孩子在上人生课。
0: 做什么都跟搭房子一样。
8: 我想得第一名。
0: 你不是说第二名也挺好的？
8: 没有，我想得第一名。
0: 但是我们向第一名努力，对吗？啊，努力了就好。
9: 祝你生日快乐，
0: 弟弟，爸爸生日哦！祝爸爸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8: 谢谢，
3: 谢谢宝宝，谢谢大宝宝，谢谢
0: 我们准备的
3: 小宝宝，
8: 画的全家福。
0: 哦，亲一个，
3: 亲一个。
0: 哎呀，那我也
8: 要完成任务。
2: 训练场上，母亲的身份也让吴敏霞对队员们更多了一份循循善诱。
0: 当了妈妈以后，再转变成教练员，有了更深的一些理解，包括我会用一些身份的转换，换位思考的方式去想每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会想些什么，他们更需要你怎么跟他们去交流。
3: 反面反面练体育，它不光是能够把身体练好，更重要的呢，也是因为体育它一定会失败的，在失败的这个过程中

0: 失败、调整、成功，再失败、再调整、再成功，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上走，那磨练他的心性也是很关键的。
1: Perfect。
2: 孩子的教育既是第一次为人父母的探索，也是夫妻间携手同行的凝聚剂。
3: 我觉得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团结在一起，把这个家去经营好。如果在外面有困难或者有什么，我觉得家永远是家，永远是个避风港，你可以随时回来，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0: 聚光灯下，他是未知兔乐队的主唱乐野。华师大的校园里，他是教育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助理胡老师。
1: 爵士跟摇滚乐其实本质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相似的点，它都是追求真理的，它都给我的思想带来一种很独立很自由的这种感觉。
2: 未来学芭蕾舞打卡练习。
0: 独立自由的胡乐野也有自己的小牵绊，那就是他的女儿。女儿叫未来，乐队叫未知。他说这两个名字都是对不确定的好奇，对世界不停歇的探索。
1: 有的时候注视他，我就感觉是像一个粉丝在注视一个星星一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很灵动吧，他有他自己的生命力在。
3: 我的妈妈就是随便跑随便跳，我敢妈妈就鼓励我，我不敢妈妈也不勉强。
1: 我觉得现在很多父母有点像经纪人，然后包办你这个包办，给你有很多规划，但我觉得小孩是一个很独立的个体，然后我们站在一个粉丝的立场，我希望他的光芒能够尽可能的发散出来。
0: 同样爱着未来的还有他的爸爸胡乐野。的丈夫是名技术理工男，却在女儿艺术启蒙前开始接触钢琴。
4: 我心想的是说，我哪怕教不了他，起码我可以做陪练。
0: 就这样，他花了一年时间自学，学会了钢琴。
1: 作为一个先生，一个人生伴侣也好，还是作为一个父亲来好，我觉得他已经做得比很多很多人都好了，又帅又好。
0: 胡乐野能毫无牵挂站上舞台，依仗的可不止丈夫靠谱这么简单。这份让他安心做自己的底气中，还藏着夫妻俩一个默契的约定。
1: 我们把它叫做 AA 制带娃，能一个人带娃的事情绝不两个人。
4: 每个礼拜有那么一两天他是自己完全独立的，他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不会受到任何的打扰。
0: AA 制的日子里，他带女儿看展，让世界的丰富住进眼里。他带女儿骑车跳高，把活力洒在风里。
4: 我们也都能够在各自擅长的领域给孩子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抢着陪未来，想把自己的所知所感慢慢交给他的，不只有胡乐野夫妇，还有上一辈的外公。这位退休多年的社会学教授，为了给外孙女上古文课，特意备课，一笔一画琢磨着怎么让孩子听懂。
5: 我在过去讲了很多很多家庭问题的讲座，一套有一套的，但是有了第三代以后，我发现我对于我的外孙女的要求根本严格不起来。她是我内心最柔软的一个地方。最近我开始抽时间给她讲幼学群龄，我的会客认真，就要让她知道外公是给你上课不马虎。那么经过几次这样的，我相信她也会很认真的来听。
0: 所谓坚固，从不是一个人的硬扛，是全家人用包容的教育，为胡乐野撑起舞台与讲台间的滚烫人生，让他既能拥抱孩子，也能拥抱热爱。

0: 七流村镇朱山庄村共有438户，1400多口人。多年来，这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立足自身实际，精心谋划，锚定产业支撑、富民强村发展目标，全力打造蒜黄特色种植基地，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15年前，朱山庄村的蒜黄种植还停留在散户作战阶段，有的农户用简易土棚靠烧锅炉调节温度，温度波动大导致蒜黄品质参差不齐，有的种出好蒜黄却找不到稳定销路，小散弱成了制约产业发展的拦路虎。村两委敏锐意识到，要让蒜黄从小种植变成大产业，必须破解生产瓶颈。针对传统锅炉控温、能耗高、品质不稳定的问题，村党支部积极对接电力部门，成功争取到30台变压器安装指标，推动村民将锅炉改为空调恒温控温，蒜黄品质和种植效率大幅提升。
1: 过去烧锅炉的时候，一天天天烧，这一冬得烧好几吨煤，温度忽高忽低，蒜黄长得也不起家，课上压价压得特厉害。现在换成这个空调恒温，蒜黄又嫩又起，质量也上来了，销售量也大了，一个棚多卖1000多块钱吧。
0: 为让蒜黄走得远，卖得好，村两委从品牌建设、产业链延伸和电商布局三管齐下，推动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附加值高、销路广跨越。2022年，村里注册朱山庄蒜黄特色商标，建成120平米的蒜黄展厅，集中展示蒜黄种植过程、营养价值，吸引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客商上门采购。为推动蒜黄产业链延伸，做好产业沿链、补链、强链文章，该村党支部积极谋划对接，引进了中农优信河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废蒜根处理项目。该项目年处理15万吨废蒜根，不仅解决了废蒜根无法处理的难题，更延伸了产业链条，促进蒜黄产业长远发展。同时，村两委敏锐捕捉电商发展机遇，牵头搭建电商服务站，组建由党员、返乡青年、种植能手组成的电商运营团队，开展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培训，帮助村民熟悉电商平台规则，掌握线上营销技巧。2024年，村里又投入40万元打造蒜黄特色产业示范街，整修5000平米街景立面，让产业街既成风景线又是交易线。目前全村发展到3000多个大棚，日产蒜黄20万斤，一年发往全国各地8000多万斤蒜黄，年产值可达3亿元。
2: 我们现在在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多个平台都开了店铺，每天直播2到3场，大概一天卖个1万多斤吧，销售额10来万块钱。很多客户也都反映我们的蒜黄新鲜，没有残留，回购率也是挺高的。
0: 产业旺了，村两委又把目光投向人居环境改善，党员带头拆除自家违建车库，在逐户上门做工作。村里累计投入300万元，硬化道路4万平方米，铺设彩砖2万平方米，将村西南的废弃大坑改造成休闲广场，配套文化长廊，安装太阳能路灯150盏，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景、夜晚亮堂、休闲有地，村民幸福感节节攀升。
3: 以前村里路坑坑洼洼，违建车库占着道，晚上出门摸黑走，现在路硬化得平平整整的，废弃大坑改成广场，广场跳舞，住着这么舒心，咱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越过越有滋味。
0: 如今的朱山庄村集体年收入稳定在80万元以上，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3.5万元，蒜黄产业带动周边3个村发展配套种植。凭借全国最大蒜黄种植基地这一核心名片，这村不仅实现了从负债村到

0: 全国特色产业一元村的跨越，更斩获全国文明村、河北省壮大集体经济先进党组织等多项荣誉，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庄美、村民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珠山庄村的蜕变离不开党建引领、班子团结、实干担当，依靠群众的四字要诀：班子不齐心，干部不实干，群众不相信你，产业不扎根，发展不长久。后续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蒜黄产业，把珠山庄建成产业更强、村庄更美、村民更富的美丽乡村。

0: 当渤海潮生激荡滦南热土，当红色党旗映照执教校园，一群逐梦的匠人在这里淬火成钢，一条质朴融通的大道在这里延展，焊接湖光里跳跃着执着，实验室灯光下闪耀着专注，领奖台上笑容里绽放着荣光。作为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国家级改革发展示范校，滦南执教中心始终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党建为红色引擎，创建党建加融合发展的模式，率先探索质朴融通改革，让党旗在执教战线高高飘扬，为万千学子铺就升学有优势、就业有能力、发展有通道的成才之路。自2022年起，学校打破执教教育壁垒，通过集团化办学、多元培养模式创新，让595名学生走上升学有优势、就业有能力、发展有通道的成长快车道。这场教育改革不仅收获了家长点赞，更入选唐山市自主创新改革项目，成为全省推广的滦南经验。授人以技，更育以德，学校构建起全方位的育人体系，红色基因如春雨浸润校园，党员包班制度掷地有声，党员教师化身思想引路人、心灵守护者、生活帮扶者，课堂循循善诱，课外悉心陪伴，全方位护航学子成长，党建引领团建，理论学习、实践体验、榜样示范常态化开展，让青年学子在耳濡目染中涵养家国情怀，锤炼责任担当，党员家访搭建学校共育暖心桥，校社协同凝聚育人磅礴合力，党建家名师领航，共产党员、全国最美教师、唐山市超级工匠郑万仲等德艺双馨的名师党员与青年教师结成师徒对子，传技能、授智慧、传基因，将工匠精神融入教学点滴，名师引路，桃李芬芳。学生李嘉林在国家级焊接大赛中荣获一等奖，用实力印证了党建引领的教学硕果。滦南县畜禽生产技术专业学生李麦希考入河北北方学院的逆袭故事，成为当地质朴融通办学改革成果最生动的注脚。
1: 刚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习基础比较薄弱，成绩一度不太理想，自己也常感觉到未来有点迷茫。幸好到了高二，学校开设了质朴融通班，我选择了畜禽生产技术专业，没想到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赛道。高考以后，我收到了河北北方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能考上这所公办的本科，我真的是高兴极了，终于我也能让我的爸爸妈妈为我骄傲一次了。
0: 滦南县5所普通高中里，曾经有40%的学生面临本科升学的难题，而部分学生家长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让不少孩子陷入升学无望、就业无门的困境。2022年，针对普高升学难、职教认知偏见等

0: 滦南职教中心依托40余年对口高考积淀，在全省率先破冰，与滦南二中、四中携手集团化办学，打破直普教育壁垒，三种融通模式精准落地，全域中小学联动职业启蒙，为基础薄弱的学生开辟了换道超车的新赛道。
1: 直普融通不是简单的一加一，而是实现资源互补、优势共享。从事对口高考专业课教学多年，如今每周跨校为融通班授课6节。
0: 与此同时，直普两校共享师资，共定教学计划，文化课教师协同教研，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育人格局。
2: 以前职教和普高的教学呢，我们是两条平行线，现在我们两校不同，每周都会开展联合教研。普高老师呢，主要是分享文化课的教学经验，职教老师呢，主要是讲解专业课程思路。我们取长补短，共同努力来提高直普融通班学生培养质量。
0: 改革3年，成绩斐然。2024年首届融通班首战告捷，138名学生中23人考入本科，113人升入专科。2025年再传捷报，滦南二中63名考生29人斩获本科，滦南四中文化考生本科上线率2年累计提升20.51%，实现直普双向奔赴，互利共赢。党建引领聚合力，改革创新结硕果。滦南职教中心的探索不仅汇集万千学子，更成为区域教育的改革标杆。2023年，学校从全省名牌学校跃升精品学校行列。
3: 直普融通啊，是我们教育体系内部的相互赋能，我们呢将进一步推进直普融通的工作，努力打造直普融通发展的滦南样本，为构筑人才培养高地、建设教育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同时，党建加校企共建深度发力，学校党委与河北永发红田农机制造公司等企业党支部党建共建，打造校县企产教融合实践基地，成立农机具产业学院，让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锤炼过硬本领，为地方产业输送大批工匠人才。党旗所指，航向明晰；匠心所至，未来可期。重塑职教认知，完善保障体系，深化模式改革，推动深度融合，扩大职业启蒙。滦南职教中心正以党建为笔，匠心为墨，在职业教育的沃土上描绘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答卷。

赤城湖位于蓬溪县城附近，库容达3080万立方米，蓄水面积447.8公顷。这座水库的建成，彻底改变了蓬溪10年9旱的历史，解决了蓬溪及周边文景、明月、城关等3区18社数万居民的生活用水问题，更让数万亩农田得到灌溉，从靠天吃饭走向水润良田。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把目光投向半个世纪前的遂宁蓬溪。蓬溪地处川中丘陵地带，涪江和嘉陵江的分水岭上，10年9旱是这里的常态。县城所在地及周边区域缺水严重，居民的饮用水主要依赖蓬溪河，但浅层水源枯竭，深层多为不能饮用的盐水。水从何来，成了蓬溪人民心中最深的忧虑，也成了制约蓬溪发展的最大难题。在这样的困境下，修建一座能蓄水的水库，成为了蓬溪人民共同的期盼。在经历多次调研、实地勘测后，蓬溪县委县政府决定在明月河流域修建赤城湖水库。1976年1月，一场气壮山河的大会战在赤城湖工地打响。没有现代化机械，就用钢钎凿、用扁担挑，1000多万方泥土全是建设者们肩挑背扛堆积起来的，近百。

0: 外方调时，多是民工们用木杠从十来里外抬到工地来的。据说光是在工地挑断的扁担就是好几百根。资金紧缺，全县人民就自带口粮，自筹工具。民工们每人每天补助半斤粮一角钱，却毫无怨言。他们自带铺盖，在工地搭起草棚，白天拼命干活，晚上就在简陋的工棚里休息。一位老建设者回忆，寒冬腊月，湖底结冰，一锄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酷暑三伏，汗水浸透衣裳，肩膀磨出血痂，却没人喊苦喊累。从1973年地质钻探开始，到1975年四川省水利局批复初设方案，再到1976年主体工程开工，从规划报批、主体工程建设，到枢纽完善、干渠修建，再到后期整治，蓬溪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用自己的双手开启了这场伟大的工程。赤城湖工地上有党员干部的科学果敢决策，也有群众不畏艰难、勇于斗争的拼搏。党员同志张秀兰带领的铁娘子突击队更是令人动容，300多名妇女同志主动请缨，承担起搬运泥土、修筑人墙的任务。寒冬腊月，他们穿着单薄的衣裳，用磨破的棉袄垫着扁担，在工地上来回奔波。张秀兰的布鞋被暗桩刺穿，鲜血染红了脚下的泥土。队友们劝她休息，她却笑着说，这湖将来是要养鱼的，就当提前喂饵料了。赤城湖畔有太多令人动容的无私奉献的故事，有人舍小家为大家离开故土，有人放弃与家人团聚常年坚守，更有人面对危险毫不退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迁移搬迁中，1126户4344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搬到陌生的地方。他们中的许多人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新的征程。没有宽敞的新房，没有肥沃的土地，但他们毫无怨言，只为了让水库早日建成，让更多人受益。在隧洞工程进入架拱阶段，两名监理人员被一块3米左右的塌方当场压倒，付出生命。在大坝即将竣工时，板桥11大队的工作人员在清洗放空洞时不慎跌入水中溺亡。这些平凡英雄用生命诠释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他们的名字或许不全被众人知晓，但他们的精神永远镌刻在赤城湖的丰碑上。站在新的起点，让我们以赤城渔工为榜样，永葆自力更生的志气、艰苦奋斗的骨气、团结协作的底气，传承和弘扬赤城渔工精神，少算个人得失的小账，多谋惠民利民的大账，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各项工作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渔工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赤城湖传奇。
1: 风徐徐的徐，忙了大半辈子了，这总算是可以慢下来了。这人得享受生活，你说呢？那山水就得入眼啊，这蔬菜瓜果也得新鲜啊。
2: 老徐，先来喝茶。
1: 最好呢，得有个大院子，再来点徐徐清风，这不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吗？这就是我梦想的地方，租个院子，盖个房子，往太阳下一躺，这下半辈子也算是有交代了。哎，可这里呢，哪儿哪儿都好，却偏偏让我遇上了这么个硬骨头。
3: 叔叔，这些路可以暗好、扩宽好哈？
4: 哎，不行！
5: 我想把这个墙刷成红色的。
4: 哎，不可以！
6: 我想在这弄一个水池。
4: 哎，不行！
1: 这位布先生，成天就在村里瞎转悠，就他手里那根棍子，指哪儿哪儿的事儿就准办不成。
7: 我在这儿呢，建一所大房子。
1: 这不，我的梦想蓝图刚刚铺开。就被叫停了。不就是重新盖个房子吗？ 房东乐意，谁还管得了呢？
7: 你看啊，房子我给你盖成大别墅，20年后这不都是你的吗？
1: 不信！嘿，我就不信了，前门不通，咱们后门试试。
4: 哎，这个不信，这个不信，这个不信，
1: 这下算是彻底凉喽。难不成真得走人？这一夜我怎么睡得着呢？可没成想，在这个夜晚还有一盏灯也亮到了天明。

0: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你看看，原来是个牛棚，现在被毁成这个样子，像不像我跟他一种吧？
1: 他说，带着乡土气的房子不能推翻重建，会变了味儿。他说，从小走的道不能随随便便的扩路搭桥，这边没了方向。
0: 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
1: 他说，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子不能盲目时髦追星，改了模样。
2: 你们觉得那个颜色更好？
1: 他还说，山水都是家，不能违背自然，要把天还给天，把地还给地。
3: 有这个哈，以后就不会去学的了。
1: 这些不，不就是我最初的梦想吗？
0: 各位大爷，今晚上我们召开这个会议，主要是讨论现在这个新居民反映的有些问题。
1: 不妥协。
0: 新居民的思想工作交给我。
1: 不将就。
4: 我的问题我来解决。
1: 不刻意。
5: 选的问题由我来负责。
1: 他和他们用一个又一个的不，让我似乎悟出了些什么。不，就是在守护我们的诗和远方吗？不期而遇，心归吉安。
6: 书记，你看，所有的墙都是原来的，窗框我重新加固了一下，是不是很漂亮了？
1: 云南，我不走了。
7: 五哥村这种修旧如旧的观念，其实是为将来的人留住五哥村最美好最原始的样子。
8: 村长呢这些担任感的话来的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呢这个切身的问题，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呢安心的发展下去。
9: 西竹街道的工作人员就主动的来帮我们办理营业执照，非常感谢西竹街道的工作人员。
10: 我来到西竹这边，我一眼就看上他了，然后真的实现我的花园梦，种一满院子的花花，太好了。
11: 时间收纳四季，记录足迹，珍藏这座城每一次的呼吸。当旧岁的书页将满，新篇正待落笔，烙亭，你收到时光怎样的赠礼，又将寄出怎样崭新的希冀？这是河海沃野孕育的赠礼，潮汐推送丰饶，土地酿造甜蜜，冰雪蕴藏诗意，万物生长有序，在这片热土上壮美生生不息。这是文脉乡音传承的赠礼，古曲流淌百年悲欢，弦音不绝如缕，星火传承红色血脉，信仰始终如一。街头巷尾，一句问候，一杯热茶里，滚烫的温度，绵长的根脉，从未远离。这是汗水与智慧铸就的赠礼，每一次扬帆，每一次敲击，每一次坚守，每一次进取，那是平凡的身影，也是奋进的印记，在新时代的坐标上写下光亮一笔。而时间最厚重的礼，是未来可期。当河海与岘港共脉动，岛湾与沃野同呼吸，三地共织的叙事融入每一次航行，每一簇浪花里，这共同的礼物就在我们手中传递。是路上坚实的脚印，是蓝图里点亮的光，更是你我用奋斗为家乡写下的生动诗句。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一期我们学习了艾灸前的相关准备，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艾灸的取穴方法及人体的取穴教学。常用的家庭保健穴位有足三里、关元、神阙穴等。足三里位于我们的小腿外侧，外膝眼下三寸，也就相当于四横指的位置，四横指的长度，胫骨前棘外一横指处，中医称为长寿穴，可补气养血，强身健体，缓解身体的疲劳，还能调理脾胃，改善胃肠功能。关元穴位于下腹部肚脐正下方三寸，三寸就是什么四横指的宽度，它具有温补下焦、调理女性的月经不调宫寒、补肾固本、改善腰膝的酸软尿频等，提升元气，改善手脚的冰凉。神阙穴在肚脐中央，就在肚脐中央，具有温阳散寒、调理脾胃虚寒、腹痛腹泻、调和气血、增强体质、促进脏腑功能平衡。接下来我为大家演示相关穴位的取穴方法。中医针灸的取穴方法是按照同声寸来取穴，即患者自身的四指长度为三寸，患者的四指并拢，四指的指尖关节的长度作为三寸，我们来定取患者自身的穴位。足三里在外膝眼下三寸，三寸的位置，胫骨前棘外一横指处，大概这个焦点就是足三里穴。神阙穴位于肚脐的中央，此穴艾灸时需注意，要用盐或者相关的药粉填平肚脐。关元穴位于肚脐下三寸，即患者四指的长度为三寸，在肚脐下三寸的位置，相当于这个位置。这一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身份大转变，牛粪变废为宝。在安徽，牛粪发酵成了沼气，供暖又发电。在四川，牛粪变成了沼液，既是水又是肥。在宁夏，牛粪压榨成垫料，省钱又舒适。牛粪究竟如何变身为宝？我们将走进这些奶牛场，

0: 头并进，鸡声隆隆，绿草翻飞。如果不是南方特有的温润气候，它会让人误以为身在塞北草原。谁能想到，在这寸土寸金的南方地区，竟然生长着十万亩紫花苜蓿，一年200多天，全程机械化，不停歇的收割。这些优质的苜蓿草将被送往附近的奶牛养殖场。究竟是什么规模的奶牛场需要数量如此庞大的牧草呢？在苜蓿地中间有一个存栏量4万多头的奶牛场，可以说在国内甚至世界上都算是规模最大的奶牛场。这也是我国奶牛养殖业向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一个代表。
1: 整个占地是3500亩，是按照这个4万头的标准建设的。现在我们的员工人数也在650个人左右，然后现在我们满产以后，每天的产牛奶量是600吨。
0: 挤奶厅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黑白花”的荷斯坦奶牛，自觉地排着长队，相互跟着走进转盘中的卡位。旋转式挤奶台一共有80个卡位。每小时可挤480头奶牛，工人们三班交替，昼夜不停息的作业，尚需要4座同样规模的挤奶台，才能保证这家存栏量4万头的奶牛场能够正常运行。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奶牛大规模养殖的兴起，奶产量在几年间翻倍提高，但是即使这样，我国的奶源自给率仍然不到80%。10万亩的紫花苜蓿种植基地，4万头奶牛的养殖规模，日产600吨液态奶的加工厂，这家奶牛场已经成为我国规模化、集约化奶牛场的典型。
1: 我们牧场建在我们的草场当中，然后呢，我们同时呢还有加工厂，我们的加工厂是建在我们的牧场当中，所以我们就是一体化，就是从种植、养殖、加工，全部是在一个区域完成。
0: 种植、养殖、加工，又被称为种养加一体化的这种模式，既是较大限度保证牛奶品质的方式，也是解决我国奶源自给率不足较好的模式。然而，对于这些个规模化奶牛场来说，还有一个十分缠人的难题，那就是粪尿污水的科学化、无害化处理问题。也可以说，环境之痛是所有这样的规模化奶牛场都难以消弭的病痛。一头泌乳奶牛一天需要吃掉50多公斤的饲料，喝掉100升的水，每天可以挤出30到40升牛奶。但是同时，一头成年奶牛每天也会产生50到60升的粪污。像这家存栏量4万多头奶牛的奶牛场，一天就能产生2000多吨的粪污。把这些粪污堆成2米高的话，有将近4个篮球场那么大。如果奶牛场不能处理好每天产生的大量粪污，将会越积越多，对周围环境造成巨大威胁，最终导致无法持续发展。那么，这家规模化奶牛场，他们的粪污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1: 我们这种规模牧场粪污，我们就对我们来说就是全部当成宝贝一样，全部就是循环利用掉。
0: 让人头疼的粪污，在陈明的眼里却变成了宝贝，实现了变粪为宝。那么，陈厂长口中的宝贝究竟是什么呢？牛场粪污到底能不能发电呢？粪污发电的原理是这样的，把牛舍的粪便和污水集中到一个密闭的容器中，在缺乏氧气的状况下进行厌氧发酵，分解牛粪中的有机成分来产生沼气，沼气中含有甲烷、二氧化碳、氮气、氢气、氧气、硫化氢等气体，其中甲烷是一种理想的气体燃料，燃烧后产生大量的热能，奶牛场利用这种高值热能驱动燃气发电机组，就可以进行发电了。

0: 分屋发电的原理看上去非常简单，但在真正的实施过程中有大量细致的工作。想要让牛粪发电，必须先把牛粪变成沼气。下面我们先来看看牛粪如何产生沼气。在奶牛场，一排排宽大的房子上写着泌乳牛舍，这些牛舍很有特点，四周都是封闭的，奶牛就生活在里面。陈明告诉我们，他们的牛舍叫做恒温牛舍，冬暖夏凉，奶牛吃喝拉撒都在牛舍。宽敞的牛舍里并没有几个人，那这些奶牛产生的粪便是如何清理收集的呢？
1: 我们现场大家也能看到，就是我们这里边很少看到人，也看不到设备，它的粪物清理呢全部是靠这种刮粪机，也就是自动刮粪机24小时自动运行，把粪全部都统一的收集到我们的粪沟里边，然后我们再用藻液回冲到我们这种发酵系统，所以牛舍里边是非常安静的。
0: 通道里一台清粪设备正在工作，他先把通道里的牛粪清理到牛舍一端的粪沟里，牛粪进入粪沟就被水冲走了。那牛粪被冲到哪里去了呢？牛舍外却找不到粪沟。陈明告诉我们，他们牛场的粪污全部通过地下管道输送，避免了在运输过程中二次污染，整个奶牛场的粪污被输送到了粪污处理区。这里就是奶牛场粪污处理区，养殖场的所有粪污都被集中到这里。粪污先进入调节池，调节到需要的浓度，然后进入发酵池。
1: 我们有32个2500立方的这种半地下推进式厌氧发酵池，在这里边要发酵21天以上，在过程当中我们要保证它的温度在38度以上，这样以后呢，我们的粪污能够得到充分的发酵。
0: 发酵池是密闭的，在发酵池上方有一排动力机，这是发酵池内部搅拌机的动力机，在搅拌机的作用下，粪污发酵得更彻底。微生物以牛粪和污水中的有机物为食物，经过消化吸收后产生以甲烷气体为主的沼气。在发酵池上方留有沼气收集装置，产生的沼气通过管道进入球形的储气柜。我们都知道，沼气不但可以用于发电，还可以用于取暖和日常生活，可谓是用途广泛。那这样一个奶牛场一天能产生多少沼气？他们又是如何分配利用的呢？
1: 我们这个牧场每天的沼气产量大概在8万立方。8万立方给我们创造的效益是什么呢？我们沼气发电、沼气锅炉，大概每年我们这块的效益大概在2800万。
0: 奶牛场根据自身需求，把30%的沼气用于发电。这里是沼气发电机房，发电机以沼气为燃料产生动能，动能经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每月可以发电50万度，主要用于牛舍的照明、风机转动、各种电气设备的运行。奶牛场每年可以节约电费350万元左右。在奶牛场还有一个沼气锅炉房，有70%的沼气来到这里，通过沼气的燃烧产生蒸汽，可以给整个养殖场生产生活提供热源，例如发酵池加热、清洗挤奶厅、生活洗漱热水、公寓楼供暖等等，每年为奶牛场节约费用2400多万元。通过发酵池，牛粪变身成了新能源沼气，沼气供热又发电，这粪污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您说这牛粪是不是宝呢？牛粪发酵出沼气之后，发酵池内的粪污转变成了沼渣和沼液，这些物质被输送到隔壁的干湿分离区。这是一台干湿分离设备，采用的是螺旋压榨原理，沼渣和沼液输送到机器里面以后，通过机械设备的挤压，沼液和沼渣分离。我们看到的这些干物质就是沼渣，对于奶牛场来说，这些沼渣也是宝贝。牛舍里一台电料抛洒车正在往奶牛卧床上面抛洒沼渣，厌氧发酵后沼渣里面的病菌和虫卵都被杀灭了， 抛洒到卧床上面，非常松软。用沼渣代替传统的沙子锯末，不仅节约了资源，降低了成本，而且牛粪沼渣有了新用途，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前面我们说到，通过干湿分离把沼渣和沼液分开，沼渣回用到奶牛卧床，那么沼液又去哪儿了呢？让我们再回到最初的牧墟地。从每年的四月份开始，几十台收割机联合作业，牧墟收割一直要持续200多天，直到秋末冬初，牧墟停止了生长，收割作业才算结束。
2: 因为呢，在我们草场中间有一个4万头的奶牛场，我们呢围绕这个牧场周边流转了10万亩土地，我们公司呢种植牧草，给牧场呢供应优质的粗饲料。
0: 收割完一茬，牧墟需要浇水施肥，这时沼液就派上了用场。在刚收割完的一片牧墟地里，我们看到几台喷灌机正在浇灌，灌溉过的土地变成了灰色，他们浇灌的就是沼液。
2: 牧场的沼液出了沼液池之后，那么就通过管道，然后呢运送到我们公司的田间地头。到了田间地头之后，我们公司呢每隔500米设了一个沼液储存罐，每一个储存罐存储100个立方的沼液。
0: 在牧区地里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罐子，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养殖场的沼液经过管道输送到草叶的储液罐内，当一茬牧墟收割完以后，喷灌机直接从沼液存储罐内抽取沼液进行喷灌。
2: 每亩地呢底肥节省50公斤的化肥，锥肥呢节省20公斤，那么成本呢将近要节省每亩150元。我们10万亩土地全年节省肥料费用了1500万。
0: 草叶种植的牧墟直接供应奶牛场，被奶牛食用以后产生牛粪，牛粪经过厌氧发酵转化成沼液，又作为肥料促进牧墟生长，这样就实现了牛沼草种养结合循环发展。除了牧墟以外，养殖场多余的沼液还可以灌溉农田。在养殖场附近的麦田里，我们看到也有很多沼液储存罐，主要是为附近的村民提供肥料。
3: 好多合作社呢对我们就讲说，是这个自从有这个罐子以后呢，像用自来水一样，哎，就是一个自来肥，只要他们打开管道跟我们这边打个电话，马上这个肥料可以就是说输送到他的田间地头，解决他的施肥的问题。
0: 王彪告诉我们，经厌氧处理后的沼液减少了臭气，杀灭了致病菌与虫卵，富含氮磷钾，可以作为有机肥料替代部分化肥。大量的实践证明，沼液中含有银多乙酸、赤霞素等杀虫成分，可以有效杀死蚜虫、红蜘蛛等害虫，具有抗病、杀虫、增肥效的作用。种养结合，沼液还田，并非沼液越多越好。专家建议，每头奶牛需要配备2到3亩的耕地。这家4万头的奶牛场配套有10万亩的牧墟基地，还和周边农户签订协议，种植青出玉米，达到了种养结合的土地配套标准。在这里，奶牛场产生的粪污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沼渣和沼液，都可以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成功实现了种养结合、资源化利用。这种对奶牛场粪污综合处理的方式，对于大型奶牛场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0: 四川省洪雅县，这里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蜿蜒曲折的青衣江流经此地，降水较多，植被茂密，在当地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在青衣江畔的东岳镇有一个现代化的奶牛场，村栏量5000头左右。虽然养殖规模跟安徽五河县的奶牛场无法相比，但在粪污处理上，他们同样采用厌氧发酵技术，对沼气、沼渣和沼液进行充分利用。但因为这里农田少，奶牛场自己配套耕地不多，那每天产生的大量沼液又是如何加以利用的呢？清晨，在云雾缭绕的茶园里，采茶姑娘已经忙活起来。洪雅县有1200多年的种茶历史，这里产的茶又被称作雅茶，今年的茶树长势喜人。这茶树之所以长得那么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给茶树施肥，用的就是奶牛场产生的沼液。但让我们感觉疑惑的是，茶园距离奶牛场还有10几公里，群山峻岭，道路曲折，这沼液是怎么运输过来的呢？
1: 开头是用车子装的，后来就是我们洪雅县政府啊，就是搞一个循环经济，有个项目，就是从10几公里的地方管道给我引过来，引到茶园里面来，修了一个沼液池，很大的沼液池，然后又用沼液池里面又把那个管道输，这个网络式的管道牵送到我的茶园里面，所以50米就一根，就一个龙头，那么我施肥很方便。
0: 原来茶园里使用的沼液是经过10几公里的管道输送过来的，这样一来不但大大节省了运输车辆和人工，还提高了茶的质量。
1: 这个简直是不说了，很好了。这个茶叶用了这个沼液肥，首先有肥效，茶叶长势好了，这是一个；二一个有药效，就是那个虫子被杀掉了，产品的质量提高了。说实话，也减少了那个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是这两个，我的茶叶品质提升了，我的效益提高了，这是最重要的。
0: 由于奶牛场的沼液是免费提供给茶园的，刚开始有些种植户在使用的时候出现过量灌溉的问题，有一些沼液就会流到山下的溪水里。
2: 这个沼液肥我们必须要恰到好处，它这个植物它有一定的这个吸收能力，它吸收不完，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流失，就会产生一个污染。我们在这洪雅地区，因为它这个雨水量比较充分，我们在施肥方面要离这个沟渠，以免这个沼肥的一个流失。
0: 针对这样的问题，养殖场专门派技术人员指导农户科学合理的使用沼液，防止污染周围水体及环境。离开茶园，我们来到青衣江北岸的中堡镇，这里地势较平坦，有一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每隔几十米田间地头都会看到这样的水管接口，里面流淌的同样是奶牛养殖场产生的沼液。
3: 养殖奶牛、粪便和牛尿通过沼气液化，然后采取分流管道输送到田间，直接灌溉到我们的茶地、草地、蔬菜基地、粮食生产基地等，使我们奶牛养殖有机农业式产品的开发形成一条链条式的发展，循环农业实现了畜牧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0: 另一边的农田里，10几个农户正在栽种菜苗，菜苗栽种好以后使用稀释后的沼液浇灌。这里的农户告诉我们，沼液在他们这里成了抢手货，不仅需要提前预定，还有限额，他使用的沼液都是2个月前预定的。您看，这里的奶牛场虽然没有配套的土地，但是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现状，在茶树、蔬菜种植等方面多点利用，充分利用奶牛场的沼液，这种粪污处理模式在我国西南山区或者其他多山地区值得推广借鉴。

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延绵起伏的贺兰山下，空气清新，阳光明媚。然而由于降雨量少，贺兰县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滴水如金。那么在这个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地方，奶牛养殖场又是如何进行

0: 粪污处理的呢？
1: 目前的话，我们厂全球重来，5800头左右。一天的粪污就包含这个集散台清洗用水，所有的用水的话汇集到这边的话，在250立方左右。
0: 宁夏为干旱地区，水资源匮乏，不管是奶牛养殖还是粪污处理，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节约用水。通过了解得知，这家奶牛场粪污处理是一个大的循环系统。简而言之是这样的：牛舍的粪污收集后进入粪沟，经过干湿分离处理，固体牛粪经过发酵晾晒可以回填牛床，实现了固体牛粪的循环利用。干湿分离后的污水可以循环冲洗牛舍粪沟，实现循环利用。在大循环里面又有小循环，集奶厅产生的污水可以用来循环冲洗待挤区，然后冲洗牛舍粪沟，流入大循环系统。这样一来，奶牛场就可以长时间不向外界排放粪污，成功实现了循环利用。那么这套循环系统具体是怎么运行的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集奶厅的废水是如何循环利用的。这里有2排48位集奶台，集奶前后都需要清洗，每天挤完奶之后还要清洗整个集奶厅，这就会产生大量的废水。
2: 集奶台的生产用水经过收集，然后再循环利用到这个整个待挤厅，因为奶牛在整个待挤厅等待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的一个粪便，这个粪便呢它会积攒在地面上面，通过这个奶厅产生的废水来对整个待挤厅的地面进行一个循环冲洗。
0: 杨杰是德国一家粪污处理设备的技术负责人，他们为奶牛场提供粪污处理设备，定期安排人员对设备进行维护检查。这次一来，他就发现冲洗阀的压力不够，冲洗不彻底，经过调试，冲洗得更加干净了。
2: 然后多余部分的水会进入到后期的那个固液分离和那个粪沟冲洗的那个流程里面去，这样的话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整个牧场在日常生产当中产生的一个废水的总量，减少牧场的一个负担。
0: 离开集奶厅，我们来到牛舍。牛舍是奶牛主要活动场所，奶牛喜欢趴在温暖的地方，如果牛粪不能及时清理，奶牛在趴卧的时候就有可能趴到牛粪上，这样容易引起乳房炎等疾病的发生。同时牛蹄如果长期踩在牛粪上也会患上蹄病。
2: 现在国内主流的主要就是铲车清粪和自动刮板清粪。铲车清粪呢，它的那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那个清粪的频率比较有限，只能等到奶牛去挤奶的过程当中它才能进行清粪。而自动化刮板的那个清粪方式呢，它就是可以满足24小时不间断的清粪，这样的话可以使得牛舍里面的地面始终保持一个干净的一个环境。
0: 自动刮板不仅清粪效果好，还节约了时间人力。粪污被收集到牛舍的一端，进入粪沟，经过地下管道输送到粪污处理区进行干湿分离处理。这是一台干湿分离设备，专业名称叫镜面分离滚轮压榨机。在设备的最上面是进水口，上半部分是一个镜面，镜面上有很多网点，下面是两个圆柱形的滚轮。这台设备是如何工作的呢？
2: 粪污经过那个输送打到那个整个这个设备的上端，在上端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两个镜面，根据不一样的坡度和不一样的筛网的那个孔径，可以实现它那个水流的一个速度的一个控制。然后经过整个镜面的一个筛网的一个处理之后，然后剩下的干物质会就是进入到底下的一个滚轮，在滚轮那块通过挤压的方式可以将那个干物中的水分再次排除，排除完之后落下来的干粪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那干物质了。
0: 经过筛网过滤滚轮压榨，牛粪干物质的含水量挤压到70%以下，这些干物质转移到晒场堆放自然腐熟，经过晾晒 就可以做牛床垫料了。您看，牛粪经过干湿分离之后，干物质制作成垫料，回填牛床，从而实现了牛粪的循环利用。干湿分离后的污水又去哪里了呢？
1: 这边经过处理以后，我们固粪固液的固态就是干粪，然后可能分离出来一部分，然后液态的水又集中到这个回冲池，它又打到一号盆，又反冲下来二次利用，然后的话经过多次利用以后，这个粪水最后又打到我们的发酵塘。
0: 奶牛场建设的时候，地势有高有低，粪污处理区在最低的位置，干湿分离后的污水进入回冲池，由水泵打到地势较高的牛舍，冲洗牛舍的粪沟，循环利用。回冲池的水经过多次利用以后，被输送到室外的池子里，这里有三个水池，容积7万立方米，这些池子叫做氧化塘。氧化塘内有很多菌藻和微生物，在阳光照射下，塘内的藻类进行光合作用，吸收水中的氨氮和亚硝酸盐，释放出氧气。微生物大量繁殖，反应过程中降解掉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经过氧化塘的处理，塘内的水可以灌溉农田，也可以作为水源回冲牛舍粪沟，又一次循环利用。在当地，农业种植粪水还田有一定的季节性，一般在春秋两季，所以对氧化塘的容量有一定要求，最低要满足6个月存储量，以便于处理和使用。奶牛场粪污处理循环利用模式需要投资建设整套粪污收集处理设备，还要有完善的粪污循环利用系统，比较适宜大中型奶牛场，在我国西部干旱缺水等地区值得推广借鉴。好了，关于我国奶牛场粪污处理的上集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了。在本期节目中，我们看到了安徽蚌埠的4万头奶牛场、10万亩的牧畜地、牛场粪污变废为宝、沼气、沼渣和沼液得到有效利用，也看到四川洪雅的几千亩茶园和现代化农业园区充分利用奶牛场的沼液。最后，在宁夏贺兰县，我们看到奶牛场粪污处理是如何实现节水和循环利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奶牛场不仅在为生产优质牛奶而努力，在科学处理粪污、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也在不断努力着。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前往鱼米之乡的江苏、天寒地冻的黑龙江以及物产丰饶的山东，探寻他们在奶牛场粪污处理方面的特殊方法。

菌种是食用菌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菌种的制作是食用菌栽培的前提和重要环节，其优劣直接关系到食用菌的产量和质量，甚至关系到生产的成败。那么如何生产出性状优良的菌种呢？今天我们就为您详细讲述食用菌菌种的制作技术。菌种是指经人工培养并可供进一步繁殖或栽培使用的食用菌纯双核菌丝体，通常包括菌丝体生长的基质在内，共同组成繁殖材料。菌种类型主要分为固体菌种和液体菌种两类。我国目前食用菌栽培中所用的菌种绝大部分为固体菌种，液体菌种尚未大面积应用。食用菌的菌种分为一级菌种、二级菌种和三级菌种，通常也叫母种、原种和栽培种。二三级菌种都是在前一级菌种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进一步培养而成的，其目的是为了扩大菌种数量，满足生产上的需求。母种是指具有结实性的菌丝体纯培养物，也称一级菌种或试管种。母种经常以试管为培养容器和使用单位。原种是由母种转接到木屑、棉子皮、麦草、谷粒等为主的培养基上扩大培养而成的菌丝体纯培养物，也称二级菌种。原种通常以透明的玻璃瓶为容器。栽培种是由原种转接扩大到相同或相似的培养基上培养而成的菌丝体纯培养物，直接应用于生产，也称三级菌种。栽培种常以塑料袋为容器。然而在工厂化生产模式中，为了提高食用菌的产量，扩大生产，往往需要把栽培种进一步转接扩繁到出菇包上，再应用于生产。出菇包是由栽培种进一步转接到培养基上扩大培养而成的菌丝体纯培养物。由于出菇包数量较大，生产中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母种的制作首先要准备培养基，培养基是食用菌生长繁殖的基础，是按照食用菌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利用一些天然物质或化学试剂，按一定的比例配置而成的营养基质。在菌种制备过程中，母种、原种、栽培种各个阶段所选用的培养基都不相同。常见的母种培养基配方是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它广泛运用于多种食用菌母种的分离、培养和保藏。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又称之为 PDA， 是常用的母种培养基之一。配方为去皮的马铃薯200克，葡萄糖20克，琼脂18至20克 ，pH 值自然，还可以添加磷酸二氢钾3克，硫酸镁1.5克，维生素 B1 10毫克。这个配方就是马铃薯综合培养基。了解了母种培养基配方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示范操作过程。取300克以上的新鲜马铃薯，洗净称重，用刀将其表皮去掉，再次称重。如果重量大于200克，切取200克的准确重量。接着用刀将马铃薯切成5厘米长、2毫米厚的薄段备用。
用计量器取水1000毫升，煮沸，把切好的马铃薯薄段放入水中，用文火煮20至30分钟，并适当搅拌，使营养成分充分溶解出来。如果煮的时间太短，马铃薯的营养成分溶解不到位；煮的时间如果太长，就会把马铃薯中的淀粉煮出来，这样会影响到培养基的质量。马铃薯煮好的标准是熟而不烂，就像这样用手轻轻一捻成沙质状。煮好后的营养液用4层或8层的湿纱布过滤，得到滤液后需加水至1000毫升。滤液准备好了，我们再看其他成分，主要是琼脂和葡萄糖。称好干品的琼脂18至20克，使用之前需要用冷水发泡20分钟。葡萄糖称20克备用。琼脂和葡萄糖都准备好后，先向滤液中加入琼脂，小火加热，搅拌至琼脂完全融化，最后再加入葡萄糖。为了提高培养基的品质，还可以再用纱布过滤一次。配制好的营养液应趁热分装，通常选用18×180毫米或20×200毫米的玻璃试管，分装量在10毫升左右，高度在试管长度的1/4至1/5左右，塞好棉塞。分装试管需要趁热，如果分装数量较大，可以2个人同时操作以提高效率。最后再将7个试管为一捆，用牛皮纸包扎管口，用橡皮筋儿勒紧，准备进入灭菌程序。母种培养基通常采用高压蒸汽灭菌设备灭菌。高压蒸汽灭菌设备具有灭菌时间短、速度快、灭菌彻底的优点，但是每次灭菌量较少，投资较大。常见的设备有手提式高压灭菌锅、立式高压灭菌锅、卧式高压灭菌锅。我们现在使用的就是手提式高压灭菌锅。首先向灭菌锅内加水至水位标记高度，然后将试管竖着放到锅内，封盖后接通电源开始加温。当压力升至0.05兆帕时，需要打开放气阀门缓慢放气，让压力降至零，保持放气10至15分钟，如此反复操作2次。当压力升至0.105至0.11兆帕时，温度约为121摄氏度，开始计时，维持30分钟后切断电源，压力表归零时，然后将灭菌锅锅盖挪开，只露出一道缝隙，冷却40分钟后灭菌结束。在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灭菌锅盖要只露出一道缝隙而不是全部打开呢？这是因为此时灭菌锅内的试管温度较高，而外界温度相对较低。如果锅盖一下子全部打开后，试管因迅速遇冷内壁凝结水珠，凝结的水珠可能会造成培养基的污染。冷却结束后打开锅盖，取出试管，趁热摆斜面，摆斜面前要事先准备好有一定角度的斜面槽，
拿起一捆试管，慢慢倾斜，以营养液距离棉塞下端不少于5厘米为准。如果营养液距离棉塞太近或碰触到管口的棉塞，就会增加污染的可能性，影响母种质量。原则上是摆放成斜面后，斜面的长度为试管长度的1/2至2/3。摆斜面结束后，同样为了防止试管冷却过快产生的水珠污染培养基，需要在试管表面盖上毛巾。等到温度降至40摄氏度以下时，培养基凝固。培养基制作结束后，就可以对母种进行转接了。母种转接也称转管，母种的扩大或继代培养。由于分离或引进的原始母种数量有限，不能满足生产所需，因此需进行扩大培养，进行母种的转接。在母种操作转接前，首先要对接种场所进行消毒。母种的接种工作是在超净工作台中完成，将接种工具、酒精灯、刀片、镊子以及连同制备好的培养基一并放入工作台，打开紫外线灯，消毒时间30分钟。注意，转接用的原始母种不能用紫外灯照射。场所消毒结束后，还要进一步对所使用的器具进行消毒。工作人员先戴上医用胶皮手套，关闭紫光灯，打开照明用的日光灯，用镊子夹取酒精棉，反复擦拭手套进行消毒，然后点燃酒精灯。接种刀和接种锄在用酒精棉表面消毒后进行火焰灭菌，放入盛装接种工具的器皿中，冷凉备用。接种前还要再用酒精棉对母种试管外壁进行消毒。消毒工作全部结束后，就可以正式进行接种操作了。首先要对母种斜面做一些预处理。工作人员左手手持母种试管，右手拔掉棉塞，把试管口置于酒精灯火焰上方，接种锄再次火焰灭菌，然后慢慢深入试管中，轻轻刮去表层较老的菌丝，把母种斜面从靠近试管口前端2/3的部分切除，弃去不用。再用接种刀把剩余母种斜面与试管接触的老菌丝割除。这是因为老菌丝生长时间较长，活力差，会直接影响到接种的质量。母种斜面的预处理结束后，用接种锄将预处理后的母种斜面先横切成若干份，再用接种刀进行纵向切割。横纵切割后的母种斜面被分成若干5×5毫米见方的小块。切块结束后，开始正式接种。工作人员用左手平行并排拿起母种试管和带接斜面培养基试管，斜面培养基试管管口置于火焰形成的无菌区内，右手大拇指跟食指轻轻旋转棉塞后，用小拇指将棉塞取下，然后用接种刀从分割好的母种斜面上层切取一薄层，迅速移入带接斜面。薄层位于带接斜面的1/3处，厚度为1至2毫米。试管口再次火焰消毒后，迅速塞上棉塞。
如此反复操作，一只母种可扩接30至40只继代母种。接种完毕的母种用记号笔做好时间标记后，以筐为单位放入恒温箱培养。恒温箱又称电热恒温箱，温度可调节，适合于培养母种和少量原种。恒温箱要尽量避光并保持空气新鲜，从而使菌丝生长健壮。培养期间应对母种的菌丝生长及杂菌污染情况进行3次检查，第一次为接种后4至5天，此时菌丝已经萌发，长成黄豆大小的菌落。接种10天后就要对母种进行第二次检查了。接种后10天的第二次检查，菌丝已经由接种处向外扩散至培养基的大半。第三次是接种后15天，此时菌丝已经长满整个培养基。检查时若在远离接种块的培养基表面发现独立的小菌落或奶油状小点，即为污染，应立即淘汰。检查结束后填写母种跟踪表，做好检查记录。菌丝长满后如果不能马上用来接种，应根据其生物学特性的要求，在适宜的温度下贮藏。例如杏鲍菇应在7摄氏度下贮藏，一般采用冰箱作为菌种的保藏设备，因为光线会加快菌丝老化，刺激子实体形成，而子实体形成将消耗菌种的大量营养，所以冰箱要做密闭处理，避免阳光直射。香菇和平菇的贮藏期不超过90天。母种是菌种生产的基础，母种质量的优劣将直接关系到原种和栽培种的质量，对食用菌的生产产生根本的影响。那什么样的母种才算是合格的优质母种呢？一、菌种纯正，无杂菌污染。二、菌丝洁白浓密，气生菌丝量多。三、菌丝不老化变色，培养基不萎缩失水。四、菌龄要适宜，一般室温保藏不超过15天，4摄氏度下冷藏不超过3个月。原种也称为二级种，是指由母种移植扩大培养而成的菌丝体培养物，主要用于制作栽培种，也可直接用于接种栽培袋。原种制作的工艺流程为引进或自制母种、配料、分装、灭菌、冷却、接种、培养及检查、保藏。要制作原种，先要准备培养基。这个环节中，我们需要了解的知识包括培养基种类、选料原则、常用培养基配方几个部分。凡是可以用来栽培食用菌的各种原料，如棉籽壳、木屑、玉米芯儿等，都可以作为用来生产原种的培养基原料。在实际生产中，常以禾谷类种子作为生产原种的原料，常用的谷类有小麦、大麦、燕麦、谷子、高粱、玉米等。了解了培养基原料的种类，那么选料又有哪些原则呢？不论选用哪种培养料，都要求新鲜、无霉变、洁净、干燥。此外，颗粒大小要适中，不可过粗，也不可过细，
过粗则容易造成菌丝连结困难，菌种不够旺盛；过细则造成通气不良，菌丝生长受阻。此外，选料时还要尽量就地取材，以降低生产成本。培养基配方种类很多，有通用的，也有专用的。不同种类的食用菌应选择自身适宜的原种培养基配方。通常分解木质素能力强的食用菌，如香菇、木耳等，大多采用木屑培养基。草腐型菌类可以用粪草料培养基，而分解纤维素能力强的食用菌种类多采用棉籽壳培养基。下面给大家介绍几种比较常用的培养基配方。棉籽壳培养基配方：棉籽壳30%，杂木屑15%，甘蔗渣10%，玉米芯儿18%，麸皮20%，玉米粉5%，碳酸钙2%。木屑培养基配方：木屑78%，麸皮或米糠20%，蔗糖1%，石膏粉1%。谷粒培养基的配方：小麦或大麦、燕麦98%，石膏粉或碳酸钙2%。培养基的配方有多种，但是原种培养基到底应该怎么制备呢？制备时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我们将以棉籽壳培养基为例，向大家讲解原种培养基的具体制作方法。首先是预处理，把棉籽壳、玉米芯儿放在浸泡池中混合浸泡，同时对甘蔗渣、木屑做洒水处理，最后用铲车把处理过的棉籽壳、玉米芯儿、甘蔗渣和木屑混合堆放在一起。原料预处理结束后，工作人员按照比例把混合好的棉籽壳、玉米芯儿、甘蔗渣和木屑放入搅拌机，然后加入碳酸钙、玉米粉和麸皮，充分搅拌均匀。培养基料搅拌均匀后，就要开始装料了。装料是将配置好的培养料装到培养原种使用的菌种瓶中。菌种瓶是食用菌菌种生产用的专业容器，使用菌种瓶生产原料，既利于通气又不易污染。菌种瓶的规格有两种，一种是玻璃菌种瓶，多为墨绿色，容量为650至750毫升；另一种是塑料菌种瓶，白色半透明，容量850毫升，可耐受130摄氏度高温，符合 GB9678 卫生规定。一般情况下，每位工作人员可同时装2瓶原种料。首先，工作人员取2个玻璃菌种瓶放于面前，双手捧起原种料，不断抖动，让料通过手指之间的缝隙均匀落入2个菌种瓶中，如此反复，直至把料装满。然后把装好料的菌种瓶稍加摇动，附着在瓶口的残余料就落入瓶中了。左手抓住瓶口顺时针转动的同时，右手用末端为马蹄形的工具把基料倒实压平，上下松紧一致，再用底端为圆形的工具在培养料上捣杵，形成一个1厘米深的接种穴。接着把棉花团在一起，左手扶住瓶子，右手把棉花旋拧塞入瓶口，
装料结束的玻璃瓶要装入框内，再在框上盖一块塑料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棉塞在灭菌过程中受潮，棉塞一旦受潮则极易感染杂菌，从而造成菌种污染。原种料分装完毕后要马上灭菌，不可隔夜，特别是在高温高湿的季节。由于培养料中的玉米芯儿、玉米粉含有高蛋白成分，放置时间过长，培养料很容易酸败。把装有原种瓶的架子推入高压灭菌器，灭菌物品间要留有空隙，以免蒸汽穿透不均匀，灭菌不彻底。关闭灶门，温度设置为125至126摄氏度，压力0.13至0.14兆帕，在此温度下保持2小时，整个灭菌时间约需8小时。由于高压灭菌器与无菌冷却室相通，灭菌结束后，工作人员可直接把原种瓶推入冷却室冷却，避免与外界接触。当培养料温度冷却至3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工作人员应及时接种，因为灭菌后与接种前之间的时间间隔越长，菌种瓶表面被污染的几率就越高，造成接种操作污染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刚才我们讲过了，生产原种用的母种可以采用2种来源方式，或者是外来引进，或者是自行制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外来引进这种方式要从育种者或具有母种生产资质的单位购买，供应母种的单位必须符合农业部颁发的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生产母种资质和条件。作为接种物的母种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检查。一是菌龄，菌龄适宜的母种接种成原种后，菌丝萌发生长快，长势旺，不易污染。二是菌种是否是纯培养物，无污染。如果使用了污染的菌种转接，原种则会全部污染。三要看棉塞有无霉菌。检查母种有无污染时，要全方位仔细观察，有任何疑虑的母种都不可以使用。原种的接种可在超净工作台、接种室或接种箱中完成。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接种箱。接种箱是由木料和玻璃制成的密闭箱子，是菌种生产上最常用的小型接种设备。接种箱顶部装有能开合的玻璃窗，木板的侧面有2个直径为15厘米左右的圆孔。圆孔的设置是为了方便工作人员把手伸入到接种箱中操作。接种箱制作成本低，便于彻底消毒，而且移动方便，适合制作各级菌种。缺点是容量较小，操作不方便。接种前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消毒，用75%的酒精对接种箱内部进行擦拭消毒。为了使工作人员在接种时能够有较好的视线，所以接种箱上方的玻璃窗也要擦拭干净。然后把熏蒸消毒用的药物三氯异氰尿酸钠消毒粉倒入到容器中备用，把原种瓶、酒精灯、接种橱、酒精棉等放入接种箱内，最后放入装好熏蒸药物的容器。为了方便药物燃烧，可以用纸片进行引燃，引燃后迅速盖好接种箱上方的玻璃窗。熏蒸半小时后继续进行消毒工作。
工作人员从接种箱侧面的两个圆孔伸进双手，点燃酒精灯，用酒精棉对双手、母种试管、接种除反复擦拭进行表面消毒。除此之外，还要用酒精灯外焰对接种除火焰灭菌，直至把接种除烧红。火焰灭菌后的接种除需要放置冷凉后使用，否则接种除会在接种操作的时候烫伤菌丝，影响原种质量。至此，消毒工作全部结束，可以开始接种操作了。原种接种时会用到接种除，接种除前端呈直角，好似锄头的形状。接种前要对母种斜面进行预处理。左手手持母种试管，放置于酒精灯火焰上方一至两厘米处，右手旋拧棉塞，然后用小拇指勾起。接着用接种除切除母种斜面靠近试管口较薄的部分，因为此处生长的菌丝不够强壮，比较稀疏，生长潜力弱，切除部分长约2至3厘米。最后再把剩余的母种斜面慢慢分切成6段，其中从试管口数第3段是母种接种的位置，此段在原种接种中不再使用。母种斜面预处理结束后，

每只母种扩接完毕后，都要对接种厨再次进行火焰灭菌。接种操作结束后，工作人员从接种箱抽出双手，用橡皮筋儿勒紧接种箱孔口的衬布，打开玻璃窗，把原种瓶取出，放到事先准备好的筐内，做好日期标记，最后送入培养室。培养室常用于原种、栽培种的培养，室内要求清洁卫生、通风良好，配备有调温、照明设备和培养架，以便于检查杂菌和提高空间利用率。培养架的尺寸一般为架高2米左右，设5至7层，层距30至40厘米，架宽50至70厘米，长度根据房间具体大小而定。培养期间主要做好2项工作，一是环境条件的调控，二是对菌种生长情况的检查，及时检出劣杂个体。我们先来看环境调控。不同种和品种的食用菌，菌丝体生长的适宜条件不同，这主要是温度、湿度、光线和通风。在实际生产中，要尽量使这些条件调整到最适，以满足食用菌生长的需要。食用菌耐高温性能较差，此外高温还有利于霉菌的生长，所以培养温度切勿过高，以稍低于培养物菌丝生长的最适温度为宜。培养过程中，随着菌种的生长，发酵热会日渐增加，高温季节要格外注意降温，低温季节要逐渐减少加温。每个培养室中可设有中央空调和通风口，用来调节培养室温度。食用菌菌丝生长不需要光，而且光线还会加速菌丝的老化，因此培养室要尽量避光，减少光线直射。原种在培养期间要经常检查，以及时淘汰劣质菌种体和污染的个体。由于菌丝对光比较敏感，培养室内光线不足，所以工作人员在检查时可佩戴头灯。一般来说，原种接种后4至7天内进行第一次检查，培养料表面长满菌丝之前进行第二次检查。菌丝长至菌种瓶1/2深度时进行第三次检查，当菌种瓶接近长满菌丝时进行第四次检查。经过这4次检查后，一切都正常的原种才成为成品，方可包装入库。一般情况下，原种长好之后应及时使用，无需保藏。特殊情况必须保藏时，将原种置于低温、避光、干燥条件下保藏，但保藏时间不宜过长，应随时检查菌种，防止菌种老化、出菇等现象。原种应尽快使用，10天内可在温度不高于24摄氏度、清洁干燥通风、湿度50%至70%、避光的室内存放。谷粒种不超过7天，其余培养基的原种不超过14天，在5摄氏度左右下贮存，贮存期不超过45天。原种质量的优劣将直接关系到栽培种的质量，对食用菌的生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什么样的原种才算是合格的优质原种呢？优良性状的原种应该具备以下特征：一、生长整齐，长速正常。首先是生长整齐，长速正常。同一品种使用相同的培养基，
在相同的条件下

培养，长速和长相应基本相同。同一个品种在固定的培养基和培养条件下有其固定的长速。二，色泽正常。其次是色泽正常，不同食用菌的原种虽然色泽略有差异，除草菇、银丝草菇外，多数食用菌正常的原种和栽培种外观均应纯白色。三，菌丝丰满。再次，优良的原种菌丝丰满、浓密、均匀。如果菌丝干瘪、菌体上部萎缩，则不可使用，应认真分析原因，重新制作。四，菇香味浓郁。最后，正常的原种打开瓶盖，可闻到浓郁的菇香味。如果气味清淡或无香味，说明菌种有问题，不能使用。栽培种是把原种转接到相同或相似的培养基上扩大培养而成的，直接应用于生产栽培。栽培种使用量较大，不易长期保存，因此制种的时间和数量必须根据生产季节和生产规模计划进行。栽培种生产工艺流程为制作或引进原种、配料、分装、灭菌、冷却、接种、培养及检查、贮存。栽培种实质上就是原种的继代培养，因此栽培种生产与原种生产操作相似或相同。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栽培种的制作过程。要制作栽培种，先要准备培养基。在这个环节中，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栽培种与原种培养基种类、选料原则，包括配方都基本相同，只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主料，减少辅料用量。由于栽培种需求量大，需要的原材料较多，降低成本就地取材是生产实际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栽培种容器可使用规格为15厘米乘以28厘米乘以0.05毫米，耐130度高温，符合 GB9678 卫生规定的塑料袋。这种塑料袋优点是成本低、装料容易，缺点是塑料袋容易被尖锐的物体扎破，形成大洞或者沙眼，最终导致菌种感染。所以在装料、搬运和摆放时要格外小心。在栽培种的制作上，生产人员根据多年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总结出将食用菌菌种接种在树木的枝条上，待枝条长满菌丝后再用于扩繁的栽培方法。这种方法在杏鲍菇、香菇和黑木耳等食用菌栽培上应用，它的优点是菌种在接种时不受伤害，菌丝萌发快，污染率低。缺点是菌种生产技术要求高，菌种培养期长，枝条的选择和处理上有说法。首先，不能选用富含芳香物和油脂的树种，如松树、杉树、桉树、香樟等的枝条。其次，枝条要经石灰水浸泡处理24小时，吸足水并调整好 pH 值。使用的时候，在枝条表面均匀洒水，用铁锹翻搅，装框备用。装料时要根据制种需要选定配方，原材料处理和培养基配置方法与原种的制作相同，只是在装料环节中，如果以塑料袋为容器则有所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工作人员把塑料袋打开，取一小把种料均匀放于袋子底部，然后再把大约

50根木条并排置于塑料袋内部一侧，用装料铲装料至距袋口6至8厘米处，最后把塑料环套在袋口，将塑料膜翻下来，塞上无棉塑料盖儿，放入筐内。无棉塑料塞可以阻碍微生物的入侵，增加通气性，有利于菌丝生长。装料要求松紧适度，上下均匀一致，袋壁光滑，料面平整。枝条与常规料混合的比例约为1:3，二者混合的优点既填充了枝条间的空隙，又可以作为菌丝生长的媒介，利于菌丝长入枝条，加快发菌速度。由于栽培种量大，为提高灭菌效率，现代工厂化生产中通常采用 BMQ-44 食用菌高压灭菌器。工作人员把成筐的料袋搬到架子上，推进高压灭菌器，温度与压力的要求与原种灭菌相同。8小时后灭菌结束。一个高压灭菌器可同时装8000袋栽培种灭菌。灭菌结束后的栽培种培养基在完全冷却之后才能进行接种。接种前把栽培种培养基接种工具用紫外线消毒30分钟后打开日光灯，工作人员用酒精棉球反复擦拭消毒双手。消毒结束后点燃酒精灯，再用酒精棉球擦拭原种瓶瓶口，把镊子放在酒精灯火焰区消毒后冷凉备用。拔掉原种瓶上的棉塞，左手手持原种瓶，右手用冷凉好的镊子去除原种表面的老菌皮，再把剩余的原种扒成小块儿，打开栽培料袋的无棉塑料盖儿，迅速用镊子夹取核桃大小的原种块儿，放入栽培种培养基上，烧压时塞上无棉塑料盖儿。每瓶原种可扩栽30至50袋栽培种。栽培种应在温度不超过25摄氏度、清洁、干燥、通风、避光的室内存放。另外，栽培种不易保藏，应及时使用，否则容易老化或出菇。一般情况下，栽培种在培养结束之后，就可以直接用于生产了。但是在工厂化生产过程中，为了提高产量、扩大生产，往往要把栽培种再次转接，扩繁到出菇包上再用于生产。下面我们再为大家简要讲解出菇包的制作方法。出菇包培养基的配方及制备工艺与原种栽培种相同，只是由于出菇包的数量更大，为了节省成本，方便装料，在实际生产中通常采用价格较为经济的聚丙烯折扣塑料袋作为容器。这种塑料袋比盛装栽培种的要大，规格为15厘米×36厘米×0.05毫米。为了提高效率，出菇包一般采用机器装料，每台装料机流水线配备5名工作人员。位于流水线最前端的人负责把塑料袋套在出料口上，机器在装满料的同时会在塑料袋的中间处打一个圆孔至料底，装满料后由下一名工作人员取下称重。每只塑料袋大约装料在650克至800克之间，重量符合标准的袋子则会装筐后传送给后面3名负责绑口的工作人员。出菇料袋的绑口与栽培种绑口基本相同，绑好口的塑料袋以筐为单位直接传送到灭菌处，
工作人员把筐整齐摆放在架子上，

推入高压灭菌器。出菇包灭菌冷却要求与栽培种完全相同，冷却结束后的出菇包培养基就可用于接种了。接种前要对栽培种出菇包培养基接种工具进行紫外线消毒，消毒程序与栽培种转接相同。接种时左手拿起栽培种，袋口朝下，右手取酒精棉球，对栽培种整个表面进行擦拭消毒，接着点燃酒精灯，对镊子消毒。待镊子完全冷凉后，从栽培种底部开始挑破塑料袋，取出一根长满菌丝的木条，迅速插入出菇种的接种穴内，用镊子把木条往下压，直至接触瓶底。为降低菌种的污染几率，还需在接种穴上方盖一层栽培种培养基，最后在出菇包袋口上塞入无棉塑料盖儿。接种结束后的出菇包从接种间传送出来，以筐为单位装到培养架上，然后再用叉车运送到培养室进行培养。40天后，待出菇包就可长满菌丝，就可以直接用于生产了。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食用菌菌种的制作技术。我们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能让您对食用菌的菌种生产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税事军光实干征服。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触摸宜宾高新区光伏产业的发展脉动。2022年以来，关于宜宾的新闻报道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有两个字是第一次出现，光伏。现在光伏产业已经成为了宜宾市4+4+4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主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拉动宜宾工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提起宜宾光伏，有一个地方提到的次数特别多，宜宾高新区，在这里诞生了全市首个光伏零碳工厂，在这里0.8秒就下线一片电池，创造了宜宾一个又一个奇迹。所有的这些都汇聚成为了推动宜宾提质进位，在2023年全国 GDP 百强城市排行榜中一年跃升9位的强大力量。此时此刻，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心中油然升起了一种自豪感，以作为一名宜宾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而感到自豪。这是我们宜宾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自吸力和自强的表现。与此同时，我们心中也不禁充满了疑问和思考，宜宾既没有光伏原材料工业的优势，过去也没有发展光伏产业的基础，但宜宾高新区为什么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光伏产业，成为四川省光伏产业链最完善的园区？8个字，顺势而为，实干为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宜宾高新区的军光之路是顺势而为之路。为什么说是顺势而为？首先是顺应了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大势。大家可还记得2022年7月我省发生了电荒，那一月是我省自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七月，同时也是史上最干的一个七月。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极端高温、降水骤减。就在7月15号这一天，是我们宜宾人民见证历史的一天。据年限

气温高达43.4度，为七月全省气温最高值。2023年，云南遭遇了自1961年以来最强的冬春连旱。今年6月19号，广西桂林遭遇了自1998年以来最大的洪水，洪峰水位超过了警戒水位2.88米。而这只是我们国内的情况，全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来自联合国防灾减灾署的数据显示，在20年的时间里，全球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数量增加了232%，洪涝灾害增加了134%，风暴增加了97%，野火燃烧增加了46%。近年来，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给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安全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刻不容缓。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的是要解决能源结构转型的问题，而光伏新能源以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绿色、环保、无污染等特点，使其成为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全力打造国家级晶硅光伏产业集群，便是宜宾高新区的选择。其次是顺应了市场发展趋势。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亚洲光伏产业协会的预测，2040年全球光伏发电量将从21,000瓦时增加到40,000瓦时，将迎来近19倍的增长。就在去年，我国以光伏产品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出口增加了接近30%，这充分反映了高涨的市场需求。在今年6月11日，市委六届八十全会提出，长远来看，光伏产业坡长雪后，发展势头强劲。宜宾高新区抢占光伏产业发展风口，具备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从技术上来看，宜宾高新区的光伏布局的是新一代技术的产品，代表了先进技术的产能，而先进的产能是不会过剩的。从独特优势上来看，宜宾每年有超过70%的发电量是水电，采用水电生产的光伏产品可以大大减少企业的碳足迹，在出口时免征或少征碳关税，这是宜宾发展光伏的绿色吸引力，也是宜宾高新区光伏出海产品流通最重要的全球通行证。2023年，光伏产业的三家企业进出口实现了3.45亿元，增加了6651.2%，成为了拉动宜宾外贸增长和推动宜宾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力量。最后是顺应了宜宾发展形势。大家知道，在2022年以前，宜宾的新能源产业主要是以锂电为主，支柱单一的产业结构难以应对风险和挑战，在城市竞争中也容易陷入过度依赖单一产业的困境。现在宜宾高新区的光伏产业与三江新区的动力电池产业相互赋能，协同发展，共同支撑起了宜宾绿色新能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了产业链的韧性，拓宽了新能源领域。宜宾高新区与三江新区双轮驱动、东西协同、两翼起飞的生动画面正在加快形成，这将有效地解决因为近年来宜宾三江新区因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宜宾市主城区东西两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宜宾高新区的征服之路是实干为要之路。实干为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是趁热打铁，彰显高新斗志。为了引进一个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有一次分管市领导单队到广东珠海与企业进行谈判，从下午1点谈到下午4点时，几项协议的核心条款就已经实现了新突破。因为考虑到还有很多城市参与竞争，为了以防万一，分管市领导决定趁热打铁，当即通知了自规、环保、发改等专业人员连夜赶到珠海，与企业就要素保障事宜等方面所反映的问题现场一个一个的沟通协调，投资协议条款基本谈妥。
项目的顺利拿下，充分展现了一。

高新区上下同心，浸润出战，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谨遵招新的使命感，辅以光伏事业的昂扬斗志。其次是项目之进，跑出高新速度。从投资220亿元的四川高新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投产，仅用了75天，3个100亿级的项目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这样的高新速度啊，震动了光伏行业，刷新了宜宾光速。这样的高新速度，使得已落户的企业自愿要做宜宾的编外招商大使。总投资50亿元的四川高次大鼻涕项目，就是落地企业英发德耀推荐并配合招运的。而这些，都得益于宜宾高新区实行的重大产业项目，一个项目，一位分管领导。 一个工作专班的工作机制，再次是科技创新，激发高新活力。和光同城、四川东慈等企业的生产车间内啊，机器人不断挥舞着机械臂进行作业，自动导向搬运车来往穿梭。这一测算，每台自动导向搬运车可以代替10名人工，而这只是宜宾高新区科技创新的一个方面。 此外，还以中山大学共建了四川光伏产业研究院，推动重大科技专项接榜挂帅制、赛马制，引导企业开展智转数感等。宜宾高新区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事关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最后是精准服务折射高新温度。 宜宾高新区按照一线为了企业、一线为了项目、一线为了发展的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是建立了领导干部全覆盖的一对一联系企业服务制度。四川池硕新能源总经理王军感慨地说：“以前我们公司的原材料电池片主要来自于江浙一带，后来通过一对一服务专业的介绍，直接在园区内进货。” 物流、原材料采购等成本大大降低，根据测算，生产成本降低了接近20%。二是建成了企业办事不出园区的一体化政企服务中心。2023年，企业对行政服务事项的处理满意率达到了100%。三是创新了政企畅聊早餐会、政企侃台会以及对话高新沙龙等政企面对面沟通渠道。 精准、优质、高效的服务是宜宾高新区的杀手锏。用英发德耀董事长张敏的话说，就是宜宾高新区带给企业的总是超出期待，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党的20大报告中，这4个新的表述引人注目，而这4个新也是宜宾高新区在光伏新赛道上向新求是。 以及先行先试、探索双碳目标实现路径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宜宾高新区贯穿落实总书记兰川来仪视察所提出的4个发力，以及形成科技创新体集群等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如今的宜宾高新区在追光征服的路上顺势而为，实干为要，已然成为了光伏强磁场、光伏新势力。 汇江上海，逐利上游。我们相信，未来的宜宾高新区一定能打破宜宾没有国家级高新区的历史，成为四川省精准光伏创新发展区。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宜宾新篇章中，贡献更多的宜宾高新区光伏力量。今天的党课就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献词的开头自信地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他指出，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毛泽东的新年献词预告了1949年古老中国将会发生地覆天翻的改变。1949年1月，随着天津的解放，固守北平的傅作义部已完全陷入绝境。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1月21日，傅作义终于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在成千上万北平市民的夹道欢迎中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此时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行将沉没，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会议提出，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毛泽东在会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豪情满怀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开完党的7届2中全会，就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3日晚，毛泽东一行在河北唐县书吕村住下，第二天上午继续赶路，中午到达冀中区党委所在地保定，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4野战军42军军部大院里。25日清晨，他们改乘火车向北平进发。3月25日上午，列车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5时，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1000多人见面，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阅兵结束后，毛泽东等在颐和园艺术堂宴请民主人士，共商国事。艺术堂晚宴是民主协商建国的一次交心聚会，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向人民、向历史交上满意答卷的坚毅决心。25日夜，春风晚凉，双清别墅迎来了新的主人。从初春3月到金秋9月，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香山的半年时间里日理万机，指挥了渡江战役和向全国进军，筹备了新政协会议，描绘了建立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中国共产党为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国内和平，同意与国民党政府举行和平谈判。1949年4月1日，参加国共和谈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多次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等人，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4月20日谈判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香山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3路强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停泊在镇江附近江面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人民解放军当即以炮火猛烈还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这表明外国侵略者依仗他们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横行不法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在香山，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用电台指挥全党全军。据不完全统计，他起草的200多份电文中，涉及军事指挥的近150封。滴答滴答的电波声，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党全军坚决执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分别向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解放广大国土。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百川汇流，人心归向。在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感召和周密安排下，各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冲破国民党反动派重重阻挠，从东北、

华北解放区及上海、香港等地区先后分批抵达北平。在香山，毛泽东与各界爱国人士广泛接触，就国共和谈、新政协会议筹备等问题同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柳亚子、陈嘉庚等民主人士进行深入交流，会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等团体。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间，先后有1000多位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来到北平，一股建设新中国的民主力量正在凝聚。为了向全国人民阐明将要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的前途等根本问题，1949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伏案写作。两天后，《论人民民主专政》诞生了。这是1949年毛泽东发表的唯一一篇署名文章。毛泽东在文章中论证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一起，为后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194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头版全文刊登《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这天晚上，毛泽东来到北平先农坛运动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大会，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香山一直忙于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并就新政协筹备的有关问题和会议文件进行多次深入讨论。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筹备会各小组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会议的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6月19日，毛泽东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写下亲笔信，邀请他北上共商国事。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前往火车站迎接。经过3个月的紧张筹备，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欢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54响礼炮声中于北平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国歌为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

0: 威武新红旗，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 杨老师，哪位花灯吗？在我们民间花灯吧，让他们去追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正在人民的不吃不要的努力，理想稳固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0: 中共中央在湘山期间还谋划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建设。政治方面，指导各地人民政权建设，彻底改造旧的基层政权，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选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完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一次重大变革。经济方面，制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指导方针，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重大作用。文化方面，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制度，重视保护文化遗产，对旧有教育事业采取先接收后改革的政策，推动教育和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外交方面，确立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个方针，展现了新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意愿，彰显了中共中央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利益的决心。军事方面，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正式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式样，大力发展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骑兵等兵种，筹备创建人民海军和空军。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咱家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军民云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新中国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神州大地换了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0: 1984年6·20抗洪的时候，他是积极在前，都是带头先锋，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10几20天没有休息。
1: 林书记在我们心目中他是党员，他带领着我们，反正他什么事都要出在前面，做了表率作用。
2: 我第一次见殷书记的时候，我就心想这个人怎么这么黑，后来才知道他柔黑的皮肤是因为每一次都冲在救援的前线，然后留下的印记。
3: 我成为涉县蓝天救援队支部书记，感觉到肩上的责任重了许多，不仅要带领大家做好社会救援工作，更要带领大家重学习强思想，力求队伍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4: 接上级指令，北岸山区有一名老人走失，需要我队支援，在出队过程中要求安全第一，下面登车。
5: 他叫殷成明，1978年出生，桂林镇武川村殷家村人。他是一名退役老兵，也是涉县蓝天救援队支部书记。涉县蓝天救援队成立于2020年，其前身就是黄山蓝天救援队涉县分部。2017年，殷成明加入到蓝天救援队伍之中，以一名退役军人的满腔热血参与社会救援工作，事事冲在救援一线，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同事的尊重。
3: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回到地方总想为社会做点事。2017年，当时涉县就有一支救援队，就是黄山蓝天救援队，紧急关头总是义无反顾地冲锋在前，让我深受感动，于是就加入了他们。
5: 涉县蓝天救援队成立之初，殷成明出任救援队支部书记一职，在抗疫抗洪等天灾的救援中冲锋在前，不怕危险，不计得失，发扬了一名共产党人和退役军人的优良作风，在救援队树立了榜样。6·20洪灾救援过程惊心动魄，危险陡升，灾情刚发生时，地处深山的少连乡少连村，突如其来的山洪把村庄一分为二，水势太大，冲锋中难以逾越。正在村中救援的殷成明得知河对岸还有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时，依靠一条绳索冒着被冲走的风险强行渡河。事后殷成明说，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这才是救援的意义所在。
1: 从我入蓝天队，然后跟殷书记一起出勤的任务，出勤的次数也很多，最让我难忘的一次就是有一次在九沙，一个驴友腿摔断了，殷书记带着我们一起去，我们找遍了几个山头，那里路导航也导不到，路也不好走，找遍几个山头精疲力尽了。
5: 没有导航，人在大山中容易迷失方向，山路崎岖，没有一定的补给，救援队员也会面对死亡的威胁。正当有人提议放弃时，殷成明却没有同意，他说，我们人多是一个集体，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而失联的驴友是一个人，比我们遇到的困难多得多。他一边带头往前走，一边鼓励队友。
1: 到后来终于找到，然后我们抬着担架，那个山路特别难走，抬着担架有时候滑倒，脚滑是很正常，就是有一下特别严重，殷书记脚也受伤了，腰也扭伤了，硬撑着把那个受伤的驴友抬到救护车上面。
5: 那一刻殷成明和队友们早已精疲力竭瘫坐地上，脸上却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2: 我们殷书记在救援的时候总是冲锋在前，不仅对被救护人员非常的关心，也会同时提醒我们注意自身的安全，非常的贴心。无数次的救援任务当中，就像大哥哥一样，因为在每次救援任务当中他都非常细微的照顾我们女同志，到现在我们就像生死的兄弟一样。

0: 热线蓝天救援队除了本市县的救援任务外，还要参与到周边市县的救援之中。有一次，救援队接到省协调中心指令，宁国出现灾情，需要支援。队长柯仲彪、支部书记殷成明迅速集结队伍，带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赶赴救援。
1: 当我们到宁国第一现场时，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是所有道路全部被河水冲垮，山体垮塌，房屋倒塌，通讯信号没有，立即组织队员挺进灾区中心，需徒步70公里，大家义无反顾徒步翻山越岭，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从河流当中淌水前进，在山体垮塌处手脚并爬翻越塌方危险区。
0: 走到半途遇到2名急需送往救治的重伤员，殷成明和另一名队友担负起了这一重任。
1: 当时在山体垮塌处我们没有任何工具，伤员自己无法动弹，有一名重伤员，我与另一名队员在山体处用我们的专业救援技术就地取材，做了简易担架，将伤员从塌方处转移至安全区，一路护送至灾区安全处。送到安全处，我与另一名队员又重新返回重灾区。当时的灾区场景实在是以我终身难忘。
2: 他本身也是一个特有军人，他在这块做事的时候他都很细心，然后很有耐心的去跟所有的队员讲解我们的技术啊，在包括我们救援当中他都在充分在一线，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党员领头作用。
0: 作为支部书记，殷成明始终把紧学习弦，时常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学党章学援助。按他的话说，学习跟上了，思想才不会落伍，强学习重教育才能打造一支合格的救援队伍。
2: 在他的思想教育这一块，他也是经常组织我们学习专业救援这一块，而我们的队内的一些思想教育还有我们的素质教育这一块，他都是担起了大任，为我队里面解决了很多的实际的困难，然后带领我们的队员一步一步走向更好。
0: 殷成明供职黄山灰质混凝土有限公司，任泵工组长一职，工作任务十分繁忙，即便如此，只要救援队需要他，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安排好工作，出现在救援一线。2020年以来，殷成明救护时长达3000多小时。
1: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始终以党员的标准和军人作风带队，抢险救援冲在前，党建引领聚合力，用专业守护生命，用担当践行为民服务誓言，不负责任与使命。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我们要优化政府的职能，提升行政主导治理的效能。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它的职能定位和履职效能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体系的运行质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我们需要推动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转变，优化职能的配置，创新履职的方式，强化精准监管。一方面我们要守住治理的底线，另一方面呢，要激发社会的活力，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优化职能配置是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按照权责法定、权责统一的原则，来理清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权责边界，明确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治理分工，要避免权责交叉、推诿扯皮的现象。实务规划建议呢指出呢，当前呢我们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清单明责、准入减负，这可以说是基层治理权责重构的一个制度性实践。长期以来，我们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权责不清的问题，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部门责任下移，基层承担了过多的一些事务，基层干部深陷报表、迎检、创建等等非核心的事务，而他们服务群众却是时间不够、精力不足。这种基层权责不对等的情况的长期存在，导致我们基层存在着很多看得见管不着的一些问题，而且呢在自治的这个方面呢不断的在弱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我们要全面的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的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的事项准入制度。那么这个清单和这个准入制度是我们这个当前我们政府啊在这个发挥有效作用的过程中要做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党中央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创新。它的核心目标是理清基层权责的边界，减轻基层的负担，提升治理的效能，就是要从制度层面、从根本上来解决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的问题。比如说，从乡镇街道这个层面，要履行职责事项的清单，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基本的履职事项清单，比如说乡镇街道必须全面的承担的法定职责和核心工作，啊，就是说是法定性的、基础性的、必须要做的工作，啊，基层党建啊、公共服务啊、综合管理啊、平安建设。第二个清单呢，就是配合履职事项的清单，就以上级部门为主负责，乡镇街道为辅来配合的一些事项，它是具有辅助性、协同性、有限性啊，比如说一些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市场监管啊，那么在乡镇街道它只是做一些协助性的工作。第三个清单呢，就是上级部门收回事项的清单，比如说乡镇街道接不住的、管不了的、管不好的，特别是具有专业性的这样一些事项啊，那么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上级部门收回的事项的清单呢，也要把它理出来。所以我们说乡镇街道啊，它在履行职责事项清单里边呢，就是这样三项清单。建立和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的准入制度呢，实际上就是要规范啊上级部门向村社区转嫁工作的行为，要保障村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属性啊。这体现为准入要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合法性原则，就是向村社区你要转移一些事项，必须有法律的法规，必须有中央文件的明确的依据，那么不得将法定的一些义务，比如说一些部门法定的义务，你转嫁给村和社区。
第二就是要必要性的原则，就是要确实需要村和社区协助的事项啊，没有替代主体的，而且符合基层实际的这样一些事项啊，可以向这个村社区来进行事项的准入。还有呢，就是合理性的原则，就是以村社区啊职能要相匹配，不能超出村社区它的承接的这个事项的能力。同时呢，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呢，相关的部门要为这个村社区啊提供相应的经费和条件啊。截止2025年6月底呢，我们全国已经有3.8万个乡镇街道全部编制完成绿色事项清单，形成了统一规范的一种基层权责体系。各地同步在建立村社区的工作事项的准入制度啊，编制村社区的事务清单。从当前的实践情况来看，编制村社区事务清单之后呢，平均可以减少30%到50%的非必要的一些工作事项。那么这样呢，我们

这个村和社区呢，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为群众做好服务，去化解矛盾纠纷。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呀，必须坚持权责法定、简约高效、减负赋能的原则，将基层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让基层有更多的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实现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利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第三，我们讲到就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呀，它要激活社会的力量，构建协同共治的多元格局。社会治理它不是政府的一个独角戏，而是我们说的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的一个大合唱。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需要打破传统的政府单一的一个治理格局，充分激发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热情，健全协同共治的机制，整合各方的资源，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的格局，提升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15五规划建议啊，就强调我们要加强社会组织的培育管理，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的改革发展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是激活社会力量的核心。社会组织作为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纽带，它在提供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弘扬文明风尚等等方面是具有独特的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一些特征。所以我们说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的力度，比如说简化登记审批的流程啊，降低准入的门槛啊，重点培育公益慈善、社区服务、行业协会、志愿者服务等等类型的社会组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特别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资金补贴、场地支持这样一些方式，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保障，来引导社会组织聚焦基层的需求，开展专业化的、精准化的服务。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还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啊，特别是要健全社会组织的登记、备案、评估、监管制度，来引导社会组织依法依规的开展活动，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和服务能力啊，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那么在15五规划建议里边还提出来，要发挥人民群众主体的作用，引导各方有序地参与社会治理。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公众参与啊，它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的一个支柱。那么核心在于发挥人民群众主体的作用，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引导各方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要实现社会治理的人民参与，治理成效人民来评判，治理成果来人民共享。特别是要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来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多元参与首先是决策参与，就是跟群众密切相关的一些重大决策，我们要有群众来参与，比如说通过意识形成平台、听证会、居民议事会，还有包括网络问政等等，来进行决策的参与。第二就是管理的参与，就是社区自治组织、网格治理、志愿服务。第三是监督参与，信息公开平台、举报渠道、评议机制、政策执行监督、权力运行制约、村务公开啊，让群众参与到我们的一些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进行公共事务的监督。再讲到参与呢，还有有序的参与，就是党建引领啊，就是要建立健全党建引领的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的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群众参与的优势
就是群众的参与呢，他也是在党的领导

下进行的有序的规范的参与。当前我们基层正在做的是以两公开的这个参与机制，实际上就是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是村民会议决议，啊，做到这个市议，啊，同时呢，我们做的两公开，就是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啊，在这样的过程中呢，使得我们的这个居民啊或者群众的参与，它是有序的参与，它是这个规范的参与，同时我们也有法治规范机制啊。除了党建引领机制，我们还有法治规范的机制，以法律规范来明确工作参与的范围、程序和权利保障，来确保参与是有章可循。要严禁以行政命令替代民主程序，要保障群众的咨询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些非理性参与行为呢，我们要设立边界，引导工作依法理性地来表达诉求。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我们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深化三治融合，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模式啊。这个三治融合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啊，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从法治建设上来讲，首先要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啊。健全社会体制机制可以说是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的制度保障。首先，它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啊，在我们社会工作的这个机制建设过程中，我们完善新型领域党建工作的协调机制，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协调机制，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的效能，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第二，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是精准回应群众期盼的需要，通过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广泛地来听取群众的意见，及时回应群众的诉求，来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的问题。那么我们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呢，它也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需要，比如说通过完善统筹联动机制，畅通多方力量参与渠道啊，那么优化激励保障机制，来破解资源分散的难题。我们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呢，它还是筑牢社会安全防线的需要啊，比如说通过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将矛盾纠纷呢化解在萌芽状态，增强社会的韧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在法治建设这个方面呢，实务规划呢明确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那么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基石与制度保障，与刚才我们讲到的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形成了一体两翼，共同支撑共建共治的社会治理制度的落地，标志着我们国家的社会治理呢从制度建设向智能提升的新阶段转型。比如说清单化的管理，它就是明确基层政府该做什么，杜绝上级部门责任甩锅，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的准入制度，就是严禁行政事项的随意摊派，推行负面清单加上正面清单，来明确基层组织禁止行为和服务范围，来保障基层自治的空间啊。那么政策法规的协同呢，就是清除制度的壁垒，来建立政策法规体检机制啊，比如说每两年呢，对社会治理的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来清理那些矛盾冲突的内容。重大的一些社会治理政策出台以前，要同步的研究配套的立法需求，来确保政策落地有法可依。社会治理啊，从制度建设向效能提升转变呢，还体现在法治的实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推动执法力量下沉，整合乡镇街道的综合执法队伍，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解决看得见的看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要规范我们的柔性执法，对轻微的一些违法行为，我们推行劝导、教育、告诫等等非强制性的措施，那么避免一些矛盾的激化。在法治建设这个方面，十五五规划建议还明确地提出要推进信访工作的法治化。那么信访工作的法治化，就是明确地要求我们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破解信访的难题，构建一种权责明、底数清、依法办、秩序好、群众满意的信访工作的一个新的格局。十五五规划建议啊，将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明确要求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破解信访的难题，就是推动信访工作从行政主导向法治引领、专业服务双能驱动来转变。那么通过法治化的手段防患化解社会风险，筑牢国家安全。信访工作的法治化就是表现为信访全流程的法治化，比如说预防的法治化，就是健全信访风险的预警机制，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将矛盾啊化解在萌芽状态。那么受理的法治化，就是要严格执行诉访分离，对于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等法律途径解决的事项，要引导群众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还有就是办理的法治化，就是要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来规范这个信访的办事流程，明确办理实现推行阳光信访。还有信访监督追责的法治化，就是对信访工作中那些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行为要进行严肃的追责。还有维持秩序的法治化，就是在信访的过程中呢，我们要保护群众的合法的信访权利，同时我们还要依法打击残访、闹访、越级、非法上访这些违法的行为，要维护上访的正常的秩序。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从法治建设方面，那么从治治这些方面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啊，明确提出要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作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加强乡村治理，完善社区治理。那么这里就讲到了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呢，是村民基于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结合本村的实际，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一些行为规范，可以说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核心载体之一。十五五规划建议啊，将市民公约、村规民约提升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一个方面，它是群众自治的基石，强化了基层群众啊他的主体地位，实现从政府管理向共同治理的转变。第二呢，它也是德治教化的载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来破解传统的陋习，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第三呢，也是法治补充的一个延伸，它形成了与法律法规相衔接的基层治理规范体系，构建国法加民约这样一个双轨的治理格局。同时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要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这些作用呢，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还明确要求啊，就是加强家庭、家教、家风的建设，推进移风易俗，有效治理在农村还存在的一些婚丧嫁娶中的一些陋习等等问题。那么用村规民约啊这样的一些小公约来撬动社会的大治理，
夯实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群众基础。比如像浙江啊，他们很多地方呢都是在实行

一约两会三团这样一个模式，比如说以村规民约为核心，配套建立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组建法律顾问团、道德评判团、乡贤参事团，针对高价彩礼的问题，他们制定了一些量化的标准，来推动移风易俗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智能化治理方面，十五五规划建议啊，明确提出要推进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推进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呢，它是应对治理的新挑战。数字化的浪潮下，网络空间呢已经成为民意表达的主阵地，矛盾滋生的新的源头。比如说网络的谣言、线上的消费纠纷啊，还有虚拟社群的冲突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它会向现实社会来传导扩散啊，传统的各自为政的这些治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所以我们说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就是这个应对这样挑战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同时呢，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呢，还是拓展治理的新空间。互联网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便捷的渠道，网上的民意征集、线上的议事协商等等新形式，能够有效地弥补线下治理的时空的一个局限性，提升治理的民主化水平。同时呢，推进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也是提升治理新效能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技术，可以实现对社会矛盾的精准识别、提前的预警，推动治理从被动的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降低治理的成本。那么如何推进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呢？首先是构建一体化的治理平台，打通数字壁垒，实现一网统管。第二呢，就是完善网上诉求的表达渠道，来畅通民意的诉求，实现民有所呼、政有所应。第三呢，就是强化线上线下的矛盾化解，比如说推动网事网办与网事地办的有机结合。第四呢，就是健全网络空间的治理体系，就是筑牢法治的底线，培育文明网络的生态。那么依法严厉地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行为，比如说对于网络诈骗啊、网络暴力啊、传播有害信息等等行为，要进行严厉的打击。同时我们要开展网络文明建设的行动，通过线上宣传、线下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全民的网络素养，引导网民呢理性的发声，文明的上网。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完善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的机制，来夯实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社会治理的成效最终是体现在群众服务的精准度与治理实践的时效性方面。那么十五规划建议啊，就是要围绕凝聚服务群众、夯实治理根基这样一个核心，来部署了多项针对性的实践举措，比如说涵盖了思想引领、权益保障、心理服务、诉求响应、志愿服务、矛盾化解等等多个维度，就是要实现从思想凝聚到需求响应、从心理保障到志愿参与的全维度的覆盖，来构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与多元协同为支撑、以精准服务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实践路径体系，让我们的社会治理啊更加贴近民心，更加具有效能。十五规划建议里边提出来要改进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实际上就是要提升治理的精准适配能力，这是针对新时代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精准施策之举。当前我们国家社会群体的分化呢在加剧，新经济组织从业者、新就业群体、流动人口等等各类群体的需求呈现出差异性啊，那么传统的一刀切的服务模式已经难以适配，所以在十五规划建议里边提出来要改进这个服务管理，核心就是在于呢，要打破以往的同质性的粗放式的服务的这样一种模式，要坚持分类实施、精准滴灌啊。比如说，一方面要聚集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优化我们的服务供给方式啊。比如说，为新就业群体，我们更多的是要提供暖心服务；为流动人口，要完善子女教育衔接的服务。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创新服务管理机制，推进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那么实现对各类群体的全覆盖、精准服务，让我们的治理服务更贴合群众的实际需要。啊，这就是讲到要分类施策，要改进各类社会群众的服务管理。那么第二，就是健全利益关系的协调、合法权益的保障制度，来筑牢我们社会治理的制度兜底的防线。这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与长效的一个支撑啊，就通过制度建设来化解利益矛盾，保障权利的实现。从实践这个层面来看呢，就是这个举措呀，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要搭建规范化的利益协调平台，建立社会政策的公共需求调查、信息公开与沟通机制，让不同的群体有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第二呢，就是完善权利保障机制，就是要明确公民权利实现的法定程序，啊，还要畅通维权救济的渠道，通过法治手段来规范执法行为，防范权力的一种滥用。同时呢，我们要优化信访啊、行政复议这些机制，引导群众合法的维权，确保各类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刚性的保障，让社会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那么十五规划建议呢，还讲到要关心关爱困难弱势群体，就是要守住我们治理的民生底线的温度。困难弱势群体是社会治理中需要重点保障的对象，它的权益保障情况呢，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的稳定。那么这一举措的核心就是在于我们要强化政策的倾斜与资源的供给，比如说完善社会救助、养老、医疗等等兜底保障的政策，来解决这些困难群体的基本的生活需求。同时我们要注重精神关爱和能力赋能，避免重物质轻精神关怀，结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呢，帮助我们的弱势群体缓解心理压力，融入社会。这既是践行民为邦本的治理智慧的体现，也是缩小社会差距、巩固执政根基的
必然要求，健全心理服务与诉求响应，来筑牢民生的防线。十五规划建议提出健全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理念的重要升级，核心是将心理健康服务从传统医疗领域拓展为健康保障加风险防控双维度的社会治理基础性工程。那么通过系统性的布局，精准化的服务，应急化的响应，守护个体的心理健康，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为我们高质量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筑牢心理根基。首先呢，就是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第一呢，就是要加强政体建设，将服务延伸到社区、学校、企业、新就业群体、聚居地，通过打造社区的心理驿站、校园心理辅导室、职工心理服务站等等，让我们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心理咨询、情绪疏导和健康科普等等服务。第二呢，是精准的适配，针对青少年的学业压力、职场人的

情绪困扰、老年人的孤独感、困难群体的心理阴霾等等不同群体的需求，我们要提供分类施策的个性化的服务，避免一刀切，健全心理服务体系。第三是要协同联动，构建学校、家庭、社区、医疗机构的联动机制，整合心理咨询师、社工、志愿者、医护人员等等专业力量，来形成心理服务的合力。在完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呢，我们要打造突发心理事件的应急队。第一，就是要快速响应，建立24小时的心理援助热线、危机干预的专家组等等应急力量，针对一些过激的，比如说自杀的倾向啊，还有灾后心理的创伤啊，还有群体性的情绪波动等等事件，要实现早发现、早介入啊。第二呢，就是要科学的处置，规范危机干预的流程，对不同类型的危机事件呢，要制定差异化的处置方案，兼顾情绪的疏导、风险管控和人文关怀，来避免次生性的这个危机的出现。第三呢，就是必凡的跟进啊，就心理危机干预呢，并不是一干预就结束了，而是要配套后续的心理辅导、社会支持等等跟进的服务，来帮助这些受影响的群体啊，重建心理平衡，防止反弹，强化市民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5规划建议中，强化市民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这样一系列的部署，它实际上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一个升级的举措。那么通过这种功能优化和机制的完善，打通群众诉求表达、解决反馈的全链条，让治理响应呢更高效，服务群众更精准，筑牢社会治理的群众根基。比如说像12345这些市民热线等等公共服务平台，它实际上应该是畅通群众诉求、解决急难筹判、拉近证明距离的重要的载体。但是呢，我们还存在着受理不及时、分流不精准、办理效率低、反馈不规范这样一些问题，仍然影响群众的满意度。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要优化运行的机制，提升服务的效能，实现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首先，我们要构建立体化的受理体系，实现一号响应、一口受理啊，就一个口来受理，整合各类政务服务热线与网络诉求渠道，来避免群众多头跑、反复说这样一种现象。同时拓宽渠道啊，在传统的这个电话的基础上，开通微信小程序等等线上的入口，依托社区的网格、基层服务站点，搭建线下的阵地，形成线上线下、电话、网络、网格全方位的受理格局，来适配群众多样化的表达习惯，大幅度的来降低群众诉求表达的这个成本。第二是呢，就是依托智能机制来破解难题啊，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诉求呢自动的分类、标签化的处理，精准的推送到对应的职能部门，减少人工的流转，提升分流的效率。第三呢，就是深化数据的赋能，推动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比如说市民热线积累了海量的数据，那么我们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分析研判机制，通过对这些市民热线统计关联趋势的分析，来挖掘老旧小区改造啊、物业管理啊、交通拥堵啊、环境整治等等共性的热点问题，来形成分析报告，为专项治理、政策优化和深化改革提供精准的支持，发展志愿服务，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管理。15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发展志愿服务啊。那么可以说，这是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首先发展志愿服务，聚焦扩面提职赋能，那么核心呢是让志愿服务活起来、广起来、优起来，来破解人员不足、场景单一、能力薄弱等等问题。那么在这个扩面这个方面呢，就是要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特点，搭建差异化的志愿服务平台，比如说为青少年设计社会实践类的志愿项目，为老年人提供社区互助类的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打造便民服务驿站，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第二呢，就是要丰富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的场景，推动志愿服务从传统的公益帮扶延伸至基层治理、应急保障、文明创建、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等多个领域，来适配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多样化的需求。第三，要强化能力的赋能，为志愿者提供专业培训，比如说应急处置啊、心理咨询、政策解读等等，加强这些方面的技能培训。在此基础上呢，我们还要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的管理啊。那么这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让志愿组织立得住、管得好、走得远，避免一些无序发展、资源浪费和权益受损这些问题。首先就是要健全管理制度啊，完善志愿服务组织登记备案、章程规范、人员管理这些制度，明确组织的权责边界，引导组织依法合理的开展活动。第二呢，就是要强化行业的监管，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日常监管与动态的评估，规范服务流程、资金使用、项目实施等等环节，来逐渐地杜绝形式主义、资源滥用等等问题，确保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和它的公信力。第三，就是要推动协同联动，来搭建志愿服务组织与政府部门、社区、企业的对接平台，建立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三单对接机制，让志愿服务精准对接群众的需求，同时引导志愿组织之间加强合作、资源共享，形成服务的合力，避免各自为战、重复服务，深化矛盾纠纷，全链条的化解，来筑牢社会治理的稳定的根基。十五规划建议提出，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化解、有序化解，这三个化解可以说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路径。源头化解是第一道防线，核心就是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方面呢，就依托社区的网络、村民小组、志愿服务队伍等等基层力量，常态化的排查邻里纠纷、劳资纠纷、家庭矛盾啊。那么对于苗头性的问题，及时的介入疏导。那么另一方面呢，优化政策的征求意见的机制，强化基层服务的供给，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的诱因。多元化解是凝聚协同的合力，来破解单一主体化解的壁垒，衔接党建引领、社工参与等等，来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司法保障、社会参与的格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整合基层干部、调解员、律师、社会工作者，还有志愿者等等力量，来组建专业的团队。同时呢，依托中治中心、社区服务站，来打造一站式的平台，让群众只进一扇门解决问题，提升矛盾化解的效率和满意度。有序化解是坚守法治的底线，它是呼应信访法治化与依法治理的要求，明确矛盾化解的流程、责任主体以及实现。能力支撑，强化社会治理的专业化人才保障。专业化人才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更是推动矛盾化解、服务群众等等举措的关键性的一个动力。十五规划建议啊，明确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目的是要精准破解基层治理人才短缺、能力不足的难题，构建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队伍，为社会治理的闭环、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
坚实的人才保障。那么社会工作者队伍的这个建设

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一个是人才培育，那么要构建多层次的这个培养体系，比如说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还要支持高校优化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强化实践教学，培育复合型的人才，针对现有的基层工作者、志愿者，要开展政策解读、法律运用、心理疏导、矛盾调解等专项的培训。第二呢，就是人才引进方面呢，是侧重于政策的优化，来破解引才留才的难题。基层社会工作者待遇低、晋升不畅等等问题，导致呢基层呢社会工作的人才留不住。针对基层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偏低、晋升不畅等等问题，我们要不断完善薪酬增长机制，将薪酬与岗位职责、业绩还有专业水平来挂钩，来解除人才的后顾之忧。同时我们还要畅通职称的晋升渠道，明确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路径，强化职业的吸引力。此外呢，我们还要聚焦治理的一些薄弱环节，针对性的引进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等等紧缺性的人才，配套安家的补贴、专业平台等优惠政策，来充实基层的人才力量。那么第三呢，就是人才管理方面要突出规范激励，来筑牢队伍建设的根基。在这过程中呢，就是要健全社工注册的登记制度，明确准入条件和行为规范，同时要建立群众满意、实际导向的考核机制，考核结果呢与薪酬、晋升、评优直接挂钩。同时呢，还要注重激励关怀，开展优秀社工与项目评选，给予表彰宣传，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这个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的荣誉感。第四呢，就是人才使用方面呢，要立足精准赋能，释放专业优势效能，结合基层治理的需求，要科学地设置岗位，优化人才的配置，让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服务、矛盾化解、信访协助等等岗位来人尽其才。同时要搭建多元平台，鼓励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制定、项目设计和项目评估，充分吸纳他们的一线的经验，提升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让专业人才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为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注入持久的动力。十五规划建议关于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部署，是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核心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导向，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闭环式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传承了我们国家社会治理的优良的传统，也融入了新时代的治理理念、技术手段和实践创新，为十五五时期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遵循。好，今天的交流呢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0: 周末办事找不到人，下班时间要咨询问题，别急，证明互动连心桥帮助您。为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区人力社保局坚持党建引领，开展证明互动连心桥活动，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利，使人力社保服务更高效便民、贴心暖心。2025年初，连心桥党建平台被认定为房山区第三批基层党建平台。
1: 房山社保中心所有科室、部门领导、业务经办人员主动面向服务对象公开手机号码，让服务对象可以通过手机号码联系经办人，解决了因接听量大、占线、打不进电话和节假日非工作时间的咨询问题。
2: 连心桥实现7x24小时不间断服务，只要您有需要，一个电话，社保服务送到您的身边。
3: 我这个养老金为什么没有到呢？
4: 我今天收到呀。啊，没事，别着急，别着急。
5: 您好，哎，您好，请问您想咨询什么业务吗？
6: 你好，是社保中心吗？想跟您问一下灵活就。
7: 想问什么业务？
6: 注销啊。
4: 哎，喂，你好，是徐女士吗？
1: 连心桥党建品牌，强化党性锤炼，增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密切党群干群之间的联系，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
2: 连心桥党建品牌有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拓宽服务群众的路径，实现任务服务全天候、零距离、有温度，提升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0: 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8: 房山社保中心服务永远在线。

0: 先生，请问您办什么业务？
1: 我想打一个，就是我在北京参保上面有我那个交了多少钱的那个一个表。
0: 啊，您说的是那个咱们的那个权益记录？
1: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因为那是单位让我打的，我过来看看。
0: 那您带身份证吗？
1: 带了。
0: 我带您去打一份那个社保权益记录这边。
1: 行，好嘞。
0: 这是您需要的权益记录。
1: 哎，好嘞，行，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嗯。
1: 这都什么意思呀？都看不懂。
2: 大家好，欢迎来到社保我来讲。今天我们来为大家讲解一下社会保险权益记录。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反映了参保人员及其用人单位履行社保义务、享受社保权益的状况。那么，如何看懂个人权益记录？有哪些信息需要重点关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一份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抬头是基本信息，包括参保人姓名、身份证号及县参保单位名称。如果您目前没有工作，单位名称显示的则是您最后一家参保单位。权益记录右上角标注的是查询真伪的相关内容及所要查询的日期。在主要内容部分，

0: 保险存在补缴，在缴费起止年月这一栏中会出现星号标识。
1: 最后还要提醒您，社保个人权益记录黑色印章和红色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0: 当年郁达夫先生初到福州，他很惊诧于福州人对甜味的迷恋。1936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饮食男女在福州》，这里边说啊，从福州人馆子里边买出来的鸡鸭四件，简直甜得跟蜜饯罐头一样。确实，福州人不管是做菜还是做肉，都特别爱放糖，更不用说他们制作出来的各式各样的甜品了，简直就是把甜这种幸福的滋味享用到了极致。比如说八宝饭，本来是祖国大地非常常见的一种小吃，但是福州人给其中加入了芋泥，于是它的滋味立刻变得丰富而独特了。
1: 加油，哎，好，加油！干啥？我
2: 的奶奶啊！饭在其外，御寒其间，尝其滋味，外在口感软糯，内里绵密润滑，食之一口，可使人甜入心头。这是大家对闽后县大园村的八宝芋泥饭的形容。大园村人喜欢做芋泥八宝饭，村里逢年过节或是喜事办桌，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甜品，可谓是闽宴的压轴甜品。那么如此风味优美的芋泥八宝饭是如何制作的呢？黄德清，土生土长的闽后甘蔗人，爱劳作，爱古早味。2000年从事高薪工艺品师，2015年辞职做农产品。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跨界。
3: 有内心里面发出来的东西，我对这个东西，对这些农业啊，或者这些古早味的东西，有一种执着的一种偏爱。
4: 又打一个，上海的，那里还有一个。
2: 一个年轻人放弃高薪都市繁华，远离一切喧嚣，走进深山劳作。或许别人常常感到不解，但对于黄德清来说，他却喜欢这样的简单。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等着女儿放学，一起摘橄榄，喂喂鸡鸭，吃吃自己种的蔬菜。
3: 可以坐在椅子，坐在这空旷的地方，你可以看着鸡鸡跑跑来跑去，看着树，吹着风的树枝那种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的全身心会放松下来。
2: 眼前的这座山头叫南山，黄德清却叫它锦宇家庭农场。事实上，这里还没有达到农场的规模，因为这里刚刚开始，但却饱含黄德清的希望。这座山本是外公留下来的，他想完成外公一些没能完成的愿望，于是黄德清在这山头种上了橄榄、蔬菜、橙子、百香果，以及养了一些鸡鸭。
3: 这记忆深处，我以前小时候那种，奶奶以前给我们做的父辈给我们做的那些东西，我们现在好像在这种社会上越来越少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变得越来越少了。然后我现在是尽量的让他，尽自己的能力把这些东西，给他寻找回来。我现在带大家来到这个我们甘蔗最大的一个晨光市场，这里的食材比较齐全一点。然后今天我们做的芋泥八宝饭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食材就是那个芋头。这个芋头我们的选用是我们本地高山上面的那种自产的农民自产的那种芋头。做这个芋泥八宝饭，我们挑芋泥的时候要挑这种比较重一点，这种比较新鲜一点，然后看这个纹路，这花花纹路比较多一点，这种做出来的芋泥才会软糯适合，非常比较好吃。
2: 黄德清说，芋头口感细软，

0: 绵甜香糯，营养价值高。所以挑选芋头，首先第一步就是看看整个芋头外表有没有硬化、干萎、斑点的痕迹。第二步，选择带有湿润泥土气息和有点湿气的芋头。芋头挑选结束之后，要去找芋泥八宝饭需要的三层肉。
1: 我们今天做这个芋泥八宝饭里面的用的油料都是我们自己用这种猪油、猪板油，到时候切一下，自己熬。我们要用那种大锅，然后用那种老火慢慢把这种油脂的这种香味给它熬出来。
0: 油对于芋泥八宝饭的口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黄德清选择的是肥肉榨出来的猪油，因为猪油和糯米饭混合在一起会产生特殊的口感。
1: 现在我们挑选的这个叫梅舌，它是用白萝卜做的，然后也是一种传统的一种甜点。今天我们用它做芋泥八宝饭，主要是起到一种点缀的作用。
0: 芋泥八宝饭的材料选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前期的制作。
1: 我们第一个步骤是把挑选回来的芋头给它削皮切块，然后上蒸笼里面蒸。
0: 芋头拿去蒸好之后，可以开始准备糯米饭的制作了。
1: 我们今天做芋泥八宝饭选用的这种是在田间里面种植了180天的这种圆的糯米，然后在晚上浸泡了五六个小时。我们再放在这种木桶里面，到时候我们上我们的柴火灶去蒸一下，让柴火的温度蒸出来的效果更香更软糯。
0: 芋泥八宝饭选择的食材有芋泥、糯米、梅舌、白糖、菠萝、莲子、龙眼干、猪油、葡萄干。黄德清说，在蒸芋头和糯米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些辅料的加工。
1: 我们现在做的过程是把刚才挑选回来的那种肥肉给它切块切丁，切完到时候我们放在我们的柴火灶里面熬制，跟贴切这种我们今天所做的这种芋泥八宝饭的那种味道，以前的味道。
0: 黄德清开玩笑说，用猪油做芋泥八宝饭也是大园村一个公开的秘密，因为其特殊的香气和口感让整道甜食吃起来更有层次。
1: 柴火灶这种老火熬出来的猪油啊，会比这种街面上买的那种油更健康一点，然后也比植物油用起来的话香味更香一点。
0: 秉承古老的技艺，传递的不仅仅是口感，更是那一份浓浓的亲情。虽然只是简单的榨猪油，却唤起了很多人儿时的那一份味蕾记忆。
1: 肥肉拿回来自己熬啊，猪油熬一下，然后到时候炒菜啊特别香。还有这些油渣的，熬好的油渣到时候拿去炒菜也是特别特别的香。小时候我们经常嘴馋的时候还在偷这个油渣吃。
0: 猪油完成的同时，糯米饭和芋头也蒸好了。
1: 煮不坏，然后给它捣成泥。
2: 就是用这个勺来捣吗？
1: 没错。蒸手以前老一辈人传下来的一种传统。他们用这种手工捣出来的，然后到时候做出来的放在纸板里面吃起来更有那种感觉，它那种保持那种颗粒感，因为你机器做出来的话，它都比较细腻一点。
2: 我现在找到要领了，我来试一下。因为我刚才其实是用这个铲的这一面去切它的，但其实是应该用这个底部来把它碾压成这个泥状。
1: 这样子受力力更
2: 更广一些。然后待会儿我们把它捣成泥之后还要做些什么呢？
1: 捣成泥的时候我们加点白糖，还有加入我们刚才自己熬的猪油。再给它充分的把它们给它融合到一起，让它们每一个食材的香味互相的贴合在一起。
0: 芋泥馅料制作完成，接下来就是辅料和芋泥糯米的合成。
1: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步骤呢，最主要的就是把这个糯米饭跟这个猪油，我们刚才熬的那个猪油，让它充分的混合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猪油充分的跟这个糯米饭给它搅拌均匀的。这时候让我们的猪油把每一粒糯米饭都给它

0: 包裹起来，这样子我们肉脯米饭就不会连在一起。我们现在加点桂圆干，菠萝粒，冬瓜糖，胡桃干，然后把那个芋泥夹在中间嘛。
1: 当所有食材都均匀混好之后，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点缀。
2: 现在我们这个盆里边就是已经蒸好的八宝饭，是不是？那如果要让它的造型很漂亮，是要把它翻过来的。
0: 没错。
2: 哎，翻这个有什么技术含量吗？我可以翻吗？
0: 可以可以。完全。
2: 这个都
0: 直接倒过来，
2: 是不是？
0: 不会不会。
2: 看一下。
0: 直接拿起来就行。Okay.
2: 哇，很漂亮，好喜庆哈、啊！所以八宝饭其实是在咱们这边经常用作这个，
0: 酒席上面都有用、
2: 哦，酒席上边用的。
1: 就这样，一道富有传统意义的甜食诞生了。芋泥八宝饭的米粒油香软糯，尝起来甜味分明。老字号美食曾给闽后人留下过深深的印记。即使想不起，有些味道也是不会丢的。因为它不在你的脑海中，就在你的舌尖上。
0: 我们小时候都跟着父辈，跟爷爷奶奶那一辈，那他我们就很少就是也是这样子，当时是接触奶奶爷爷那种味道传承下来，就是感觉也到了我们这种年龄的时候有那种回忆，就是爷爷的味道、奶奶的味道。到现在呢，我让我自己的孩子现在也接触一下，这么早就给他接触这些，让他到时候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有个爷爷的味道、爸爸的味道。
1: 放弃高薪职业，坚守本位，传承古老制法。或许在外人看来，黄德清有些偏执，古早味也早已成为这里的一个生活标签，成为了人们口中一份实实在在的记忆。
0: 周边的一些人，他们都喜欢，跟我一样都喜欢这种味道，然后也都在回味这种味道。但是他们现在，那种条件没有我。我现在是全身心换下来做这种事情，他们是换不下来，但是他们又想吃这种味道，又想感受这种味道。那现在我只要帮忙他们去跟他们去分享这种味道，我会远远顺着这条路慢慢走下去，去继续保持这些古早味。

0: 我很想像我爸爸一样救死扶伤，他不是中医嘛，我就对中医这一方面的知识很感兴趣。
1: 对医学上的一个兴趣能够让他把中医的思想植根于自己内心。我拿一个诊室稍微可以量个比例。我叫江凯，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老年病科的一名医生。前来就几大爷前来一个汇丰的一次吗？哎，我做医生到今年整整第20个年头。老年病它有个特点，就是同一个人它会同时存在很多种疾病，需要有一个人去把这个患者整个的状态进行综合的分析，给到患者一个最有利于他的治疗的方案。
2: 在医院他是生命的守护者，在家里他是全家人的养生大厨。
1: 这个方子里面呢，就是我们煮了个小小的一个药膳的一个小方子，黄芪、当归，这个是可以补气血的，需要一些化湿醒脾的一些药，我们加入了薏仁和蔻仁。
2: 江凯会根据不同的季节为家人选择适合的药膳。
3: 哎，蛮好喝的，
1: 对吧？
3: 很清口，那个味道有点回甘的，
0: 怎么感觉有股水味，有点不好喝。
1: 正当中的
2: 受到父亲的影响，

0: 五年级的女儿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为什么你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对你笑的时候，她嘴是歪的？
2: 她吃饭会漏饭吗？
1: 会。
2: 面瘫，扎针灸。
1: 哎，可以。
2: 那我这次我想一个。
1: 好，你来。
2: 这个人有时候会突然一下子会喘，大喘气，然后停不下来，有时候会窒息这种。
1: 会不会是哮喘？
2: 对的。
0: 在和父亲的交流中，女儿仿佛走入了一个奇妙医学世界。
1: 你既喜欢而且很擅长，这个就是天赋了，然后创造条件让他最大程度的去兑现。
0: 为了把中医知识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今天江凯特意准备了各类中药材，和女儿共同制作中医热烟包。
1: 这边有好几个中药，你都认识吗？
2: 这个是红花。
1: 你这个好认啊，这个红颜色。
2: 这最好认。
1: 你不要看上面的字哦。
2: 我妹尝。
1: 好。
2: 这个是透骨草。
1: 这个透骨草是舒筋活络用的，这个是生津草。
2: 嗯。
1: 一个透骨，一个生津。
2: 嗯。
1: 好，这两个我们舒筋活络的，你来动手放进这个布袋里面。
2: 好。
1: 好吗？今天我们做的一些热烟包的方法，能够实打实的让他能够亲眼看见我们用中医方法来解决患者的一些实际的病痛。
0: 身为钢琴老师的妈妈，平时工作辛苦，肩颈经常感到不适，而他们制作的热烟包能够有效地缓解妈妈病症。
1: 好了，
2: 来试一下我做的这个
1: 热烟包，做好了给你妈妈试试看呗。哎呦，你知道你敷的是什么穴位吗？
2: 嗯，
1: 不知道。来。看一看，
2: 我就对中医这一方面的知识很感兴趣，然后拿出这个小铜人，我就能了解很多穴位对我们人体的这个作用。
0: 闲暇时间，江凯带着女儿来到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中医相关历史文献和实物，以及大量珍贵中药标本。这尊罕见的妇人针灸铜人为镇馆之宝。
1: 这是我们清代的一个乾隆年间针灸铜人的一个人像嘛，在那个将近300年前，那个铜人他还是比较朴素的啊，只是帮你把位置给标出来。
2: 哎，那个好像是能操作的。
1: 嗯。
2: 羊乳。
0: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女儿了解了中医是一种家风传承，她需要代代相传者的智慧与担当。
1: 这个是什么？大医精神啊。就是医生在给患者治病的时候，一定是不能有很多的私心啊，也不能有很多的杂念，一定是全心全意为患者啊，缓解患者的病痛而努力的。我当然希望我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这些古人是一代代怎么把我们的中医发扬光大到现在这么一个状态的，因为就我们的整个一个中华民族，其实千百年来其实是我们的中医在给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永远是家，永远是个避风港，你可以随时回来，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1: 干一下就好。哎呦，
0: 你要把你的手当腿去发力。
2: 涂敏霞，上海跳水队青训营教练，四届奥运会五块金牌得主，跳水界大满贯选手。39岁的吴敏霞，如今是一名要求严格的青训队教练。从运动员到教练员，吴敏霞完成了职业生涯的华丽转身。生活里，她也从大家熟悉的大女孩，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前阵子，吴敏霞在自己的公众号发布了一段她和丈夫张孝成对于女儿是否要练跳水的对话，迅速冲上热搜话题，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
3: 就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女儿到底能不能练跳水？她天天跟我说觉得没可能，但是我觉得我女儿肯定是第二个吴敏霞。我今天就找您要答案来了。
4: 报告这块来看的话，评分下来应该只有60分。
3: 啊，我都梦碎了，蔡老师，我本来是想让西西继承妈妈的衣钵。
2: 吴敏霞和张孝成的恋爱故事为大家熟知，开始于里约奥运会

0: 观众席上的张孝成甜蜜官宣，此后31岁的吴敏霞退役成为了美丽的新娘，夫妻俩如今在不同的赛道都致力于推广青少年体育运动。关于自己的女儿到底适合哪种运动项目，他们还是会常常讨论。
1: 如果她要跳水的话，是不是她也现在也要6岁就要开始了？
2: 不是说自己女儿不好，
3: 因为你
1: 自己女儿不配，
3: 这不是还有一半你的基因吗？
1: 啊，原是我不配是吧？
3: 但是不是？我觉得其实觉得还是先问问她喜欢什么，但是先让她接触。
0: 虽然意见不尽相同，但女儿却和妈妈一样热爱运动，吴敏霞也顺其自然。
3: 自己也需要有一个情绪的这样一个释放，所以当时我先抱了他，让他也能知道妈妈是爱他的，可以保护他的，给他一种安全感吧。
4: 懂吗？你这个同学我没办法教，那我们都不聊。OK， 我可以。OK。
3: 其实我也是想试探他对于运动，包括跳水这个项目，他是不是就这么容易去放弃，或者他有没有想去朝某个目标去努力的这样一个动力。
1: 会这么一路走过来，这种体育精神的传承，我觉得更多的呢是给孩子在上人生课。
3: 做什么都跟搭房子一样。
5: 我想得第一名。
3: 你不是说第二名也挺好的？
5: 没有，我想得第一名。
3: 但是我们向第一名努力，对吗？啊，努力了就好。
6: 祝你生日快乐！
3: 弟弟，爸爸生日哦！祝爸爸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5: 谢谢，
1: 谢谢宝宝，谢谢大宝宝，谢谢
3: 我们准备的
1: 小宝宝，
7: 画的全家福。
3: 亲一个，
1: 亲一个。
3: 哎呀，那我也
7: 要完成任务。
0: 训练场上，母亲的身份也让吴敏霞对队员们更多了一份循循善诱。
3: 当了妈妈以后，再转变成教练员，有了更深的一些理解，包括我会用一些身份的转换，换位思考的方式去想哪个年龄的孩子他们会想些什么，他们更需要你怎么跟他们去交流。
1: 闪避，闪避！练体育，它不光是能够把身体练好。更重要的呢，也是因为体育它一定会失败的，在失败的这个过程中，失败调整成功，再失败再调整再成功，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上走，那磨练他的心性也是很关键的。
0: 孩子的教育既是第一次为人父母的探索，也是夫妻间携手同行的凝聚剂。
3: 我觉得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团结在一起，把这个家去经营好。如果在外面有困难或者有什么，我觉得家永远是家，永远是个避风港，你可以随时回来，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0: 聚光灯下，他是未知兔乐队的主唱乐野。华师大的校园里，他是教育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助理胡老师。
1: 爵士跟摇滚乐其实本质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相似的点，它都是追求真理的，它都给我的思想带来一种很独立很自由的这种感觉。
2: 未来学霸的打卡练习。
0: 独立自由的胡乐野也有自己的小牵绊，那就是他的女儿，女儿叫未来，乐队叫未知。他说这两个名字都是对不确定的好奇，对世界不停歇的探索。
1: 有的时候注视他，我就感觉是像一个粉丝在注视一个星星一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很灵动吧，他有他自己的生命力在。
3: 我的妈妈就是随便跑随便跳，我敢，妈妈就鼓励我；我不敢，妈妈也不勉强。
1: 我觉得现在很多父母有点像经纪人，然后包办你这个包圆，给你有很多规划，但我觉得小孩是一个很独立的个体，然后站在一个粉丝的立场

0: 我希望它的光芒能够尽可能的发散出来。
1: 同样爱着未来的还有他的爸爸，胡乐野的丈夫是名技术理工男，却在女儿艺术启蒙前开始接触钢琴。
2: 我心想的是说，我哪怕教不了他，起码我可以做陪练。
1: 就这样，他花了一年时间自学，学会了钢琴。
0: 作为一个先生，一个人生伴侣也好，还是作为一个父亲来好，我觉得他已经做得比很多很多人都好了，又帅又好。
1: 胡乐野能毫无牵挂站上舞台，依仗的可不止丈夫靠谱这么简单。这份让他安心做自己的底气中，还藏着夫妻俩一个默契的约定。
0: 我们把它叫做 AA 制带娃，能一个人带娃的事情绝不两个人。
2: 每个礼拜有那么一两天，他是自己完全独立的，他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不会受到任何的打扰。
1: AA 制的日子里，他带女儿看展，让世界的丰富住进眼里。他带女儿骑车、跳高，把活力洒在风里。
2: 我们也都能够在各自擅长的领域，给孩子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抢着陪未来，想把自己的所知所感慢慢交给他的，不只有胡乐野夫妇，还有上一辈的外公。这位退休多年的社会学教授，为了给外孙女上古文课，特意备课，一笔一画琢磨着怎么让孩子听懂。
3: 我在过去讲了很多很多家庭问题的讲座，一套有一套的，但是有了第三代以后，我发现我对于我的外孙女的要求根本严格不起来。她是我内心最柔软的一个地方。最近我开始抽时间给她讲幼学群龄，我的会客认真，就要让她知道外公是给你上课不马虎。那么经过几次这样的，我相信她也会很认真的来听。
1: 所谓兼顾，从不是一个人的硬扛，是全家人用包容的教育，为胡乐野撑起舞台与讲台间的滚烫人生，让他既能拥抱孩子，也能拥抱热爱。

0: 西流村镇朱山庄村共有438户，1400多口人。多年来，这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立足自身实际，精心谋划，锚定产业支撑、富民强村发展目标，全力打造蒜黄特色种植基地，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15年前，朱山庄村的蒜黄种植还停留在散户作战阶段，有的农户用简易土棚烤烧锅炉调节温度，温度波动大导致蒜黄品质参差不齐，有的种出好蒜黄却找不到稳定销路，小散弱成了制约产业发展的拦路虎。村两委敏锐意识到，要让蒜黄从小种植变成大产业，必须破解生产瓶颈。针对传统锅炉控温、能耗高、品质不稳定的问题，村党支部积极对接电力部门，成功争取到30台变压器安装指标，推动村民将锅炉改为空调恒温控温，蒜黄品质和种植效率大幅提升。
1: 过去烧锅炉的时候，一天天天烧，这一顿得烧好几顿呗，温度忽高忽低，蒜黄长得也不起家，磕上压架压的特厉害。现在换成这个空调恒温，蒜黄又嫩又起，质量也上来了，销售量也大了，一个棚多卖1000多块钱吧。
0: 为让蒜黄走得远、卖得好，村两委从品牌建设、产业链延伸和电商布局三管齐下，推动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附加值高、销路广跨越。2022年，村里注册朱山。

0: 山庄蒜黄特色商标，建成120平米的蒜黄展厅，集中展示蒜黄种植过程、营养价值，吸引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客商上门采购。为推动蒜黄产业链延伸，做好产业沿链、补链、强链文章，该村党支部积极谋划对接，引进了中农优信河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废蒜根处理项目。该项目年处理15万吨废蒜根，不仅解决了废蒜根无法处理的难题，更延伸了产业链条，促进蒜黄产业长远发展。同时，村两委敏锐捕捉电商发展机遇，牵头搭建电商服务站，组建由党员、返乡青年、种植能手组成的电商运营团队，开展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培训，帮助村民熟悉电商平台规则，掌握线上营销技巧。2024年，村里又投入40万元打造蒜黄特色产业示范街，整修5000平米街景立面，让产业街既成风景线，又是交易线。目前全村发展到3000多个大棚，日产蒜黄20万斤，一年发往全国各地8000多万斤蒜黄，年产值可达3亿元。
1: 我们现在在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多个平台都开了店铺，每天直播2到3场，大概一天卖个1万多斤吧，销售额10来万块钱。很多客户也都反映我们的蒜黄新鲜，没有残留，回购率也是挺高的。
0: 产业旺了，村两委又把目光投向人居环境改善。党员带头拆除自家违建车库，在逐户上门做工作。村里累计投入300万元，硬化道路4万平方米，铺设彩砖2万平方米，将村西南的废弃大坑改造成休闲广场，配套文化长廊，安装太阳能路灯150盏，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景、夜晚亮堂、休闲有地，村民幸福感节节攀升。
2: 以前村里路坑坑洼洼，违建车库占着道，晚上出门摸黑走，现在路硬化的平平整整的，废弃大坑改成广场，广场跳舞，住着这么舒心，咱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越过越有滋味。
0: 如今的珠山庄村集体年收入稳定在80万元以上，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3.5万元，蒜黄产业带动周边3个村发展配套种植。凭借全国最大蒜黄种植基地这一核心名片，这村不仅实现了从负债村到全国特色产业一员村的跨越，更斩获全国文明村、河北省壮大集体经济先进党组织等多项荣誉，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庄美、村民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3: 珠山庄村的蜕变离不开党建引领、班子团结、实干担当，依靠群众的四字要诀：班子不齐心，干部不实干，群众不相信你，产业不扎根，发展不长久。后续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蒜黄产业，把珠山庄建成产业更强、村庄更美、村民更富的美丽乡村。

当渤海潮声激荡滦南热土，当红色党旗映照执教校园，一群逐梦的匠人在这里淬火成钢，一条质朴融通的大道在这里延展，焊接湖光里跳跃着执着，实验室灯光下闪耀着专注，领奖台上笑容里绽放着荣光。作为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国家级改革发展示范校，滦南执教中心始终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党建为

0: 红色引擎，创建党建家融合发展的模式，率先探索直普融通改革，让党旗在职教战线高高飘扬，为万千学子铺就升学有优势、就业有能力、发展有通道的成才之路。自2022年起，学校打破职教教育壁垒，通过集团化办学、多元培养模式创新，让595名学生走上升学有优势、就业有能力、发展有通道的成长快车道。这场教育改革不仅收获了家长点赞，更入选唐山市自主创新改革项目，成为全省推广的滦南经验。授人以技，更育以德。学校构建起全方位的育人体系，红色基因如春雨浸润校园。党员包班制度掷地有声，党员教师化身思想引路人、心灵守护者、生活帮扶者，课堂循循善诱，课外悉心陪伴，全方位护航学子成长。党建引领团建，理论学习、实践体验、榜样示范常态化开展，让青年学子在耳濡目染中涵养家国情怀，锤炼责任担当。党员家访搭建学校共育暖心桥，校社协同凝聚育人磅礴合力。党建家名师领航，共产党员、全国最美教师、唐山市超级工匠郑万仲等德艺双馨的名师党员，与青年教师结成师徒对子，传技能、授智慧、传基因，将工匠精神融入教学点滴，名师引路，桃李芬芳。学生李嘉林在国家级焊接大赛中荣获1等奖，用实力印证了党建引领的教学硕果。滦南县畜禽生产技术专业学生李麦西考入河北北方学院的逆袭故事，成为当地直普融通办学改革成果最生动的注脚。
1: 刚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习基础比较薄弱，成绩一度不太理想，自己也常感觉到未来有点迷茫。幸好到了高二，学校开设了直普融通班，我选择了畜禽生产技术专业，没想到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赛道。高考以后，我收到了河北北方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能考上这所公办的本科，我真的是高兴极了。终于，我也能让我的爸爸妈妈为我骄傲一次了。
0: 滦南县5所普通高中里，曾经有40%的学生面临本科升学的难题，而部分学生家长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让不少孩子陷入升学无望、就业无门的困境。2022年，针对普高升学难、职教认知偏见等痛点，滦南职教中心依托40余年对口高考积淀，在全省率先破冰，与滦南2中4中携手集团化办学，打破直普教育壁垒，3种融通模式精准落地，全域中小学联动职业启蒙，为基础薄弱的学生开辟了换道超车的新赛道。
2: 直普融通不是简单的1+1，而是实现资源互补、优势共享。从事对口高考专业课教学多年，如今每周跨校为融通班授课6节。
0: 与此同时，直普两校共享师资、共定教学计划，文化课教师协同教研，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育人格局。
3: 以前职教和普高的教学呢，我们是2条平行线，现在我们两校不同，每周都会开展联合教研。普高老师呢，主要是分享文化课的教学经验，职教老师呢，主要是讲解专业课程思路。我们取长补短，共同努力来提高直普融通班学生培养质量。
0: 改革3年，成绩斐然。2024年首届融通班首战告捷，138名学生中23人考入本科，113人升入专科。2025年再传捷报，滦南2中63名考生29人斩获本科，滦南4中文化考生本科上线率2年累计提升20.51%，实现直普双向奔赴，互利共赢。党建引领聚合力，改革创新结硕果。滦南职教中心的探索不仅汇集万千学子，更成为区域教育的改革标杆。2023年，学校从全省名牌学校跃升精品学校行列。
4: 直普融通啊，是我们教育体系

0: 及内部的相互赋能，我们呢将进一步推进直播融通的工作，努力打造直播融通发展的软蛋样本，为构筑人才培养高地、建设教育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同时，党建加校企共建深度发力，学校党委与河北永发红田农机制造公司等企业党支部党建共建，打造校县企产教融合实践基地，成立农机具产业学院，让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锤炼过硬本领，为地方产业输送大批工匠人才。党其所指，航向明晰，匠心所至，未来可期。重塑职教认知，完善保障体系，深化模式改革，推动深度融合，扩大职业启蒙。滦南职教中心正以党建为笔，匠心为墨，在职业教育的沃土上描绘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答卷。

赤城湖位于蓬溪县城附近，库容达3080万立方米，蓄水面积447.8公顷。这座水库的建成，彻底改变了蓬溪10年9旱的历史，解决了蓬溪及周边文景、明月、城关等3区18社数万居民的生活用水问题，更让数万亩农田得到灌溉，从靠天吃饭走向水润良田。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把目光投向半个世纪前的遂宁蓬溪。蓬溪地处川中丘陵地带，涪江和嘉陵江的分水岭上，10年9旱是这里的常态。县城所在地及周边区域缺水严重，居民的饮用水主要依赖蓬溪河，但浅层水源枯竭，深层多为不能饮用的盐水。水从何来，成了蓬溪人民心中最深的忧虑，也成了制约蓬溪发展的最大难题。在这样的困境下，修建一座能蓄水的水库，成为了蓬溪人民共同的期盼。在经历多次调研、实地勘测后，蓬溪县委县政府决定在明月河流域修建赤城湖水库。1976年1月，一场气壮山河的大会战在赤城湖工地打响。没有现代化机械，就用钢钎凿，用扁担挑，1000多万方泥土全是建设者们肩挑背扛堆积起来的，近100万方条石多是民工们用木杠从10来里外抬到工地来的。据说光是在工地挑断的扁担就是好几百根。资金紧缺，全县人民就自带口粮，自筹工具，民工们每人每天补助半斤粮一角钱，却毫无怨言。他们自带铺盖，在工地搭起草棚，白天拼命干活，晚上就在简陋的工棚里休息。一位老建设者回忆，寒冬腊月湖底结冰，一锄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酷暑三伏，汗水浸透衣裳，肩膀磨出血痂，却没人喊苦喊累。从1973年地质钻探开始，到1975年四川省水利局批复初设方案，再到1976年主体工程开工，从规划报批、主体工程建设，到枢纽完善、干渠修建，再到后期整治，蓬溪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用自己的双手开启了这场伟大的工程。赤城湖工地上有党员干部的科学果敢决策，也有群众不畏艰难、勇于斗争的拼搏。党员同志张秀兰带领的铁娘子突击队更是令人动容，300多名妇女同志主动请缨，承担起搬运泥土、修筑人墙的任务。寒冬腊月，他们穿着单薄的衣裳，用磨破的棉袄垫着扁担，在工地上来回奔波。张秀兰的布鞋被暗桩刺穿，鲜血染红了脚下的泥土。队友们劝她休息，她却笑着说，这湖将来是要养鱼的，就当提前喂饵料了。赤城湖畔有太多令人动容的无私奉献的故事，有人舍小家为大家离开故土，有人放弃与家人团聚常年坚守，更有人面对危险毫不退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迁移搬迁中，1126户4344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搬到陌生的地方。

0: 他们中的许多人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新的征程。没有宽敞的新房，没有肥沃的土地，但他们毫无怨言，只为了让水库早日建成，让更多人受益。在隧洞工程进入架拱阶段，两名监理人员被一块3米左右的塌方当场压倒，付出生命。在大坝即将竣工时，板桥11大队的工作人员在清洗放空洞时不慎跌入水中溺亡。这些平凡英雄用生命诠释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他们的名字或许不全被众人知晓，但他们的精神永远镌刻在赤城湖的丰碑上。站在新的起点，让我们以赤城愚公为榜样，永葆自力更生的志气，艰苦奋斗的骨气，团结协作的底气，传承和弘扬赤城愚公精神，少算个人得失的小账，多谋惠民利民的大账，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各项工作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愚公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赤城湖传奇。
1: 时间收纳四季，记录足迹，珍藏这座城每一次的呼吸。当旧岁的书页将满，新篇正待落笔，烙亭，你收到时光怎样的赠礼，又将寄出怎样崭新的希冀。这是河海沃野孕育的赠礼，潮汐推送丰饶，土地酿造甜蜜，冰雪蕴藏诗意，万物生长有序，在这片热土上壮美生生不息。这是文脉乡音传承的赠礼，古曲流淌百年悲欢，弦音不绝如缕，星火传承红色血脉，信仰始终如一。街头巷尾一句问候，一杯热茶里滚烫的温度，绵长的根脉从未远离。这是汗水与智慧铸就的赠礼，每一次扬帆，每一次敲击，每一次坚守，每一次进取，那是平凡的身影，也是奋进的印记，在新时代的坐标上写下光亮一笔。而时间最厚重的礼，是未来可期。当河海与岘港共脉动，岛湾与沃野同呼吸，三地共织的叙事融入每一次航行，每一簇浪花里，这共同的礼物就在我们手中传递，是路上坚实的脚印，是蓝图里点亮的光，更是你我用奋斗为家乡写下的生动诗句。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一期我们学习了艾灸前的相关准备，那么今天我们将来学习艾灸的取穴方法及人体的取穴教学。常用的家庭保健穴位有足三里、关元、神阙穴等。足三里位于我们的小腿外侧，外膝眼下三寸，也就相当于四横指的位置，四横指的长度，胫骨前棘外一横指处，中医称为长寿穴和补气阳穴，强身健体，缓解身体的疲劳，还能调理脾胃，改善胃肠功能。关元穴位于下腹部肚脐正下方三寸，就是什么四横指的宽度，它具有温补下焦、调理

性的月经不调、宫寒、补肾固果，改善腰膝的酸软、尿频等，提升元气，改善手脚的冰凉。神阙穴在肚脐中央，就在肚脐中央，具有温阳散寒、调理脾胃虚寒、腹痛腹泻、调和气血、增强体质、促进脏腑功能平衡。接下来我为大家演示相关穴位的取穴方法。中医针灸的取穴方法是按照同声寸来取穴，即患者自身的四指长度为三寸，患者的四指并拢，四指的指尖关节的长度，作为三寸，我们来定取患者自身的穴位。足三里在外膝眼下三寸，三寸的位置，胫骨前棘外一横指处，大概这个焦点就是足三里穴。神阙穴位于肚脐的中央，此穴艾灸时需注意，要用盐或者相关的药粉填平肚脐。关元穴位于肚脐下三寸，即患者四指的长度为三寸，在肚脐下三寸的位置，相当于这个位置。这一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菌种是食用菌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菌种的制作是食用菌栽培的前提和重要环节，其优劣直接关系到食用菌的产量和质量，甚至关系到生产的成败。那么，如何生产出性状优良的菌种呢？今天我们就为您详细讲述食用菌菌种的制作技术。菌种是指经人工培养并可供进一步繁殖或栽培使用的食用菌纯双核菌丝体，通常包括菌丝体生长的基质在内，共同组成繁殖材料。菌种类型主要分为固体菌种和液体菌种两类。我国目前食用菌栽培中所用的菌种绝大部分为固体菌种，液体菌种尚未大面积应用。食用菌的菌种分为一级菌种、二级菌种和三级菌种，通常也叫母种、原种和栽培种。二三级菌种都是在前一级菌种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进一步培养而成的，其目的是为了扩大菌种数量，满足生产上的需求。母种是指具有结实性的菌丝体纯培养物，也称一级菌种或试管种。母种经常以试管为培养容器和使用单位。原种是由母种转接到木屑、棉子皮、麦草、谷粒等为主的培养基上扩大培养而成的菌丝体纯培养物，也称二级菌种。原种通常以透明的玻璃瓶为容器。栽培种是由原种转接扩大到相同或相似的培养基上培养而成的菌丝体纯培养物，直接应用于生产，也称三级菌种。栽培种常以塑料袋为容器。然而在工厂化生产模式中，为了提高食用菌的产量，扩大生产，往往需要把栽培种进一步转接扩繁到出菇包上，再应用于生产。出菇包是由栽培种进一步转接到培养基上扩大培养而成的菌丝体纯培养物。由于出菇包数量较大，生产中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母种的制作首先要准备培养基，培养基是食用菌生长繁殖的基础，是按照食用菌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利用一些天然物质或化学试剂，按一定的比例配置而成的营养基质。在菌种制备过程中，母种、原种、栽培种各个阶段所选用的培养基都不相同。常见的母种培养基配方是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它广泛运用于多种食用菌母种的分离、培养和保藏。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又称之为 PDA， 是常用的母种培养基之一。配方为去皮的马铃薯200克，葡萄糖20克，琼脂18至20克 ，pH 值自然，还可以添加磷酸二氢钾3克，硫酸镁1.5克，维生素 B1 10毫克。这个配方就是马铃薯综合培养基。了解了母种培养基配方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示范操作过程。取300克以上的新鲜马铃薯，洗净称重，用刀将其表皮去掉，再次称重。如果重量大于200克，切取200克的准确重量。接着，用刀将马铃薯切成5厘米长、2毫米厚的薄段备用。
用计量器取水1000毫升，煮沸，把切好的马铃薯薄段放入水中，用文火煮20至30分钟，并适当搅拌，使营养成分充分溶解出来。如果煮的时间太短，马铃薯的营养成分溶解不到位；煮的时间如果太长，就会把马铃薯中的淀粉煮出来，这样会影响到培养基的质量。马铃薯煮好的标准是熟而不烂，就像这样用手轻轻一捻成沙质状。煮好后的营养液用4层或8层的湿纱布过滤，得到滤液后需加水至1000毫升。滤液准备好了，我们再看其他成分，主要是琼脂和葡萄糖。称好干品的琼脂18至20克，使用之前需要用冷水发泡20分钟，葡萄糖称20克备用。琼脂和葡萄糖都准备好后，先向滤液中加入琼脂，小火加热，搅拌至琼脂完全融化，最后再加入葡萄糖。为了提高培养基的品质，还可以再用纱布过滤一次。配制好的营养液应趁热分装，通常选用18×180毫米或20×200毫米的玻璃试管，分装量在10毫升左右，高度在试管长度的1/4至1/5左右，塞好棉塞。分装试管需要趁热，如果分装数量较大，可以2个人同时操作以提高效率。最后再将7个试管为一捆，用牛皮纸包扎管口，用橡皮筋儿勒紧，准备进入灭菌程序。母种培养基通常采用高压蒸汽灭菌设备灭菌。高压蒸汽灭菌设备具有灭菌时间短、速度快、灭菌彻底的优点，但是每次灭菌量较少，投资较大。常见的设备有手提式高压灭菌锅、立式高压灭菌锅、卧式高压灭菌锅。我们现在使用的就是手提式高压灭菌锅。首先向灭菌锅内

121摄氏度，开始计时，维持30分钟后切断电源，压力表归零时，然后将灭菌锅锅盖挪开，只露出一道缝隙，冷却40分钟后灭菌结束。在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灭菌锅盖要只露出一道缝隙而不是全部打开呢？这是因为此时灭菌锅内的试管温度较高，而外界温度相对较低。如果锅盖一下子全部打开后，试管因迅速遇冷内壁凝结水珠，凝结的水珠可能会造成培养基的污染。冷却结束后打开锅盖，取出试管，趁热摆斜面，摆斜面前要事先准备好有一定角度的斜面槽，拿起一捆试管慢慢倾斜，以营养液距离棉塞下端不少于5厘米为准。如果营养液距离棉塞太近或碰触到管口的棉塞，就会增加污染的可能性，影响母种质量。原则上是摆放成斜面后，斜面的长度为试管长度的1/2至2/3。摆斜面结束后，同样为了防止试管冷却过快产生的水珠污染培养基，需要在试管表面盖上毛巾。等到温度降至40摄氏度以下时，培养基凝固。培养基制作结束后，就可以对母种进行转接了。母种转接也称转管，母种的扩大或继代培养。由于分离或引进的原始母种数量有限，不能满足生产所需，因此需进行扩大培养，进行母种的转接。在母种操作转接前，首先要对接种场所进行消毒。母种的接种工作是在超净工作台中完成，将接种工具、酒精灯、刀片、镊子以及连同制备好的培养基一并放入工作台，打开紫外线灯，消毒时间30分钟。注意，转接用的原始母种不能用紫外灯照射。场所消毒结束后，还要进一步对所使用的器具进行消毒。工作人员先戴上医用胶皮手套，关闭紫光灯，打开照明用的日光灯，用镊子夹取酒精棉，反复擦拭手套进行消毒，然后点燃酒精灯。接种刀和接种锄在用酒精棉表面消毒后进行火焰灭菌，放入盛装接种工具的器皿中冷凉备用。接种前还要再用酒精棉对母种试管外壁进行消毒。消毒工作全部结束后，就可以正式进行接种操作了。首先要对母种斜面做一些预处理。工作人员左手手持母种试管，右手拔掉棉塞，把试管口置于酒精灯火焰上方，接种锄再次火焰灭菌，然后慢慢深入试管中，轻轻刮去表层较老的菌丝，把母种斜面从靠近试管口前端2/3的部分切除，弃去不用，再用接种刀把剩余母种斜面与试管接触的老菌丝割除。这是因为老菌丝生长时间较长，活力差，会直接影响到接种的质量。母种斜面的预处理结束后，用接种锄将预处理后的母种斜面先横切成若干份，
再用接种刀进行纵向切割。

横纵切割后的母种斜面被分成若干5×5毫米见方的小块，切块结束后开始正式接种。工作人员用左手平行并排拿起母种试管和带接斜面培养基试管，斜面培养基试管管口置于火焰形成的无菌区内，右手大拇指跟食指轻轻旋转棉塞后，用小拇指将棉塞取下，然后用接种刀从分割好的母种斜面上层切取一薄层，迅速移入带接斜面。薄层位于带接斜面的1/3处，厚度为1至2毫米。试管口再次火焰消毒后，迅速塞上棉塞。如此反复操作，一只母种可扩接30至40只系带母种。接种完毕的母种用记号笔做好时间标记后，以筐为单位放入恒温箱培养。恒温箱又称电热恒温箱，温度可调节，适合于培养母种和少量原种。恒温箱要尽量避光并保持空气新鲜，从而使菌丝生长健壮。培养期间应对母种的菌丝生长及杂菌污染情况进行3次检查，第一次为接种后4至5天，此时菌丝已经萌发，长成黄豆大小的菌落。接种10天后就要对母种进行第二次检查了。接种后10天的第二次检查，菌丝已经由接种处向外扩散至培养基的大半。第三次是接种后15天，此时菌丝已经长满整个培养基。检查时若在远离接种块的培养基表面发现独立的小菌落或奶油状小点，即为污染，应立即淘汰。检查结束后填写母种跟踪表，做好检查记录。菌丝长满后如果不能马上用来接种，应根据其生物学特性的要求在适宜的温度下贮藏，例如杏鲍菇应在7摄氏度下贮藏，一般采用冰箱作为菌种的保藏设备，因为光线会加快菌丝老化，刺激子实体形成，而子实体形成将消耗菌种的大量营养，所以冰箱要做密闭处理，避免阳光直射。香菇和平菇的贮藏期不超过90天。母种是菌种生产的基础，母种质量的优劣将直接关系到原种和栽培种的质量，对食用菌的生产产生根本的影响。那什么样的母种才算是合格的优质母种呢？一、菌种纯正，无杂菌污染。二、菌丝洁白浓密，气生菌丝量多。三、菌丝不老化变色，培养基不萎缩失水。四、菌龄要适宜，一般室温保藏不超过15天，4摄氏度下冷藏不超过3个月。原种也称为二级种，是指由母种移植扩大培养而成的菌丝体培养物，主要用于制作栽培种，也可直接用于接种栽培袋。原种制作的工艺流程为引进或自制母种、配料、分装、灭菌、冷却、接种、培养及检查、保藏。要制作原种，先要准备培养基。这个环节中我们需要了解的知识包括培养基种类、选料原则、常用培养基

配方几个部分。凡是可以用来栽培食用菌的各种原料，如棉籽壳、木屑、玉米芯儿等，都可以作为用来生产原种的培养基原料。在实际生产中，常以禾谷类种子作为生产原种的原料，常用的谷类有小麦、大麦、燕麦、谷子、高粱、玉米等。了解了培养基原料的种类，那么选料又有哪些原则呢？不论选用哪种培养料，都要求新鲜、无霉变、洁净、干燥。此外，颗粒大小要适中，不可过粗，也不可过细。过粗则容易造成菌丝连结困难，菌种不够旺盛；过细则造成通气不良，菌丝生长受阻。此外，选料时还要尽量就地取材，以降低生产成本。培养基配方种类很多，有通用的，也有专用的。不同种类的食用菌应选择自身适宜的原种培养基配方。通常分解木质素能力强的食用菌，如香菇、木耳等，大多采用木屑培养基。草腐型菌类可以用粪草料培养基，而分解纤维素能力强的食用菌种类多采用棉籽壳培养基。下面给大家介绍几种比较常用的培养基配方。棉籽壳培养基配方：棉籽壳30%，杂木屑15%，甘蔗渣10%，玉米芯儿18%，麸皮20%，玉米粉5%，碳酸钙2%。木屑培养基配方：木屑78%，麸皮或米糠20%，蔗糖1%，石膏粉1%。谷粒培养基的配方：小麦或大麦、燕麦98%，石膏粉或碳酸钙2%。培养基的配方有多种，但是原种培养基到底应该怎么制备呢？制备时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我们将以棉籽壳培养基为例，向大家讲解原种培养基的具体制作方法。首先是预处理，把棉籽壳、玉米芯儿放在浸泡池中混合浸泡，同时对甘蔗渣、木屑做洒水处理，最后用铲车把处理过的棉籽壳、玉米芯儿、甘蔗渣和木屑混合堆放在一起。原料预处理结束后，工作人员按照比例把混合好的棉籽壳、玉米芯儿、甘蔗渣和木屑放入搅拌机，然后也将直接关系到栽培种的质量，对食用菌的生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什么样的原种才算是合格的优质原种呢？优良性状的原种应该具备以下特征：一、生长整齐，长速正常。首先是生长整齐，长速正常。同一品种使用相同的培养基，在相同的条件下培养，长速和长相应基本相同。同一个品种在固定的培养基和培养条件下有其固定的长速。二、色泽正常。其次是色泽正常，不同食用菌的原种虽然色泽略有差异，除草菇、银丝草菇外，多数食用菌正常的原种和栽培种外观均应纯白色。三、菌丝丰满。再次，优良的原种菌丝丰满、浓密、均匀。如果菌丝干瘪、菌体上部萎缩，则不可使用，
应认真分析原因，重新制作。

次，菇香味浓郁。最后，正常的原种打开瓶盖，可闻到浓郁的菇香味儿。如果气味清淡或无香味儿，说明菌种有问题，不能食用。栽培种是把原种转接到相同或相似的培养基上扩大培养而成的，直接应用于生产栽培。栽培种使用量较大，不易长期保存，因此制种的时间和数量必须根据生产季节和生产规模计划进行。栽培种生产工艺流程为制作或引进原种、配料、分装、灭菌、冷却、接种、培养及检查、贮存。栽培种实质上就是原种的继代培养，因此栽培种生产与原种生产操作相似或相同。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栽培种的制作过程。要制作栽培种，先要准备培养基。在这个环节中，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栽培种与原种培养基种类、选料原则，包括配方都基本相同，只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主料，减少辅料用量。由于栽培种需求量大，需要的原材料较多，降低成本就地取材是生产实际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栽培种容器可使用规格为15厘米乘以28厘米乘以0.05毫米，耐130度高温，符合 GB9678 卫生规定的塑料袋。这种塑料袋优点是成本低，装料容易，缺点是塑料袋容易被尖锐的物体扎破，形成大洞或者沙眼，最终导致菌种感染。所以在装料、搬运和摆放时要格外小心。在栽培种的制作上，生产人员根据多年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总结出将食用菌菌种接种在树木的枝条上，待枝条长满菌丝后再用于扩繁的栽培方法。这种方法在杏鲍菇、香菇和黑木耳等食用菌栽培上应用，它的优点是菌种在接种时不受伤害，菌丝萌发快，污染率低。缺点是菌种生产技术要求高，菌种培养期长，枝条的选择和处理上有说法。首先，不能选用富含芳香物和油脂的树种，如松树、杉树、桉树、香樟等的枝条。其次，枝条要经石灰水浸泡处理24小时，吸足水并调整好 pH 值。使用的时候，在枝条表面均匀洒水，用铁锹翻搅，装框备用。装料时要根据制种需要选定配方，原材料处理和培养基配置方法与原种的制作相同，只是在装料环节中，如果以塑料袋为容器则有所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工作人员把塑料袋打开，取一小把种料均匀放于袋子底部，然后再把大约50根木条并排置于塑料袋内部一侧，用装料铲装料至距袋口6至8厘米处，最后把塑料环套在袋口，将塑料膜翻下来，塞上无棉塑料盖儿，放入筐内。无棉塑料塞可以阻碍微生物的入侵，增加通气性，有利于菌丝生长。装料要求松紧适度，上下均匀一致，袋壁光滑，料面平整。枝条与常规料混合的比例约为1:3，二者混合的优点既填充了枝条间的空隙，又可以作为菌丝生长的媒介，利于菌丝。

丝长入枝条，加快发菌速度。由于栽培种量大，为提高灭菌效率，现代工厂化生产中通常采用 BMQ-44 食用菌高压灭菌器。工作人员把成筐的料袋搬到架子上，推进高压灭菌器，温度与压力的要求与原种灭菌相同。8小时后灭菌结束。一个高压灭菌器可同时装8000袋栽培种灭菌。灭菌结束后的栽培种培养基在完全冷却之后才能进行接种。接种前把栽培种培养基接种工具用紫外线消毒30分钟后打开日光灯。工作人员用酒精棉球反复擦拭消毒双手。消毒结束后点燃酒精灯，再用酒精棉球擦拭原种瓶瓶口，把镊子放在酒精灯火焰区消毒后冷凉备用。拔掉原种瓶上的棉塞，左手手持原种瓶，右手用冷凉好的镊子去除原种表面的老菌皮，再把剩余的原种扒成小块，打开栽培料袋的无棉塑料盖，迅速用镊子夹取核桃大小的原种块，放入栽培种培养基上，烧压时塞上无棉塑料盖。每瓶原种可扩栽30至50袋栽培种。栽培种应在温度不超过25摄氏度、清洁、干燥、通风、避光的室内存放。另外，栽培种不易保藏，应及时使用，否则容易老化或出菇。一般情况下，栽培种在培养结束之后就可以直接用于生产了。但是在工厂化生产过程中，为了提高产量、扩大生产，往往要把栽培种再次转接，扩繁到出菇包上再用于生产。下面我们再为大家简要讲解出菇包的制作方法。出菇包培养基的配方及制备工艺与原种栽培种相同，只是由于出菇包的数量更大，为了节省成本、方便装料，在实际生产中通常采用价格较为经济的聚丙烯折扣塑料袋作为容器。这种塑料袋比盛装栽培种的要大，规格为15厘米×36厘米×0.05毫米。为了提高效率，出菇包一般采用机器装料，每台装料机流水线配备5名工作人员。位于流水线最前端的人负责把塑料袋泡在出料口上，机器在装满料的同时会在塑料袋的中间处打一个圆孔至料底。装满料后，由下一名工作人员取下称重。每只塑料袋大约装料在650克至800克之间。重量符合标准的袋子，则会装筐后传送给后面3名负责绑口的工作人员。出菇料袋的绑口与栽培种绑口基本相同。绑好口的塑料袋以筐为单位，直接传送到灭菌处。工作人员把筐整齐摆放在架子上，推入高压灭菌器。出菇包灭菌冷却要求与栽培种完全相同，冷却结束后的出菇包培养基就可用于接种了。接种前要对栽培种出菇包培养基接种工具进行紫外线消毒，消毒程序与栽培种转接相同。接种时左手拿起栽培种，袋口朝下，右手取酒精棉球对栽培种整个表面进行擦拭消毒，接着点燃酒精灯，对镊子消毒。待镊子完全冷凉后，
从栽培种底部开始挑破塑料袋儿，

取出一根长满菌丝的木条，迅速插入出菇种的接种穴内，用镊子把木条往下压，直至接触瓶底。为降低菌种的污染几率，还需在接种穴上方盖一层栽培种培养基，最后在出菇包袋口上塞入无棉塑料盖。接种结束后的出菇包从接种间传送出来，以筐为单位装到培养架上，然后再用叉车运送到培养室进行培养。40天后，待出菇包就可长满菌丝，就可以直接用于生产了。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食用菌菌种的制作技术。我们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能让您对食用菌的菌种生产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二故乡，有优秀的革命传统，我永远不会忘记云南。这栋传统中式土木结构的四合院房子，就是朱德在云南居住的地方。它见证了朱德从一名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可以这样说，云南昆明是朱德成长和发展的光辉起点。今年是朱德同志诞辰140周年，让我们一起走进昆明朱德旧居，沿着朱德同志早期在云南求学从军的足迹，追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何在民族危亡之际从迷茫走向坚定，最终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伟业紧密相连的信仰锻造历程。

0: 大家好，我是本期党科开讲的主讲人文川霞。听起朱德，大家会想到井冈山的扁担。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朱德的另外一根扁担。这样一根扁担，1909年春天，一位名叫朱建德的四川青年与好友一起，用一根扁担挑起简单的行囊，怀揣炙热的救国梦想，徒步1000多里，历时71天，从四川来到云南昆明。这根扁担他挑起来的不仅有行李，更是这位青年刷新救国风的决绝之心。他为何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到云南来做什么？1908年，朱建德从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毕业，在仪陇县立小学堂担任体育教习。他教孩子们身穿短褂、赤胳露腿锻炼身体。这种新的教学方式遭到了学堂里守旧势力的排挤和打压，他们讥讽这种形式有伤风化。看似表面上是新旧教育观念的冲突，实则是清末社会内外交困下深层矛盾的缩影，亲历了封建的腐朽与黑暗。朱建德深感教书不是一条出路，所以他写下这样的诗句：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救国风。他毅然辞去教职，踏上了探寻军事救国的道路。回忆这段经历，他是这样说的：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地带。当时呀，受到日本明治维新和甲午战败的刺激，强军救国成为了当时许多爱国青年的共识。新成立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就成为了朱建德理想的奔赴之所。然而报考陆军讲武堂的过程却一波三折。第一次朱建德考试成绩合格，但因为是外省籍贯，没有人推荐，落榜了。第二次他打听到蒙自县无人报考，他就在籍贯下面以来写下云南临安府蒙自县，把朱建德的名字改为朱德，最终被录取了。很快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又暴露了他真实的来历。关键时刻，讲武堂的总办，我们说的校长李根源，他被朱德千里求学的赤诚所感动，力排众议，说道：这么一位有志青年，正是国家所需的人才，籍贯改过来就好了。入学后，朱德被编入丙班步兵科，他学习训练十分刻苦，指挥队伍口号喊得洪亮，动作干净利索，是班里的模范标兵。遇到外国领事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喊口号，同学称他们为模范二朱。由于成绩名列前茅，他被选入了特别班，并且提前毕业。在讲武堂，他接受了先进的军事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这里更成为他革命思想的启蒙地。他入学不久后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和会员们传阅这些进步的革命书刊，积极探讨救国的方略。他还和范石生、金汉鼎等7-8个人组建了秘密的社团，朱德取名五华社，他们相互激励，立志救国。
1: 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
0: 1911年8月，朱德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分配于蔡锷所部的74标当副目，相当于我们说的副班长。同年10月，昆明爆发重九起义，在新军任排长的朱德临危应变，他成功追回叛逃的部队，火线升任连长，率部参与攻占总督衙门的战斗， 蛊惑清朝淫秽总督李金熙，他的军事才华崭露头角。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朱德所部被编入护国第一军第三梯团，他担任第六支队的支队长。在关键的棉花坡战役，朱德浴血奋战16个昼夜，运用灵活的战术顶住了北洋军的猛攻，一战成名，被誉为护国名将。在随后的护法战争中，升任少将旅长，年仅30岁便跻身滇军高级将领行列。然而战功赫赫的背后，隐藏着朱德日益加深的苦闷和彷徨。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国家状况未能向好，反而陷入了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暗暗鬼神愁的境地。我这里有一首诗，是朱德写给印空大和尚的一个诗文，我们从诗文当中就可以看到他苦闷的心境。我们来看一下。
1: 清末夜，内讧未息，外患频来，奋身军界共济时间，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结果却是国势日非，资艰难卸，戎马连绵，转瞬10余人。
0: 那么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房屋是朱德在1921年到1922年之间居住的房屋，他把这个房屋取名为结缘，一是表达了对官场腐败的不满，二也体现了自己洁身自重的理念。后来朱德在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追忆当年的思想状况时总结道，由于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讨阎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真正的革命者是在崎岖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前进的。五四运动如春雷惊蛰，给苦苦探索的朱德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他开始意识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胜利，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他把自身的经历同苏俄的现实进行比较，朦胧地意识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这个时期云南政局动荡变幻，1921年朱德参加了推翻军阀唐继尧的军事行动，获得成功。他提出辞去军职离开云南的请求，他准备到北京和好友孙炳文一起到国外学习革命思想，他的请求被拒绝了。好友同僚再三挽留朱德，朱德只能暂时留在云南。他先后担任了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省警察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等职务，集名誉、地位、权力、财富于一身，可谓高官厚禄。但朱德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心火从未熄灭。他时常去昆明浴血女子中学跟英语老师学习英文，为留学做准备。1922年初，唐继尧卷土重来，重掌云南大权，对朱德发出了通缉。这一次的驱逐彻底使朱德斩断了和封建环境的关联，让他了无牵挂地踏上了寻党求索的道路。他是这样说的，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1922年6月，朱德抵达重庆，受到了川军将领老友杨森的热情邀约，以师长的职务和优渥的待遇拉拢朱德，朱德拒绝了。杨森认为啊，朱德真是天下奇人，年已36岁的败军之将，不重振旗鼓，而竟要远渡重洋去留学，真是不可思议。朱德却是世上蠢人，不要高官厚禄，不要荣华富贵，而要去当学生， 真是不可理解。朱德拒绝杨森的好意，是因为他已经决定给自己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去找共产党。1922年这一年，朱德辗转上海、北京寻党。在上海，他和好友金汉鼎、孙炳文一起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表示愿意出资10万军饷，希望朱德组织驻桂边军，攻打广东陈炯明部。同行的金汉鼎当场答应，追随了孙中山。朱德婉言谢绝。朱德说：“我要到外面去学习。”孙中山建议说：“你应该到美国去，美国是新成立的国家，没有封建背景，有许多先进的制度。”朱德回答说：“我要到欧洲去，我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欧洲已经有了新的社会力量，对于我们应该是更有好处的。”接着他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陈独秀没有同意，他是这样对朱德说的：“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就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对待像朱德这样的人，就应该有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委婉谢绝了朱德。朱德心里边感到绝望和混乱，他自嘲道：“我的一只脚还在旧秩序里。”但追寻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歇，他把希望寄托在到国外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毅然登上开往法国的安吉尔号游轮，远渡重洋，最终在德国经过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完成了一个从旧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根本转变，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共产主义崇高事业。从千里徒步求学到报考波折，从战场生死考验到探索中的迷茫，从滇军将心到寻党时的挫折和冷遇，这一段执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觉醒岁月，磨砺了朱德不畏艰难、执着追求的钢铁意志。追求真理的过程是艰苦的，只有孜孜不倦、一步一个脚印、坚定不移，才能获得真理。朱德同志用行动诠释了追求真理的坚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需要以朱德同志这样的革命先辈为榜样，无论何时何地，永远保持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对事业执着，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坚定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选择，在诱惑前坚守本心，在迷茫中坚信真理，在时代浪潮中保持正确航向，让初心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

0: 大家好，现在我站的地方是成片的紫云英花海。紫云英每年深秋播种，次年清明节前后次第花开，点缀完美好春天后悄无声息化作春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微胆客的主角就是紫云英。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五谷米是南宁粮仓，而南宁大米的优良就离不开这种叫紫云英的育肥植物。它能够改良土壤，培肥地里，为早稻的生长和增产提供养料，是南宁县生产优质大米的秘药。紫云英又名俏瑶、红花草等，在《诗经》《尔雅》《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古代文献中均有记载。南宁县益江镇种植紫云英的历史可追溯到千年以前，是安徽省紫云英种子生产第一大镇，被誉为俏瑶之乡。南宁也因此成为全省紫云英种子生产第一大县。益江镇古代属于吴地春谷县，解放后随着国家对绿肥的高度重视，以及种植业粮精饲三元结构的建立，南宁紫云英益江子很快推广到我国南方稻区10多个省市，益江子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等一系列称号。除畅销东南沿海外，还出口日韩等地，可谓是驰名中外，久负盛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紫云虽然是非主要农作物，但种植历史悠久，在发展现代农业中不可或缺，对我国粮食安全、生态环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一、政策撬动扩规模。南宁县以发展紫云英浆产业为着力点，全力推进紫云英产业规模化发展，利用南宁紫云英益江子和南宁大米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更好发挥紫云英产业、生态、社会等综合效益，同时大力推广一稻一红花和绿肥水稻等高效种植模式，在南宁县范围建成20多万亩紫云英示范基地，初步形成带状种植成景观、块状种植是示范的种植格局和思想共识，为推动紫云英产业发展夯实了基础。二、种业给力创机遇。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农业发展打好种业翻身仗是关键。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县政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进一步开展紫云英育种和全产业链技术创新而打造的总投资2500万元建设的长三角紫云英研究院。南宁县全力推动种业发展，打造紫云英种植、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目前已有紫云英品种、益江子、王子枣花、红宝大叶等自主选育品种10多个，全县紫云英种子销售量约3200吨，约占全国市场总量的25%。三、产业融合强内涵。以建设紫云英小镇为载体平台，充分挖掘紫云英次元价值，推动紫云产业融合发展，重点实施了紫云英加轮作模式，开发南宁大米、紫云英子、芽苗菜等具有地方特色农产品， 积极探索研制紫云英药用产品，化妆品原料开发，延伸紫云英产业链，实现多层次增值。开发乡村旅游路线，点缀休闲旅游设施，沿线发展民宿等服务产业，整体塑造紫云英旅游品牌，形成一轴驱动、一河统领、一带示范、多点联动的空间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在筑梦宜居宜业的河美乡村振兴路上，紫云英这朵小花也在贡献着它的力量。一，紫云英生产促进农业增产，花草种三年，薄田变良田，这句谚语道出了一笔绿肥种植的生态账。紫云英它不仅能充分利用冬闲田，提高农业种植效益，而且能休耕养地，提升农作物品质。稻田生长紫云英能使土地肥力提高1-2个等级，亩增稻谷产量30公斤以上，提高粮食品质带来直接经济效益100元以上。二，紫云英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紫云英生产基地的建立，形成了优质水稻，大幅度提升了当地粮食市场竞争力，提升了农业。

农民增收效果明显。三、自运营生产促进农村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发挥自运营产业链带动就业的辐射作用。这些年来，南宁易江镇以南宁自运营易江子为发展着力点，以龙头企业为实施主体，在现有基础上扩大生产，并结合紫云现代农业产业园，将易江镇打造成声名远播的高端品牌易江子供应基地，为镇内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对本地周边地区农村和农民产生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加速乡村振兴之路，让我们聚焦紫云一家和全产业链，全草利用，全时种植，全色美化，全种研发，全民参与的产业融合发展道路，让紫云一这种神奇的植物继续在南宁这片土地上焕发勃勃生机，带领大家过上幸福生活。

0: 诉历久弥坚的使命初心。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始终与党创造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六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
1: 这里是一片挺起共和国工业脊梁的土地，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上千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诞生于此。这里就是辽宁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在解放战争时期，辽宁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支援全国解放。1948年11月，辽宁全境解放，党中央决定解放后的辽宁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军工生产，为支援全国解放提供保障。最早成立于哈尔滨的东北工业部也于1949年初从哈尔滨搬到了沈阳。在此之前，辽宁曾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苏军和国民党政府曾先后接管，辽宁地区的工业又几经洗劫和破坏，大部分工厂、矿山停产，生产能力丧失，厂房设备破烂不堪，有的甚至成为一片废墟。面对满目疮痍的辽宁工业，辽宁地区的党委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用3年时间恢复工农业生产的精神，迅速展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国家先后投入14.5亿元，组建了574个国营企业，确立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而后通过企业内部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在辽宁省统计局编写的《辽宁奋进40年》中，清晰地记述，1949年，辽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的8.51%，到了1952年，占全国比重达12.7%，共拥有

工业企业10690户。从一定意义上说，新中国工业起始于解放战争时期辽宁工业的恢复发展。辽宁工业恢复在时间上要早于全国，并成为全国范本，这是辽宁为新中国工业奠定基业的重要依据。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基于辽宁的工业基础，国家把辽宁作为工业化重点省份予以倾斜，确立了辽宁在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地位。15计划时期，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基之战的156个工业项目，有24个坐落于辽宁，其中钢铁工业2项，有色金属工业2项，煤炭工业8项，电力工业3项，石油工业1项，机械工业5项，国防军事工业3项。与24项重点建设工程相配套，还在沈阳、大连、抚顺、本溪、丹东等地安排了省市重点项目625个，改建扩建了大量工厂。这里为新中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立下了卓越功勋。15结束时，辽宁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27.5%，居全国第一位，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6%，居全国第二位。当时全国17%的原煤产量，27%的发电量，近30%的金属切割机床，50%的烧碱，60%的钢产量均产自于辽宁。飞机、军舰、弹药等军事工业也占有很高的比重。辽宁成为共和国成立以后最早建成的全国重工业基地和军事工业基地。当时辽宁一家企业的3大工程建设时刻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给鞍钢3大工程开工典礼致贺信，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鞍山第7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鞍钢成为全国第一个大型钢铁基地，钢铁为工业生产提供基础保障。那段时间全国生产不了的机械零件、铸造件都要送到辽宁来制作。当时全国机床工业布局中有18家机床厂，其中有4个都在辽宁。在1960年发行的2元纸币正面印着的图案，便是沈阳第一机床厂生产的 C620-1 通用机床。不仅机床，第一台大型起重机、第一架歼击机、第一艘1000吨级远洋货轮、第一个世界第5代钻井平台、第一台造纸机，都是辽宁造。当时辽宁还崛起了全国最早的化学工业基地、亚洲最大的锌冶炼基地等工业摇篮，培育出国内首家有色金属冶炼厂、国内最大盐化工厂、最早保温瓶厂等一批当时中国制造的头部企业。除了产业优势，辽宁还拥有着独特的财富、技术、工人。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工是主要的生产方式，技术工人的能力决定了产品的质量。1952年末，辽宁共有工业职工95万人，占全国总量的17.82%。也就是说，当时每5个中国工人中就有1个来自辽宁。辽宁有厚重的英国文化，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还是全面振兴新时代，辽宁都是一个英模辈出的地方。辽宁的英雄模范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社会影响之大，都是国内罕见的。改革开放前30年

辽宁一省的全国劳模是全国的十分之一。到目前，辽宁1500多人当选全国劳动模范，数量居全国前列。不同时期，各行各业涌现出了毛主席的好工人魏凤英、中国改革风云人物赵希友、中国机器人之父蒋劲松、80后大国工匠方文墨、中国压缩机机壳焊接拼装第一人杨建华、航空工业英模罗阳、中国百万吨乙烯压缩机设计第一人江岩等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辽宁有一种崇尚英模、学习榜样的浓厚社会氛围，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奉献精神等优秀工业文化薪火相传，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成为辽宁的鲜明底色和精神内核，成为支撑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脊梁。建国初期，百业待兴，辽宁的人才、设备、技术都是全国各地急需的，于是辽宁开始了对全国多个地区多个工业行业的独师援建。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从15到3线建设时期，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根据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原则，辽宁倾其所有，将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等城市的工业实力雄厚企业中的优秀干部、技术骨干和先进设备陆续派遣迁往四川、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全力支援内地和援助中西部，始终在三线建设中扮演着最重要角色，发挥着最重要作用。辽宁资源力度之大，涉及行业之多，搬迁设备、援建人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名列前茅。据统计，1950年至1989年，仅沈阳向全国输送的中高级人才就达40万。这些历史背景和贡献，使得辽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伴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辽宁工业发展也进入重大转轨期。在老工业基地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形势下，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辽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工业经济整体水平大幅提升，进入了振兴发展的轨道，向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目标奋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辽宁振兴，牵挂辽宁发展，心系辽宁人民，多次对东北振兴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4个着力、3个推进、6项重点工作等要求，为辽宁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工业是辽宁的命脉，辽宁振兴首先是工业振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粮方：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辽宁是工业大省，要激活传统工业活力，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优势产业转型，助力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现代产业体系竞争力，全力推进素质辽宁制造强省建设。坐落于辽宁沈阳铁西区的中国工业博物馆是全国最大工业题材综合博物馆，这里是中国工业历史的见证者，凝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劳动者的智慧和汗水，是劳动人民共

辽宁人民在新的征程上，也必将创造更大的辉煌，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以天为名，神话传说，武侠玄幻，在中国人心中，它是一个神圣所在。天山南麓，一个海拔3200米的山谷里，全国唯一的一支警犬高原突击队常年驻守在这里。雪早早地覆盖了整个山谷，警犬的扑咬声和骨啸的喘息声在雪地里显得异常清晰。
1: 我们在这训练要贴近实战，我们一般采取就是这个近身肉搏，哎，反正就是用各种比较危险的方法去刺激犬，尽可能地激发犬原始的这个凶猛性。这样犬有了凶猛性，最后才在最后使用的时候，才能一往无前的去冲上去，去攻击这个暴恐分子。这个受伤是常有的事情，你就比如说，你看我的这个头，还有这个手，还有这个手腕，这些地方经常受伤。你如果作为一个警犬训导员，你身上没有几处伤疤，你就是不合格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个，这些伤疤其实就是训导员身上的功勋章。
2: 当时我们刚上来的时候，这个连最初的移动营房都没有建好，到饭点了，那我就地上垒三个石头，架着锅，我从那个周边捡一些柴火。
3: 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
4: 大家看，前方200米处。
0: 一会儿晒脱皮，一会儿落汤鸡，夜盖两床被，张嘴喘气睡。冬季处处是厚厚的积雪，极其寒冷。夏季晴天烈日，刺目灼人，暴雨冰雹频发。在这里，一般人快走几步都会感到呼吸急促，心率骤增，头晕目眩。而古霄和他的队员们却在这片雪域高原上度过了三个春秋。
2: 其实在我们这个队伍成立之初的时候，也有好多人，包括我身上的朋友，包括同事，也提出过疑问，说你们在这么一个地方，我看要不了半年吧，你这个人能跑掉一半。
1: 犬刚上来的时候，形象点说吧，就跑起来时候东倒西歪的，真是这样，一点都不夸张。它主要就是缺氧，人也是一样，人刚开始上来的时候，现在也是一样，晚上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2: 给你，
0: 春夏时节，冰雪消融。山间的草场变得丰满起来，牧民赶着牛羊追逐水草而来，开始他们年复一年的夏牧期。

0: 没吃。你这是这个接回去，洗脸洗衣服，用完再来接。
1: 谢谢。
2: 从突击队营地到训练场有7公里，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和河道。相比冬季，夏季的训练难度和强度都有所增加。
0: 我们的犬要求它胆大凶猛，一击必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制服这个犯罪嫌疑人。上级要求我们，就这个训练的地方，不光是仅限于我们现在驻地这海拔三千米，要求我们的这个海拔5000米、4000多米、5000米，一直到雪线，啊，这都是整个这些山都是我们的训练场。我感觉这个最大的困难啊，不光是我，还有我的队员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孤独。
2: 当时为了给家里报平安，武霄带着队员们上山找信号。有信号的山头离基地有1个多小时的步行路程。在基地驻守3年的武霄走了不知多少遍，因为照顾不了家人，他几乎每周都要上山一次，给予一名儿子和丈夫的体贴和关怀。
0: 哎妈，前面说他那个最近腰疼得很，你还带他去那个扎一下针。我这边没事，我好着呢。你把妈和儿子照顾好就行。行吧，我下去了，等会儿让狼把我叼走了。
3: 吸！
4: 报告前方指挥部，无人机侦察组发现，从左往右第二个羊圈内发现疑似暴恐分子一名。
5: 一队，从左侧突击防空警报。二队，跟我来，突击防空警报。开始移动。
2: 雪地。微风峻色，乱石横生，隐蔽的冲击沟，废弃的羊圈放洞，都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藏身之处。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极端的低温，让演练更贴近实战。
0: 因为山里头，首先是它没有信号塔，啊，它也没有这个摄像头，像一些高科技，全部都用不上。唯一能抓住这个犯罪嫌疑人，只能用这个警犬。2条腿跑得再快，它跑不过4条腿。你看我现在，90多公斤，像罗威纳犬，如果真的咬到我，把我一下能放倒，可以把我制服了。

0: 它名字叫天宝，这是一只这个昆明犬。
1: 引豹，来，它叫引豹，性格比较可爱，也比较喜欢玩，就它和每个人都能玩到一起。
2: 它叫重阳，是重阳节的那个重阳。这个狗刚到的时候特别丑，它因为它刚出生不到3个月啊，然后就过来了。它姓的是追踪专业，
3: 它叫农雪，是个马里诺阿犬，现在主要是治安防范专业。它特点就是胆大凶猛，就是别人不敢去的地方它都敢去。
4: 从警15年来，古霄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训练，圆满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和比武演练任务。数百组珍贵的警犬生理生化指标在这里被采集记录，总结出了多种高原警犬的新训法。群山巍峨，道路崎岖，铿锵誓言在山谷中回荡。

0: 你好，巴尔梅月网吗？
1: 你好，我的单位是新成立的，想开通社保账户，请问应该如何办理呢？
0: 如果是通过易昌通开办的企业，单位登记信息会自动推送到社保系统，单位无需办理任何手续，这边为您查询一下。先生，咱们的单位已经正常开通完成了。
1: 我还有一家单位一直未登记，想办理社保开户，请问应该如何办理呢？
0: 请您填写一张北京市社会保险登记用申请表，并加盖公章，然后并出示一下您单位的营业执照原件，还有法人身份证的原件，我这边帮您办理。

0: 先生，您的业务已经办理完成，请您收好您的证件。
1: 好的，谢谢。
2: 您看，线下办理参保登记业务很快捷吧？温馨提示大家，通过线下社保经办机构窗口办理单位参保登记业务时，需要携带单位公章或是加盖公章的北京市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申请表单位版。如果可以获取到共享信息，可直接办理。如果未获取到共享数据，企业需要携带单位营业执照原件、非企业提供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文件或其他核准职业证件，机关事业单位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核准职业证件及编制数文件及法人负责人身份证件，免得因材料不齐全导致跑多趟。当然，如果您不想出门跑一趟，线上办理参保登记业务也很方便。您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进入社保网上服务模块，在单位业务处点击单位登录，跳转至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使用电子营业执照扫码登录即可。在登录时会出现提示，请先进行单位信息登记，点击去登记，进入申报页面，可以获取到的共享信息则会自动填充信息，无法共享的信息则需要手动编辑。需要注意的是，带星号的信息都需要填写。上传所需电子材料后，点击提交后，在单位中心我的办件处即可查看业务办理进度。社保政策关乎你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将讲解的内容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充分享受社保带来的福利。

某县人民政府啊，兴起了一场为时3个月的拆违，就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专项行动，把具体任务分解给每一位干部，任务到人，要求凡处理到的违法建筑，一律3天内拆除。这明显违反了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法定程序啊！违法建筑也必须合法的拆。那么，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合法的程序应当是怎样的呢？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有大量的违法建筑是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拆除的，而不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于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拆除的程序，行政强制法以多个条文作出规定，主要集中在第4章的第1节。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并结合相关单行法律，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在程序上必须经过下列步骤：第1步，依法作出一个基础决定。基础决定可以包括以下内容的全部或一部分：1，认定当事人的建筑是违法建筑；2，给予罚款等处罚；3，责令限期拆除。第2步，依法送达给基础决定。送达方式适用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即能够直接送达的就直接送达，不能直接送达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程序送达。以下各个环节的法律文书的送达相同。第3步，制作和送达催告书，催告当事人自我履行。当事人收到基础决定之后啊，在基础决定所规定的期限内不自我履行的，行政机关应当制作催告书，并依法送达给当事人。催告书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载明以下内容：1，责令当事人拆除违法建筑的期限；第2，拆除违法建筑的方式；第3，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权；第4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催告书送达以后啊，行政机关应当为当事人提供合理的期限和方式，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第5步，作出并送达强制执行决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拆除违法建筑，且无正当理由，行政机关应当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载明下列事项：1，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2，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第3，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第4，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第5，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第6步，等待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强制法的特别规定，对于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必须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为前提。第7步，实施强制拆除前的公告。

必须在实施强制执行前发出，它可以与催告书同步发出，也可以与强制执行决定同步发出。第八步，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违法建筑是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是违反城镇规划的，由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强制执行，并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对于其他违法建筑，由其他单行法律所规定的有关行政机关强制拆除。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的，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呢，都是针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制度，都是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渠道。那么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比如说，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是否都可以被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是否可以同时申请行政复议与提起行政诉讼？还有行政复议之后，相对人是否还可以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等。这其实是一个如何认识和把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问题。首先从主体上说，申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都限于行政行为相对人或者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而不是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因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因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而引起的。其次，从范围上说，原则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与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是一致的，就可以复议的也是可以诉讼的，可以诉讼的也是可以复议的。只有复议终结行为，它只可复议但不可诉讼，或者选择复议以后就不得诉讼。最后，从程序上说，围绕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必须把握几种情况啊，一是复议与诉讼可以选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果对行政行为不服，既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这完全由当事人自己选择。二是复议是诉讼的前置，复议前置是指遇到下列情形，当事人只能先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以后再诉讼，而不得先诉讼。这种情形包括：一、对当场做出的行政决定不服；二、对行政机关做出的侵犯及已经依法取得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三、认为行政机关存在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形；四、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机关不予公开；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其他情形；三是对复议结果不服，可以诉讼。相对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原则上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四是对复议终结行为不得诉讼，这是对上述原则的一种例外关系。原则上，相对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如果是复议终结行为，相对人只能服从复议决定，不得提起行政诉讼。复议终结的行为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一、相对人对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部门做出的行政决定不服，而申请国务院裁决的，国务院的裁决是最终裁决；二、公安机关依据《出入境管理法》对外国人作出继续盘问、拘留审查、限制活动范围、遣送出境行为，或者对其他境外人员作出的遣送出境行为，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给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决定；三、人民政府对集会、游行、示威的复议决定为最终决定；四、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有关财政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而提请审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裁决的，给裁决是最终决定；五是复议与诉讼的排斥关系。在案件的受理上，同一行政案件如果已经被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就不得同时提起行政诉讼，反之亦然。

行政复议制度啊，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或是教育权等合法权益，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的法律制度。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言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对行政机关本身而言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自我纠错制度，对行政争议而言它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我国行政复议法制定于1999年，后来经过两次小幅度的修正，这次呢2023年做了一次全面的修订。这次修订的内容和亮点诸多，其中在推进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上，主要凸显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优化行政复议管辖体制。新行政复议法取消了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行政复议的职责，给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行使复议职能，同时保留随职领导的行政机关、税务和国家安全机关等特殊情形。第二，扩大行政复议设立范围。新行政复议法将行政复议涉案范围从原法的11项扩展至15项，内容上增加或明确了以下可复议的事项：一、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二、行政征收、征用和补偿决定；三、行政赔偿决定；四、工商认定行为；五、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进程；六、行政协议行为；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等。第三，扩大行政复议前置范围。复议前置是启动行政诉讼的一种特殊的前提和条件，是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某些行政行为不服，只能先经过行政复议，而后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种法律制度。原来的复议前置由法律法规具体规定，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直接规定了5种复议前置情形。通过扩大复议前置范围，推进行政复议发挥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第四，方便当事人申请和参加行政复议。这次行政复议的修订为体现和贯彻便民原则，在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和参加行政复议方面做出了许多新的规定，也是丰富复议申请的方式，便利当事人申请复议。规定申请人可以通过邮寄或者行政复议指定的互联网渠道等方式提交，也可以当面提交。二是细化了行政复议代理人制度，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1至2名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或者其他代理人代为参加行政复议。三是规定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第五，正式简易程序，实行行政复议案件繁简分流。以前行政复议只有一种程序，即普通程序，这次修订在普通程序之外设置了简易程序，促进了行政复议案件的繁简分流，从而提高了行政复议的效率。新行政复议法明文规定5种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第六，强化细化行政复议决定体系。原行政复议法对于复议决定的设置只限于维持行政行为、撤销行政行为、变更行政行为、决定履行法定职责、责令重做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等复议决定。这次修订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不为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二、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三、给予行政补偿等复议决定。第七啊，
是增设调解和解方式。原法征信复议不适用调解的原则，这次修订确立了复议适用调解的原则。新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而且复议调解书与复议决定书一样，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另外，新行政复议法还规定，当事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当事人达成和解以后啊，由申请人向行政复议机构申请撤回行政复议。第八，强化行政复议的履行和执行。虽然原法对于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机关履行复议结果和作为申请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执行复议结果都有规定，但这次修订对于履行和执行的主体、范围、手段等都做出了拓展性的规定，从而强化了复议结果的执行力。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那么既然他们都是针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还有必要同时实施这两种制度吗？当然有必要。而且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都是并存的。这两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并存，因为他们在性质上和功能上还是有区别的，并且是互补的。行政复议机关都是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因而行政复议的监督是一种行政监督。行政复议其实就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机制，而行政诉讼则不同了，它是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依法通过行政审判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所进行的监督，这种监督属于司法监督。简单地说，行政复议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而行政诉讼属于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外部监督。这一制度属性上的区别就决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审查原则不同，在行政复议中，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既可审查其合法性，也可审查其合理性。他既要纠正违法行政行为，

也要纠正不当行政行为。而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只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它只限于解决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二是处理权限不同，由于行政复议，所以行政监督，所以自我纠错机制，所以其纠错的方式和手段是比较广泛的。复议决定可以包括撤销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决定行政机关赔偿或补偿等等。特别是直接变更行政行为，适用于广泛的情形。但在行政诉讼中则不同，由于涉及到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权限上的分工，人民法院针对行政行为的裁判方式和手段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变更判决被牢牢地限制于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情形。在其他情形下，人民法院不可行使司法变更权。

有人来信询问啊，假如国家法律规定对某种违法行为的罚款标准是30,000至100,000，和某个地方性法规呢却规定这个罚款标准呢是50,000到100,000，这算不算下违法与上违法相抵触呀？这就涉及如何判断法律冲突的问题。我国的各种法之间必须统一和协调，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统一性的要求。尽管如此，由于不同的法由不同的部门制定，有时出现法之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所谓法律冲突，是指法与法之间在内容上出现了抵触或不一致。抵触和不一致是法律冲突的两种情形。那么如何认知和判断法与法之间的抵触或不一致呢？如果从文艺本身考察，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之间只是程度上的区别，抵触是严重的不一致，不一致是轻微的抵触。但是按照立法法的规定，纵向法之间的冲突叫抵触，横向法之间的冲突叫不一致。换句话说，下违法规定的内容与上违法规定的不一致称为抵触，同违法之间规定的内容不一致就称为不一致了。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抵触是纵向法与法之间的不一致，不一致是横向法与法之间的抵触。那么什么样的情形算是下违法与上违法相抵触呢？一是下违法扩大或缩小上违法规定的主体范围，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比如上违法规定小微企业可以依法享受退税优惠政策，但下违法将这一优惠政策的享受主体范围扩大至中小微企业。二是下违法扩大或缩小上违法所规定的权利内容范围，包括权利的种类、数量和幅度等等。比如上违法为教师设定了6项权利，但下违法把教师的权利缩减为4项，这就缩减了法定权利的范围。三是下违法扩大或缩小上违法所规定的义务内容范围，包括义务的种类、数量和幅度等等。比如上违法规定人民警察不得泄露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但下违法只规定了不得泄露国家秘密，这就缩减了法定义务的范围。四是下违法扩大或缩小上违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的内容范围，包括责任的种类、数量和幅度等。比如上违法规定高空抛物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下违法只规定了民事责任，这就缩减了法律责任的范围。五是下违法增加或缩减取得权利、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条件，包括条件的提高或降低、条件的增多或减少。比如上违法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打架斗殴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但下违法取消了情节较轻的适用条件，这显然属于抵触。六是下违法改变了上违法所规定的取得权利、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的期限。比如上违法规定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但下违法规定违法行为在3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这显然所以下违法改变了上违法所规定的对违法行为的追诉时效。其次，下违法改变了上违法法律规范的性质。法律规范的属性啊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实体法规范与程序法规范、权利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责任性规范，包括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等等。下违法只要对上违法所确定的法律规范的性质做任何改变，都属于与上违法相抵触。八是其他抵触情形。法与法之间的不一致
是指横向的法与法之间的法律冲突，是指处于同一法律位阶的法之间及规定的内容上出现了不统一啊，他们之间不一致表现为内容上对法律主体、权利、义务、责任和程序等规定的差异。现在我们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法律规定对某种违法行为的罚款标准是30,000到100,000，而某地方性法规呢，规定这个罚款幅度呢是50,000至100,000，这算不算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呀？法律与地方性法规属于纵向法与法之间的关系，法律是上位法，地方性法规属于下位法，对于同一违法行为的罚款标准规定，下位法规定与上位法规定不同的，所以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当然如果说以裁量基准的制定，那就另当别论。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杜鹏，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和我们老龄工作的发展历程。在上一次呢，我们介绍了我们在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呢在各种会议，在各个场合对老龄工作相关的这样一些政策和实践提出的新要求，提出的这样一个新的方向。而且呢，在2000年以后，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也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老年人自身也在发生深刻的这样一些变化。所以呢，在这基础上，我们第三部分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道路探索与政策实践，主要就是讲我们国家老龄工作的发展历程与阶段成就。那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个我们国家老龄工作呀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这个阶段呢，它中间呢都有一些明确的这样一个划分。比如说，我们从1982年到1999年，我们把它呢定义为

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这就使我们的老龄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所以我们就把在这之前2000年之前，但是呢又是从1982年开始到1999年这个阶段，作为我们老龄工作的探索起步阶段。我在这儿呢就选取了一些重要的这些文件，重要的工作，它标志着这个阶段我们国家在老龄工作方面在探索哪些，做了哪些，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1982年的2月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认真做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指示。那这一次的人口普查呢非常的重要，就是在这之前啊，我们第二次人口普查呢是1964年做的。那1964年到1982年期间，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口，到底有多少老年人、少儿人口，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又是一个什么状况，那这都依赖于呢第三次人口普查能够提供更为详实的这样一个基础数据。所以人口普查呢当时是以7月1号0时作为普查的时点。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结果表明啊，到1982年的7月，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呢达到了7666万人，占总人口的7.64%啊，这是我们82年时候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状况。尽管这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步入到说60岁以上人口比例占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比例占7%，这是国际上呢作为划分老龄化社会的这样一个门槛。我们虽然当时呢还没有进入到这样一个老龄化社会阶段，但是相关的数字啊，我们的老年人口的总量、老年人口的比例，这些呢仍然为中国老龄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基础，并促进了人口学领域啊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年人口状况的深入分析，这对于中国老龄工作的探索起步而言意义重大。同年1982年的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那这个决定提出呢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和退居二线制度，这不仅强化了国家对老年群体晚年生活保障的重视程度，也促使了社会各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老年群体的晚年社会价值。到了同年的3月，经过国务院批准呢，我们国家正式成立了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那这件事情它为什么对我们的老龄工作很重要呢？就是1982年的秋天啊，那么9月的时候呢，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就是各个成员国相汇聚在呢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来讨论呢就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以及呢我们怎么去看待人口老龄化，怎么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里边呢就包括啊在这个把老龄问题区分为老年人问题和发展问题啊，强调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那么按照这个会议呢，它是最后呢各个成员国签署了一个叫维也纳国际老龄行动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啊，那么各个国家要成立啊各自的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我们国家也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所以会议结束以后，同年10月呢，我们这个委员会在这个本来3月份为了参加这个会，当时成立了一个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会议结束以后，这个委员会就更名为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这是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有一个组织机构啊来负责老龄相关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国家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启了有组织有领导的老龄工作阶段。1984年的8月呢，全国首次老龄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是第一次专门召开的老龄工作会议。
会议呢也就首次提出了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五个老友这样一个老龄工作目标，也就是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就1986年4月，中国老年学会正式成立，这也标志着呢，就使得这个老年学和老年医学的研究啊，相关的人员呢，他开始更多的围绕国家的政策和方针呢，提供这样的一些建议，更深入的去研究我们的老龄问题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那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呢，1988年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国老年学学会呢正式加入了国际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那在1989年3月，经过中央编办批准，我们国家成立了第一个老龄科研的研究中心，就是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它是社会科学老龄领域公益类的老龄科研事业单位。1991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决定的发布呢，标志着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正式拉开序幕。1992年10月，党的14大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结合着这个目标呢，同年的12月，原来的劳动部就确立了国家立法、政府强制实施、费用三方合理负担、建立基金、互助互济、实行社会化管理、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权益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目标。这1992年，我们国家就开始改革我们企业的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到了1993年8月，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首次在官方政府的文件中呢提出养老服务概念。我们现在在讲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养老服务这个词什么时候出现？1993年8月。1993年12月呢，党的14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边，首次提出我国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实施统账结合模式。那么这一次的改革是中国特色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一次重要的探索。1994年12月，原国家纪委、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中国老龄工作7年发展纲要》，就是1994年到2000年。这个纲要呢，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进程中第一个全面规划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文件。它的起草发布，为中国老龄问题研究者也指明了一系列全新的研究方向。重要的是，它对我们后续的老龄工作打下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基础。也就是说，这是第一个是7年的发展纲要，老龄工作的专门做这方面的一个纲要。那1995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就是1982年时候成立的这个机构，正式更名为中国老龄协会。这个协会呢，是国务院副部级事业单位，由民政部代管，是国家呢专司老龄事业的部门。这个就有了这样一个专门的老龄事业的这样一个机构。199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呢，是国内首部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发展老龄事业相结合的专门法律。它的颁布实施，对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年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孝老传统美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98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那它也标志着我们国家职工医保的全面建立。前边呢，先是改革企业职工的养老金保险、养老保险，那么从1998年年底开始呢，全面的建立职工的医疗保险。1999年10月，经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也就是说全国老龄委后边的简称的话，正式成立。
全国老龄委下设办公室，就是全国老龄办。这个老龄办呢，在民政部，日常的工作呢，由中国老龄协会承担。那这个时候呢，也标志着我们国家这个协调性的啊更高层级的老龄工作机构的这样一个建设。老龄工作探索起步阶段的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从2000年到2011年来做这样的一个划分。就2000年的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这个文件的出台呢，对于国内养老机构的发展意义重大，它促使我国的机构养老逐渐从单一的公办模式走向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多元主体运营模式，并在日后呢掀起了一轮公建民营的改革热潮。所以这是2000年开始，我们的养老机构进行了重大的改革。2000年的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那前边我介绍，就是我们为什么回顾2000年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就是2000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国家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啊，都进入到了，特别是从人口老龄化程度上来看，我们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这个时候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2000年作为这样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个决定呢，是21世纪以来我国首个加强老龄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从社会保障制度、多元养老机制、老年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系列目标任务与工作部署。那2000年的11月呢，我们国家又进行了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这样一个工作。那这个五普数据呢，就显示呢，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59%。其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呢，达到了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家呢，正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呢，仍然是处于一个轻度老龄化的阶段。那这是从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上都出现了明显变化。2000年的7月呢，也是我们国家老龄工作、老龄政策迅速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一年的7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15计划纲要》。这个纲要，因为在这之前呢，咱们这个老龄事业发展是7年的一个规划。那么从2000年开始，中国老龄事业就开始做了这个15计划纲要。纲要从经济供养、医疗保健、照料服务、精神文化生活、权益保障等5个方面规划了中国的老龄事业发展目标，并提出了相应措施。纲要是我国首部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它的出台呢，就标志着中国老龄事业开始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5年发展规划中。2005年8月，经中央编办批准，全国老龄办与中国老龄协会开始合署办公，在国内呢，以全国老龄办的名义开展工作，在国际上主要以中国老龄协会的名义开展老龄事务的国家交流与合作。那2006年的2月，国务院转发了全国老龄办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通知呢，是国家层面上首个有关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专项文件。这时候就专门，原来的文件讲养老服务，那这个2006年的文件是专门的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的专项文件。2006年2月底，第二次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明确强调要推动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这也就是我们后续一直沿用的居家、社区、机构三者的定位。2006年3月，第10届全国人大、
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在这个纲要里首次提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样一个发展目标。2006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呢，也是从老年社会保障、老龄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老龄产业、老年精神文化生活、老年人权益保障、老年人社会参与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一五”期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重点工作方向。200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它也标志着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原来都是企业的职工，那么现在扩展到城镇的居民。2008年1月，全国老龄办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的工作目标。这个文件的发布再次强化了我国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2009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探索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2010年10月呢，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这个法律呢，于次年的7月1日开始呢正式实施。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对于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及医疗保险体系而言呢，具有重要的意义。2010年11月，第六次人口普查开始呢推进，那么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束以后，我们看到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到了1.77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也超过了1亿人，占总人口的8.87%，这又使我们的老龄化从规模上、从比例上上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台阶。2011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这是先在城镇展开这样一个改革的试点。2011年9月，国务院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规划提出了“十二五”期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医疗卫生保健、老年家庭建设、老龄服务、老年人生活环境、老龄产业、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老年社会管理、老年人权益保障、老龄科研、老龄国际交流与合作，共11个方面。那到2012年11月，党的18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这就使得呢18大报告里边明确的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这之前，因为是在“十一五”规划里边，是在那个规划的纲要里边提出的。那么第一次以党的代表大会提出是在18大，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201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完成，在这个法律修订之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正式被写入了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那么，这个新修订的法律呢，是2013年7月1日正式生效的。也就是说，从2012年开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法律上已经把它是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推动医养融合发展的任务目标。这是首次
正式提出医养结合理念的国家级政策文件。我们现在都已经非常熟悉这个概念了，医养结合，其实这十几年前就已经在国务院的文件里头专门提出了。2014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要将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啊，就是原来是农村这部分有一个新农保，2014年11月经民政部批准，中国老年学学会呢正式更名为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你可以看到呢，就是不单是关注老年人一些老年的社会问题，也把老年人的一些这个生理啊、心理啊、医学这些问题呢，更交叉的用交叉的学科来进行研究。2015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2015年10月呢，党的18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到这个时候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转化为了一项战略行动。相关的表述在后续的13-5规划等国家政策文件中呢，依旧都是沿用的啊，就是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2016年6月，原国家卫计委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确定第一批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的通知，这也标志着国家首批医养结合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16年，人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国家首批医养结合试点工作正式开始。到2020年又扩展为第二批，到现在啊，我们看到到20届四中全会时候，已经明确提出的是啊，推行长期护理保险。2016年7月，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这也标志着国家首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纲要呢，将健康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纲要的推动下，我国老年健康服务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那2017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13-5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规划呢，就提出了13-5期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8个方面主要任务，也就是呢，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健康支持体系，繁荣老年消费市场，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2017年10月，原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安宁疗护试点工作的通知。所以呢，到这个时候，我们国家首批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在2017年10月到2023年5月，我们国家确立了3批，总共呢185个市区的国家安宁疗护试点。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方案的第28条就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保留全国老龄委日常工作由国家卫健委承担，民政部代管的中国老龄协会改由国家卫健委代管。2018年7月，我国正式建立并实施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这标志着我们国家迈出了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第一步。那第四个阶段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2020年以来，就是我们的老龄工作的国家战略阶段。2020年9月，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也就是第一批是2016年，到2020年呢又进行了扩大，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第二批长护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到这儿呢，一共就是我们的试点城市扩大到49个，就全国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城市，到2020年扩展为49个。2020年10月，党的19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5年规划和2035年

0: 远景目标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式被确立为国家战略。2020年11月，我们国家进行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那么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2.64亿，占总人口的18.7%，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亿，占总人口的13.5%，又比呢10年前有了明显的这样一个增长，更显示了我们人口老龄化在加速推进。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2021年，国务院印发了14-5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部署了14-5期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9项工作任务，也就是呢支劳社会保障和兜底性养老服务网，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覆盖面，强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完善老年健康支撑体系，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践行积极老龄观，营造老年友好型社会环境，增强发展要素支撑体系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家老龄工作的国家战略阶段，这个工作的老龄工作的覆盖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它更强调对整个社会这样一个老年友好环境的建设。2021年11月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呢是指导新时代老龄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从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积极培育银发经济等方面，提出了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具体要求和配套措施。2021年10月，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要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这一论述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关心老龄事业发展，关心老年群体福祉，那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做出的最新的战略部署。2021年11月呢，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单位呢，就是联合印发了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标志着个人老年人养老金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的要求，时隔5年呢，多项老龄工作及相关机构呢，从国家卫健委重归民政部，这包括呢中国老龄协会重新改由民政部代管，全国老龄办改设在民政部等。2023年3月呢，另外的一个重要的老龄工作，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2023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了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这为基本养老服务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基础。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0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指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个重要论断。会议指出呢，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本次会议结束后，完善人口服务体系，助推人口高质量发展，成为我们国内老龄工作以及老龄问题研究的重点方向。2023年11月，中央机构编制网发布了民政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指出呢，民政部新设立老龄工作司，在政府层面呢，加强对
1: 举轻若重。在大师的手中，苏武牧羊的漫天风雪，虎门硝烟里的灰烬尘埃，官帽上的火

0: 红玛瑙都在雕琢中产生了生命力，在那瞬间无华的石料绽放出动人的华彩，用最美的姿态诉说着那段已被时光镌刻住的历史。装饰性块面的表现手法和大块面的刀处技法，在辅以俏色的创作技法，在大道至简的创作哲思中，为作品赋予形与魂。随形就势，应物象形八个字，浓缩了大师的创作精华。一件件作品在不着笔墨、不失刀凿的情况下，完成了高水平的创作。
1: 孔子这件作品，其实第一次创作是背面，选择的是正面做，没有成功。后来发现，哎，背面那个纹路很适合于孔子，因为孔子是至圣先师啊，儒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那如何把这种学者的身份体现？其实你看，我道具用的非常少，就是有一把剑就裹在这个手臂上。那有一些很多人可能就是配一本书，哦，或者竹简等等这些东西。后来我还是考虑，因为什么？他的这种的纹理不是溃面的，它是条状的，条状正好春秋战国那个时期的那个服饰啊，它的那种大褂往下垂的那种重量感，如何与它的这种人物的这种相匹配？那当然，这些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那瞬间，孔子在他的下榻地方，在漫步，在思考的瞬间，把他的形跟神捕捉住，在思考的那瞬间的那一种的人物心理，那这种就是等于非常短的那种踱步，不是大踏步的往大道上漫步，那我是在他的房间里面。所以说这些构思跟人物的这种特定哈，都需要做很多深层次的这种的这个思考，一旦形成了，那就开始下刀。这件作品我也感觉是比较成功的。
0: 在黄宝庆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以大的文化事业和大的文化格局，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层面诠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高度，是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精品巧妙融合而组成的饕餮盛宴。他将传统观念与当代理念相结合，将民间工艺美术实践与学院派艺术理论相结合，创作了中国工艺美术的一种新的当代审美意象。
1: 就是我想把传统跟现代的这个学院的他的这种的这个美术的这种的理念与观念，怎么样跟传统能够对接，能够融合我们的会员对作品的创作，又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理念出现。你如果完全一直守在这个传统上，不去碰撞他的这个美术院校的这些学生包括老师的作品，我们只是在自己范围里面，毕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它链接到这一块去，应该说这些年效果非常好。
0: 在黄宝庆先生的艺术探索中，情感与艺术的交融是不可或缺的。他的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一次情感的释放。秉承传统，守正创新，是黄宝庆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所坚守的艺术理念。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就是在像黄宝庆这样的优秀艺术家手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延续，一代又一代的进行创新和发展。过去的传统就是曾经的创新，今天的创新就是明天的传统，就是未来的遗产。一代又一代的国大师将坚守信念、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融入进他们的每一件作品中。黄宝庆先生不仅以其精湛的石雕技艺闻名于世，还深入涉猎建盏、白瓷等诸多艺术领域，而他的学术著作同样在工艺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福建工艺美术史。

0: 获福建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主持编辑《福建大观公益美术画册》，获福建省委宣传部出版物一等奖。
1: 就是在这几十年当中，我是觉得福建故美术史对我的人生里面是一个最重彩的一笔，福建工艺美术史的这种编撰画，其实是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从收集资料到各地市进行调研、拜访，包括采集这些资料，头头尾尾花了15年时间，到2003年形成了福建工艺美术史，最后出版。因为我的这本书的架构是古代、近现代到当代，当代我的下限写到2002年，也就是我进入工艺美术学会这个平台。古代部分我们在牵涉到考古这一部分，你古代部分没有考古学你就很难下手。那对工艺美术的这种历史的编撰美学，工艺美术史学，包括中西方的美术史学，还有对整个福建工艺美术行业各类品种的了解，这个就是在前期又做大量的采集、调研、拜访一些老艺人、国大师，包括一些行业的领导干部等等。那他的编撰成功后，填补了福建工艺美术史的空白。所以说的话，到了2015年的时候，福建工艺美术史就获得社科类的三等奖，也是在我的人生里面哈，可能比较浓重的一笔。那个时候我把心才放下来。
0: 在黄宝庆先生看来，尤其是《福建工艺美术史》一书，从某种含义上而言，堪比他的石雕作品。在这本历经10年呕心沥血、数亿起稿，为福建工艺美术史论上填补了空白的巨著中，我们也看到了他过人的创作经历和研究毅力。艺术与生活对黄宝庆先生而言是两条交织的河流，他们相互滋养，共同流淌。在他的世界里，艺术不仅是职业，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黄宝庆先生的工作室不仅是创作的场所，也是他生活的空间。每一件生活物品都可能成为他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沉浸其创作的世界，我们感受到每一件作品都是他对人生哲学的深刻思考。他将个人的情感、经历和对世界的理解融入到每一次雕刻。黄宝庆先生的人生哲思是他艺术创作的源泉，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艺术观不仅影响了他的作品，也影响了周围的人。他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去创造艺术中的可能。在每一处生活的美好与艺术创作的可能中，黄宝庆先生的艺术作品，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内涵，如同一道道光芒，照亮了人们的审美世界，引领着社会对美的追求和理解，进而生发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自信感、自豪感。在黄宝庆先生的艺术人生中，每一件作品都是对过去的总结，每一次创作都是对未来的探索。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审美需求和社会发展，黄宝庆先生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思考。他不断探索艺术与时代的结合点，寻求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融合。艺术不仅是个人表达的媒介，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更通过参与公共艺术项目， 将艺术的美好带给更广泛的群体，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黄宝庆先生深知，艺术的未来在于年轻一代，他也愿意为年轻的艺术家担当伯乐与绿叶的角色。他期望年轻艺术家能够继承传统工艺精神的同时，勇于创新，将个人的艺术追求与时代发展相结合，鼓励年轻艺术家保持好奇心和创造力，不断探索艺术的新领域，勇于表达自己的独特视角。
1: 我是都很希望年轻人哈，就是爱一行干一行，有一种持之以恒的这种的心态，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守正，但是又创新，就是不能拘泥于这个完全的传统上，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方式，现在人的审美在不断的变化，你一天没有个紧迫感，一天你没有个创新的这种意识，你很容易被抛在九霄云外。
0: 黄宝庆先生的艺术人生是一段不断探索和前行的旅程，他的前瞻思考和未来期望不仅为个人的艺术创作指明了方向，更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1: 所以说我有很多创作理念，就自己要去思考，不要去做人家一样做的事情，我能够跳出来。因为进行的展很简约，它是因为制作工具的这种的这个高度的定位，它是以圆形的这种转盘，你如果异形的在转盘上就不行了，那如果又丢出，那就得揪住揪光才行。那展它主要体现它的釉面跟纹理，所以说它进行简约一点没问题。你宋代时期的这种展，竖口、撇口、长口等等，有四大器型，但是呢，它很简约啊。那个时期就那么简约，到现在，我们现代人的审美也是偏向简约，所以说它照样适合于现代人的一种观念，没有多少变化。那展又突破它很难，所以说我想，哎，延伸做人物，所以说才有一个五指文化的出现。
0: 走进大师的世界，近距离感受工匠精神的洗礼，在黄宝庆先生的艺术生涯中，是一段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旅程。每一个瞬间都是写意人生的延续，每一次创作都是对美的追求和对工艺的尊重。
1: 我的人生哈，其实就是三个过程。第一，守护。所谓守护呢，就是爱护、追随这个行业，爱护这个专业。第二，就是要不断的耕耘，不断的去实践，不断的去创作，不断的去发现。第三，就是开拓，在自己现有的专业基础上，来融合自己想要去追求的另外的品种跟另外的门类。比如说前期是以玉石雕刻为主，但是对我来讲远远不够的，又想有个新的突破，借助于其他门类来更高的去提升玉石雕刻的审美追求，不妨在陶瓷上或者在其他门类上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尝试，也未尝不可。
0: 他的作品，他的荣誉，他的人生哲学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去追求卓越，去创造美好，去传承优秀文化。让我们一起期待黄宝庆先生为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书写下更加辉煌的篇章。

0: 拉一把放在眼窝里面按一下，额头按一下，他说行了就可以了。但是多少度我们也不公开，所以说他就当时就非常上就是非常的神秘。一个月两个根本学不到，一年两年也学不到，就挤那个皮囊，关键的那个用弄不来。就是我也搞了四个去油身上，不行就用到等回去，用到等回去我要赔那个钱，赔了大理的钱，赔那个反正整个钱如果赔了，又当时又赔了一两百块钱，那你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打过来，我一个月才三十几块钱，我那一次我就撑了一下，光光那一粒红军我就能瘦了十二斤。
1: 古田红曲在明朝万历年间已颇负盛名。据《古田县志实业篇》当中记载，

0: 中国红曲看古田，古田红曲看平湖的美誉，而这一切与当地良好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
1: 红曲呢，对这个它所生长的地理环境要求的很严啊。那为什么平湖会形成最后的一个红曲的生产地呢？就是因为平湖这个地方，这个简单的讲就是山清水秀啊。那应该说呢，就是说平湖这边呢，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啊，它很清纯，从古到今都很清纯，对吧？而且它那个水，尤其是我们玉园村啊，它那个巨石那一条它门前的那条溪啊，它那个往源头上去，它没有大的村庄，更不要说有这个工业污染。所以说到这个很多河流被污染的时候呢，玉园村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0: 在林新华眼中，在古田平湖，在玉园村，红曲能够流传千年，不仅是因为当地的自然环境，更是因为人们对红曲的精益求精。红曲的制作技艺在一代又一代的制曲人手中得以传承。而曾几何时，这门技艺在古田是一门不外传、外传也学不会的绝技，这也让古田红曲的名气悠远而神秘。
1: 我们到这个清朝、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的红曲大量的销往浙江，就是绍兴啊，今天的绍兴酒、绍兴妇孺，但是他们不会自己啊，他们也派人过来学习，学不到。应该是1970年代啊，浙江那边也派了很多人到我们古田酒席馆学习。那个时候才学到技术，回到绍兴去，他们现在也会自己。
0: 现如今，红曲制作工艺也许已不再神秘。不过想要掌握红曲的奥秘，制作出一等一的红曲也并非易事。在民间流传着关门变宝的说法，指的就是每一位制曲的匠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制曲技艺。在那个年代，想要学习制作红曲需要付出很多，所以每每回忆当初学习制曲的日子，今年已是70多岁的郑道森感触颇多。
2: 62年六月就调到古田农具厂当工人，因为调到厂里边呢，他就厂里面分配到我们农具车间当工人，就当学徒了。因为我们这个厂前身这些工人师傅老师傅都是从就平湖镇各个乡各个村里面就调上来，所以说这些老师傅他都有一个老传统，人家老外国比较不开窍，他那一个叫做神秘的这个工艺。因为我们红曲村上当时把它做关门变法，当时在解放前天上叫红曲村，就是父亲传给孩子，不传给女孩子，所以他把这个红曲村上搞得很神秘的技术。当时我们厂里面那个厂长也发了温度计啊，给我们去测温度，后来温度计都被私人的用，很不要归人家。他怎么测温度呢？他就把那个样品拉一把放在油锅里按一下，红个头按一下，他说行了就可以。但多少度我们也不够，所以说他就当时就生产上就是非常的便宜。
0: 想要拜师学艺，在老郑看来，首先就要学会吃苦，尤其是制曲这门手艺。每一个师傅的技艺都不一样，更没有文字可循。凭的全是老师傅们的口传心授以及感悟经验，所以在最初的日子里，除了每天10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外，起得比师傅早，睡得比师傅晚，对于老郑来说是家常便饭。
2: 我这个学徒呢，要晚上的11点就起床了，把这个水烧开，换蒸熟，点心煮好，然后到2点多就叫师傅起来吃饭吃点心，然后进行操作，要搞到第二天下午1点多到2点才搞完。反正这些重活

0: 这个时间好像就是我们来弄。那这样子，如果我整天就是跟一个师傅抢着干重活，他师傅要干那活，哎，你这个还是比较我肯学，所以他一点都不能够交给你。
1: 而想要掌握古法制曲这门手艺，除了要掌握红曲的奥妙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耐心。制曲其实是一个非常枯燥的手艺，一个人一座窑一待就是七八天，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这也是对制曲人的一种考验。
0: 我因为当时六二年进去就在那边学，学了到一直到72年去念大学之前，我都在红曲学院进行的，才接10年时间都在学，但就10年当中学。当中呢，也不断的提高自己，不断的经营自己的这工作的经验方法，不然的话，你说一时半一个月两个根本学不到，一年两年你也学不到，就挤那个皮毛，关键的东西用不来了，是吧？这完全是靠你自己的经验，所以说你才能搞出一个合格的产品出来。
1: 正是因为老郑的吃苦好学，让他掌握了制曲的关键。而多年的工作经验也让他总结出一套制作古亭红曲的关键要素，道出了古亭红曲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
0: 我现在从我这个亲身的经历当中，就是说这个红曲的生长总结出来的一招二出三关过，这三点是缺一不可。你有好群众，没有好的去处，没有好的技术也搞不出来。你有好的群众，有好的去处，没有技术也搞不出来。所以我刚才说了，为什么有的厂学不了、搞不了呢？他就是掌握了这个技术。
1: 古法制作红曲是将蒸煮好的大米摊凉后拌入红曲，再将拌好的红曲米铺在曲窑中，在之后的七八天时间里对红曲的温度进行控制，全凭借着制曲人的经验。而这也是整个制曲过程中最辛苦的环节。
0: 现在一块成品了，我们就欢去欢一下，明天就可以成品了。
2: 可以成品了。那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工具是？
0: 这个工具通过改革的工具，原先没有这个工具，原先就是用土挖，就是人蹲在地下用土。
2: 哦，就是这样蹲着。
0: 蹲着用土这样子，一圈一圈转过来，一圈一圈转过来。现在有这个工具，那就很轻松了很多了。因为这个工具的话，你看我这木工具拿出来很平，也达到了环动的目的。因为这个耙呢，它有45度，45度啊，它这个有锥形的，锥形的话我们这样子转过去，它就这耙呢就环动了。就转过去，它就环动了，所以这样子就轻松了很多了。
2: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子来翻它？
0: 翻动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温度啊，上下底层的温度会均匀。因为你不翻动的话，它底层的当中的上面的温度不一样。我们通过这个翻动，你不要看这个几个原始，它是一翻动的话就上中下都翻动。上中下就不翻动，它就中下的温度。
2: 就其实红曲的制作过程当中是很讲究均匀这件事情的，温度、湿度，
0: 温度、湿度就最关键的。
1: 别看老郑现在对红曲温度的掌控是驾轻就熟，在多年的制曲中，他也经历过失败。在他看来，红曲能不能制成、品质如何，就在对温度掌控的毫厘之间。稍一不留神儿，往往就意味着几百斤的红曲付之东流。在他当初的那个年代，这样的失误代价可不小。
0: 就是我也搞了四个曲窑生产，当时因为这个因为学了一段时间，即便我讲，因为那天就做葡萄的时候就放蒸完，接种完在那个曲窑里面发酵的时候呢，我就手伸进去插进去检测温度的时候，我看到哎，今天这画不行了，暖绵绵的。再一个呢，味道也不一样了。我那个去油当时土办我生产，就9天时间，我就整天就是日以继夜的一直守住那个地方。那最后是把这个去搞出来了，搞出来以后呢，那个去基本上就变成毁没了，没有不可能一粒一粒的。 因为我们红曲有加一丙加一加上加下一上一下这样子四个等级，你弄到一下就很最最低最好的一个等级，不行就弄到等回去，弄到等回去我要赔那个钱，赔了大米的钱，赔那个反正整个钱如果赔了又当时又赔了一两百块钱，那就不得了的事情啊。说我们打过来我一个月才三十几块钱啊，那是那不得了，后来呢那就勉强的就没有弄成等位平，还弄到一下。我那一次我就撑了一下，光光那一批红曲我就能瘦了十二斤。
1: 时至今日，耗时耗工的古法制作红曲已经并不多见，唯有在制作曲目的时候，古田人还是选择这样的老方式制作，为的就是保留古田红曲最初的风味。在老郑看来，这红曲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更是他们的文化，扎根于古田，世世代代在古田流传。

0: 在濮阳市的广场、农村、敬老院，常有一群不顾年迈的老人义务开展文艺演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诠释新时代雷锋精神。他们就是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2013年7月，濮阳市依托市直老干部文体协会成立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并挂牌服务站。老同志们积极响应，志愿者人数增至179人。十余年来，志愿服务队坚持互帮互助、以老助老、奉献爱心理念，发挥老同志文艺专长，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思想精神编排节目，开展800余场公益演出，成为传递文明的最美夕阳红。
1: 都进来了，
2: 来了先签到。
1: 那个大家看到这都挺有容啊，这个手脚一定要甩起来，不要到演出的时候掉链子啊。那玩意儿别事儿呢，
3: 咱想着就是在这个退休以后，对这个社会自己出一份力，有一点这个余热奉献给大家。
4: 在这个有生之年嘛，还能发挥一点光和热，能给社会做出来一点点贡献，我有信心，有决心。
5: 平时啊，他们都很注意锻炼，在台上10分钟，台下10点功。所以志愿服务队员们，他们为了拍两号节目啊，常常提前1个多月就开始排练。所以队员们呢，也用实际行动和拼搏精神来感染教育了身边的群众。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演绎了人生晚年的无限精彩，用矢志不移的精神谱写了一曲学习雷锋的赞歌。2019年12月，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被表彰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并作为河南省7个先进集体的唯一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0: 起脱落啦，你看看你。
1: 我就是，来看看，你快看看。
0: 妈的，我底着了，那人里边都剩水了，你还搁这水都渗着下边了。
2: 楼上往楼下漏水，引起上下邻居不和。这个经过调解，效果不是老好。今天啊，我失去的一块到家里面进行调解。
3: 住在濮阳市经开区幸福街道安康社区的刘凤露，跟往常一样在社区里巡逻，这是他义务巡逻的第九年了。2016年，刘凤露退休后被绿洲风景小区居民推选为业主委员会主任，他组织老干部老党员成立义务巡防队，坚持每天在社区巡防巡查。
4: 晚上走也不行，就弄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它本身就窄，你走着也不安全，就得弄一弄，好不好？
2: 义务巡防队成立8年来，我们坚持在小区进行义务巡防不间断，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为业主全心全意的服务。为业主做好主打好家。8年来，本社区非常安全，治安良好，邻里和谐。
5: 通过我们义务巡防队这么多年来的付出和努力呢，我们小区的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获得感不断的增强。
6: 经常会有业主说，咱们这附近有个巡防队，对咱们的安全起到一个很大的好的一个作用，这是也是经常会让业主竖起大拇指的一个团队。
3: 心想巡防事，眼观社区情，夏天一身汗，冬天不怕冷，义务巡防9年不间断，填补了物业安保服务工作的空档，累计调解矛盾纠纷近百起，小区连续9年零案发，得到了居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
2: 我是一名受党培养多年的老干部，退休不退责，始终坚持为社区、为社会发挥余热、做奉献。
3: 初心不改，矢志奉献，老有所为，余热生辉。老同志对党怀有深厚感情，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他们也许青春不在，却用余热点亮了夕阳之光。这一份份沉甸甸的人生答卷，这一幕幕饱含故乡情结的感人事迹，这一曲曲年逾耄耋的激情乐章，无论严寒酷暑，也无论冬去春来，他们依然默默奋斗着，耕耘着，不懈追求着，用余热谱写最美夕阳红。

利用水稻的再生特性发展再生稻生产，是我国有效增加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新技术途径。能和傍晚等再生苗长出以后，逐步恢复浅水层，做到浅水勤灌。投季稻收割时，再生芽已经现青长苗，幼穗发育在继续，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交叉进行，因此投季稻收割后要及时追施一次提苗肥，促进稻桩多发苗发壮苗。提苗肥要选择尿素，不要施用其他复合肥，一般在投季稻收割后5至6天

结合灌水，每亩施尿素5至7.5公斤。当然，具体施用量还要根据土壤肥力合理掌握。此时要重点防治稻飞虱、夜蝉的危害。稻英魂发生重灾区，在投寄稻收割后1至2天，每亩用3唑200克，兑水60公斤，喷施1至2次。孕穗期管理，投寄稻发苗后，很快就进入孕穗期，是再生稻需水的关键期。这时应当保持5至7厘米的水层，以水层养穗。每亩可用磷酸2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公斤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促进幼穗生长发育。这一时期要注意防治鸣虫、稻飞虱等的危害，应根据当地的病虫测报，结合虫情及早进行防治。对再生稻蚊枯病高发田块，在孕穗末期，也就是有少部分再生稻已经开始出穗时，每亩用5%井冈霉素可食性粉剂150克，兑水60公斤，喷1至2次，可以有效防治蚊枯病。抽穗期管理，再生稻抽穗扬花期适宜灌深水护苗保穗，这时应保持6至7厘米左右水层，如果气温下降，可灌9至12厘米的深水层，以养穗防寒。再生稻抽穗期长，一般需要18至20天，植株高低不一，可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调节。在抽穗中期，每亩可以用2克4%920乳油，兑水50公斤喷施，促使抽穗整齐，株高一致，促进低结位再生苗提早抽穗。920一般在抽穗30%时一次性喷施，抽穗不整齐的田块要分2次喷施。同时结合施用920，每亩可用磷酸2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千克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提高结实率和增加铅粒重。每次间隔2至3天，连续喷施3至4次。灌浆充实期管理，灌浆后要转为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养根保叶，增加后期光合产物的生成与运转，直到成熟时再落干填水就可以了。适时收获，再生稻各节位的再生芽生长发育先后不一，成熟期也参差不齐，青黄谷粒相间，所以收割时间不能太早，一般在谷粒有90%变得金黄，穗枝梗呈黄色，但是茎秆还是青色时开始收割最好。当然也不能收割太迟，否则会造成谷粒脱落的损失，影响再生稻的产量。好了，农民朋友，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要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我们的指导能够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

技术大革新，总处理多样化。在江苏，奶牛场的污水变清水，实现达标排放。在黑龙江，奶牛睡上发酵床，粪污零排放。在山东，粪污进入厌氧罐，综合利用效益高。科技进步带来行业巨变，牛粪也能华丽变身。

万亩荷塘绿，千岛菜花黄，荟萃江南秀色，摇曳绿色水乡。这里是江苏省的兴化市，兴化市地处江淮之间，

0: 里下河地区腹地，这里地势低洼平坦，水资源丰富，河道纵横，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由于这里的地表水位相对较高，土地消纳能力严重不足，在奶牛场粪污处理以及利用方面，不能像我国北方地区一样，经过发酵处理后直接还田。那么，对于这些地区的奶牛场，粪污处理的难度会更大，处理要求也更为严格。在兴化市的李中镇有一个现代化奶牛场，存栏量10000头左右。我们听说这家奶牛场的粪污采取了多方面的处理利用方法，并且奶牛场的污水经过科学处理后变成了干净的清水，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在牛舍我们找到了这家奶牛场的技术负责人王进南。
1: 因为兴化市的这个土地面积比较稀少，又比较分散，而且这个当地的地表水位比较高，老百姓又都是利用自然界中的水资源来进行养殖业，我们不可以对当地的自然水进行污染的，所以我们才会投资3000多万来营造这些个项目，达到国家的这个还田的标准。
0: 王金南所说的国家还田标准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家奶牛场的粪污是如何收集的。这家奶牛场使用的是开放式散栏牛舍，没有运动场，这样一来粪污相对集中在牛舍，清理也更加方便。他们也是使用的自动刮板清粪系统。
2: 我们这个牛舍啊，是总长度在373米，宽度33米，存栏量是960头，现在是用的这个粪污收集系统是这个微型刮粪板，清粪的话每次是整栋牛舍在35分钟清理完以后，是相当干净了。
0: 陈长信主要负责牛舍的管理工作，以前使用铲车清理牛舍粪污费时又费力，现在使用自动刮板清粪系统，对他而言只需要设定好程序，刮粪机可以自动运行，刮粪板就会从牛舍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通道里的粪污也随着刮粪板的移动清理出牛舍。在牛舍的一端有粪沟，当粪污进入到粪沟里以后，在水流作用下流入集粪池，奶牛场的生产生活污水同样汇集到这里，最后通过地下管道输送到粪污处理区。在粪污处理区，粪污直接进行干湿分离，这是一台镜面分离3级滚轮压榨机。在上集里我们介绍的是镜面分离1级滚轮压榨机，它们的运行原理是一样的，3级滚轮长度不断缩小，挤压强度也不断变大，随着滚轮数量增加，压榨出来的固体物质含水量会进一步降低，经过多级压榨，粪污中的固体物质被分离出来，这些固体物质的含水量达到60%以下。分离出来的固体物质也就是牛粪。这家奶牛场是如何利用这些牛粪的呢？在奶牛场的晒场，我们看到牛粪被堆成了几米高的小山，一台大型铲车一铲一铲的正在翻堆，每翻动一下，牛粪里都会冒出白色的热气。原来牛粪经过堆积发酵，里面温度达到70摄氏度左右，可以有效杀灭牛粪中的有害病原菌和寄生虫卵，降低了牛粪的刺鼻气味。整个过程是耗氧发酵，需要及时翻堆通气，一般每隔2-3天整体翻堆一次，促进牛粪发酵得更加充分。大约7天左右，牛粪变成灰褐色就发酵好了。王金南告诉我们，这些发酵腐熟好的牛粪，其中一部分被当作垫料归填到了牛床。在垫料车间，我们看到牛粪与稻壳掺混在了一起。为什么还要加入稻壳呢？稻壳是当地奶牛场一直使用的垫料，自从有了干湿分离后的牛粪就开始慢慢替代稻壳。可是由于当地空气湿度大，如果全部使用牛粪，牛粪一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使得牛床湿度变大， 经过长时间试验，把牛粪与稻壳掺混使用，效果更好。牛舍里，一台电料抛洒车正将混合好的电料抛洒到牛床上，平均每5到7天就要补充一部分电料。这样一来，不仅节约了成本，奶牛卧床也更加舒适了。
2: 我们以前用的就是新稻壳，每年的这个成本费用在300多万。我们现在就是利用了发酵后的牛粪和稻壳的混合使用，我们每年节省了60%的成本。
0: 晒场的牛粪除了做牛床垫料，还有一部分用来生产有机肥。这家奶牛场与周边的生物有机肥加工厂进行合作，牛粪是生物有机肥的主要原料，到了加工厂后需要进一步晾晒和粉碎，然后进行营养配比，在牛粪中再加入一些营养元素和微生物菌剂，使用翻抛机将这些原料混合均匀，制作成生物有机肥，最后装袋销售。干湿分离出的牛粪被很好的利用起来，那么另外一部分污水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呢？王进南带我们来到了奶牛场的污水处理厂，见到了负责技术的工程师李龙。根据李老师介绍，我们得知污水需要经过4个阶段处理才能达到国家的排放标准。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1阶段，精密压榨。
3: 我们这个是叫精密压榨机，这一套是整个的污水厂的第一道工序。那么就是说它会把前一步就是干湿分离过来的更加细小的颗粒，我们从这儿再进一步脱出，它的这个过滤精度呢可以达到100到300微米这个级别。
0: 精密压榨机也是一台干湿分离设备，只不过它的滤网孔径更加细小，分离的也更彻底。李老师告诉我们，经过精密压榨，污水中大部分颗粒杂质已经去掉了，但还会有很多悬浮的细小颗粒，利用压榨机械很难去除，这就需要进入第2阶段，蓄凝浮悬。
3: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污水处理的第2道工序，也是一个就是预处理部分的一个核心工序了。这道设备的名称叫做气浮系统，加药混凝，包括那个爆气浮选之后，把这个悬浮在水体当中的更加细小的这个颗粒，把它再从这个水体当中给它分离出来。
0: 那么李老师所说的蓄凝又是什么意思呢？蓄凝就是在污水中加入一种蓄凝剂，污水中的小颗粒杂质在蓄凝剂的作用下凝结成块状或条状的大颗粒杂质。虽然蓄凝后杂质体积变大，但是这些杂质仍然悬浮在水体中，为了更好地提取这些杂质，还需要进行爆气浮选，
3: 通过那个用那个微小的气泡这种爆气的方式，再把它从那个这个水里边给它浮出来。爆气这个浮的过程就好比就是说，比如说人在水里水下边，那么就给你这个腰上绑2个气球，那么人就很容易就飘出来了，就通过这种作用来把这个微小的颗粒从这个体系当中给它去除。
0: 您看这一杯水是加了蓄凝剂爆气后的效果，在气泡作用下悬浮在水体中的杂质上浮，这些泡沫物质都是从污水中浮选出的杂质。爆气浮选后的水颜色为浅黄色，因为里面还有很多人的眼睛无法看到的微小杂质、微生物和微量元素。要想去除这些物质，需要进入第3阶段——生化系统。
3: 这一块就是一个水处理的核心系统了，就是生化系统。它在一定的这个条件情况下，把水体当中的有毒有害物质，通过微生物的这种方式把它给去除。
0: 生化系统的核心就是微生物，通过培养投入一定量的微生物菌剂，包括消化细菌、芽孢杆菌、光合菌等几十种微生物菌，利用微生物的吸收降解功能，去除污水中的氨氮和有机污染物等物质。这些微生物都是好氧菌，为了增加其活性，处理过程中还要定时向池内爆气充氧，给微生物提供充足的氧气。
3: 生化系统在这个系统这个作用之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污水经过处理就能达到一个 COD 小于200这么一个指标，满足我们的现在这个农田灌溉用水的标准。
0: 李老师所说的 COD 就是化学需氧量， 通常把化学需氧量设定为污水处理的指标。李老师在每个处理阶段取了水样，更直观地展示了处理效果。这是精密压榨之后的水样， COD 在10000左右。这三杯是蓄凝浮选的过程， COD 降低到3000左右。最后一杯是生化处理后的水样， COD 在200以下。处理好的水在排放之前还要经过最后一道工艺，精密过滤。过滤设备叫做膜生物反应器，如同一个精密纱网，它的孔径只有0.04微米，在这么小的孔径下，水分子可以通过，比水分子大的微生物等物质都不能通过。这样一来，既保证了生化池内的微生物数量，又提高了排放水的质量。这里是奶牛场附近的麦田，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口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经过多道处理工艺，污水变成了清水。每次排放时，奶牛场都会安排专职人员进行检测，当地环保部门也会不定期的抽测，达到排放标准的水可以灌溉农田。在离奶牛场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万亩荷塘景区，每年的春季都要向荷塘内注入新的水源，其中一部分也是奶牛场处理后的水。在兴化，我们还发现了一种牛粪利用方法，当地有很多蚯蚓养殖场，而新鲜的牛粪就是蚯蚓最好的食物。
4: 基本上理论数据的话，是一吨蚯蚓每天处理一吨的牛粪，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大概可以处理70吨到80吨的这个新鲜牛粪嘛。经过蚯蚓处理过的新鲜牛粪，它就变成了蚯蚓粪，蚯蚓粪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
0: 利用蚯蚓来处理牛粪，首先蚯蚓本身就有药用价值，蚯蚓也是垂钓的优良饵料，而且蚯蚓蛋白质含量高，是禽类和水产养殖的优质饲料。除此之外，经过蚯蚓处理的牛粪也变成了优质的有机肥。江苏省兴化市的这家奶牛场，在当地特殊环境条件下，奶牛场的粪污得到了科学的处理，牛粪被充分利用，污水处理实现了达标排放。这种处理模式在成本上

0: 冲玉米，而是青铸玉米。等到玉米收获时，可以直接卖给附近的一家奶牛场。这家奶牛场存栏量5000头左右，由生活管理区、饲料储备加工区、生产区、粪物处理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5部分组成。
1: 这个5个区里边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咱们的粪物处理区。这个粪物处理区呢，就把咱们牧场各个车间、各个地方所有牛群的粪尿集中起来，到这个粪物区进行处理。然后粪物处理区呢，在这个牧场设计，它的理念就是想把这个粪污啊，我们叫完全资源化利用。
0: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家奶牛场的粪污是如何收集、处理以及资源化利用的。牛舍里奶牛正排着队赶往挤奶厅，就在奶牛离开的这段时间，牛舍的一端涌出一大股水流，顺着通道流向牛舍的另一端。这是牛舍清理粪污的一种方法，叫做水冲粪工艺。牛舍建设之初，地势就要中间高两头低，通道便有了一定坡度，打开水冲系统，水流从阀门里涌出来，顺流而下，把通道里的牛粪牛尿一并冲刷到牛舍的另一端，最后流入粪沟。粪污经过管道输送到粪污处理区，在粪污处理区我们见到了负责粪污处理的工程师尹建峰，他给我们介绍了粪污综合处理的工艺流程。
2: 牛舍每天现在冲洗3次水，冲洗水把牛粪牛尿还有冲洗水添到我们的洗头池里边，洗头池每天总量大概在1500-1600方，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筛分机进行筛分。
0: 水冲粪工艺产生的粪污浓度小，一般在4%左右。进入处理区，第一步就是筛分，这是2台筛分机，经过筛分，分离出高浓度粪污和低浓度污水。低浓度的污水流入回冲池，利用水泵又输送到牛舍里冲洗通道，实现了污水的循环利用。另一部分浓度在6%以上的高浓度粪污被输送到旁边圆柱形的罐子里，罐子上面还有一个半圆形的顶。这些是什么罐子？粪污在里面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2: 我们叫一体化厌氧发酵装置。一体化这种装置的话是，我们的主体是采用搪瓷钢板拼装罐，我们上面是膜体，也就是下面发酵，上面是除气，这样大大的节省了占地，节省了投资，这么一种既经济又高效的一种厌氧发酵装置。
0: 原来他们采用的是一体化厌氧发酵技术，高浓度粪污进入厌氧罐，在厌氧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分解，产生甲烷等气体。尹老师告诉我们，整个厌氧发酵过程分为2级。
2: 这两个是一级发酵罐，我们的一级发酵罐是我们整个厌氧反应的主发酵罐，在这里边我的物料停留10天，厌氧发酵的温度在37度左右，这里叫我们叫中温发酵啊。然后那个从两个一级发酵罐，它的物料上面遗留到我们的2级发酵罐里边，在2级发酵罐的物料在这里面是要停留5天，要总共的整个厌氧区的厌氧发酵时间是在15天左右。
0: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加入了生物倍增工艺，发酵过程中利用泵机定时将2级发酵罐底部富集厌氧微生物的污泥回流到1级发酵罐中，增加1级发酵罐内厌氧微生物的数量，提高厌氧分解效率，提高产气量。一般1万立方米反应器产气能够稳定在13000立方米以上。整个发酵工艺都是由中央控制室自动化运行控制，采用全自动监控系统，对物料浓度、数量、温度、压力以及产生沼气的流量等实时在线监控，可实现上料、增温、出料全自动运行。发酵产生的气体还不能直接使用，因为里面除了甲烷还有硫化氢等气体，沼气必须进行脱硫处理。在这里采用的是生物脱硫工艺，利用脱硫微生物将沼气中的硫化氢消化去除，运行高效、安全，成本也较低。经过生物脱硫后的沼气就可以利用了。
1: 这个沼气 就我们就是食堂使用，然后奶厅的

0: 热水冲洗，还有我们的发电。沼气发电呢这一块呢，两个奶厅的挤奶，还有我们的饲料加工，泌乳牛棚的电扇，还有照明，都可以用咱们的那个沼气发出来的电，啊，这个我们叫上网不并网。这个基本上所有的电费，如果用沼气发电的话，就都省掉了。
1: 厌氧发酵出沼气之后，剩下的沼渣沼液经过干湿分离，沼渣需要进一步晾晒，可以当作垫料回填牛床，也可以生产有机肥。干湿分离后的沼液流入沼液暂存池，根据奶牛场周围农作物的需求进行还田灌溉。奶牛场与周边农户签订协议，农户种植青株玉米，奶牛场提供沼液，并收购所种植的青株玉米。除此之外，沼液还被利用到果树、蔬菜等作物上，科学合理地消纳掉所有沼液。你看，这家奶牛场采取水充分工艺，污水循环利用，节本高效的一体化厌氧发酵罐生产沼气供热发电，沼渣沼液经过干湿分离后可以做牛床垫料、固体有机肥和液体有机肥，实现了粪污的资源化利用。这种粪污处理方法投入成本少，资源转化率高，对于奶牛场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有关奶牛场粪污处理的全部内容就结束了。六个地区，十几家奶牛场，一路走来我们见证了这些奶牛场，他们根据所处的环境以及自身的特点，努力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粪污处理方法。我们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环保意识的提高，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奶牛场粪污处理技术等待我们去挖掘，去实现。

核桃是世界四大坚果之一，在我国栽培已有2000年的历史了。核桃营养丰富，兼有补气养血、润燥化痰、温肺润肠等药效，深受人们喜爱。但核桃树的生长速度非常慢，常言道桃三杏四李五年，想吃核桃得9年，说的就是核桃树栽植后需要8-9年的时间才能吃上核桃。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核桃的早结果呢？河北省林科院与原市县西岭核桃专业合作社共同选育的西岭核桃，就是一个实现了定植后3年就可结果的核桃新品种。西岭核桃属枣果薄皮核桃，为1997年引进并栽植的辽宁一号实生后代，1999年到2000年完成初选，2001年到2004年采用高阶对比方法完成了复选，2005年建立试验园，2010年9月26日项目通过了石家庄市科技局组织的鉴定，定名为西岭。2010年被河北省质量奖审定委员会、河北省质量监督局评为河北省优质产品。2012年1月10日通过河北省林业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2011-07号。西岭核桃属多年生落叶乔木，树高3-5米，树皮灰白色，树干有浅纵裂，主根健壮发达，多数根系水平分布为3-5米，叶片深绿，长5-15厘米，宽3-6厘米，椭圆形或椭圆状卵形，叶柄较短，

0: 花期四到五月，雄花花序长十到十三厘米，雄蕊六到三十个，着生于枝条的中下部，雌花俱生，一般一到三朵，花柱两列，着生于枝条新梢的顶部。果实成熟期八到九月，西岭核桃果实近似圆形，果顶微凹，果柄短而粗，坚果壳面光滑，缝合线较平整，外形美观。西岭核桃产果早，果实个儿大，平均纵径 3.91 厘米，横径 3.87 厘米，单果重 15.9 克，果仁重 9.65 克，出仁率 60.68%， 果仁浅黄色，口感好，可取整仁。西岭核桃丰产性好，一般每667平方米产鲜果一吨左右，产干果250千克左右。西岭核桃抗黑斑病、炭疽病能力较强，适宜在河北省太行山、燕山地区以及沿海盐碱地区以外的华北平原地区栽植。接下来我们就向您介绍西岭核桃的栽培技术。做好建园选址工作，是提高幼苗成活率、促进幼树生长、提早成型、提早见效的基础。栽培西岭核桃建园选址时，必须避开工业废水、污水、灰尘较多的地方，以减少对产品的污染。应选择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下、背风向阳、缓坡丘陵地或平地，一般应是土层深厚的壤土或沙壤土， pH 值为 6.5 到 8.0。 另外要求当地年降水量在500到700毫升之间，有水源和排灌系统。我们选择好了地块以后，要对种植地块的土壤进行检测，确定施肥方案。西岭核桃既可春季栽植，也可秋季栽植。在石家庄地区，春季栽植时间为3月15日至3月底，秋季栽植时间为落叶后至土壤上冻前。由于秋季栽植成活率高些，所以实际生产中采用较多。根据西岭核桃栽植密度进行挖坑，通常株距为4米，行距为5米左右。挖坑时要把坑中较大的石块捡出来，以免影响核桃的根系下扎。当栽植地块土壤质地较硬时，应将坑挖得大些，一般挖长100到120厘米、宽80到100厘米、深100厘米左右的坑。当定植坑挖完后，根据施肥方案，每穴施入事先准备好的50千克有机肥，施肥后回填一部分土与肥料拌匀，然后再将定植坑填平，围好土堰后再进行浇水，使定植穴沉实。待3-4天后土壤湿度合适了，就可以进行定植了。定植时我们要选择那些根系发达、根部无虫蛀、腐烂、茎干粗壮、阴压饱满的苗木进行栽植。另外，选购苗木时，请广大种植户一定要到正规的苗木科研单位去采购。栽植时，先在定植坑中央挖一个长、宽、深约30厘米的小坑，然后将苗木放入坑中。回填土时要边填土边踩，填满土后轻轻提一下树苗，使核桃苗的根系舒展，然后踏实。苗木栽植深度要比在苗圃时生长深度深2到3厘米，不能深栽，也不宜浅栽，否则会影响核桃苗的成活率。栽好苗后立即整平树盘，并浇足第一水，待水渗下后，为保持水分和防止冻坏树苗，还要在树下覆盖1平方米左右的地膜。铺地膜时，首先把地整平，将地膜从苗木上方穿过，压平铺好，然后用细土将四周及苗木根茎处压严压实，以防地膜被风吹开。 西岭核桃可以自花授粉结实，但由于雄花和雌花开花时间不太一致，会造成授粉不良、坐果率低的后果。因此在生产中要配置一定量的授粉树来提高其坐果率，所以我们在进行定植时配置了中林一号核桃作为授粉树品种，其栽植比例为8:1，通常是在栽植行内每隔8株主栽品种栽上1株授粉品种。西岭核桃从定植到首次开花结果这段时期称为幼树期，时间约为3年。西岭核桃定植后马上就要进入冬季，由于幼树的抗寒能力较弱，因此要在土壤上冻前要为小树穿上一层衣裳，通常在幼树主干上捆上一圈稻草，并在底部培上20厘米以上的土堆儿，有利于小树保暖越冬。等到第二年春天发芽前，撤去稻草及周围的覆土就可以了。由于幼树在第一年不宜进行施肥，我们只要在幼树期保证它们充足的水分就可以了。在幼树生长期间，要不间断地为幼树进行中耕除草、疏松土壤、保肥保伤，保证幼树正常生长。西岭核桃在幼树期的病虫害与结果树基本一致，我们将在结果树管理中为您详细介绍。西岭核桃定植后2年秋季落叶后要进行一次施肥，一般采用条状沟施肥，即在树冠垂直于地面的地方挖条状的施肥沟，沟的长度为60到80厘米，深度30到50厘米，每株施入农家肥30千克，尿素2到3千克。施肥后将土与肥料混匀，覆土后再进行浇水，第三年与第二年管理基本一致，这里不再讲述。核桃幼树期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树形，常用的树形有主干型和开心型，生产上多以主干型为主。主干型就是在中心主干上选留7到8个主枝，分2到3层，层间距为60到80厘米，枝间距为20到30厘米，并落头开心。下面我们就以主干型为例，看看这核桃树形是怎样培养出来的。核桃栽植后要尽快定干，定干有利于萌发新枝，为培育树形打下基础。定干高度根据土壤条件而定，土层深厚的地块定干高度为0.6到1.1米，土层极薄的地块定干高度为1.2到1.5米。定干时先把苗木上的侧枝剪除，然后在苗木中部或中上部最饱满芽处定干，剪口最好距离顶芽2厘米左右。核桃定干后第二年春季，我们从幼树主干距地面60厘米左右的枝条中选择不同方位的枝2到3个作为第一层主枝进行培育，而在定干处萌发的直立枝条我们将作为中心干进行培养，其余枝条全部去掉。定干后的第三年的春天要培育幼树的第二层主枝，在距第一层主枝50到70厘米的中心干上同样选留2到3个不同方位生长健壮的枝条作为第二层主枝来培养，其余在中心干上的新生枝去掉，第二层主枝的方位要与第一层主枝的方位错开。同时我们还要在第一层主枝上培养侧枝，每个主枝两侧选留斜上方生长的1到2个枝条作为侧枝，第一个侧枝距主枝基部的长度60到80厘米，各主枝间的侧枝方向要互相错落，避免交叉重叠。到了夏季，我们还要对那些方位角度不合适的主枝采取拉枝的方法，使主枝与主干的夹角符合树形要求。 操作时，先在垂直于主枝的地面钉上一个木楔，绳子的一头固定在木楔上，然后把另一头固定在主枝上，使主枝与主干之间夹角开张为70到75度。定植后的第四年的春天，随树体的生长，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旋留出第三层主枝。第三层主枝与中心主干的夹角为70到75度。这一年还要为第二层主枝旋留侧枝，与第一层主枝旋留侧枝方法相同，并注意为各个侧枝配备中小型结果枝组。这样一个主干疏散分层型的核桃树形就基本培育成功了。核桃定植三年后开始结果，也就进入了结果期。此后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树体健壮，维持长期稳定的产量。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春季修剪。春季修剪就是要在核桃春季萌芽前进行整形修剪。整形修剪是在继续培育树形的基础上对核桃进行刻芽、疏枝、回缩、落头等技术措施。春季萌芽前对初结果树有缺枝现象的主枝进行刻芽，培养侧枝。刻芽时，在枝条两侧或背下部距离芽的上方0.5到1厘米处刻两道，注意要刻至木质部，间隔约为0.5厘米，这样可促使所刻幼芽萌发，长成新的结果枝组。疏枝主要是疏除过密枝和过多的营养枝，另外对消耗营养的徒长枝也要及时剪除。
1: 这个西岭这个核桃这个品种吧，它这特别丰产啊，瓜果量特别大。在发芽之前吧，就得进行细剪啊。首先把这，你像这是3-3枝那样的，这果枝啊，把这绕果枝得熟一部分。如果今年你不熟掉一个，它影响一个是影响果的品质质量，再一个是影响明年的产量。像这个结果枝组吧，总共下来它有5个结果枝。你看，像这张枝上必须得把这个绕的得疏掉3个，一留下2个都行了，因为它这要这过程你不疏掉，它的瓜果量太大。把这个疏掉。
0: 还要剪除树上的干枯枝、病虫枝也是很重要的，这样不仅可以预防核桃树的早衰，也可以减少病菌的扩散。修剪完成后，再对剪口涂抹调和漆，避免伤留。回缩是指对多年生的枝条进行修剪，保持良好树形。
1: 像这个吧，这所谓一个核桃，它这个主枝，它这个主枝吧，它有都基本上都有3米多长那样的，实际上是它里边都显光秃，这样是必须得回缩。回缩是吧？根据它这个树势这个装绕，咱这个树上的回缩它到将4分之1到5分之1。这个第二层主枝，它是第一层的1/3。超过1/3的必须得回缩。这个侧枝吧，实际上长得它太长了，这个侧枝应该回缩到1/2，啊，其他侧枝根据它长度，啊，它是根据它空间可以适当回缩。
0: 为了保持树形，控制树势，对早期没有落头或落头不合适的树，这时应将中心主干的顶端剪除。落头可明显改善树冠内部的通风和透光条件，提高结果枝进行光合的能力。
1: 核桃树吧，它的高度它不能超过这个主抗距的80%。俺们这是在这密度的主抗距啊，得给我说最高不能超过4米，超过4米的必须得落头。
0: 芽期是从3月上旬到4月初这段时间。俗话说，要想收成好，水肥离不了，所以修剪后我们还要施一次萌芽肥，以满足核桃生长需求。施肥时，先在离树体60厘米处挖深30到40厘米、宽20厘米左右的沟，再施入尿素1到2千克、过磷酸钙1到1.5千克。施肥后将土与肥料混匀，覆土后再进行浇水。 在做好以上这些工作的同时，还要对越冬的病害进行预防。进入三月下旬后，我们要对树木涂抹一次10波美度石硫合剂，方法是在树的主干及主枝的1/2处均匀地涂抹一层石硫合剂，尤其不能忘记对枝干的剪口进行涂抹。到了四月上旬，我们要再喷施一次3到5波每度石硫合剂，喷施时要仔细喷匀喷全，不出现漏喷现象。通过喷药可有效防止核桃腐烂病、核桃黑斑病、螨类、草履疥鞘虫等病虫害的发生，对全年病虫害的防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四月初，核桃的雄花花芽开始膨大，呈桑葚状。由于这个品种的雄芽数量比较多，开花时所消耗的营养也就比较多，这就要求我们输除一定数量的雄花芽，以减少营养消耗。一般每棵树上可输除80%到90%的雄花芽。注意，输除时中下部的可多输，上部的可少输，以增强树势，提高产量。四月份为西岭核桃展叶开花期，为开好花做好果，在开花前要对整个果园核桃喷施一次叶面肥，一般使用0.3%尿素、0.5%磷酸二氢钾、0.5%硫酸铜和0.5%硼酸的混合液进行叶面喷施。西岭核桃在这一时期比较容易感染腐烂病，发病树皮褐色、水渍状、微肿起，病斑上散生许多小黑点儿，病斑沿树干的纵横方向发展，患有病斑的树皮带有酒糟味儿。预防腐烂病的方法是在核桃萌芽期对树体涂抹一次10波每度石硫合剂，如何操作前面已经讲过，我们这里就不重复了。当发现核桃腐烂病后，要及时用刀将树体发褐发黑部位消除，一定要将病斑消除干净，再将5%石硫合剂涂匀伤口，削下的树皮要集中深埋，防止病菌传染。四月份也是金龟子危害叶片高发期，要及时喷药防治。进行防治时，一般使用20%乐斯本乳油1500倍液，或25%灭幼尿悬浮剂2000到3000倍液，喷雾防治一次即可。这个时期，蚜虫对核桃叶片的危害较大，蚜虫刺吸危害核桃嫩芽、叶片，因此必须做好对蚜虫的防治。防治蚜虫，可用比虫磷乳液800到1000倍喷施防治一次即可。五月到八月为西岭核桃果期，这个时期核桃有果实膨大、核桃硬核和种仁充实这些生长变化。由于核桃萌芽、展叶、新梢生长和开花作果会大量消耗营养，为了提高作果率、减少生理落果，为核桃提供充足的营养，通常是采用学施的方法进行追肥。施肥时，在树冠外围垂直线以内，距离树干50厘米左右的范围内挖穴，穴的深度和宽度一般掌握在20到30厘米，每株施入氮肥0.8到1000克，施肥后5到6天再进行浇水。五月中旬，核桃进入了果实膨大期，由于西岭核桃结果量大，所以我们要对作果过多的进行适当疏果。实际生产中，当地块土壤比较瘠薄时，按树冠投影面积，每平方米留果量为60到80个。当地块土层厚、土质条件较好时，每平方米留果80到100个，一般每3枝叶留一个果，树势好的也可以3枝叶留2个果。到了五月中下旬，核桃萌发的枝条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要对核桃开始下剪了。
1: 夏季修剪吧，主要是修剪这二次枝。什么叫二次枝呢？这都是结了核桃以后， 结果以后，这核桃以后又萌发出这枝，在这个这叫二次枝。
0: 对二

0: 四肢进行修剪时，主要采用短结和摘心两种方法。核桃结果后，一般要萌发一个或多个二四肢。对于萌发一个二四肢的，我们对其进行短结，将来可培育成结果枝组。对于萌发多个二四肢的，只选留两个生长健壮、角度适合的枝条，其余剪除。选留的枝条如果生长健壮，要进行摘心，将来可培养成延长枝；生长较弱二四肢要进行短结，培养成结果枝组。短结的长度可根据枝条的长势而定，一般短结2/1到1/4。
1: 这样子吧，你看有两个二四肢的，这个可以短结，短结这个，这短结到1/3到2/2。这个这给这块修点，修点它1/2都行了。这个二四肢短结以后，能培养出几个结果枝组。这个二四肢吧，作为一个延长枝，这个二四肢可以摘穗。给这，这个枝吧，萌发出来5个二四肢，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个是怎么修剪？首先得讲到这个枝离枝，这个枝不要，这个二四肢不要，这个得从这块数量。这个背后枝，这个二四肢也不能留，也要给这数量。这个绕的也不留，也要给这数量。剩下前面两个，这个断地到1/2处，然后这个摘穗。
0: 为确保核桃种仁充实，在五月下旬要进行一次浇水，并在浇水后及时进行中耕除草，保水保肥，提高土壤透气性，对提高产量和品质有一定的作用。西岭核桃的特性就是对炭疽病和黑斑病的抗性较强，因此在果期我们应把病害防治的重点放到白粉病和日灼病上。白粉病借助气流传播，可多次再侵染，5到6月进入发病盛期，7月以后该病逐渐停滞下来。病菌使叶表面产生白粉层，引起叶片提早脱落。白粉病的防治最佳时机是在5月初，一般在发病初期喷施50%苯菌磷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20%三唑酮乳油1000倍液，每隔7天喷施一次，喷施1到2次即可。西岭核桃在高温季节容易发生日灼病，特别在果实膨大期，向阳面日灼病发生较多较重。日灼叶片产生黄色的斑点，边缘干枯卷曲，影响果实生长。日灼果实并斑黑色，严重时可扩展至果面的一半以上，并凹陷，引起果实早期脱落。因此在夏季高温期间，应在核桃园内定期浇水，以调节果园内的小气候，可减少发病。或在高温出现前喷洒2%石灰乳液，可以减轻受害。在果期对核桃危害比较严重的虫害有核桃举枝蛾和木齿蚯。核桃举枝蛾主要危害果实，以幼虫蛀果为害。幼虫蛀食核桃青皮，危害处周围青皮变灰，严重时可使整个果实干瘪，易脱落。受害果实种仁变黑，俗称核桃黑，果实质量下降。木齿蚯是暴食性害虫，以幼虫取食叶片，严重时吃光叶片，仅留叶柄，严重影响树势。药剂防治这两种害虫的最佳时期是在6月上旬至7月上旬。核桃举枝蛾的产卵盛期和木齿蚯卵孵化期和低龄幼虫期，可用25%灭幼尿悬浮剂5000倍液和25%西韦因可湿性粉剂400到500倍液混合喷施，每隔10到15天喷施一次，防治2到3次即可。西岭核桃成熟时，核桃青皮颜色转微黄，但不开裂。在9月初，西岭核桃就可以采收了。采收是由人工完成的。采收的核桃要脱去青皮，并及时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晾晒， 就是我们从市场上买的核桃的样子了。核桃采收后，由于核桃开花、长枝、结果消耗了大量的养分，如果你想来年获得高产，就必须在9月到11月加强采收后的管理。一般在采果后至入冬前施入一次基肥，为来年生长储备营养，一般是在距树体50厘米以外，挖长度为60到80厘米，深度30到50厘米，纵状放射沟。每株施入腐熟的有机肥50到100千克，氮肥2000克，生物菌肥0.5千克，微肥25克。施肥后与土混匀，再进行覆土，这样利于树体的营养积累，满足核桃来年生长的营养需求。施肥后整修树盘，浇一次风动水，再对核桃园土壤进行旋耕，旋耕深度20到30厘米，这样有利于根系生长。另外还要做好核桃树的防冻工作，具体方法是在50千克水中加入10千克到20千克生石灰调成石灰水，然后将石灰水涂抹在树干上，我们把这种方法叫做涂白。涂白不仅可以防止树皮冻伤开裂，还具有一定的杀菌杀虫作用，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上的一些越冬的真菌、细菌和害虫。做完了这些管理工作，核桃树就进入冬季休眠期，等到来年3月份，我们就可以开始新一年的管理工作了。观众朋友，西岭核桃寿命长，产量高，一次种植多年收获，生产中只要我们结合自己的实际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就一定会给您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故乡，有优秀的革命传统，我永远不会忘记云南。这栋传统中式土木结构的四合院房子，就是朱德在云南居住的地方。它见证了朱德从一名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可以这样说，云南昆明是朱德成长和发展的光辉起点。今年是朱德同志诞辰140周年，让我们一起走进昆明朱德旧居，沿着朱德同志早期在云南求学从军的足迹，追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何在民族危亡之际从迷茫走向坚定，最终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伟业紧密相连的信仰锻造历程。

0: 大家好，我是本期党科开讲的主讲人文川霞。提起朱德，大家会想到井冈山的扁担。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朱德的另外一种扁担。这样一根扁担，
1: 1909年春天，一位名叫朱建德的四川青年与好友一起，用一根扁担挑起简单的行囊，怀揣炙热的救国梦想，徒步1000多里，历时71天，
0: 从四川来到云南昆明。这根扁担他挑起来的不仅有行李，更是这位青年刷新救国风的决绝之心。他为何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到云南来做什么？1908年，朱建德从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毕业，在仪陇县立小学堂担任体育教习。他教孩子们身穿短褂、赤胳露腿锻炼身体。这种新的教学方式遭到了学堂里守旧势力的排挤和打压，他们讥讽这种形式有伤风化。看似表面上是新旧教育观念的冲突，实则是清末社会内外交困下深层矛盾的缩影，亲历了封建的腐朽与黑暗。朱建德深感教书不是一条出路，所以他写下这样的诗句：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救国风。他毅然辞去教职，踏上了探寻军事救国的道路。回忆这段经历，他是这样说的：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地带。当时呀，受到日本明治维新和甲午战败的刺激，强军救国成为了当时许多爱国青年的共识。新成立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就成为了朱建德理想的奔赴之所。
1: 然而报考陆军讲武堂的过程却一波三折。第一次朱建德考试成绩合格，但因为是外省籍贯，没有人推荐，落榜了。第二次他打听到蒙自县无人报考，他就在籍贯下面以来写下云南临安府蒙自县，把朱建德的名字改为朱德，最终被录取了。很快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又暴露了他真实的来历。关键时刻，讲武堂的总办，我们说的校长李根源，他被朱德千里求学的赤诚所感动，力排众议，说道：这么一位有志青年，正是国家所需的人才，籍贯改过来就好了。入学后，朱德被编入丙班步兵科，他学习训练十分刻苦，指挥队伍口号喊得洪亮，动作干净利索，是班里的模范标兵。遇到外国领事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喊口号，同学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0: 由于成绩名列前茅，他被选入了特别班，并且提前毕业。在讲武堂，他接受了先进的军事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这里更成为他革命思想的启蒙地。他入学不久后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和会员们传阅这些进步的革命书刊，积极探讨救国的方略。他还和范石生、金汉鼎等7-8个人组建了秘密的社团，朱德取名五华社，他们相互激励，立志救国。
2: 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
0: 1911年8月，朱德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分配于蔡锷所部的74标当副目，相当于我们说的副班长。
1: 同年10月，昆明爆发重九起义，在新军任排长的朱德临危应变，他成功追回叛逃的部队，火线升任连长，率部参与攻占总督衙门的战斗， 蛊惑清朝淫秽总督李金熙，他的军事才华崭露头角。
0: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朱德所部被编入护国第一军第三梯团，他担任第六支队的支队长。在关键的棉花坡战役，朱德浴血奋战16个昼夜，运用灵活的战术顶住了北洋军的猛攻，一战成名，被誉为护国名将。在随后的护法战争中升任少将旅长，年仅30岁便跻身滇军高级将领行列。然而战功赫赫的背后，隐藏着朱德日益加深的苦闷和彷徨。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国家状况未能向好，反而陷入了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暗暗鬼神愁的境地。我这里有一首诗，是朱德写给印空大和尚的一个诗文，我们从诗文当中就可以看到他苦闷的心境。我们来看一下。
2: 清末夜，内讧未息，外患频来，奋身军界共济时间，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结果却是国事日非，资坚难卸，戎马连绵，转瞬10余人。
0: 那么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房屋是朱德在1921年到1922年之间居住的房屋，他把这个房屋取名为结缘，一是表达了对官场腐败的不满，二也体现了自己洁身自重的理念。后来朱德在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追忆当年的思想状况时总结道，由于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讨阎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真正的革命者是在崎岖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前进的。五四运动如春雷惊蛰，给苦苦探索的朱德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他开始意识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胜利，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他把自身的经历同苏俄的现实进行比较，朦胧地意识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这个时期云南政局动荡变化，1921年朱德参加了推翻军阀唐继尧的军事行动，获得成功。他提出辞去军职离开云南的请求，他准备到北京和好友孙炳文一起到国外学习革命思想，他的请求被拒绝了。好友同僚再三挽留朱德，朱德只能暂时留在云南。他先后担任了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省警察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等职务，集名誉、地位、权力、财富于一身，可谓高官厚禄。但朱德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心火从未熄灭。他时常去昆明浴血女子中学跟英语老师学习英文，为留学做准备。1922年初，唐继尧卷土重来，重掌云南大权，对朱德发出了通缉。这一次的驱逐彻底使朱德斩断了和封建环境的关联，让他了无牵挂地踏上了寻党求索的道路。他是这样说的，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1922年6月，朱德抵达重庆，受到了川军将领老友杨森的热情邀约，以师长的职务和优渥的待遇拉拢朱德，朱德拒绝了。杨森认为啊，朱德真是天下奇人，年已36岁的败军之将不重振旗鼓，而竟要远渡重洋去留学，真是不可思议。朱德却是世上蠢人，不要高官厚禄，不要荣华富贵，而要去当学生，
1: 真是不可理解。朱德拒绝杨森的好意，是因为他已经决定给自己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去找共产党。1922年这一年，朱德辗转上海北军巡党，在上海他和好友金汉鼎、孙炳文一起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表示愿意出资10万军饷，希望朱德组织驻桂滇军攻打广东陈炯明部。同行的金汉鼎当场答应，追随了孙中山。朱德婉言谢绝，朱德说我要在外面去学习。孙中山建议说你应该到美国去，美国是新成立的国家，没有封建背景，有许多先进的制度。朱德回答说我要到欧洲去，我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欧洲已经有了新的社会力量，对于我们应该是更有好处的。接着他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陈独秀没有同意，他是这样对朱德说的，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就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对待像朱德这样的人，就应该有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委婉谢绝了朱德，朱德心里边感到绝望和混乱，他自嘲道，我的一只脚还在旧秩序里。但追寻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歇，他把希望寄托在到国外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毅然登上开往法国的安吉尔号游轮，远渡重洋，最终在德国经过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完成了一个从旧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根本转变，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共产主义崇高事业。从千里徒步求学到报考波折，从战场生死考验到探索中的迷茫，从滇军将心到巡党时的挫折和冷遇，这一段执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觉醒岁月，磨砺了朱德不畏艰难、执着追求的钢铁意志。追求真理的过程是艰苦的，只有孜孜不倦、一步一个脚印、坚定不移，才能获得真理。朱德同志用行动诠释了追求真理的坚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需要以朱德同志这样的革命先辈为榜样，无论何时何地，永远保持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对事业执着，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坚定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选择，在诱惑前坚守本心，在迷茫中坚信真理，在时代浪潮中保持正确航向，让初心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

大家好，现在我站的地方是成片的紫云英花海。紫云英每年深秋播种，次年清明节前后次第花开，点缀完美好春天后悄无声息化作春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微胆课的主角就是紫云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五谷米是南宁粮仓，而南宁大米的优良就离不开这种叫紫云英的绿肥植物，它能够改良土壤，培肥地里，为早稻的生产和增产提供养料，是南宁县生产优质大米的秘药。紫云英又名俏瑶、红花草等，在《诗经》《尔雅》《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古代文献中均有记载。南宁县益江镇种植紫云英的历史可追溯到千年以前，是安徽省紫云英种子生产第一大镇，被誉为俏瑶之乡。南宁也因此成为全省紫云英种子生产第一大县。益江镇古代属于吴地春武县，解放后随着国家对绿肥的高度重视以及种植业粮精饲三元结构的建立，南宁紫云英益江子很快推广到我国南方稻区10多个省市，益江子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等一系列称号，除畅销东南沿海外，还出口日韩等地，可谓是驰名中外，久负盛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紫云虽然是非主要农作物，但种植历史悠久，在发展现代农业中不可或缺，对我国粮食安全、生态环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一、政策撬动扩规模。南宁县以发展紫云英加产业为着力点，全力推进紫云英产业规模化发展，利用南宁紫云英益江子和南宁大米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更好发挥紫云英产业生态社会等综合效益，同时大力推广一稻一红花和绿肥水稻等高效种植模式，在南宁县范围建成20多万亩紫云英示范基地，初步形成带状种植成景观、块状种植是示范的种植格局和思想共识，为推动紫云英产业发展夯实了基础。二、种业给力创机遇。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农业发展打好种业翻身仗是关键。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县政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进一步开展紫云英育种和全产业链技术创新而打造的总投资2500万元建设的长三角紫云英研究院。南宁县全力推动种业发展，打造紫云英种植、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目前已有紫云英品种、益江子、丸子枣花、红宝大叶等自主选育品种10多个，全县紫云英种子销售量约3200吨，约占全国市场总量的25%。三、产业融合强内涵。以建设紫云英小镇为载体平台，充分挖掘紫云次元价值，推动紫云产业融合发展，重点实施了紫云英加轮作模式，开发南宁大米、紫云英子、芽苗菜等具有地方特色农产品，
积极探索研制紫云英药用产品、化妆品原料开发，延伸紫云英产业链，实现多层次增值。开发乡村旅游路线，点缀休闲旅游设施，沿线发展民宿等服务产业，整体塑造紫云英旅游品牌，形成一轴驱动、一河统领、一带示范、多点联动的空间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在筑梦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振兴路上，紫云英这朵小花也在贡献着它的力量。一，紫云英生产促进农业增产，花草种三年，薄田变良田，这句谚语道出了一笔绿肥种植的生态账。紫云英它不仅能充分利用冬闲田，提高农业种植效益，而且能休耕养地，提升农作物品质。稻田生长紫云英能使土地肥力提高1-2的等级，亩增稻谷产量30公斤以上，提高粮食品质，带来直接经济效益100元以上。二，紫云英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紫云英生产基地的建立，形成的优质水稻，大幅度提升了当地粮食市场竞争力，提升了农业附加值。南陵县现有50000亩紫云英，通过线上线下拓宽紫云英周边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可间接带动180万亩农业基地发展粮食绿肥轮作模式，涉及农户18万户以上，因绿肥的种植，水稻品质得到提升，间接带动基地共计增收1.98亿元，农民增收效果明显。三，紫云英生产促进农村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发挥紫云英产业链带动就业的辐射作用。这些年来，南陵易江镇以南陵紫云英易江子为发展着力点，以龙头企业为实施主体，在现有基础上扩大生产，并结合紫云英现代农业产业园，将易江镇打造成声名远播的高端品牌易江子供应基地，为镇内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对本地周边地区。

0: 地上焕发勃勃生机，带领大家过上幸福生活。
1: 诉历久弥坚的使命初心，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始终与党创造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六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
2: 这里是一片挺起共和国工业脊梁的土地，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上千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诞生于此。这里就是辽宁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在解放战争时期，辽宁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支援全国解放。1948年11月，辽宁全境解放，党中央决定解放后的辽宁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军工生产，为支援全国解放提供保障。最早成立于哈尔滨的东北工业部也于1949年初从哈尔滨搬到了沈阳。在此之前，辽宁曾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苏军和国民党政府曾先后接管辽宁地区的工业，又几经洗劫和破坏，大部分工厂、矿山停产，生产能力丧失，厂房设备破烂不堪，有的甚至成为一片废墟。面对满目疮痍的辽宁工业，辽宁地区的党委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用3年时间恢复工农业生产的精神，迅速展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国家先后投入14.5亿元，组建了574个国营企业，确立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而后通过企业内部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在辽宁省统计局编写的《辽宁奋进40年》中，清晰地记述1949年辽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的8.51%，到了1952年，占全国比重达12.7%，共拥有工业企业10690户。从一定意义上说，新中国工业起始于解放战争时期，辽宁工业的恢复发展。辽宁工业恢复在时间上要早于全国，并成为全国范本，这是辽宁为新中国工业奠定基业的重要依据。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基于辽宁的工业基础，国家把辽宁作为工业化重点省份予以倾斜，确立了辽宁在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地位。15计划时期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基之战的156个工业项目，有24个坐落于辽宁，其中钢铁工业2项，有色金属工业2项，煤炭工业8项，电力工业3项，石油工业1项，机械工业5项，国防军事工业3项。与24项重点建设工程相配套，还在沈阳

大连、抚顺、本溪、丹东等地安排了省市重点项目625个，改建扩建了大量工厂。这里为新中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立下了卓越功勋。15结束时，辽宁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27.5%，居全国第一位；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6%，居全国第二位。当时，全国17%的原煤产量，27%的发电量，近30%的金属切割机床，50%的烧碱，60%的钢产量，均产自于辽宁。飞机、军舰、弹药等军事工业也占有很高的比重。辽宁成为共和国成立以后最早建成的全国重工业基地和军事工业基地。当时辽宁一家企业的三大工程建设时刻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给鞍钢三大工程开工典礼致贺信：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鞍山第七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鞍钢成为全国第一个大型钢铁基地。钢铁为工业生产提供基础保障，那段时间全国生产不了的机械零件、铸造件都要送到辽宁来制作。当时全国机床工业布局中有18家机床厂，其中有4个都在辽宁。在1960年发行的2元纸币正面印着的图案，便是沈阳第一机床厂生产的 C620-1 通用机床。不仅机床，第一台大型起重机、第一架歼击机、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第一个世界第五代钻井平台、第一台造纸机，都是辽宁造。当时辽宁还崛起了全国最早的化学工业基地、亚洲最大的锌冶炼基地等工业摇篮，培育出国内首家有色金属冶炼厂、国内最大盐化工厂、最早保温瓶厂等一批当时中国制造的头部企业。除了产业优势，辽宁还拥有着独特的财富、技术、工人。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工是主要的生产方式，技术工人的能力决定了产品的质量。1952年末，辽宁共有工业职工95万人，占全国总量的17.82%。也就是说，当时每5个中国工人中就有1个来自辽宁。辽宁有厚重的英国文化，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还是全面振兴新时代，辽宁都是一个英模辈出的地方。辽宁的英雄模范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社会影响之大，都是国内罕见的。改革开放前30年，辽宁一省的全国劳模是全国的1/10。到目前，辽宁1500多人当选全国劳动模范，数量居全国前列。不同时期，各行各业涌现出了毛主席的好工人魏凤英、中国改革风云人物赵希友、中国机器人之父蒋劲松、80后大国工匠方文墨、中国压缩机机壳焊接拼装第一人杨建华、航空工业英模罗阳、中国100万吨乙烯压缩机设计第一人江岩等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辽宁有一种崇尚英模、学习榜样的浓厚社会氛围，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奉献精神等优秀工业文化薪火相传，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成为辽宁的鲜明底色和精神内核，成为支撑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脊梁。建国初期，百

业带薪，辽宁的人才、设备、技术都是全国各地急需的。于是辽宁开始了对全国多个地区多个工业行业的无私援建。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从15到3线建设时期，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根据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原则，辽宁倾其所有，将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等城市的工业实力雄厚企业中的优秀干部、技术骨干和先进设备陆续派遣迁往四川、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全力支援内力和援助中西部，始终在三线建设中扮演着最重要角色，发挥着最重要作用。辽宁资源力度之大，涉及行业之多，搬迁设备、援建人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名列前茅。据统计，1950年至1989年，仅沈阳向全国输送的中高级人才就达40万。这些历史背景和贡献，使得辽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伴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辽宁工业发展也进入重大转轨期。在老工业基地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形势下，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辽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工业经济整体水平大幅提升，进入了振兴发展的轨道，向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目标奋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辽宁振兴，牵挂辽宁发展，心系辽宁人民，多次对东北振兴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4个着力、3个推进、6项重点工作等要求，为辽宁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工业是辽宁的命脉，辽宁振兴首先是工业振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粮方：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辽宁是工业大省，要激活传统工业活力，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优势产业转型，助力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现代产业体系竞争力，全力推进素质辽宁制造强省建设。坐落于辽宁沈阳铁西区的中国工业博物馆是全国最大工业题材综合博物馆，这里是中国工业历史的见证者，凝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劳动者的智慧和汗水，是劳动人民共同的骄傲和精神家园。如今辽宁的高质量发展与全国同频共振，步伐更加铿锵有力，辽宁人民在新的征程上也必将创造更大的辉煌，做出更大的贡献。

以天为名，神话传说，武侠玄幻，在中国人心中，它是一个神圣所在。天山南麓，一个海拔3200米的山谷里，全国唯一的一支警犬高原突击队常年驻守在这里。

0: 雪早早地覆盖了整个山谷，警犬的扑咬声和骨啸的喘息声在雪地里显得异常清晰。
1: 我们在这训练要贴近实战，我们一般采取就是这个近身肉搏，反正就是用各种比较危险的方法去刺激犬，尽可能的激发犬原始的这个凶猛性，这样犬有了凶猛性，最后才在最后使用的时候，才能一往无前的去冲上去，去攻击这个暴恐分子。这个受伤是常有的事情，你就比如说，你看我的这个头，还有这个手，还有这个手腕，这些地方经常受伤。你如果作为一个警犬训导员，你身上没有几处伤疤，你就是不合格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个，这些伤疤其实就是训导员身上的功勋章。
2: 当时我们刚上来的时候，这个连最初的移动营房都没有建好，到饭点了，那我就地上垒三个石头，架着锅，我从那个周边捡一些柴火。
0: 一会儿晒脱皮，一会儿落汤鸡，夜盖两床被，张嘴喘气睡。冬季处处是厚厚的积雪，极其寒冷。夏季晴天烈日，刺目灼人，暴雨冰雹频发。在这里，一般人快走几步都会感到呼吸急促，心率骤增，头晕目眩。而古霄和他的队员们却在这片雪域高原上度过了三个春秋。
2: 其实在我们这个队伍成立之初的时候，也有好多人，包括我身上的朋友，包括同事，也提出过疑问，说你们在这么一个地方，我看要不了半年吧，你这个人能跑掉一半。
1: 犬刚上来的时候，形象点说吧，就跑起来的时候东倒西歪的，真是这样，一点都不夸张。它主要就是缺氧，人也是一样，人刚开始上来的时候训练也是一样，晚上整夜睡不着觉。
3: 经理，
0: 春夏时节，冰雪消融。山间的草场变得丰满起来，牧民赶着牛羊追逐水草而来，开始他们年复一年的夏牧期。
1: 没事，你这次这个水接回去，洗脸洗衣服，用完再来接。
4: 谢谢。
0: 从突击队营地到训练场有7公里。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和河道。相比冬季，夏季的训练难度和强度都有所增加。
1: 我们的犬要求它胆大凶猛，一击必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制服这个犯罪嫌疑人。上级要求我们，就这个训练的地方，不光是仅限于我们现在驻地的海拔三千米，要求我们的这个海拔5000米、4000多米、5000米，一直到雪线，这都是整个这些山都是我们的训练场。
2: 我感觉这是最大的困难啊，不光是我，还有我的队员们，最大的困难就是
1: 孤独，还是太孤独。
0: 当时为了给家里报平安，古霄带着队员们上山找信号。有信号的山头离基地有一个多小时的步行路程，在基地驻守三年的古霄走了不知多少遍。因为照顾不了家人，他几乎每周都要上山一次，给予一名儿子和丈夫的体贴和关怀。
1: 哎妈，前面说他那个最近腰疼得很，你还带他去那个扎一下针。我这边没事，我好着呢。你把妈和儿子照顾回去。行吧，我下去了，等会儿让狼把我叼走了。
3: 站住！全犬息
4: 息！
5: 报告前方指挥部，无人机侦察组发现，从左往右第二个羊圈内发现疑似暴恐分子一名。
6: 一队，从左侧四个字防护警报；二队，跟我来，四个字防护警报，开始移动。
0: 雪地微风巨色，乱石横生，隐蔽的冲击沟，废弃的羊圈矿洞，都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藏身之处。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极端的低温，让演练更贴近实战。
2: 因为山头首先是它没有信号塔，啊，它也没有这个摄像头，像一些高科技全部都用不上，唯一能抓住这个犯罪嫌疑人只能用这个警犬。
1: 两条腿跑得再快，它跑不过四条腿。你看我现在，90多公斤，像罗威纳犬，如果真的咬到我，把我一枪能放倒，可以把我制服。
7: 它名字叫天宝，这是一只这个昆明犬。
8: 引爆，来，它叫引爆，性格比较可爱，也比较喜欢玩，就它和每个人都能玩到一起。
9: 它叫重阳，是重阳节的那个重阳。这个狗刚到的时候特别丑，它因为它刚出生。不到三个月啊，然后就过来了。他姓的是追踪中叶，
1: 他叫能雪，是个马里努阿犬，现在主要是治安防范专业。他特点就是胆大凶猛，就是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都敢去。
0: 从警15年来，古霄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训练，圆满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和比武演练任务。数百组珍贵的警犬生理生化指标在这里被采集记录，总结出了多种高原警犬的新训法。群山巍峨，道路崎岖，铿锵誓言在山谷

0: 上你好，班长们，认识我吗？
1: 您好，我的单位是新成立的，想开通社保账户，请问应该如何办理呢？
0: 如果是通过易昌通开办的企业，单位登记信息会自动推送到社保系统，单位无需办理任何手续，这边为您查询一下。先生，咱们的单位已经正常开通完成了。
1: 我还有一家单位一直未登记，想办理社保开户，请问应该如何办理呢？
0: 请您填写这张北京市社会保险登记用申请表，并加盖公章，然后并出示一下您单位的营业执照原件，还有法人身份证的原件，我这边帮您办理。

0: 先生，您的业务已经办理完成，请您收好您的证件。
1: 好的，谢谢。
2: 您看，线下办理参保登记业务很快捷吧？温馨提示大家，通过线下社保经办机构窗口办理单位参保登记业务时，需要携带单位公章或是加盖公章的北京市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申请表单位版。如果可以获取到共享信息，可直接办理。如果未获取到共享数据，企业需要携带单位营业执照原件、非企业提供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文件或其他核准职业证件，机关事业单位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核准职业证件及编制数文件及法人负责人身份证件，免得因材料不齐全导致跑多趟。当然，如果您不想出门跑一趟，线上办理参保登记业务也很方便。您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进入社保网上服务模块，在单位业务处点击单位登录，跳转至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使用电子营业执照扫码登录即可。在登录时会出现提示，请先进行单位信息登记，点击去登记，进入申报页面，可以获取到的共享信息则会自动填充信息，无法共享的信息则需要手动编辑。需要注意的是，带星号的信息都需要填写。上传所需电子材料后，点击提交后，在单位中心我的办件处即可查看业务办理进度。社保政策关乎你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将讲解的内容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充分享受社保带来的福利。

某县人民政府啊，兴起了一场为时3个月的拆违，就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专项行动，把具体任务分解给每一位干部，任务到人，要求凡处理到的违法建筑，13天内拆除。这明显违反了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法定程序啊！违法建筑也必须合法地拆。那么，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合法的程序应当是怎样的呢？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有大量的违法建筑是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拆除的，而不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于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拆除的程序，行政强制法以多个条文作出规定，主要集中在第4章的第1节。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并结合相关担心法律，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在程序上必须经过下列步骤。第一步，依法作出一个基础决定。基础决定可以包括以下内容的全部或一部分：一、认定当事人的建筑是违法建筑；二、给予罚款等处罚；三、责令限期拆除。第二步，依法送达给基础决定。送达方式适用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即能够直接送达的就直接送达，不能直接送达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程序送达。以下各个环节的法律文书的送达相同。第三步，制作和送达催告书，催告当事人自我履行。当事人收到基础决定之后啊，在基础决定所规定的期限内不自我履行的，行政机关应当制作催告书，并依法送达给当事人。催告书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载明以下内容：一、责令当事人拆除违法建筑的期限；第二，拆除违法建筑的方式；第三，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权；第四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催告书送达以后啊，行政机关应当为当事人提供合理的期限和方式，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第五步，作出并送达强制执行决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拆除违法建筑，且无正当理由，行政机关应当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第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第四、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第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第六步，等待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强制法的特别规定，对于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必须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为前提。第七步，实施强制拆除前的公告。公告必须在实施强制执行前发出，它可以与催告书同步发出，也可以与强制执行决定同步发出。第八步，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违法建筑是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是违反城镇规划的，由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强制执行，并可以责令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对于其他违法建筑，由其他担心法律所规定的有关行政机关强制拆除。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的，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呢，都是针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制度，都是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渠道。那么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比如说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是否都可以被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是否可以同时申请行政复议与提起行政诉讼，还有行政复议之后相对人是否还可以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等。这其实是一个如何认识和把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问题。首先从主体上说，申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都限于行政行为相对人或者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而不是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因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因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而引起的。其次从范围上说，原则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与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是一致的，就可以复议的也是可以诉讼的，可以诉讼的也是可以复议的。只有复议终结行为，它只可复议但不可诉讼，或者选择复议以后就不得诉讼。最后从程序上说，围绕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必须把握几种情况啊，意思复议与诉讼可以选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果对行政行为不服，既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这完全由当事人自己选择。二是复议是诉讼的前置。复议前置是指遇到下列情形，当事人只能先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以后再诉讼，而不得先诉讼。这种情形包括：一、对当场做出的行政决定不服；二、对行政机关做出的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三、认为行政机关存在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形；四、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机关不予公开；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其他情形；三是对复议结果不服，可以诉讼。相对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原则上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四是对复议终结行为不得诉讼，这是对上述原则的一种例外关系。原则上相对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如果是复议终结行为，相对人只能服从复议决定，不得提起行政诉讼。复议终结的行为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一、相对人对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部门做出的行政决定不服而申请国务院裁决的，国务院的裁决是最终裁决；二、公安机关依据出入境管理法对外国人作出继续盘问、拘留审查、限制活动范围、遣送出境行为，或者对其他境外人员作出的遣送出境行为，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给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决定；三、人民政府对集会、游行、示威的复议决定为最终决定；啊，四、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有关财政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而提请审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裁决的，给裁决是最终决定；五是复议与诉讼的排斥关系，在案件的受理上，同一行政案件如果已经被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就不得同时提起行政诉讼，反之亦然。

行政复议制度啊，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或是教育权等合法权益，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的法律制度，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言是一种权力救济制度，对行政机关本身而言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自我纠错制度，对行政争议而言它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我国行政复议法制定于1999年，后来经过两次小幅度的修正，这次呢2023年做了一次全面的修订。这次修订的内容和亮点诸多，其中在推进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上，主要凸显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优化行政复议管辖体制。新行政复议法取消了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行政复议的职责，给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行使复议职能，同时保留随职领导的行政机关、税务和国家安全机关等特殊情形。第二，扩大行政复议设立范围。新行政复议法将行政复议涉案范围从原法的11项扩展至15项，内容上增加或明确了以下可复议的事项：一、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二、行政征收、征用和补偿决定；三、行政赔偿决定；四、工商认定行为；五、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六、行政协议行为；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等。第三，扩大行政复议前置范围。复议前置是启动行政诉讼的一种特殊的前提和条件，是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某些行政行为不服，只能先经过行政复议，而后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种法律制度。原来的复议前置由法律法规具体规定，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直接规定了5种复议前置情形。通过扩大复议前置范围，推进行政复议发挥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第四，方便当事人申请和参加行政复议。这次行政复议的修订，为体现和贯彻便民原则，在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和参加行政复议方面做出了许多新的规定，也是丰富复议申请的方式，便利当事人申请复议。规定申请人可以通过邮寄或者行政复议指定的互联网渠道等方式提交，也可以当面提交。二是细化了行政复议代理人制度，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1至2名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或者其他代理人代为参加行政复议。三是规定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第五，政策简易程序，实行行政复议案件繁简分流。以前行政复议只有一种程序，就普通程序，这次修订在普通程序之外设置了简易程序，促进了行政复议案件的繁简分流，从而提高了行政复议的效率。新行政复议法明文规定5种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第六，强化细化行政复议决定体系。原行政复议法对于复议决定的设置只限于维持行政行为、撤销行政行为、变更行政行为、决定履行法定职责、责令重做行政行为、确认

0: 行政行为违法等复议决定。这次修订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不为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二，确认行政行为为无效；三，给予行政补偿等复议决定。第七啊，是增设条例，
1: 它是由轻工部、地方政府两级投资。刚刚到实验场的时候，我的主体专业是受伤死掉了，整整有5年多的时间，我就在这个车间里面从事我的受伤死掉创作。那个时候，学生出来把学校学到的知识，能够带到受伤石雕里面全新的一个载体来创作，给人的一种这个感觉跟激情是很难用语言想象的，有浓厚的兴趣。
2: 上世纪80年代末，黄宝庆先生作为青年专业骨干被提拔到。

0: 作为重点产区出现。我们从产值来看的话，是名列全国前二，也就是广东，它去年是2800个亿，我们福建是1826亿。从它的产业产值来看的话，哈，是这么一个状态。从它的人才来看，我们福建工艺美术也是在全国名列前三。比如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我们有61位。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61位是从1979年评选到至今是第8届了，我们有61个人。那福建省除开国家级大师以外，省级大师还有800多人。那从它体量里面的重点的产区与品种，它的量在全国能够进入前五的有玉石雕刻，就是惠安的石雕鱼，包括寿山石雕，安溪的藤铁，德化的陶瓷，莆田仙游的家具，建游的建盏，总体就是有这么5大类作品，它的品类进入全国前五，这个也是不简单的。
1: 从1980年至今，黄宝庆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工作着，他更是谦虚地将这几十年毫无私心的付出比喻为工艺美术事业的奠基石。何止是奠基石，他领导组织的展览，为大师名家展示创作风貌，为后辈新秀破土提供优越条件，他担任全国工艺美术展评委，在推介大师作品、扶持青年作者方面都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他编写的著述堪称福建工艺美术史论的开山之作。
0: 那从这个整个经历过程来看的话，从学校毕业到试验场，进入车间以后，到这个负责人的这个平台，最后又到理论与寿山石雕的创作，整个过程其实贯穿的到现在已经40几年。
1: 纵观黄宝庆先生40余年的艺术生涯，创作之源远不止生活，这句话成为他工作的写照。把艺术理论研究融入创作实践过程中，从艺术理论的学习探索中汲取不断开拓进取的力量，因此他经常在创作之余不单思考，潜心于古代艺海，探寻熠熠生辉的奥妙。他的虔诚与恭敬并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种美学。在黄宝庆先生的指尖下，每一块沉默的石料都蕴藏着生命的力量，他用匠心独运的双手唤醒了他们沉睡的灵魂。黄宝庆先生的创作是在传统相识的基础上进行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是在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赋予独特审美体验产生的过程。加上对创作对象著作的悉心研读，并倾注进难以遏制的创作欲望与情感，而生发出的当代抽象审美意象的寿山石雕创作新意境。在历史的长河中，黄宝庆先生寻找着永恒的主题，他的作品如同时间的使者，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在这一组以中华传统为题材的系列作品中，用64件作品的庞大规模，将中华上下5000年文明的优秀价值观加以现代结构，将历史的沧桑、厚重、仁人志士的信仰从精神层面物化为视觉层面，用更加动人的笔触传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精神之源。
0: 这个100件历史人物，就是如何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穿越几千年这个历史，从远古一直到民国时期，对当时

0: 的一种人物的一种刻画，对他的一种表现，不但从内容方面，就从这个手法上如何去表达，让现代人来理解来领略那个时期的这些大学者、大思想学派、名家、名人，作为一种古为今用来借鉴，对我们的创作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唐代大诗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中说，别才为体清风雅，转意多诗是儒诗。黄宝庆做到了转意多诗，他从东西方美学大家的体快处理手段、英雄主义叙事风格、浪漫主义人文情怀中获取灵感，撷取众家之长，形成独属于自身的艺术风格。他将个人的情感和思想通过独特的线条和形式赋予作品以个性和生命，从粗胚的拟稿开始反复推敲，在按图索骥进行相识创作。这种与传统反其道而行之的创作方法，在黄宝庆先生的手中举轻若重，在大师的手中，苏武牧羊的漫天风雪、虎门硝烟里的灰烬尘埃、官帽上的红玛瑙，都在雕琢中产生了生命力，在那瞬间无华的石料绽放出动人的华彩，用最美的姿态诉说着那段已被时光镌刻住的历史。装饰性块面的表现手法和大块面的刀处技法，再辅以俏色的创作技法，在大道至简的创作哲思中为作品赋予形与魂。随形就势、应物象形八个字浓缩了大师的创作精华，一件件作品在不着笔墨、不失刀凿的情况下完成了高水平的创作。
0: 孔子这件作品其实第一次创作是背面，选择的是正面做，没有成功。后来发现，哎，背面那个纹路很适合于孔子，因为孔子是至圣先师啊，儒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春秋战国时候。那如何把这种学者的身份体现？其实你看，我道具用的非常少，就是有一把剑，就裹在这个手臂上。那有一些很多人可能就是配一本书，啊、哦，或者竹简等等这些东西。后来我还是考虑，因为什么？他的这种的纹理不是溃面的，他是条状的。条状正好春秋战国那个时期的那个服饰啊，他的那种大褂、啊、往下垂的那种重量感，如何与他的这种人物的这种相匹配？那当然，这些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那瞬间孔子在他的下榻地方，在漫步、在思考的瞬间，把他的形跟神捕捉住，在思考的那瞬间的那一种的人物心理，那这种就是等于非常短的那种踱步，不是大踏步的往大道上漫步，那我是在他的房间里面。所以说这些构思跟人物的这种特定哦，都需要做很多深层次的这种的这个思考，一旦形成了，那就开始下刀。这件作品我也感觉是比较成功的。
1: 在黄宝庆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以大的文化事业和大的文化格局，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层面诠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高度，是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精品巧妙融合而组成的饕餮盛宴。他将传统观念与当代理念相结合，将民间工艺美术实践与学院派艺术理论相结合，创作了中国工艺美术的一种新的当代审美意象。
0: 就是我想把传统跟现代的这个学院的他的这种的这个美术的这种的理念与观念，怎么样跟传统能够对接，能够融合我们的会员对作品的创作 又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理念出现。你如果完全一直守在这个传统上，不去碰撞他的这个美术院校的这些学生，包括老师的作品，我们只是在自己范围里面，毕竟是非常有限，所以说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它链接到这一块去。应该说这些年效果非常好。
1: 在黄宝庆先生的艺术探索中，情感与艺术的交融是不可或缺的。他的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一次情感的释放。秉承传统，守正创新，是黄宝庆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所坚守的艺术理念。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就是在像黄宝庆这样的优秀艺术家手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延续，一代又一代的进行创新和发展。过去的传统就是曾经的创新，今天的创新就是明天的传统，就是未来的遗产。一代又一代的国大师将坚守信念、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融入进他们的每一件作品中。黄宝庆先生不仅以其精湛的石雕技艺闻名于世，还深入涉猎建盏、白瓷等诸多艺术领域，而他的学术著作同样在工艺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建工艺美术史获福建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主持编辑《福建大观工艺美术画册》，获福建省委宣传部出版物一等奖。
0: 就是在这几十年当中，我是觉得福建工艺美术史对我的人生里面是一个最重彩的一笔。福建工艺美术史的这种编撰啊，其实是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从收集资料到各地市进行调研拜访，包括采集这些资料，头头尾花了15年时间，到2003年形成了福建工艺美术史，最后出版。因为我的这本书的架构是古代、近现代到当代，当代我的下限写到2002年，也就是我进入工艺美术学会这个平台，古代部分我们在牵涉到考古这一部分，你古代部分没有考古学你就很难下手。那对工艺美术的这种历史的编撰美学，工艺美术史学，包括中西方的美术史学，还有对整个福建
2: 比师傅早睡的比师傅晚，对于老郑来说是家常便饭。
3: 我这个学徒呢，要晚上的11点就起床了，把这水烧开，换蒸头，点心煮好，然后到2点多就叫师傅起来吃饭，吃点心，然后进行操作，要早搞到第二天下午1点多到2点才搞完。反正这些重活，这个时间反正都是我们来弄。那这样子，如果我整天就是跟着师傅抢着干重活，他师傅看到说，哎，你这个还是比较我肯学，所以他一些东西能够教给你。
2: 而想要掌握古法制曲这门手艺，除了要掌握红曲的奥妙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耐心。制曲其实是一个非常枯燥的手艺，一个人一座窑一待就是7-8天，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这也是对制曲人的一种考验。
3: 我因为当时6、2年进去，就在那边学了到1级到72年去念大学之前，我都在红曲学院进行的，他接10年时间都在学，但就10年当中学。当中呢，也不断地提高自己，不断地经营自己的工作的经验方法。不然的话，你说一时半一个月两个根本学不到，1年2年你也学不到，就挤那个疲劳，关键的东西用不来了，是吧？这完全是靠你自己的经验，所以说你才能搞出就合格的产品出来。
2: 正是因为老郑的吃苦好学，让他掌握了制曲的关键。而多年的工作经验也让他总结出一套制作古田红曲的关键要素， 道出了古亭红曲能够

0: 经久不衰的原因。
1: 我现在从我这个亲身的经历当中，就是说这个红曲的生长总结出来的一招二除三光顾，这三点是缺一不可。你有好菌种，没有好的去处，没有好的技术也搞不出来。你有好的菌种，有好的去处，没有技术也搞不出来。所以说刚才我说了，为什么有的厂学不了搞不了呢？它就是掌握不了这个技术。
0: 古法制作红曲是将蒸煮好的大米摊凉后拌入红曲，再将拌好的红曲米铺在曲窑中，在之后的七八天时间里对红曲的温度进行控制，全凭借着制曲人的经验，而这也是整个制曲过程中最辛苦的环节。
1: 现在就快成品了，我们就荒区荒叶啊，明天就可以成品了。
2: 可以成品了。那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工具是？
1: 这个工具通过改革的工具，原先没有这个工具，原先就是一土啊，就是人蹲在地下用一口。
2: 就是这样蹲着。
1: 蹲着用一口这样子，一圈一圈转过来，一圈一圈转过来，就这样子晃动过去了。现在有这个工具，那就很轻松的很多了。因为这个工具的话，你看我这木工具。很平，也达到了黄种的目的。因为这个耙呢，它有45度，45度啊，它这个有锥形的，锥形的话，我们这样子转过去，它就耙的就黄种了。转过去，它就黄种了，所以这样子就轻松了很多了。
2: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子来翻它？
1: 黄种的目的主要是用温度啊，上下底层的温度和均匀。因为你不黄种的话，它底层呢、当中呢、上面的温度不一样。我们通过这个翻动，你不要看这个鸡儿也还是，它是一翻动的话就上中下都翻动，上中下就翻动，就它就中下的温度。
2: 就其实红曲的制作过程当中是很讲究均匀这件事情的，温度湿度，
1: 温度湿度就最关键。
0: 别看老郑现在对红曲温度的掌控是驾轻就熟，在多年的制曲中，他也经历过失败，在他看来。红曲能不能制成，品质如何，就在对温度掌控的毫厘之间。稍一不留神儿，往往就意味着几百斤的红曲付之东流。在他当初的那个年代，这样的失误代价可不小。
1: 就是我也搞的是4个曲窑生产，当时因为这个因为学了一段时间，基本上我想过，因为那天就做葡萄的时候就换针完，接着完在那个去油里面发酵的时候呢，我就手伸进去插进去检测温度的时候，我看到今天这换不行了，暖绵绵的，再一个呢味道也不一样了。我那个去油当时土办我身上就9天时间，我就整天就是日以继夜的一直守住那个地方，那最后是把这个去搞出来了。搞出来以后呢，那个蛆基本上就变成毁没了，没有不可能一粒一粒的，因为我们红蛆有加一丙加一加上加下一上一下这样子4个等级，你弄到一下就很最低最少的一个等级，不行就弄到等位去，弄到等位去我要赔那个钱，赔了大米的钱，赔那个反正整个钱都会赔了，又当时又赔了100-200块钱，那就不得了的事情啊，都我们打过来我一个月才30几块钱啊，但是那不对了，后来呢，那就勉强的就没有弄成顶贵品，还弄到一线。我那一次我就称了一下，光光那一批红曲就能瘦了12斤。
0: 时至今日，耗时耗工的古法制作红曲已经并不多见，唯有在制作曲目的时候，古田人还是选择这样的老方式制作。为的就是保留古田红曲最初的风味儿。在老郑看来，这红曲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更是他们的文化，扎根于古田，世世代代在古田流传。

0: 在濮阳市的广场、农村、敬老院，常有一群不顾年迈的老人义务开展文艺演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诠释新时代雷锋精神。他们就是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2013年7月，濮阳市依托市直老干部文体协会成立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并挂牌服务站。老同志们积极响应，志愿者人数增至179人。十余年来，志愿服务队坚持互帮互助、以老助老、奉献爱心理念，发挥老同志文艺专长，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思想精神编排节目，开展800余场公益演出，成为传递文明的最美夕阳红。
1: 都进来了，
2: 那个先请到。
1: 那个大家看到这都挺有用啊，这个手绢一定要甩起来，不要到演出的时候掉链子啊。那晚上没事儿呢？
3: 咱想着就是在这个退休以后，对这个社会自己出一份力，有一点这个余热奉献给大家。
4: 在这个有生之年嘛，还能发挥一点光和热，能给社会做出来一点点贡献，我有幸运，有决心。
5: 平时啊，他们都很注意锻炼，台上10分钟，台下10天功。所以志愿服务队员们，他们为了拍两号节目啊，唱岗提前1个多月就开始排练，所以队员们呢也用实际行动和拼搏精神来感染教育了身边的群众。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演绎了人生晚年的无限精彩，用矢志不移的精神谱写了一曲学习雷锋的赞歌。2019年12月，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被表彰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并作为河南省7个先进集体的唯一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6: 楼上往楼下漏水，引起上下邻居不和。这个经过调解，效果不是老好。今天啊，我失去的一块到家里面进行调解。
0: 住在濮阳市经开区幸福街道安康社区的刘凤露，跟往常一样在社区里巡逻，这是他义务巡逻的第9年了。2016年。刘凤露退休后被绿洲风景小区居民推选为业主委员会主任，他组织老干部老党员成立义务巡防队，坚持每天在社区巡防巡查。
7: 这个地方不能停车，马上走也不行，弄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呢本身就是一停着也不安全，自己弄一弄好不好。
6: 义务巡防队成立8年来，我们坚持在小区进行义务巡防不间断，无论白天黑夜刮风。

0: 下雨，为业主全心全意的服务，为业主做好主，打好家。八年来，本社区非常安全，治安良好，邻里和谐。
1: 通过我们义务巡防队这么多年来的付出和努力呢，我们小区的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获得感不断的增强。
2: 经常会有业主说，咱们多风景有个巡防队，对咱的安全起到有很大的好的一个作用。这是也是经常会让业主竖起大拇指的一个团队。
3: 心想巡防事，眼观社区情。夏天一身汗，冬天不怕冷。义务巡防九年不间断，填补了物业安保服务工作的空档，累计调解矛盾纠纷近百起，小区连续九年零案发，得到了居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
0: 我是一名受党培养多年的老干部，退休不退责，始终坚持为社区、为社会发挥余热、做奉献。
3: 初心不改，矢志奉献，老有所为，余热生辉。老同志对党怀有深厚感情，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他们也许青春不在，却用余热点亮了夕阳之光。这一份份沉甸甸的人生答卷，这一幕幕饱含故乡情结的感人事迹，这一曲曲年逾耄耋的激情乐章，无论严寒酷暑，也无论冬去春来，他们依然默默奋斗着，耕耘着，不懈追求着，用余热谱写最美夕阳红。

利用水稻的再生特性发展再生稻生产，是我国有效增加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新技术途径。霍邱县位于安徽西部淮河中游南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与热同季，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发展再生稻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霍邱县委县政府更是把推广种植再生稻作为提高粮食总产量的重要举措，邀请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牵头组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优质高效永续发展科技特派团，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发展提供专家指导和专业团队的技术服务。再生稻产业科技特派团指导的示范片，目前投寄稻的亩产达到700至750公斤，二茬稻亩产达到250至300公斤。2023年，同一田块专家组机收测实产，投寄稻亩产709.8公斤，再生稷亩产323.5公斤，提前实现了一种两收、亩产吨粮的目标任务。为了让广大种植户更好地掌握在新技术体系指导下的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实现增产增收，我们制作了本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种好投寄稻。投寄稻是再生稻的基础，它与再生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投寄稻的长势和长相直接影响到当季稻的产量和再生稻的产量，所以要想种好再生稻，必须从投寄稻抓起，以根活、杆青、叶绿、芽壮为主攻目标。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些预期目标呢？选用优良品种或组合。

选用优良水稻品种或组合是再生稻高产的重要前提。种植户在选择品种时要注意，首先要选择产量高的品种和组合，这样才能使两季水稻都能高产稳产。其次，要选择一些再生能力强的品种。一般再生能力强的品种或组合往往表现为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后期绿叶多，没有早衰现象，再生芽成活率高、产量高等。另外，所选的水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生育期适中，既要能使投寄稻正常生长发育，而且还要能保证再生稻在秋季低温来临前能安全齐穗，正常开花结实，灌浆成熟。当然，理想的再生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株型比较紧凑，叶片大小适中，生育后期株行通风透光好，茎杆粗壮坚韧，耐肥，不容易发生倒伏，抗病性强，再生稻开花期要能耐低温。目前生产上大多数采用杂交稻组合生产再生稻，适宜在霍邱县种植的品种或组合有龙晶优1212、九两优1212、银两优606、贡两优越农丝苗等。适时早播，投寄稻的播期不仅影响投寄稻的收割期，而且制约着再生稻的齐穗期，因此适时早播对于投寄稻和再生稻都很重要。决定投寄稻播期的主要依据，一是要保证水稻发芽出苗的最低温度，二是投寄稻抽穗扬花期要避开高温伏旱天气。根据霍邱县的气候条件，投寄稻播期一般掌握在三月中下旬，这样能保证投寄稻在7月10日左右齐穗，8月20日之前收割，再生季在9月15日前安全齐穗。各地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合理选择投寄稻的播种期。培育壮秧，蓄养再生稻的投寄稻最好采用小拱棚湿润育秧，人工栽插，也可以采用工厂化塑料软盘育秧、机插秧。投寄稻的育秧操作与单季水稻育秧没什么两样，这里就不再介绍了。投寄稻大田管理，施肥整地。种植投寄稻一定要施足基肥，一般每亩施纯氮10公斤、纯磷5公斤、纯钾7公斤。施基肥后及时翻整大田，大田要求精细耕整，犁平坝实，做到田间三沟配套，排灌方便。合理密植，投寄稻的适当密植有利于提高再生稻的分叶成穗数量，是再生稻争取多穗多高产的基础。但是投寄稻密度过高，造成投寄水稻群体过大，容易发生倒伏，诱发病虫害，从而使母茎上再生的分叶比较弱，再生稻成穗率低，穗形小，导致再生稻减产。那么投寄稻的栽培密度到底有什么要求呢？投寄稻适宜的栽培密度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本地区的生态条件和所选品种或组合的生育特性来确定。生产上一般采用宽窄行栽植方式，以每亩栽1.5至2.5万穴为合适。栽插规格一般为12厘米乘26厘米、13厘米乘30厘米或13厘米乘33厘米。各地要根据品种特性、地理条件、气候因素等来科学的选择投寄稻的株行距，每亩栽插基本苗8至10万株，每亩有效穗应当达到20万左右。早熟品种应该适当密一些，迟熟品种应该适当稀一些。反倾斜的管理，投寄稻返青期促进新根的生长，使投寄稻具有健壮发达的根系，对再生稻的生产尤为重要。投寄稻返青期，大田里应当保持3厘米左右的水层，形成一个比较保温保湿的环境，这样能促进新根的生长，加速返青活棵。

返青期一般需要5至7天的时间，返青期结束后水稻进入分裂期。分裂期的管理，投寄到分裂期应该及时追施分裂肥，并且要重施分裂肥，促进分裂早生快发。一般每亩追施尿素8至10公斤。为了有效防除败草、缩草以及阔叶类杂草等稻田杂草，结合追肥，每亩用50%粉塞草胺可食性粉剂30至40克，或14%乙便可食性粉剂50克，按照说明书拌尿素或细土撒施。再生稻栽培要注意投寄稻不能长期淹水，做好养根护根。在分裂期要坚持补水灌溉促分裂，严禁使用跑马水的灌溉方式，否则肥料将大量流失，影响水稻生长发育。起苗后要适度烤田，通过烤田控制无效孽生长，增加投寄稻的发根量，使根系深扎，做到壮杆活根。一般是在秧苗栽插后25天左右，也就是在每亩大田苗数达到预定数的90%左右时开始烤田。肥田烤到呈现鸡爪状，瘦田烤到呈现青蛙皮状为适度。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种植再生稻的投寄稻分裂肥施的相对较多，烤田控制分裂的时间要比正常栽培的烤田时间提前1至2天。分裂期还要注意防治稻瘟病、稻纵卷叶鸣、蚊枯病等。每亩可以用25%塞芹酮可食性粉剂60至80克，加20%阿维唑磷乳油60至80毫升，兑水40公斤，均匀喷雾。烤田结束后，投寄稻就进入了孕穗期。孕穗期的管理，在孕穗期，水稻植株生长旺盛，光合作用强，是需水量最多的时期，因此要一直保持3至4厘米的浅水层。注意，这个时期千万不能灌深水，灌深水会影响稻根呼吸和根系发育，加速根系老化，从而影响到以后再生稻的生长。在孕穗初期，每亩酌情补施5至7公斤氮、磷、钾，各占15%的复合肥做穗肥。在孕穗期要及时掌握农业部门的水稻病虫测报信息，注意做好蚊枯病、稻瘟病、鸣虫、稻飞虱、稻纵卷叶鸣、稻鹰蚊等病虫害防治工作。开花结实期的管理，投寄稻抽穗开花期需要大量的水分，这一阶段不能断水，必须保证3厘米左右的水层，以保障正常的开花授粉，提高结实率，同时也避免根系早衰，使再生稻拥有健壮的根系。开花结束后就进入灌浆煮熟阶段，在投寄稻齐穗后15至20天，也就是在投寄稻收获前10至15天，是再生芽分化时期，要结合灌3厘米左右的浅水，每亩施10至15公斤尿素，作为再生稻的促芽肥，促进休眠芽的萌发生长，分2次隔天施用，这是再生稻夺取高产的最为关键的措施之一。对于叶色比较淡、肥力不足的田块，要早施、重施；叶色比较浓、肥力足的田块，应该迟施、轻施。施催芽肥应当选择晴天露水干了以后进行，防止尿素沾叶烧苗。缺磷、缺钾的地区，应当适当增施磷钾肥。由于再生稻生育期间独立根系不多，而且前期生长量少，所以增强投寄稻根系的活力是至关重要的。在施促芽肥后，应当及时灌一次浅水，然后让田间水分自然落干，以后进行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以便达到以水调气、以气养根、活根壮芽的目的。这样的水分管理措施一直延续到投寄稻成熟。这个时期要注意防治稻瘟病和稻蛆病。
我们可以在投剂到破口和起穗期，按照农药说明书各喷施一次40%三环唑可食性粉剂和25%三唑酮可食性粉剂，重点防治蚊枯病。可选用井冈霉素，分别在起穗期、收割前各防治一次。另外，还必须加强鸣虫、倒飞虱的防治，保护好茎秆与叶片，免受病虫危害。投剂到收割技术要点：稻穗上80%的谷粒黄熟时是投剂到的最佳收割时期。投剂到收获应当采用割台宽2.8米、履带宽35厘米的宽割台窄履带收割机，在田间绕大弯收割，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稻桩的碾压损伤，提高再生稻的产量。投剂到留桩高低直接关系到再生芽的保留率、发苗成穗率、再生稻抽穗期和产量。投剂到的适宜留桩高度一般掌握在35厘米左右为好，如果收割早了可以适当留矮一点，收割迟了可以留高一点，不过一定要保证割茬高度在稻二节以上，割下来的稻草及时运出田外，避免压在稻桩上，同时尽量注意避免踩压稻桩，以免影响再生苗快速生长。还有一个细节提醒大家，卸粮一定要在靠近田埂边设置一个专门的区域，避免更多的人和农机踩压碾压更多的稻桩。管好再生稻。发苗期管理，投剂到收割后3天内要保持田间湿润，既不能受淹又不能受旱，灌水过深会淹没低结位叶芽，容易使叶芽在高温下闷死，而且根系会很快衰老丧失活力。而如果土壤缺水干燥，在高温强光以及低湿条件下，田间水分蒸发量和稻桩蒸腾量都比较大，再生芽甚至整个稻桩都很容易失水枯死，发苗数大量减少。因此为了提高活芽率和发苗率，投剂到收割后应当勤灌跑马水，不过要注意收割当天和第二天不要着急往田间灌水，避免水淹稻桩伤口造成腐烂。第三天全田灌一次跑马水，灌水时间最好选择在早晨和傍晚，等再生苗长出以后逐步恢复潜水层，做到潜水勤灌。投剂到收割时，再生芽已经现青长苗，幼穗发育在继续，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交叉进行，因此投剂到收割后要及时追施一次提苗肥，促进稻桩多发苗发壮苗。提苗肥要选择尿素，不要施用其他复合肥，一般在投剂到收割后5至6天结合灌水，每亩施尿素5至7.5公斤，当然具体施用量还要根据土壤肥力合理掌握。此时要重点防治稻飞虱、叶蝉的危害。稻鹰蚊发生重灾区，在投剂到收割后1至2天，每亩用3唑林200克、兑水60公斤，喷施1至2次。孕穗期管理，投剂到发苗后，很快就进入孕穗期，是再生稻需水的关键期。这时应当保持5至7厘米的水层，以水层养穗。每亩可用磷酸2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公斤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促进幼穗生长发育。这一时期要注意防治鸣虫、稻飞虱等的危害，应根据当地的病虫测报，结合虫情及早进行防治。对再生稻蚊枯病高发田块，在孕穗末期，也就是有少部分再生稻已经开始出穗时，每亩用5%井冈霉素可食性粉剂150克，兑水60公斤，喷1至2次，可以有效防治蚊枯病。抽穗期管理，再生稻抽穗扬花期适宜灌深水护苗保穗，这时应保持6至7厘米左右水层，如果气温下降，可灌9至12厘米的深水层，以养穗防寒。
再生到抽穗期长，一般需要18至20天，植株高低不一，可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调节。在抽穗中期，每亩可以用2克4:920乳油兑水50公斤喷施，促使抽穗整齐，株高一致，促进低结位再生苗提早抽穗。920一般在抽穗30%时一次性喷施，抽穗不整齐的田块要分2次喷施。同时结合施用920，每亩可用磷酸二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千克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提高结实率和增加铅粒重。每次间隔2至3天，连续喷施3至4次。灌浆充实期管理，灌浆后要转为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养根保叶，增加后期光合产物的生成与运转，直到成熟时再若干甜水就可以了。适时收获，